8月25号，我市召开2026年度安全生产基层监管人员培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进一步提升基层安全生产监管人员依法履职能力，夯实全市安全生产基层基础。会上，应急管理厅二级巡视员李忠才为与会人员做学习安全生产法、提升安全生产履职能力专题培训。李忠才重点围绕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3年出台的吉林省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实施细则等内容，坚持问题导向，紧扣基层安全生产工作实际，把理论讲解与基层务实相结合，针对乡镇监管力量薄弱、责任边界不清、应急处置经验不足等基层高频堵点难点，结合一线真实案例开展剖析讲解，把抽象的政策条文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工作举措。李忠才直面基层监管工作中的现实困境，围绕监管履职边界怎么把握、行业责任如何传导压实、隐患如何做到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现场执法检查注意事项、突发险情如何快速响应处置等现实问题答疑解惑，帮助大家找准工作薄弱环节，理清工作思路。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贴合一线工作需求，进一步补齐业务短板，理清工作思路，下一步将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实际工作成效，扎实做好安全生产监管各项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各属地部门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同志、安全生产工作科室负责人以及原开发区分流的80名负责安全生产工作的同志参加会议。本台记者徐博瑶、谭帅报道。

0: 市住建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广泛听取群众呼声，聚焦城市治理中的痛点难点，动态调整和优化工作举措，推动城市治理向精细化转变，加快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切实把城市发展红利惠及广大群众。记者从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城市精细化治理落脚点就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路灯照明、出行安全、居住环境都是群众最关心的身边事儿。市住建局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破解各类民生难题，那实际成效究竟怎么样？今天我们就来到改造提升后的居民小区惠新家园，实地来看一看这里发生的可喜改变。
0: 针对憨质小区没有路灯，居民夜间出行不便这一实际情况，市住建局靶向施策，在惠新家园小区增设25盏太阳能路灯，既解决居民夜间出行难题，也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同时增设专用人行道路，规范人车停车秩序，为居民日常出行筑牢安全保障。在工程建设推进过程中，对小区内树龄超百年的老树进行避让保护，留住小区独有的生态记忆，做到环境提质与生态保护并举。和以往相比，如今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崭新的路灯整齐排布，院内百年老树生机盎然，公共区域干净规整，居民的居住体验得到明显改善。此外，在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市住建局针对多标段交叉施工的实际，提前统筹规划，科学调度工序，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居民生活和商户经营的影响，实现改造提质、施工提速、群众便利多方共赢。

从安置小区配套完善到老旧小区提质更新，每一处都彰显着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民生温度。下一步是住建局将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治理，紧盯群众急难愁盼，补齐治理短板，以更精细务实的举措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借势把治理成效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本台记者丛旭、李春平报道。

0: 锣鼓空腔，彩扇飞扬。连日来，松花江镇孙家坨子村热闹纷呈，喜气洋洋，七十多支秧歌队伍齐聚村里同台展演。热闹的秧歌不仅舞出了浓浓的乡土烟火，更丰富了乡村的文化生活，生动展现出新时代百姓安居乐业、日子节节攀升的幸福图景。走进孙家坨子村的秧歌汇演现场，仿佛置身于一片欢乐的海洋。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和高亢嘹亮的唢呐声，七十多支秧歌队轮番登场。队员们身着色彩艳丽的喜庆服装，头戴五彩头饰，手中的彩扇上下翻飞，脚下的舞步轻快灵动，鼓点儿越响亮，大家扭得越起劲儿。此次汇演规模空前，不仅长春地区众多秧歌爱好者踊跃参与，十里八乡的村民也纷纷赶来观看，现场热闹非凡。三天时间里，各支队伍各展风采，将传统秧歌的韵味与现代舞蹈元素巧妙融合，用欢快的舞姿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这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让群众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日子也过得更有滋味，更有精气神儿。松花江镇孙家坨子村党总支书记张兴生：
1: 我们孙家坨子村文化大院举办这次秧歌汇演，一共三天，主要目的是充分发挥村级文化大院的阵地作用，进一步丰富广大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普通群众搭建自我展示的文艺舞台，让老百姓成为文化活动的主角。
0: 秧歌汇演不仅搭起了展示才艺的舞台，更架起了群众文化交流的桥梁。在欢快的节奏中，演员们精神抖擞，观众们也是笑逐颜开，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孙家坨子村村民杨立军：
2: 村里组织这次活动啊，我们大伙也非常高兴，也愿意看，希望呢村里以后呢多多搞搞这样的活动。
3: 扭的好不好？
2: 这样好。
3: 看得过不过瘾？
2: 挺好，挺高兴。
0: 孙花江镇孙家坨子村党总支书记张兴生：
1: 下一步我们打算把秧歌汇演一直办下去，办成我们村的一个文化品牌，再结合乡村环境整治、产业发展，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真正用文化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0: 文化搭台，群众唱戏，这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让民间艺术在乡村的舞台上越扭越红火，也让村民们的心气儿越聚越足。三天里，乡亲们看得尽兴，扭得过瘾，欢声笑语填满了整个村庄。孙家坨子村的日子正像这秧歌一样，越扭越带劲儿，越扭越红火。本台记者伊秀丽、张艳霞报道。

岔路口镇农民陈国大积极探索水稻育秧大棚空窗期经营新模式，引进高端丑瓜开展示范种植，把闲置的农业设施转化为增收的新载体。走进陈国大的瓜棚，一株株瓜秧植株青翠，秧上缀满了嫩绿的幼果，工人们正在给瓜秧掐碗和蔬果。岔路口镇作为我市优质稻米之乡，每年春季水稻育秧结束后，育秧棚便进入

0: 闲置期。农户们要么任由大棚空置，要么种点黄豆填补空窗，但收益一般。头脑灵活的陈国大在镇里组织的外出农业交流学习时，结识了一位规模化种植香瓜的朋友，萌生了利用育秧棚种植香瓜的想法。经过全面市场调研与品种比对，他最终选定丑瓜作为试种品类。该品种区别于市面流通的普通香瓜，抗病能力强，口感上乘，精准对标高端礼品瓜果市场，市场溢价空间广阔。陈国大
1: 他家就是种香瓜的，而且规模挺大的，然后技术也比较专业，然后咱们在他家采的这个香瓜苗然后移栽到咱们棚里，也算是循环就循环利用下咱们这个大棚，然后真正做到一棚两用，然后一地双收。
0: 今年是陈国大第一年试验种植瓜苗，定植阶段恰逢连续阴雨天气，加之栽种时间偏晚，给苗期管护带来了一定考验。但依靠精细化的管理和养护，目前丑瓜长势平稳向好。眼下周边不少村民观望陈国大的丑瓜效益，陈国大表示，如果今年效益理想，他会扩大种植规模，同时也会毫无保留种植经验，带动本村及周边农户同意发展特色瓜果种植，吸纳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让闲置育秧大棚全面转化为带动片儿区共同致富的聚宝棚。本台记者王海英、杜广报道。
2: 朝夕相伴，
3: 朝夕相伴，
2: 生生不息，
3: 与您最近，
2: 所以
3: 最最亲，
2: 所以最亲。
4: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启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11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7: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8: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5: 收听的是
4: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5: 德惠交广之声，
4: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
5: 同路同行。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4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4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4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4度。未来48小时之内晴转多云，最高气温零上25度，最低气温零上13度。未来72小时之内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零上27度，最低气温零上15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三道街的位置上，三道街从和平路一直通往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较为拥堵。三中央街的位置上，三中央街从五道街一直到立交桥下附近的车流量目前都是较为集中的。六道街的位置上，六道街民族路到三中央街，六道街二中央街通往三中央街之间的双向车流量目前是较大的。同时可以看到，在六道街的位置上，民族路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也是较大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通行情况了。那再次的提醒司机师傅，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1: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都说苹果是果中之王，那苹果中含有加强记忆力的微量元素是什么，你知道吗？答案是锌。苹果富含锌元素，而锌是人体内许多重要酶的组成部分，是促进生长发育的关键元素。锌还是构成与记忆力息息相关的核酸与蛋白质的必不可少的元素，因此吃苹果具有增强记忆力的保健养生功效。锌有帮助生长发育、智力发育、提高免疫力的作用，缺乏锌会对我们的身体特别是生长发育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青少年儿童要补充足够的锌，是生长发育、智力发育必不可少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拉上耳朵，提高警惕，一起吸收潮流资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用耳朵网罗天下新闻。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截至26号20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西藏做好灾害救灾。

0: 入驻工作。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接下来是一组资讯。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针对菲方搅局南海表态，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26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纪录。26号，中国地震局就四川长宁7.7级地震预警回应，该预警信息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部分手机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工作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针对奥运冠军刘翔退役安置保障工作，上海市体育局回应称，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作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尼泊尔武警官员26号晚通报该国山洪救援情况称，截至当晚7时左右，已找到97具遇难者遗体，此外共有54人获救。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止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总数达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社会的父老乡亲们，
2: 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3: 一座城市的美好藏在细微之处，多一份细致，少一点麻烦，多一份耐心，少一丝困扰，精细化治理，用心打理每一处烟火，让日常舒心，生活顺心，街头巷尾细细打理，大小诉求及时回应，细微之处用心，城市自带温柔，治理细一点，生活美一点。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

0: 风情万千。
1: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0: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1: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2，利用这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出晴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

北京时间8:33，利用这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我们德惠市内各个路口各路段交通状况良好，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但是依然要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祝您出行平安。

0: 户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4: 起来。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
5: 方圆百里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40，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 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大有儿呀，又回归到了我们老生常谈大家最最最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哎，我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都挺喜欢猜成语的？关键是咋的，关键是现在吧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大家对猜成语这一块吧已经是能够自己独立的去拿捏啊，因为也知道但凡我要是一对一对这么出，两个两个这么出的话，它难度也不会特别的大啊。同样昨天晚上也是给大家出了两个图片，让来大家来猜两个成语，如果说您要是猜到了的话，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本一楼我们谢雪楼层是五楼啊，你就踏踏实实的，这一周谢雪楼层不会超过10楼。什么时候我的另外一半回来了，就超10楼了。一个人数数有点困难，好不好？来吧，如果说您要是有机会打开手机看一看昨天晚上发送到我们官方公众号上的啊，官方公众平台上的这两张图片，你还是自己亲自看一看，猜的会比较准。你要是通过我的描述你来猜这俩成语的话，那相当于是我告诉你哪次不是啊，就好像我要把他身份证号念出来似的。猜两个成语啊，谢楼层五楼，五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亮米业的米砖一块，那还用我再多说了吗？我不说了吗？这北亮米业跟咱们合作这么多年，巴拉德会都吃过北亮米业的大米砖那口碑是好的不行，中央街10道街口上克隆超市有售的，50斤一袋的，20斤一袋的啊，你想要买多少斤你自己去买去，品质刚刚之好啊，但是呢价位绝对是大众的价位，大家消费得起的一个价位，好吗？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张图片。首先我们来看着第一张图片 No.1 上面有4样东西啊，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呢？是花生。第二个是一个字，这个字不太好啊，就是作为中国老传统都不喜欢这个字，死字死亡的那个死啊、嗯，然后这第三样东西，你乍一看上去，反正我觉得它有点像什么呢？像苍蝇。但是啊、嗯，就是类似于像苍蝇这种生物有很多呀。你就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它不是苍蝇，也不是绿豆蝇，它有没有能是知了呢？它有没有不是苍蝇是知了啊、嗯？然后最后一个。那大家都认识了，是辣椒。这四样东西组成一个成语啊，花生、死、知了、辣椒。生什么死什么知什么什么辣椒什么。你猜就啊，这是哪一个成语？猜到了的话啊，你先保留，因为还有第二个呢哦。我出成语都是一对一对出的。好，我们再来看这第二个成语啊，特别有意思了。嗯。下边有这么一个字儿，这个字儿吧哈，你不能给它看成是完全一个整体，你要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的话，那你是猜不出来的，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字儿。反正在我的字典里边我好像没有看到过这个字儿。你给它拆分开，你把这个口啊跟里边那个呆字儿，哎，你给它拆分开当成俩字儿，是不行不行啊？哎，口呆住了啊、嗯，然后旁边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个眼睛，在那瞪着这个口跟这个呆呢。眼睛瞪着这个口跟这个呆，这又是哪一个成语？就是但凡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能给我解析的这么明白，我觉得我也不至于说英语就打10加20分。是吧？嗯，好了，来这两个成语，大家如果要是猜到了的话，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谢谢楼层是五楼啊！你现在发过来还有没有机会呢？还有没有机会呢？不知道啊。五楼的话，我觉得就不用抢楼层了，那就有点太牵强了。看看大家伙的答案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楼傅家庄，生死之交，目瞪口呆，简单吗？那也太简单了，感觉就是要把他身份证号给念出来了。 继续来看一下二楼，我要吃大米。他给出的答案是生死之交，目瞪口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三楼，如鱼得水，生死之交，目瞪口呆。该说不说哈，我之前面看大家这个留言，那就是一种享受，因为特别争气。后边的那些哈，属实都不大想看。继续来看一下四楼，王一二三，他给出的答案也是生死之交，目瞪口呆。我们来看一下五楼，五楼的这位好朋友，你这个信息很关键啊，这个叫心灵的宁静的好朋友。这位好朋友，你的答案如果要是正确的话，那么好，你可以获得北凉米，也提供的米砖一块。但是你的答案要是不正确的话，那我们就只能顺延下一位了。心灵的宁静给出的答案是生死之交，目瞪口呆。恭喜这位老好朋友。你说这朋友他老不老呢？他也挺老的啊。然后他关注咱们这个号已经关注有六个月了，但实际上跟我们产生的互动啊也就十次。咋的，看心情呗，心情好了你关注关注，互动互动，心情不好的话压根就不勒我们，是吧？心灵的宁静啊，由于你这个参与的次数稍微有点低，可能你领奖这个程序跟流程不是很了解，说一下啊，怎么来领取呢？就是周六啊，周六你去到中央街十道街口的尚客隆超市，哎，尚客隆超市去领取你这块米砖，但是在领的时候注意要报上你的电话号。这个事儿我是经常在强调，一直在强调，你要是踩中幸运楼层了，你必须要发你电话号。有的人是咋，头一天晚上参与完了之后，这第二天他不听节目，不听直播，你知道你是中是没中啊？是吧，这不是关键的一环吗？关键的一环得听啊。你现在你看啊，科技这么发达，你不仅你是可以听到我们，你还能够看得到我们啊。现在有很多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三方都在进行同步直播。你再告诉我你听不着啊，你那不霸气啊，那么睁眼说瞎话吗？好了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你的N次方给出的答案是生死之交，没了。阿范儿给出的答案是生死之交，目瞪口呆。哎，这个是完成的啊。再来看一下刘春生给出的答案是生死之交，生啊。你参与的可不少，你关注的时间可不短，但是你发现每次我都说他屡教不改，行了不说了。看一下岁月静好啊，给出答案是生死之交，目瞪口呆。男人哥给出答案是生死之交，目瞪口呆。回忆给出的答案是生死之交，目瞪口呆。此处省略一万字，生死之交，目瞪口呆。至此，这往后啊，那都是今天早上发的了。踩幸运楼层是不可能了，估计是昨天晚上没踩着，今天早上听答案了。大王叫我来巡山，生死之交，目瞪口呆。风清月海，生死之交，目瞪口呆。仙人球，生死之交，目瞪口呆。无忧无虑的白云，生死之交，目瞪口呆。小鸡儿炖蘑菇，生死之交，目瞪口呆。再来看一下超给出的答案也是生死之交，目瞪口呆。后边的这些什么红霞呀、李俊鹏啊、魔法彩铃宝啊、东风啊、狡兔三窟、清风家居666啊，答案都一样。没发现吗哈，你在重复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疲惫，没有新鲜感。所以吧，大家以后这个信息呀、啊、你早点发，发晚了，首先第一个啊，你这个幸运楼层你100%你是踩不上了。其次，后边你发过来的信息，我只能是判断成什么呢？判断成你是抄答案过来。那你在老师心里边，你基本上你就是个差生。好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第一个踩中幸运楼层的这位好朋友心灵的宁静啊，您是获得了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好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 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今天这主线任务吧，我觉得大家就得动动脑筋了，它不像是平时那么简单，问你一个问题二选一，选完就拉倒了。这个问题绝对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我们来设想一下，你觉得20年之后或者是30年之后会发生哪些变化，或者说是会发生哪些事情？我们来预测一下未来啊，20年或者是30年之后，我们这里会发生哪些变化？大家来预测一下这件事情啊。想好了之后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信任楼层也不要太高了，我们定的稍微低一点，信任楼层就定一个3楼和6楼。踩中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踩中6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之前都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啊，日月泉矿泉水现在大家可以去捡漏去。这好事你还不去捡啊，人家还有20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是有帮助的，还是长白山火山裂缝自涌泉啊，你这听着这水它绝对是好水啊，而且人家那小包装你拿出来它也是非常有档次的。是吗？那谁家那车里面不得备2箱稍微上点档次的矿泉水啊？他家这一批矿泉水是有什么问题呢？他那个商标上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所以说他影响正常销售，所以他低价出售了。现在库存不多，想捡漏的抓紧时间去啊！7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好，那么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啊，分享什么呢？你预测一下20年后或者是30年后这个时间线，你自己来决定，20年、30年都行，你觉得会发生哪些变化，或者是来预测一下会发生哪些事情。每个人都要拥有这个能力哦，你要有预见未来的这个能力，现在就是猜就是蒙呗。啊，为什么有一些人他能够风生水起发达起来了，那就是因为他看见了未来，他预测准了，其实大家都在蒙。现在就培养培养大家预测未来的这个能力，想一想20年后或者是30年后会发生哪些变化，或者是会发生哪些事情，把你预测到的事情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吸引楼层，3楼跟6楼，3楼是米砖，6楼是矿泉水一箱。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上。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

0: 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1: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02，利用这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出行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
0: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3: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远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一个疗程。
6: 大远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北京时间快乐的9:04，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远儿。继续我们上半段的话题啊，我们来聊啥事儿呢？大家预测一下未来20年或者是30年会发生哪些变化，或者是会发生哪些事，你就把你那个脑洞给我豁到最大。你就把你能所能想象到的，人不说了吗？现在没有说实现不了的事，就看你敢不敢想，敢不想，敢不敢干了。把那脑洞打开了啊，我们来预测一下未来20年或者是30年会发生的一些变化，或者是会发生的一些事儿。一会儿我先来预测，我先给大家预测一波啊，然后大家就紧随其后，把你的想法，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本一轮呢，我们现有楼层是3楼跟6楼，这个楼层实在是有点保守了哈。没招，一个人数数费劲啊，小这理科就不咋地，你知道吧？再者说理科好的话，我能当播音员主持人吗？3楼跟6楼啊，踩中3楼的好朋友是可以获得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咱北凉米业专注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你就去给我吃，就去给我尝。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有事儿，有瘦的啊，50斤一袋的，20斤一袋的。你放心，你到手吃到的那个米砖是什么样的品质，你到超市买到的大米它同样是什么样的品质。巴拉德惠现在都已经吃过米砖了，啥品质还用我说吗？这口味都是别人传出来的，老百姓说好那才是真的好，目前为止零差评啊。但是价位啊，也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能够接受得了的一个价位，品质很高啊。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有它的一个经销点啊。那么踩中6楼的好朋友是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1箱。据说最近啊，这老板这块呢稍微出现了那一点点小小的失误，他印这一批包装上边哈有一点小瑕疵，他没有办法进行正常销售，现在低价往出处理呢。我觉得有这漏，大家要不捡的话，再不捡没有了啊。然后地址在哪儿？在西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定水热线大家记好了，153-4436-2997，153-4436-2997。我们今天共同来聊的话题就是未来20年或者是30年，你觉得会发生哪些变化，或者是会发生哪些事儿？如果说你也想加入进来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平台啊。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点进去有添加朋友，继续点我公众号搜索，在里边输入 DH89789789，您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公众平台与我们来进行互动。当然了，现在是仅有这一个平台，将来

可能我们还会有视频号的一个直播。不用可能，现在正播着呢。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啊，视频号897百姓通，897百姓通，暂时我们先叫这个名儿啊，暂时先叫这个名儿，可能未来还会改名儿。先搜索一下这个897百姓通，这是我们一个视频号，现在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同步直播，不仅可以听到我这优美动听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这张大圆脸。真的，我觉得就是上这个直播吧，你的颜值不扛打的话，你真上不来。以前我没觉得我脸这么圆，但是现在上了直播之后，这脸怎么这么圆？所以我先预测，别预测未来20年了，我就预测一下未来啊，未来这一个月，我这脸我必须我给它减下去一圈，太影响颜值了。其实我生活当中脸真没这么大，老铁们，你们信我。嗯，然后我希望大家在评论区评论的时候哈，稍微给自己嘴积点德啊，别啥话都说。大家来预测一下未来20年或者30年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先打个样啊，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有哪些变化呢？首先，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啃老越来越严重。哎呀，就是现在年轻人很少会有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了，大家觉不觉得？啃老会越来越严重，为什么这么说？咱们就先看现在这个孩子这个情况，一家一个孩子，然后现在国家正在鼓励你，你生孩子给你钱，月月给年年给孩子开工资。这才会有二胎三胎的一个产生。但是你像我这种家庭的话，你不把我们家孩子就是18岁之前的学费交了，我都不带生二胎，也就这么一个孩子了啊！你看像我这一辈的哈，还好我有一个姐姐，然后再说那个我老公他家这边，他有一个哥哥，这一家是有2个孩子，是不是？然后呢再往下一辈，一家就剩一个孩子了呀啊，那有很多跟我同龄人的人家都是独生子女啊，一家就只有一个娃娃呀，是不是啊？那一家只有一个孩子，你想啊，就是再往下一代的话，也可能就只有这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你想他们这些姥姥姥爷跟爷爷奶奶肯定生活条件就已经不差了，爸爸妈妈的生活条件肯定也不差了，有房有车这是必然的，那是最基本的。这些东西都会给谁？都会给这一个长孙或者是长孙女，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在未来20年或者是30年哈，啃老会越来越严重。还有一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八九不离十的，彩礼为零将会成为现实，以后可能彩礼这个事情就没有了啊。然后再有呢，就是公务员，看现在大家就是想考公务员，这个热情是不是依然很高涨？就觉得这个是遥不可及的一个梦，但是将来公务员不有可能不再是铁饭碗，这是预测哦，预测咱没说100%哦，有可能。然后再说这个电车这个事情，电车会很普及，现在油跟电基本上就是一半一半呗，是吧？但你看这个趋势，未来啊，我估计就是电车的天下了。所以说二手车市场，我现在预测一下，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难做。你现在要是还在做二手车市场的话，你就把握住最后这一波福利吧。9年义务啊，不再内卷，大学毕业方式会越来越严苛，而且内卷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你想啊啊，还有一个事情，幼儿园未来会不花钱，民办的会越来越少。再有一个，就可能说是那个义务教育会普及到高中，这都是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而且现在已经开始有试点了。然后啊，我们再来回到生孩子的这个问题，未来这几十年可能会发生啥事儿呢？说生孩子一直养到孩子，就是说国家给他补助补的特别特别的多，就是你只要生由国家来给你养，养到成人，你放心，那个时候孩子就多了。那个时候的二胎三胎那就开始抢着生了。你想啊，孩子生出来之后国家给你养啊啊，养到18岁之后，那他就已成人了，基本上自己都有这个创造财富的能力了，那嘎不生，对不对啊？那辛苦就辛苦那么几年，二位长大之后你也不用太辛苦了。

敢生孩子，现在是因为啥？是因为是心累吗？是钱累。再预测一下啊，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没有可能将来啊，就比方说你看现在实体店，我觉得吧，虽然说网店现在很盛行啊，实体店不可能完完全全被取缔啊，以后就可能会有那种虚拟实体店。什么意思呢？人们可以通过虚拟进入到店里边进行挑选东西，就比方说卖衣服的会有这么一个虚拟空间，你可以在里边试。甚至说你人都不去到店里边，你就可以到这个店里边，哎，虚拟化的这种来进行挑选东西。我觉得这是未来是一个趋势啊。还有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近几年离婚率越来越高。跟啥有关系？就跟现在这个尤其是80后90后这一代，那离婚率真的是非常之高。我记得说去年还是前年看到一个数据哈，吉林稳居榜首。就东三省这一块啊，首先可能脾气稍微倔强一点，再者的哈，一家都是那么一个两个的孩子，谁愿意去吃那个亏啊？而且离婚的这个理由越来越离谱，所以说我预测就是未来20年到30年之间，这个离婚的代价会越来越大，是大大的会降低离婚率的。而且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就很好，不是有一个30天的冷静期吗？这个就阻挡了很多人离婚。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头一热一冲动，就容易发生一些自己未来不可预测的一些事情。但是大恰好有这30天的冷静期啊，你冷静完之后发现，哎呀，有啥事儿是过不去的呀？该过还得过，是不是？会降低一些离婚率的啊。所以这大家就现在就可以就是想象一下，未来20年，或者说是30年，你觉得会有哪些事情发生？这是我觉得会有一些事情啊，不是100%，只不过就是在想。我可不是在教你做事啊，我现在我没事我就看那个厚黑学，我现在我学可多可多厚黑学上的一些事情了，就像是教别人做事这事儿啊，我现在就可以把这话撂在这儿，你可以慢慢去品。人生漫漫的，是吧？你像我才活了不到40年，告诉你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白的一句话吧啊，但是绝对是真理，主动交人就是结仇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说你要是遇到一些比较愚蠢的人，你要鼓励愚蠢的人继续愚蠢，他会很感激你。你从事儿上去品这个事儿啊，你一定要就是真的有一天发生这个事儿了，你就会觉得我说的绝对是有道理的啊。但凡你试图要是帮他去走出他的这个愚蠢圈的话，那你对于他来说就是那种赤裸裸的侵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你以为你是在帮他，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你要走出你的愚蠢圈。他以为的是啥？你是在俯视他。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是什么？你在教我做事。就是这种感觉吗？所以说就是你要遇到这种愚蠢的人，你就帮他继续愚蠢，他会很感激你的。但是你要是想要帮他脱离这个愚蠢圈，你放心，你一定是会得罪他的。因为啥？的认知不在一个层次上，指导就是冒犯。别人不问不插嘴，别人不求不指教。哎，就做到这样一个原则，我们要尊重每一只井底之蛙和他的那一片天啊。哪那么多话呀？你怎么那么愿意帮助人呢？你是雷锋呀，雷锋还只有写日记呢。再有啊，其实我觉得人生可以参透的事情是有很多啊。你没发现啊？现在有很多乱象，哪些乱象呢？男想高，女想瘦，狗穿衣服，人肉露肉，没毛病吗？哈，还有说牛马，现在很多人都在牛马的这个道路上继续行走，牛马都已经不拉车了。你现在去看一看，还能大道上还能看到马拉车、牛拉车了吗？越来越少了，牛马不拉车了，人却像牛马一样在生活了。都说自己是牛马，自己是牛马，实际上牛马多少钱一斤？你多少钱一斤？心里没数啊？还牛马可真愿意高攀。
对，就像那句话说，你累得一天天跟狗似的，狗才没你累呢。如今哈，还有一个乱象，我就觉得就很诧异，是男人比较女性化，女人有点小孩化，小孩都开始宠物化，宠物开始人性化。这不都乱了吗？就是很多男孩子没有阳刚之气，你就比方说现在涌现出的一些所谓的明星，我就没见哪个就是五大三粗的大老爷们化妆，那妆化的比我还细。还有啊，就是终究是大棚乱了四季，空调乱了天气，金钱乱了年纪，太多乱象了，是吧？反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活好自己，未来是怎么样发展的，谁也没有办法去预测，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啊。今天我就已经给了大家这样一个想象空间啊，我们来想象一下未来20年或者是30年会发生哪些变化，或者是会发生哪些事儿，你都可以预测到一个具体的事件。幸运楼层是3楼和6楼，踩中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米砖1块，踩中6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矿泉水1箱啊，人老板大气，一箱一箱送。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2: 老板，多放辣椒。
3: 好嘞。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粮米业错不了。北粮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8: 本栏目奖品由北粮米业有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21。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依然是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呀。今天我们共同来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大家来预测一下未来20年或者30年会发生哪些事儿啊，会有哪些变化，你就大胆的给我想，然后呢大胆的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我也会大胆的给你念出来，都大大方方的，别总往后少啊。好嘞，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楼王一二三，他说未来大家应该都会有钱吧，我谢谢你。这么多天了你终于说一句人话。你这个预测那是大家伙都愿意的呀，是不是啊？谁不愿意有钱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二楼顾家庄啊，他说未来可能平房都没有了，全是高楼了。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吧，未来20-30年可能很难办到所有的平房全部推倒然后往上建高楼。因为我现在就有啥想法呢，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个高楼推倒然后回农村建个小平房。这都是显老套餐，没发现岁数越大你越想窝回到农村去生活去。真是也是没招没整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三楼刘春生啊，恭喜刘春生踩中了幸运楼层三楼，您是获得了北凉米爷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领取地址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周六去领去啊，必须得带电话号，没有电话号领不了啊。刘春生说了啊，未来可能会女多男少。现在有关这个男生跟女生的比例，我知道以前肯定是男多女少啊，现在好像不一定了吧？因为啥？就现在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老传统，必须要生个儿子这个事情，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执念了。南方可能会严重一些，咱们北方这边好像真没那么严重了。好啊，刘春生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四楼仙人球先说未来可能到处都是机器人了，那机器人应该是啥都会干了，这个我信。去年春晚啊，不是去年春晚，今年春晚啊，那机器人都上去跳舞去了，那就到处在渲染这个机器人，你想想那不就是一个趋势吗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六楼呗，不对，五楼啊，接下来看一下五楼百姓生活110，他说20年后德惠人更少了吧。这个事情吧，这咋说呢，就是首先20年后这人口肯定就是越来越少了，你就看看这两年这德惠的出生率吧，然后你再看看20年后就是人走的这个概率跟人出生的概率根本现在已经不成正比了，那是必然的。而且不光是德惠啊，我觉得好多地方应该都是面临这种事情的哈。然后继续来看一下六楼魑魅魍魉啊，恭喜踩中了幸运楼层六楼，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也是要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听好了，领取的地址啊，领取的地址是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周六去领去，你要是找不着的话打电话啊，153-4436-2997，153-4436-2997，魑魅魍魉电话号发过来，现在就发啊。听话有好处。接下来看一下 VIP 免费，他说20年后，那我指定退休了。20年后我看看啊，哎呀你别说，20年后我也退了啊。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一打说30年后公台长是不是闭嘴，怎么没大没小呢，什么平台呀，你就公台这么喊，那能行吗？但是30年后指定退休了呀，是吧？孩子都快退休了，我要吃大米。他说到20-30年后啊，马路宽了，大高楼啊，然后还有没了，就是你还在。刚才那魑魅魍魉，我是不是没念他留言呢？不好意思啊，光告诉你发电话号的，你留言忘念了。他预测的是啥？他说这个30年后啊，预知我已经成为一把魂了，变化
就是告别了啊，住了一辈子的80平的大房子啊，然后呢住上了不到1平的小房子，怎么能这么悲观呢？你想我前两天那互动话题没听吗？前两天说什么来着？前两天说就是问就是长寿的人，你知道吗？在咱们评论区里边，超百岁的老人有好多呢，你要对自己有信心的哟。接下来看一下，大王叫我来巡山，他说未来高中会普及，这个是一个趋势啊，这个100%是一个趋势。现在全国各地都已经开始搞这个试点了嘛，其实我觉得很正常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红霞。红霞说20年后啊，20年后我可能就抱孙子了。不错不错啊，那我觉得这事儿正常，我得提前恭喜你哦。以后抱孙子这么重要吗？其实就在我的观念里边哈，首先第一点，孩子未来结不结婚我指定不管。还有第二点，结完婚之后的生不生孩子我指定也不参与。再有一个，结完婚之后生了孩子，我100%我是不给你看啊。这事儿是100%定了的哈。要怎么说呢哈，就每一代人想法都不一样，我们那一代催婚催生，倒不是就我就下一代的话哈，你随便，别让我给你带就行。好了啊，我们后边的一些好朋友的留言我们就不念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点不太行了。你像什么心灵的宁静啊，这光发你发电话号啊你。家居笨笨啊666留言就不念了，然后明天早一点发啊，要发晚了的话咱们有时间给你乐了。看一下我们今天彩中幸运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心灵的宁静刘春生是获得了米砖一块，需要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然后呢，彩中6楼的魑魅魍魉啊，也是需要把您的姓名电话发过来，您是获得了矿泉水一箱。然后呢，米砖的领取地址是在中央街10道街口上克隆超市，然后我们矿泉水的领取地址呢是在西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全部都是周六去领。再次温馨提醒一下啊，一定要准时准点的把您的奖品领走。如果说你这周六你不去领的话，你下周你想领的话领不了了，过期不候，好吧。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明天早上8点半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

0: 挠腰腰。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3: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4度，白天最低气温-14度，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晚最低气温-14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关注一下现在的路况信息。那么在我们显示当中呢，在我们的中央街与二中央街之间的三道街，也就是新东方商城附近呢，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其他路段呢没有出现拥堵，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的驾驶。
2: 一粥一饭当不易，光盘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宇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不少人觉得只要睡眠时间够，熬夜后白天补觉就能弥补伤害，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人体有着固定的生物钟，夜晚是身体器官修复代谢排毒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在白天补觉，看似睡够时长，却打乱了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容易出现头晕、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还有很多人喜欢趴着午睡，这个姿势会压迫胸腔和眼球，影响血液循环，睡醒后容易手脚发麻、视线模糊。最佳的午睡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足够，选平躺或靠坐的姿势更健康，适应节律好好休息才是养护身体最简单的方式。
4: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5: 用耳朵旅行，
4: 用心灵感受，
5: 甩掉生活的疲惫，
4: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悦享时光，我是主持人王佳。生活呢有奔波，有焦虑，也有不期而遇的温柔和慢慢变好的惊喜呢。今天呢同样给大家带来几首最新的，也是在网络平台当中比较火的治愈单曲，送给正在努力生活的你，你也我们在旋律里呢不断的释怀过往，静待花开。首先呢第一首歌曲，最大的幸福啊，其实人这一生呢从不是在远方，而是在身旁。此刻这首歌啊，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是一首温暖治愈的生活单曲啊，旋律轻快温柔，充满了烟火的气息。歌曲褪去了对遥不可及的奢望，也教会了我们要珍惜当下拥有一切，平安的身体啊，还有陪伴家人的陪伴和安稳的日常。其实世间万般的美好都来不及身边岁岁年年的温暖，珍惜当下就是最好的人生。这首歌曲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送给啊，也送给现在我们正在听的啊听众朋友们，以及屏幕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格局开阔、治愈又有力量的歌曲，叫《踏遍青山》。《踏遍青山》这首歌曲呢，曲风大气温柔，歌词呢豁达从容，写尽了人生行路的坦荡与洒脱。人生呢，本就是一场漫长的行路，有风雨泥泞，也有山海风景。那这首歌曲的寓意就是告诉我们大家，要历经世事沉浮，依然心怀热爱。看过了人间的百态，依旧要从容前行。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踏遍青山，历尽千帆，归来以后呢，依旧是温柔坦荡，不负岁月，不负自己。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非常的喜欢啊，是一首自带好运、充满期许的治愈金曲，叫做《下半年顺风顺水》。这首歌曲啊，节奏非常的轻快温暖啊，是很多人的年度治愈单曲。这首歌曲也送给我所有的亲朋好友们，也所有送给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下半年大家都顺风顺水。其实这首歌曲呢，承载着所有人的美好的期许，告别了上半年的疲惫遗憾和不安啊，寓意呢转运释怀新生。他温柔地祝愿了每一个努力的人，告诉大家所有的坎坷呢都会落幕，所有的不顺也都会过去，所有的付出皆有回报，往后呢生活呢就平安顺遂，万事可期，一路顺风顺水。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温柔清甜又治愈人心的抒情歌曲，叫做《你的浅笑》。旋律呢，干净细腻，温柔缱绻，氛围感十足。生活呢，纵然疲惫纷扰，但人间呢，总有温柔治愈的瞬间。其实，当我做这档音乐节目的时候，我的首要的立位就是呢，能用歌曲去治愈大家，能治愈每一个，比如说现在遇到一些坎坷或者心情比较 emo 的人，听到音乐呢会觉得哎，音乐真的可以治愈人。这首歌曲呢也告诉了大家，我们要时刻保持温柔，保持乐观，嘴角带着笑，心怀善意，生活的苦难都会被温柔化解。温柔待人，岁月亦会只要你温柔的去待人，岁月亦会温柔的对待你。

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悦享时光的尾声了，也愿大家能接纳当下，珍惜身边，心怀坦荡，静待美好。其实人生啊，慢慢来，一切都会刚刚好，一切也都会突然的变好。本期的悦享时光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温以馨的《一路生花》。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微笑。

0: 2到3斤。今天的天气啊是非常的舒适宜人的，建议大家可以多出门走一走。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畅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呀，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喝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0,000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0,000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0: 上午十点方向盘，
1: 车圈趣闻聊不完，
0: 新车爆料，
1: 用车妙招，
0: 养护技巧，
1: 避坑指南，
0: 告别枯燥说教，
1: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0: 上午十点锁定 FM89.7 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上午10:08锁定我们的这个德惠市综合广播开车说车。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啊。谁说我们国产车不会设计呢？其实我们国产车近几年的这个设计啊，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好看，一个比一个强。比如说我们先说这款七款新车啊，一个比一个惊艳，就简直就是造出了我们男孩子心目中的这个梦想超跑的样子。在8月21号，就是我们的2026啊成都车展，大批的国产新车呢也迎来了集体的一个亮相，其中呢多款颜值新作同台竞技啊。我们筛选出了七款，被较多网友评为本届车展最美国产车，兼顾了东方美学流线姿态和硬派气场，覆盖啊轿车、SUV 等多种品类，看一看啊哪一款值得我们期待。第一款呢是我们比亚迪和奔驰的一个合作的品牌，叫腾势 Z。腾势 Z 呢定位是纯电轿车，推出了硬顶版、敞篷版、赛道版三种版型，预售价呢是68万元到118万元。许多啊此前看的官图啊，感觉这车颜值并不高，但是啊车展实车却颇具视觉冲击力啊，不少人看完啊都倍感惊艳。特别是全新的配色的敞篷版本，因为敞篷嘛，大家对于跑车感觉敞篷简直就是是吧，夏天很拉风啊。在未敞篷的状态下就已经能够符合不少年轻人的心了，车子开上呢势必会有很高的一个回头率。敞篷这个车的这个腾势 Z 啊，车长是4780，硬顶版和赛道版本是4870，车身高度啊仅有1350毫米，轴距呢为2780毫米，采用的是2门4座布局，搭载了我们这个比亚迪和这个腾势的这个独家技术，是这个 E3 方，最大马力呢可以达到1605匹，峰值扭矩啊可以达到1240牛米，零百加速啊最快可以达到1.96秒，哎呀妈，什么概念啊。第二款比较硬派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硬派的一个 SUV 啊，神行者 8。神行者呢原本是路虎的一款车型，如今啊该名称授权给了奇瑞，被打造出全新的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神行者8，隶属于奇瑞捷豹路虎合资公司旗下，是一款方盒子造型的中大型 SUV。 车辆的美呢在于它的够硬汉、够硬派、粗犷之美，拥有在市面上一众方盒子车截然不同的设计理念啊，外形啊颇具高级感和前卫感。新车的预售价是33.99万元到42.99万元，有着5118的一个车身长度，轴距呢是3040，搭载了高通骁龙最新一代的8397的一个车规级的芯片，还有华为896线的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的 ADS5 的加持，采用了6座布局，配备了后排小桌板、吸顶屏、车载冰箱等。而且呢配备了 1.5T 的增程系统，零百加速呢是4.6秒，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310公里。第三款呢是极狐阿尔法 T7。 阿尔法 T7 呢是极狐打造的中大型 SUV 啊，这款车呢能够获得较高的颜值评价，是因为车型将运动与大气风格呀充分了融合，既不会太激进又不会太平庸，能够迎合年轻人和家庭用户的一个审美，整车相对于呢又会显得比较耐看，车身长度呢达到了5020毫米，轴距呢是3040，是标准的中大型的。

SUV 尺寸。而且呢，这款新车呀，搭载了华为乾坤的辅助驾驶系统，动力上呢，推出了增程版、纯电版的两种动力需求。而且呢，其中增程版匹配的是1.5升的一个增程器，增程器和电机的最大功率分别是77千瓦、200千瓦；纯电版呢，则是搭载了227千瓦的一个电机。第四款呢是比亚迪的大汉，大汉呢是比亚迪打造的这个旗舰级的一个大型轿车啊，是行政版的。行政级吧，严格的意义上来说，预售价呢是24.99万元到29.99万元。虽然说外观呢依然沿用了龙岩美学设计，但得益于有着5256的一个修长的一个车身，外观呢看起来非常的舒展且奢华，而且提供了多条幅的轮毂、悬浮轮标、红色卡钳，在双色车色的这个加持下，显得档次感更强。比亚迪大汉的轴距呢达到了3130，座舱呢有着90.8%的一个得房率啊，匹配的是天生之眼 B 的一个激光版的高阶智驾系统，云辇 A 的双腔空气悬架系统，有点 1.5T 的插混版，纯电版可选。其中啊，插混版的 W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370公里，纯电版的零百加速是3.8秒， CLTC 的纯电续航最长可以达到1008公里。而且呢，还匹配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极速快充和超长续航、会是这款车的一个核心的竞争优势。第五款呢是我们的奇瑞 iCar V25，这款车呀是我们的一个中型 SUV， 和神行八啊一样的前卫科技的方盒子这个风格不同啊。这款车散发出更强的一个复古硬派气息，基本延续了这个 V23 的一个设计风格，但整车尺寸更大，长宽高是4836、1920和1855，轴距呢是2820，还换装了 1.5T 的一个增程系统，零百加速呢是5.9秒，纯电续航啊可以达到210公里，综合纯电续航呢可以达到1200公里，解决了续航焦虑的问题。那么第六款呢是我们的方程豹，方程豹 S。方程豹 S 呢是方程豹品牌打造的运动风的中大型轿车。此外呢，官方还会推出优雅风格的方程 SL。列装风格的方程 SGT 呢计划也在我们的9月上旬会上市啊。目前的预售价呢是23万元到28万元。其中呢，运动风的方程 S 呢受到很多年轻人的一个关注，因为呢新车造型较为扁平激进，有望成为啊小米苏七的竞争对手。其中呢，方程 S 的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5060、1967、1483，轴距呢是2960，将搭载呢纯电动力系统。其中啊，单电机版本的最大功率分别是245千瓦、300千瓦，双电机版本的前后电机最大功率是190千瓦、300千瓦，匹配的是76.744度的一个电池，还有一个92度的一个电池。CLTC 的纯电续航最长可以达到900公里。第七款呢就是我们的华为了，因为我们这个华为呢，这个真的是造的车呀好看，不得不说就颜值这方面没得说。智界的 RX 定位呢是中大型的轿跑 SUV， 预售价是29.88万元到39.98万元。这款车的造型就让很让人容易联想到法拉利呀，你这而且奇瑞官方也直言呢，这是由法拉利的这个首席设计师加盟，新车呀能够得到这个年轻人的关注。车身呢5020，轴距呢是3000，尺寸呢也和小米的预期比较接近，两款车呀将会成为直接的一个竞争对手，因为两个车都非常符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个心嘛。然后呢，智界的 RX 呢拥有着我们这个华为全站的一个技术赋能，不仅呢配备了最新的鸿蒙座舱系统，而且还搭载了四激光雷达的智驾方案，有896线的激光雷达的加持，采用了 L3 级的自动辅助驾驶的一个架构设计，首发华为智擎新一代的高性能的电驱系统，还有单电机和双电机的两种版本。然后呢，我们这个不仅呢，这个电池容量啊也有很多的一个调节，有81度、100度和100.42度，最长的一个纯电续航可以达到852公里。而且值得说明的是什么呢？汽车的审美啊，你是由因人而异，一个人嘛，一个审美，有人呢偏爱。

凌厉运动的轿跑姿态，有人喜欢硬朗大气的方盒子，每个人对美的这个评判标准啊是不同的。而且呢，这个我们这个本届这个成都车展可以称得上是百花齐放啊，除了一款车型啊，还有很多很多很多颜值和实力并存的国产车精彩亮相。那么你觉得你最喜欢哪款？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啊，可以大家充分的讨论一下。

0: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 德惠交广之声，
1: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瞬间的听众们、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25，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造车快了挨骂，慢了也挨骂。在成都车展上啊，不造速成车突然成了一句流行语。上汽大众、神龙汽车、捷达、北京现代等多家这个传统的这个车企啊，相继表示说，我们这个强调了这个汽车研发可以提速，但可靠性啊、验证啊不能被压缩。但这类表态啊，并没有迎来一边倒的认同。一边呢，有人质疑说，过去几年啊，新能源和智能化转型中啊，被认为节奏偏慢的合资品牌，是不是终于给自己的慢找了一个更体面的一个解释？另一边呢，主张平台化、仿真、数字化可以大幅缩短开发周期的车企，同样被追问，如果新车越来越快上市，那第一批的车主会不会反而成了路测员呢？于是一个颇为荒诞的一个局面出现了，造车快了挨骂，慢了也挨骂。那么这场真折值得讨论的，并不是说一台车应该18个月还是36个月造出来，而是它到底省掉了什么。反速成为什么从合资车先喊起来？21号呢，在成都车展期间，上汽大众品牌的营销事业执行总监李俊在媒体群访中表示，一些新车呢，从立项到量产已经压缩至1.5年甚至更短，很多地方的时间啊，被你省下来以后啊，你将来一定会有隐患的。随后呢，神龙汽车副总经理于月峰也明确表示，我们打造一台车并不是说去造一个速成车，北京现代、长城、上汽通用等企业也开始公开讨论这一话题，捷达也同样如此。那么呢，在过去几年，中国汽车的市场奖励的恰恰是快。中汽协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售是913.8万辆，市场份额呢达到了71.8%，合资呢以及外资品牌只剩了28.2%，产品端的差距啊更加的直观。那么呢，这背后是两套不透的这个开发体系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我们中国呀，这个通常啊决策链更短呢、啊。供应商介入的更早，研发产品制造大量并行推进啊，跨国车企却往往拥有更复杂的全球决策和供应链体系。但合资品牌的慢呢，你也不能说人家全部归为低效。一个面向多个国家、多个地区销售的全球车型，要满足不同的法规、道路、气候和用户习惯，要保证啊不同工厂和供应商体系的一致性。所以说啊，真正应该比较的是，不应该说是这车18个月还是36个月，应该是面对同样复杂程度的产品，谁能用更少的无效时间完成充足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成分在。全球适配、法规认证、供应链呢？到

这个需要时间、漫长审批、部门壁垒和低效率的决策，却不能因为汽车是复杂工业品呢就被合理化。合资品牌真正需要的解释是哪些慢的来自严谨，哪些慢只是低效，这也是反速成车最容易被偷换概念的地方。

0: 所以说呢，回到我们的成都车展，其实这场争论呢，其实是没有赢家。传统车企强调长期验证没有错，但也不能把新能源转型慢、智能化响应慢解释成对汽车工业规律的一个尊重。卢放呢，强调平台化、数字化和仿真能够提高开发效率，同样也没有错。但更快必须得到解释，到底快在了哪里？压掉审批、等待和重复开发是效率提升，依靠平台的这个复用、仿真的缩短周期也是啊工程进步。真正不能被压掉的是关键的验证啊，以及发现问题之后重来一次的机会。所以说，中国汽车下一阶段真正需要证明的是，已经不是说能不能18个月造出一台车，而是18个月以后交出去的，究竟是一辆已经验证完成的车，还是一辆等待消费者继续验证的车。真正优秀的汽车企业，不必以慢为荣，但也没有必要炫耀快啊。谁能够把没有价值的时间压到最短，把真正需要的验证得到完整，才是这场速成车争论最终应该比的东西。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6: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7: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出行天气。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最高气温是23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3度啊，温度整个浪着就降了下来哈，整体的温差也不算太大。白天最高气温呢23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3度。一早一晚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去适当的添加衣物。明天白天到夜间-24度到-14度，是多云的一天。目前看到啊，本周末是有降雨的情况发生，大约呢是有50%的降雨可能，温度呢没有太大的起伏变化。本周末呢出行的朋友记得要带好雨具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27号，是星期四，农历的7月15。

0: 这一时刻路况消息环节，我们看一看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流量是较为集中的啊。在和平路的二三道街，和平路的二三道街方向出现了一点车辆较为拥堵的现象。和平路二三道街方向啊，是有这么一点点拥堵的。城区当中其他的路段暂时看到还是比较畅通的。我们依旧要提醒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以及非机动车。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欢迎您来拨打87261067和87260168两部热线，可以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1: 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叮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祛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3: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0: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3: 897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0: 897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2: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好，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八九七，百姓通。

0: 八九七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1: 北京时间的10:41啊，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百姓通，我是欢欢，
0: 我是永斌啊。为什么这个点变成八九七百姓通了呢？啊，还是啊，不厌其烦的跟大家伙捣鼓一遍啊。每天上午的这个时间点呢，啊，正式从美女副驾驶啊，变更成了我们八九七百姓通的栏目啊。
1: 是的，
0: 具体我们栏目干点啥呢？啊，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啊。每周一到周四呢，我们将会面向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公开征集一些民生的问题，不管是你办事方面有疑惑，还是生活方面有难题，还是城市治理方面有一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向我们反馈啊。
1: 是，
0: 而且这里边包含是比如说交通交警这一方面的综合执法，社保医保供电啊，包括这个什么水利自来水啊，燃气城建啊，市场监管，民政，教育，不动产，水务等等等等吧。只要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您都可以把您的一些疑惑和问题啊，自己解答不明白的事儿啊，发给我们，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和87260168，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在此留言啊。我们周一到周四收集完问题以后，将会在周五的时候邀请到职能部门的一些领导啊，
1: 是
0: 做客直播间啊，一对一面对面的给你解答这些问题啊。
1: 哎，那本周五呢，既然是周四了啊，明天在这时段，就是10:30到11:之间，咱们会请来德惠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讲解一下，和大家解答一下，比如说这两天有人说这个车位占道停车这个事儿怎么办？
0: 对，
1: 有没有一些处罚的标准？
0: 对，
1: 或者说我真的这个车位被占道了，我有什么办法？我是举报还是怎么样的？

0: 包括有一些占道营业、占道经营，哎、
1: 是
0: 不是啊？都可以。
1: 以及说这个广场舞就是现在噪音了、扰民了、有没有一个处罚的阶段和这个标准？
0: 没错。
1: 咱们呢，想要了解的，或者你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涉及到你个身利益的、个人利益的，87260167，87260168两部热线、
0: 哎，
1: 以及咱们微信公众平台呢，右上角啊，点开微信有一个小加号，搜索 DH897897897，DH 大小写都可以啊。你有任何的反馈线索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这里面留言、我们两个也会给您记录下来的、
0: 然后本周呢我们也是围绕着关于这个行政执法局哈、管辖的管理的范围啊
1: 是
0: 然后有一些小小的问题进行一些分享啊
1: 是
0: 那其实我跟你说啊有一件事儿、真的是跟咱们生活息息相关
1: 什么
0: 噪音
1: 哎
0: 现在啊网上这个词儿叫噪音污染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如何界定什么样的是噪音哎，其实噪音啊，网上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解释的啊，
1: 还有一个解释，
0: 对，就是凡是妨碍人们正常休息、学习和工作的声音，以及对人们需要聆听的声音产生干扰的声音，都属于噪音。
1: 简单
0: 点说，就是无规律的声音，基本就是噪音。所以说，你唱歌那个也算噪音。
1: 因为我唱歌也是无规律的声音是吗
0: 因为没有调
1: 所以这个就是噪音那噪音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多少算是噪音
0: 多少算噪音
1: 什么样
0: 怎么来的呢这噪音
1: 什么噪音呢就比如说我们家楼下吃饭喝酒呢嘻哈的这划拳呢这算噪音吗
0: 算噪音我觉得
1: 啊，我的楼上正在装修电钻子
0: 哎，那就肯定算噪音
1: 哎，
0: 那属于施工吗那不是吗
1: 以及说我一走一过这个店铺大喇叭这声啊
0: 哇哇响
1: 10块钱七双袜子甩卖这算不算噪音
0: 两元店全场都两元啊这都算噪音
1: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这算不算噪音
0: 其实啊就这类噪音呢它都有一些显著的一些特点啊、第一呢就是持续时间长第二就是影响范围广娱乐呀棋牌呀包括电视啊家用电器呀 啊包括咱们装修啊等等啊其实都属于是噪音污染、
1: 确实就包括我们说持续时间长就交通噪音这一方面你知道有的那种不文明的行车行为就是你明知道是堵车你滴滴你也是过不去
0: 对呀、
1: 给你来一个30秒超长滴
0: 所以说啊就是人家总在后面车贴那车贴着啊这会儿我觉得说特别有道理
1: 说
0: 你滴滴你能耐你飞过去啊
1: 对
0: 你总滴滴你有能耐你飞过去啊
1: 对呀、你有能耐你飞过去啊其实呢也有说噪声污染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的公害
0: 那确实啊
1: 因为怎么说因为随着现代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呢环境噪音是广泛存在的你不会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噪音的环境
0: 当中那确实啊而且啊据研究表明哈、导致我们啊就是国人啊这种亚健康状态啊、原因当中噪音污染排名第四 仅次于精神紧张过劳加班以及空气污染
1: 我没想到这么严峻
0: 哎呀都成严峻了
1: 就是噪音、
0: 但是你得了解哈、就是如何能判断这个噪音它算是噪音界定到那儿到一个范畴那这个范畴是什么呢就是分贝
1: 对呀、
0: 衡量啊就是说这个哎呀它这个声压级的大小单位就是声倍
1: 就是
0: 声倍啊这个声音压力每增加一倍啊它这个声压级呢也就增加会6个分贝所以说啊、就是一分贝是啥感觉一分贝就是人耳刚刚能有点感知就好像是我趴你耳朵边小声的蛐蛐一下别人
1: 就是细数我觉得这比你那个都
0: 比蛐蛐还小
1: 比都小
0: 反正刚能入耳那种感觉
1: 就是一分贝
0: 啊、
1: 那我说15分贝以下就是接近寂静了、
0: 寂静
1: 就压根儿好像你就听不到
0: 两口子躺在床上捂着背说悄悄话
1: 我还以为两口躺在床上压根儿没有话题就是20分贝以下就属于安静
0: 安静
1: 就是算是安静的你想15分贝以下就是寂静20分贝就是安静
0: 安静你像20到40的话呢就属于是轻声细语
1: 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就这个小声捣鼓
0: 30到40分贝
1: 就是安静
0: 安静舒
1: 适的
0: 好了那现在来说了哈我们两个现在属于是正常交谈的这种感觉
1: 那大约是
0: 40到60分贝也就是什么呢就白天呢是大于50分贝晚上的话呢基本上在45分贝左右哈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超过了这个50分贝的话基本就会影响人家睡眠和休息干扰人体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了
1: 你要这么
0: 说白了
1: 对
0: 你睡觉我现在就是以这个音量我
1: 在
0: 跟别人聊天 说话，
1: 就不行，
0: 我一定会影响到你，对不对？
1: 那肯定啊。
0: 哎，
1: 那你说什么，我会听得非常清晰。
0: 嗯、然后人说了，吵闹能达到多少分贝呢？
1: 嗯，
0: 吵闹的时候啊，60分。

0: 贝以上，
1: 六十分贝以上就是吵闹了，
0: 对，
1: 七十分贝以上就已经干扰交流，损伤听神经了。
0: 那得啥样啊？就是突然间嗷一嗓子，或者是那种小孩的啼哭，因为人说了，小孩啼哭的时候，那是胸腔共鸣，所以说那至少我感觉得七十分贝以上。
1: 你想，我觉得九十分贝可能，我觉得就像咱们在 KTV 里唱歌那种，
0: 差不多吧。
1: 哎，去那个酒吧。特别嘈杂的那个环境，我觉得差不多就。
0: 但是啊，我跟你说，九十分贝是一道坎儿，哎，也是国家对于噪音容忍的一个上限。
1: 哦，
0: 哎，因为啥？你到九十分贝，它其实已经会使听力受损，和导致其他的一些疾病发生了。
1: 你要是再大声的话，
0: 再大声那太严重了。你像100到120分贝的话啊，如果说你持续在这种100到120分贝的环境下待一分钟的话，可能会导致暂时性的失聪，
1: 听不清了，
0: 听不清了。
1: 我确定了，这就是那个在
0: 科特窝，
1: 科特窝呀，或者在酒吧有的时候在那个环境当中
0: 就会有那种感觉，
1: 个把小时你再出来，你压根儿你都不会小声说话。
0: 哎，还有什么放鞭炮，
1: 哎对，
0: 哎，如果说你特别接近啊，放了一挂鞭吊车吊的那种，你都会有一种短暂失聪的感觉。
1: 确实，
0: 如果达到这个120分贝的话啊，你的听力会直接损伤。
1: 你看看，
0: 所以说哈，咱分析一下哈，就一般情况下我们人体能够承受的音量大概是在80分贝以下，
1: 也就是比我俩现在说话声音再
0: 大
1: 一点，
0: 大一点没关系啊。
1: 哎，
0: 但如果长期在80分贝以上的环境中生活，这个人可能就会出现头疼，记忆力减弱，甚至失眠等等症状。如果说这个人始终在85分贝的这种环境下生活啊，那就会引起听力损伤。
1: 哎，你知道，我觉得85分贝就是在游乐场里面，
0: 游乐场差不多，
1: 就小孩子就玩的那种啊。
0: 再有一个什么呢？
1: 可吵闹了，
0: 哎，工厂。有大型的那种机械工厂，哐当哐当哐当哐当，每天在那工作8个小时啊。他们这种人，你别看说挺累的，回去以后未必能睡得着觉，
1: 真是，
0: 哎，
1: 头痛，而且甚至就是失眠。
0: 而且如果说当人耳啊，就是听力达到说100分贝时长，并且啊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下的话，它就会造成不可恢复的听力损伤。如果长时间接受120分贝以上的音量刺激啊，那么他的听觉细胞，哎，那就会。永久性的破坏，严重者甚至会丧失听力能力。
1: 哎呦天哪，
0: 严不严重？
1: 真的很严峻啊。
0: 嗯，
1: 所以就平时就包括咱们自己用手机听音乐的时候，插上耳机，它是不是就告诉你了？
0: 对，
1: 不能
0: 别整太狠。
1: 对呀，你要超过它音量的60%，它就提醒你了，会有噪音的可能，会损伤你的听力。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平时在自己使用，比如说耳机呀、看电视啊、手机呀，自己在家的时候，也别整出太大的噪音，就是为了咱们自己的听力，也为了邻里和谐，是吧？
0: 这得说啥呢啊？就是首先你在家里边的时候，如果说你自己都感觉你放这个电视或者音箱放歌的时候声音都挺大了啊，那你就已经会影响到他人了。
1: 哎呦天，
0: 咱尽量别达到那种极致的那种效果。
1: 确实。
0: 其次就是啥呢？如果是你是这个沿街的商铺，是不是？可能说我也想去吆喝两句。那咱别说别的，你卖西瓜的还得说呢，西瓜成天了，那你得让人知道。但是呢啊，就是什么呢？咱们第一啊。间歇性宣传，
1: 对，
0: 第二分贝降低，
1: 分贝降低，
0: 不要就是变成这种噪音污染，对不对？
1: 现在这回好了啊，就是咱们有这个生态法典，
0: 生态环境法典啊，
1: 哎，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对社会生活噪音也是有相应的规定的，
0: 比如说
1: 你像邻里和家庭的噪音，这个怎么说？你像你家正在做饭，高压锅和这个吸油烟机，同时你这边又用这什么吹风机、洗衣机什么。全所有能想的你全在使呢，包括乐器弹奏，自己在家吹吹笛子，拉拉小提琴，弹弹钢琴，家庭聚会啊，10多个人呢，你一言我一语，你想想得多吵闹。
0: 确实，
1: 这一些常见场景类噪声的分类类型，在咱们生态环境法典里面
0: 有要求，
1: 有这样一条，
0: 怎么说的？
1: 说呢，使用家用电器、乐器或者是开展家庭活动的时候，应当控制音量或者呢，采取隔音措施，避免干扰到周边邻居。其实他没有具体的说你要到多少分贝才算是噪音，但如果你干扰到你周边的邻居，你就要去降低音量了，
0: 你就得降低音量了啊！
1: 哎，确实，
0: 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哈，就是商业街啊，沿街的一些商铺、 喇叭之类的啊，店铺高音喇叭循环播放一些促销广告啊，这个也是有要求的哈。法典要求与规定是什么呢？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啊使用高音的广播喇叭，哎，或采用什么呢？持续反复发出高噪音的一些异常方式招揽顾客。
1: 哎，你没有听过那些给本店的一些商品编的那些顺口溜吗？
0: 确实有。
1: 哎呦我去，
0: 有，
1: 可厉害了，我都觉得他们这脑袋咋长。
0: 哎呀，我跟你说哈，你听一遍可以，但那东西你不能反复听啊，反复听不听吐了吗？
1: 那确实是最想噪音。
0: 当然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啊？宠物噪声。
1: 然后这个，
0: 哎，这个宠物噪声，现在我跟你说啊，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了啊，大家伙可能也是比较空虚寂寞，哎，愿意去养一些小猫小狗之类的，
1: 缺少陪伴呢。
0: 然后你比如说小猫，小猫可能是周期性的可能会发出噪音，
1: 哎，
0: 但是小狗的话呢，那就不一定了啊，
1: 对，
0: 可能偶尔有一些声响，甚至每天它都会发出噪音，
1: 就从
0: 那么
1: 它门口一走一过，
0: 对，
1: 它就招呼你了。
0: 就是这个狗吠啊，它其实会严重扰民，尤其是深夜不间断的一些吠叫啊。饲养宠物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比如说训练或佩戴防吠止咬器等等
1: 啊。还有这东西，
0: 对，就把它嘴嘣封上
1: 啊，就不让它喊。
0: 哎，就比如说出来的时候，可能也带一个，防止它咬人嘛，对不对？哎，防止宠物产生噪音，干扰到其他人的正常生活。
1: 因为这个狗它听力特别灵敏，就咱们人听不见的，你像一走一过，
0: 它能听见，
1: 它能听见，它就开始一叫，它一叫，整个楼都听见了。
0: 而且这是玄学呀，就好像你看不见的东西，它能看见似的。有的时候对着墙角叫唤呢，你都不知道原因，
1: 你赶紧
0: 就叫唤，
1: 赶紧给它嘴罩上，快点。
0: 哎，还有一点是啥呢？就是这个炸街。哎，你现在发现啊，有很多炸街的，尤其是这个季节，可能电瓶车、电动车、摩托车啊，包括一些改装的小汽车，在街上经常炸街，擅自改装自己的排气管、
1: 对
0: 消音器，或者深夜飙车，或者车上安一个大音箱。哎，现在是什么呢？啊，对于这个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啊，对于这一项的一个要求和规定是，禁止拆除啊，我们这个或者损坏我们的消音器。
1: 对，
0: 其实这个车里边会有一个消音器的啊，或者是什么呢？禁止你加装这个排气管。
1: 你看看，
0: 哎，在这个噪声敏感区域，如啊住宅附近等等啊，禁止鸣笛。哎，就更别说你放个 DJ 啊，放个电音，炸街，这个行为是不被允许的。
1: 哎，机动车炸街，尤其是夏天，你想咱们都开窗户睡觉，哎呀，那我的天哪，9:00、11:00啊，呼啸而过的这些孩子们，
0: 那可不。
1: 那其次还有公交车，
0: 公交车，
1: 公共交通和
0: 公共交通工具，
1: 这怎么说呢？比如说咱们在坐
0: 动车、
1: 地铁、公交车，外放手机音量，那刷刷那短视频，给你唱的跳的，或者是打电话喊的是恨不得大马路上人都听见了。
0: 我跟你说哈，就我就反两样，就如果说他放一个特别常规的个音乐啊，我能接受，哎，我就个人啊，这纯属个人观点啊，他就放一个广场舞曲，然后呢，其实他在脑海当中，模拟的他的舞步，然后本身呢，就耳朵可能就听力这块呢，也是不是很就是哎，
1: 不是很灵光了，
0: 灵光了啊，然后声音开贼大，然后偶尔呢，自己的手啊、臀部以及腿部还会跟着扭动两下，
1: 对，
0: 在公共场合，我跟你说，就这种感觉，那我跟你说，哎呀，心如刀绞，
1: 就是。听可以，玩手机也可以，建议佩戴耳机。
0: 不是建议，现在是啥？法典要求和规定是，乘车或在公共场所设施的时候啊，应当主动控制音量。
1: 对，
0: 括号，建议佩戴耳机，括号罢了。
1: 确实要控制。
0: 就我不是说建议哈，就我觉得就是你真想听音乐或者刷东西的话啊，戴耳机以后那个音质更好。
1: 哎，你别说，
0: 你何必呢？你说你非得外放的？
1: 你别说，这是这么回事啊。好了，今天呢是周四了，也和大家讲了讲对生态环境法典对于这个噪音啊的一个划分。那其次呢，就要跟大家说的是，明天周五咱们会请来的是
0: 行政执法局
1: 哎的相关工作人员。主要呢，也就是和这一套也是有说，这个明天也会和大家解答，说如果真的是噪音了，具体应该处罚有没有一个，
0: 有没有什么一个执行办法？
1: 哎，对对对，
0: 啊，或者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我们不知道哈，该去哪儿去申诉的时候啊，都可以。
1: 所以，如果您要想在明天这一时间哈，锁定咱们的直播间，那从线上直播呢，咱们也是有897。百姓通咱们这一个账号在哪里可以看呢？微信啊，在视频号那里搜索八 8897百姓通，您就可以看到咱们全天的直播节目都在线上直播。
0: 哎，嗯哼，
1: 啊，明天的10点半啊，也请大家准时的锁定咱们897百姓通。
0: 两部热线电话持续为大家伙开通，8266167、8266168啊，有问题可以在这里提问，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
1: 没错。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1: 妈，都说了这会儿别给我打电话，我正忙着呢。
2: 这样吧，我晚点打给。
1: 妈，我不回来吃了，今天小宝过生日，我们要出去吃。
2: 哎，又剩了这么多菜。
3: 喂，您好，请问您是蔡妈妈吗？
2: 对呀，我是。
3: 蔡妈妈，您今年已经68岁了，而且患有高血压和风湿，可得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哦。现在我们这里有一款保健产品非常适合您，也想给您带去一份关怀。
4: 别让推销者和诈骗者成为最了解你父母的人，多给他们打几个电话吧。
1: 喂，妈。
5: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哟。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9: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10: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1: 啥好消息啊？
1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1: 是吗？
10: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1: 地址在哪儿啊？
1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3: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14: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在四中门前，此一时刻看到车流量是较为拥堵的区域啊。四中门前车流量是较为拥堵的，在新东方购物中心的三道街一侧，双向车流量比较集中。新东方购物中心的三道街一侧，双向车流量是比较集中。其次，在新东方购物中心的中央街哈，也是有这么一点点车辆较为拥堵的现象发生。城区当中其他的路段很畅通啊，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以及非机动车。

0: 健康相伴暖融融。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江全胜，德惠交广之声提醒你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经常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的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2: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1: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2: 谁会切开呀？
1: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做英雄，
3: 梳理大家关心的时事热点。
4: 哎，你的广场舞小点声。

0: 现在可有明确的处罚依据了。
1: 拆解通俗易懂的科普知识。
2: 手机屏幕要离眼睛35厘米以上最合适，快来让我教你几个护眼小常识。少一点枯燥说教，
1: 多一点真实干货。
2: 897民生会，
1: 坐好坐好，好戏马上开场。
3: 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897民生会，我是欢欢。
4: 嗯哼，我是永斌啊。哎，我就发现哈，就当代人，当代人啊，就有很多的一些小癖好，
3: 小癖好，
4: 一些小嗜好。比如说现在啊，我就是发现有一些小孩愿意养冷血动物，
3: 冷血动物，
4: 哎，比如说养个蜥蜴，养个蛇啥的。
3: 哎，我在网上看着过，
4: 是不是？
3: 我觉得这癖好还正常的。
4: 哎呀妈呀，
3: 这谁还没有点
4: 碰都不敢碰啊？然后我就寻思，是不是就是生活水平提高了，一个个闲的呢？后来我上网了解一下，可不是这么回事啊。
3: 咋的呢？
4: 我发现就古时候啊，大家伙那些嗜好啥的，也挺奇葩呀。
3: 但我觉得古时候那也得是帝王啊，皇宫贵族才有嗜好，
4: 也挺奇葩。但是哎，你也别这么说，你比如说啊，你比如说哈，就是当时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啊，就有一位皇帝，你知道不？沉迷于木匠活，
3: 就乐意干木匠。
4: 就乐意干木匠，别的活不愿意干。
3: 哎，主要是
4: 能不能想象？
3: 你想古代的那些什么榫卯结构，又这个雕花啥，比现在精美多了。你确实是值得研究，但你要是说帝王的话，就感觉有点不务正业似的。
4: 明熹宗朱由校，哎，
3: 朱由校，他怎么
4: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他是鲁班徒弟啥的？
3: 有可能
4: 啊，
3: 他是不是做梦时候梦着啥了？
4: 他就妥妥的帝王工匠，
3: 哎，他就喜欢
4: 天赋异禀，无师自通。木匠手艺远超民间的匠人，哎，就愿意干啥呢？没啥事愿意打家具，哎，愿意搭个亭台楼阁啥的，
3: 打家具
4: 就愿意做木匠活，哎，通宵达旦，废寝忘食。我跟你说，就给那些妃子呀都急毁了。那些妃子说，在皇上那个柜子还没打完呢，啥时候打完翻牌啊？
3: 就是我估计朱元璋在地下知道了都得被气个半死，怎么会有这种奇葩呢？
4: 哎，
3: 其实也有记载哈，说《明实录》里面就记载了说。朱由校呢，他天赋异禀，无师自通，就压根儿他就没有学过，
4: 没学过，
3: 无师自通。就比如说你给他一块木头，他就知道我要怎么下刀，我就雕刻成什么工艺品，木匠的手艺而且远超民间匠人，就他比那正经打柜的都做得好。
4: 但人说了哈，人说他也是啥呢？童年的时候啊，备受冷落
3: 啊，
4: 疏于学业啊，然后枯燥的一些那种皇室生活让他感觉特别压抑，你知道不？然后登基以后吧，那种政务啊、朝堂的纷争啊，然后更加令他疲惫，
3: 很疲惫。
4: 没有木匠活能给他安全感和成就感
3: 啊。
4: 其实他的这种成就感我都知道，
3: 嗯，
4: 那就是身边一些大家哇，太棒了，皇上，这是你做的吗？
3: 不是，
4: 这柜子太漂亮了，哎，
3: 就是、
4: 去捧他，你知道不？
3: 你政务干再漂亮，没人捧你。哎，你吃的好，喝的好，没人夸你，但是你手艺活好、
4: 哎。然后到最后呢，他的这个小众爱好逐渐变成了他的偏执的执念。
3: 哎，我觉得也是一种压力疏解的。
4: 然后在后期的时候呢，他就专心啊，专心于木匠活、
3: 啊，
4: 然后彻底放权给了魏忠贤。
3: 就是活我压根不干了、
4: 哎。然后到最后就是啥呢？奸臣借机啊，那就专权乱政啊，残害忠良啊。然后明末的时候，阉党之乱自此爆发，短短七年啊，吏治崩坏，民变四起，边境失守。
3: 就是他安心的打了七年柜子，大明的江山拱手让人了，就这个事儿是吧？所以他在驾崩的时候也只有年仅23岁，哎，就是十几岁就开始，你想，
4: 挺悲哀
3: 呀。对，如果他要不是执迷于做柜子的话，木匠活的话，你想当时可能历史也就改变。哎，咱别说那些了，也怎么的都是无可挽回的。
4: 我觉得就是啥呢？哈，他其实就是执迷于做皇帝，还当木匠。他早早退位让贤，退到民间，他就当个木匠。
3: 你说的，
4: 兴许就没事了。
3: 对，这可是鱼和熊掌，完全不能兼得。
4: 然后你据说哈，就是在北齐哈，有一任哈，有一任皇帝叫高纬。
3: 他
4: 哎，这个人哈，皇帝他愿意干啥，你知道不？愿意装乞丐。
3: 愿意
4: 哎，愿意装乞丐。
3: 我知道了。
4: 哎，所以当时呢，也被称之为叫疯子王朝。
3: 那。
4: 哎，
3: 高 cosplay 吗？
4: 高伟那简直是荒诞天花板啊！奇葩中的奇葩，人家玩命想要荣华富贵，他不的，我就要当乞丐，我就要要饭。
3: 嗯，
4: 哎，他不沉迷于那种锦衣玉食啊，他迷恋那种乞讨的 cosplay。
3: 我知道，你知道现在就跟现在就是有的一些家庭条件非常优渥的子女，他们去超市偷东西，
4: 偷东西啊，
3: 或者是
4: 确实
3: 放着好生活，你说他买不起吗？他不可能，他放着好的日子他不过，他就要去体验民间疾苦。
4: 而且据说这个高伟哈，在皇宫里边搭建了一个贫民窟，
3: 嗯，
4: 然后令所有的宫女啊，你都给我换上那些流民的服装
3: 啊，
4: 哎，然后自己蓬头垢面，
3: 嗯，
4: 你别给我洗澡，洗什么？你别碰我头发，我头发就这样。然后身穿有补丁的一些衣服啊，沿街乞讨，日日沉迷于这种闹剧，全然不顾帝王的威仪。
3: 那你说他为啥会这样？
4: 癖好成瘾啊，什么回怎么回事呢？啊，就高伟生来富贵，万事不愁啊，极致的一些顺遂啊，促使他就是极致的空虚。
3: 哎，我知道，
4: 他就是这种享乐的话，就是在年轻小的时候已经到极致了，
3: 对对对对。
4: 然后他就对于那种卑微的生活产生那种猎奇的好奇心，
3: 嗯，
4: 哎，然后最终那就不用寻思了。
3: 我觉得这就是富贵病，
4: 富贵病
3: 那种病态，
4: 嗯，
3: 心理的一个病态。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吧，
4: 嗯，
3: 他结果你其实你要在民间你就这样你就可以，但是问题又是你是一个皇上，
4: 你是个皇上你就不能干这事儿啊。
3: 你看，所以一辈子装乞丐玩乐，最后真了成了亡国的囚徒，22岁就惨死，
4: 也挺悲剧的哈，
3: 挺悲剧。
4: 哎，你刚才你不说吗？你不说这个偷窃的事儿吗？
3: 嗯，
4: 我跟你说哈，汉恒帝刘志，
3: 嗯，
4: 他就愿意当小偷，
3: 他就
4: 哎，这个汉恒帝刘志的爱好是啥呢？是偷窃大臣家里边的东西，
3: 他自己的还不行。
4: 哎，他先是咋的呢？
3: 嗯，
4: 先是把大牢里边那些江洋大盗啊，哦，都给请进皇宫了啊，
3: 哦，
4: 然后一一磕头。拜他们为师
3: 啥意思？
4: 然后大盗啊，这些江湖大盗当时整不清楚啊，就甚至都害怕呀，皇帝这是干啥呀？
3: 对
4: 啊，要杀我们你也不至于亲自给我们磕头啊，对不对？然后后期发现了，
3: 嗯，
4: 皇帝是真学呀，
3: 真学。
4: 然后这些江湖大盗啊，就把自己那一身本事啊，包括偷窃的一些技巧一股脑的，
3: 嗯，
4: 全都传给刘志了。
3: 哎呦我天！
4: 然后刘志学成之后啊，寻思，哎呀，我得一试身手啊，
3: 对，
4: 做成了梁上君子，对不对？那我不可能到平民百姓家偷啊。于是乎他就到大臣家行窃，并且把偷来的东西一一登记存于密室
3: 啊，就是没事翻出来看看，这个都是我的供需。
4: 然后后来啊，就大臣们发现自己被皇帝偷了，哭笑不得啊，但是还得装作没事儿。他们几个晚上大臣你知道不在寝宫里边啊，在寝室里边搂着小妾的时候啊，窃窃私语都说啥，
3: 嗯，
4: 嘘，别吵，来了，
3: 来，
4: 皇上来了，
3: 太好了，
4: 别吵着，别吵着啊！
3: 太好了，皇上终于偷到我家了。
4: 跟自己那家丁说哈，你们给我装睡觉，
3: 嗯，
4: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别发出任何声响，别吓着皇上。
3: 对，
4: 要偷啥偷啥，赶紧给他。
3: 这个万万没有想到啊，就是也是，我觉得这种癖好也是一种病态的心理。
4: 那确实，
3: 是吧？
4: 嗯，
3: 还有哪种呢？还有比如说，你说梁武帝萧衍，他呢就是信佛信到离谱。
4: 信佛，
3: 就是江山我可以不要了，
4: 独尊佛，
3: 哎，
4: 佛教，
3: 但是我要信佛，
4: 去信佛。
3: 就他在位的期间4次出家，
4: 嗯，
3: 你说这出家他就出家，他就把皇位让给别人呗？
4: 谁道嘞？
3: 不行，他出家了，这些大臣不行，你得回来呀，又回来了，没这没当两年，不行，我得出家啊，你不行，你得回来又回来，来来，
4: 没啥事就出家。
3: 哎，前后4次扔下皇位，跑到寺庙当和尚，然后每次大臣都是掏出巨额的公款把他赎回来，国库就因为这个事儿来回赎他，就白白荒废掉了很多，
4: 没少花钱。
3: 是的，而且他一辈子他不吃荤，不近女色，就是不吃荤只吃素，其实对于当时那个年代身体是受不了的。
4: 他要是不近女色这个事儿的话，你这不是要断子绝孙吗？
3: 对呀，
4: 那皇朝咋延续呀？
3: 啊，我自己这样就算了，全国的百姓必须跟我一样，你们也不行吃肉
4: 啊，你们也不行吃肉。
3: 哎，对，必须跟着我一起吃素，跟着我一起拜佛，跟着我一起整日的钻研佛经。我也不处理朝政，你们也不行干别的，咱们就整个国家全都研究这个，谁啥也别干了。
4: 哎，我跟你说哈，就有一个人跟他恰恰相反。
3: 嗯，
4: 北齐高阳。
3: 嗯，
4: 哎，这高阳啊，前期算得上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啊，
3: 嗯、
4: 但是这个人有啥毛病？
3: 什么毛病？
4: 就按咱现在话说的话啊，就这哥们儿就是喝酒走板，喝完酒就是喝多以后走板啊。
3: 喝酒走板。
4: 哎，他啥意思呢？就是他就是如果说是醉酒以后了啊，就愿意裸奔、杀人、随心所欲。
3: 嗯，
4: 喝醉了以后不分是什么寒冬酷暑啊，我就愿意光着身子在大街和皇宫四处裸奔，
3: 嗯，
4: 甚至荒诞到毫无帝王的体面啊！
3: 我杀谁啊？
4: 而且是啥呢？我跟你说，他这不是就是性情大变吗？就走板儿嘛。
3: 嗯。
4: 然后他这个情绪呀、阴晴不定，喝完酒以后就随意。

0: 诛杀大臣，
1: 大臣
0: 后宫那些妃子啥的也逃不过，甚至亲手去拆解尸体、
1: 哎、
0: 把玩这些骨头啥的啊、哦、骸骨，然后身边人每天呢都活在恐惧里啊。没喝酒的时候我跟你说、
1: 嗯、
0: 那是一个英明的君主、
1: 嗯、
0: 喝了酒以后这就是秒变杀人狂魔。
1: 他是不是什么人格分裂用现在话说、啊、
0: 哎，差不多哈。后期呢就是由于他是长期的酗酒嘛，对不对、
1: 嗯、
0: 完全掏空了身体了、
1: 嗯、
0: 三十出头那就暴毙身亡了。
1: 你看看、
0: 哎、呀，
1: 这个事儿也给大家敲响警钟啊，不能长期酗酒、啊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就是我觉得是也是有一种病态的心理、
0: 哎、就是你说起来玩儿啊、哦
1: 嗯、
0: 就是还有啥呢，还有很多很多一些达人啊、
1: 嗯、达人
0: 还愿意什么修仙呐、啊
1: 嗯、
0: 啊修道啊、
1: 哎、
0: 练法术啊、
1: 哎、
0: 反正就是啥样的都有。
1: 哎呦天哪，
0: 哎呀，
1: 然后我说这个嘉靖帝啊，朱厚熜说说他就是修仙狂魔、
0: 嗯、
1: 刚才我们不说了是那个信佛嘛，非常虔诚、
0: 嗯、
1: 非常信道，就很极致很偏执的。嘉靖帝也是这样的，他修仙，他常年的去炼丹，他嗑药啊，
0: 嗑药、哎、
1: 他对呀、啊、他迷恋，说我一定要长生不老。其实我觉得我是理解他的，他过得太好了、
0: 嗯、
1: 生活太富足了，要权有权要钱有钱，你说他不长长不想长命百岁吗？换我也想长命百岁、
0: 啊、就想炼丹嗑药、啊、
1: 哎，他怎么办呢？几十年不上朝，但你别说，你说他几十年不上朝他赶上命好，他不像说咱们说前两个皇帝二十多是不是就不行了、
0: 嗯、
1: 就这个整个江山就拱手让人了，他不，他几十年不上朝，一门心思躲在深宫里面修炼丹药，然后为了炼丹呢，他就会召集大量的宫女，干嘛呢？我得用晨露炼丹，就早晨、
0: 哦、
1: 你得给我接晨露，对，而且我要炼制丹药，我还有一些原料，你
0: 成没成？
1: 对，你都得去给我。
0: 就他以前那个丹药啊，我都知道里边有水银呢、啊，
1: 嗯，
0: 那玩意儿都是剧毒啊，
1: 嗯，
0: 那可不，最后是不是毒死了？
1: 哎，你看似你好像他潜心修行，他其实就是荒废朝政了嘛，
0: 嗯、其实就是怕死。
1: 哎，那、
0: 嗯、
1: 最后呢，其实他也是因为我觉得吃这个肯定是会毒死。
0: 哎，你知道吗？就是在咱们就是离咱们比较近的啊、哦
1: 嗯，
0: 就是清朝的同治皇帝啊、哦，
1: 他怎么能有什么故事？
0: 愿意去科特波
1: 啊？那时候哪有科特波呀、
0: 哎？我跟你说啊，清朝皇帝哈、啊
1: 嗯，
0: 因为组织的要求很严格，
1: 嗯，
0: 为了保证自己皇室血脉啊、哦，你得纯正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皇帝只能娶八旗后裔的女子，
1: 嗯，
0: 并且还得是八旗贵族家的女子
1: 哦。
0: 哎，就是满清皇宫之内那些皇妃的一些颜值，自然就有一些略微有点逊色。
1: 哎，
0: 为了血统，为了血统纯正，
1: 嗯、
0: 就。不能管长相了啊、
1: 哦！
0: 所以说，你像当年康熙啊、乾隆出巡，是不是？哎哎，就与这些非八旗子女有一些艳遇啊、艳事啥的，那都属于正常。
1: 嗯，
0: 你比如咸丰帝啊，就喜欢跑那个圆明园、避暑山庄啥的啊。嗯，里边养着一些人哈。
1: 嗯，
0: 就是少年即位的一个同治皇帝，当年在这个慈禧太后的阴影下啊，内心其实也是这样的，很崩溃啊。
1: 嗯，
0: 那就给他安排那几个长相，着实是非常一般啊，
1: 非常一般。
0: 加上终日啊，就是面对的都是后宫这些啊，哎呀。就是他就实在是受不了了，
1: 受不了咋办？
0: 对，啊，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太监们啊，其实给他传了一些什么呢？
1: 嗯，
0: 民间的一些低俗的小话本
1: 啊、哦。
0: 哎，同治皇帝一看，哎，
1: 太行啊，
0: 哎、这挺有意思呀、啊，这地方啊。
1: 细糠吃多了、也得
0: 我发现
1: 吃点粗的。
0: 那宋徽宗跟李师师就是这么认识的呀、
1: 哦。
0: 然后他就开始出入青楼以及八大胡同，哎，
1: 哦、偷摸的，
0: 偷摸的。然后直接导致啥呢？十、九岁患病而亡啊、
1: 哎。
0: 然后官方说的是啥呢？是哎。他是可能是天花、
1: 哦、
0: 但是民间传说的话呢、花柳病啊、
1: 哎、
0: 那就到底是啥咱不得而知了、也不可能把他就挖起来问问他了。
1: 但是我觉得说这些都我都相信，
0: 都相你都相信、
1: 因为他们就是
0: 闲的，
1: 对，他们就是生活在当时那种像金字塔的顶尖了，
0: 纯闲的。
1: 哎，你说不然干啥呢？哎，你知道吗，就是咱们干这个行业我觉得也是有老祖宗的。
0: 嗯，
1: 叫晋明帝司马睿，
0: 干啥了吧？
1: 他是干嘛吗？
0: 啊，
1: 他段子高手。
0: 段子，
1: 哎，
0: 他是说脱口秀的。
1: 对，你万没想到吧？
0: 啊、
1: 就他是司马懿的曾孙、
0: 啊，
1: 但是他其实没有那方面的才干。
0: 嗯，
1: 啊，他呢当上皇帝也是就是被世家大族扶持上位的一个傀儡，
0: 嗯、
1: 也没招了，我也不想干，但是呢，我就是位置在这儿呢，谁让我姓司马呢？
0: 嗯，
1: 他平时他就乐意开玩笑。
0: 哦，
1: 他就是正常说话吧，他就乐意开点玩笑。
0: 就是说大家伙还不得不笑。
1: 哎，
0: 不笑我就整死你。
1: 哎，
0: 然后每天晚上大家伙。就是这大臣啥的啊，回家以后咬两根筷子，就搁那练笑。
1: 对，反正就是总是说呢，这位皇帝呢，宽宏仁义，打双引号的，为啥这么？

0: 说呢，因为他觉得哈，哎呀，要是一个聚会哈，这个氛围太尴尬了，不如我讲一个笑话让大家笑笑吧。他讲完之后，你想谁还不敢笑啊？我的天哪！
1: 嗯，
0: 大家都这么笑了。但是其实晚年他的命运也是比较悲惨，
1: 也挺波折哈，
0: 也很悲惨的啊。
1: 哎呀，你说还有一个哈，叫汉灵帝刘宏。
0: 嗯，
1: 据说呢，这个是史书上可查的最早的一个暴露狂。
0: 嗯，
1: 哎，为啥说是最早的一个暴露狂呢？
0: 最早的暴、哎，还有好几个暴露狂。
1: 就是、汉灵帝啊。几乎具备了所有昏君的一些特征，贪图享乐，不理朝政啊，沉迷于女色啊，搜刮民脂民膏啊，甚至卖官啊，也有不少奇葩的一些独特发明啊。我跟你说，有一项啊非常优秀的发明，
0: 什么？
1: 开裆裤
0: 啊。
1: 就开裆裤就是他发明
0: 的，
1: 对，哎，就古人的时候那裤子衣服啥的不好脱呀，然后他就发明了开裆裤。
0: 嗯，
1: 你看看厉不厉害？
0: 不是，给他点个赞呢。
1: 哎，然后最早的时候我跟你说啊，就是为了方便他的玩乐，对不对？突发奇想，
0: 嗯，
1: 建造了个游泳馆。
0: 游泳馆，
1: 嗯，但是这个叫裸泳馆。
0: 哦，
1: 嗯，也就不能穿衣服的那种。
0: 行行行，那个阻力小，游起来阻力小，嗯、哎。
1: 而且你发现哈、啊，就这个人特别优秀的在哪儿哈、啊？
0: 嗯，
1: 他不喜欢马。
0: 嗯。
1: 他喜欢驴，哎，然后养了四头小毛驴，哎，没什么事儿，让这个驴儿拉着这些车啥的啊、
0: 嗯，
1: 带着宫女在宫里边四处玩乐，
0: 哎，
1: 一时间在那会儿啊，驴比马都贵，
0: 哎，我就知道了，就是这古代的这些帝王，他们不会有什么好的爱好的，
1: 嗯，
0: 就这些奇葩的嗜好也都源于当时的他的地位。
1: 但是你也别说，真就把你放到那会儿，
0: 嗯，
1: 你肯定玩的比他还花
0: 啊，真的吗？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二手车、二手房、二手交易，找工作、求人才、出租、出售，八九七信息港应有尽有。
0: 来到八月七家政信息港的环节，出租、出售、转让、转卖、求职、招聘，您都可以拨打87260067876086我们热线啊，在这一时刻呢，会为您免费播放一次的，播放个三五天，这是随时随您啊。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招聘的消息啊，先要招聘男保姆，要求男性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6000元，学历最低是初中毕业，身体健康，家里无牵挂，不用做家务，那负责配合就可以了，旅游啊，这些都是主要的就是陪伴啊，也会给提供旅游嘛，就是啊，电话呢是13596022581，如果想要联系呢，在晚上9点到12点之间是可以打这个电话联系的啊，13596022581，这是招聘男保姆啊，要求男性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会达到6000元啊，有意者可在晚上9点到12点之间联系13596022581。Yeah. 好啦，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明天同一时间，别忘了继续锁定哦，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44。

0: 六。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这一节呢，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宋金第一次议和的时候，在满朝文武都不赞同宋高宗的时候，宋高宗会怎样决定呢？我们很好奇，秦桧也很好奇，因为我们知道呢，秦桧他是非常希望这个议和成功的，他很害怕因为大家的反对，皇上就开始动摇了。于是在有一天开完会之后呢，他就单独留下来找高宗聊天，说陛下呀，说朝中大臣都是250，他们都没有办法商量大事儿。你要是想定大事儿的话，根本就不用跟他们商量，你不就是想和金人讲和吗？这是您家的天下，您管别人怎么说干嘛呀？您一定得跟我商量，一定得不让别的大臣干预，这事儿才能成，否则议和就不带成的。高宗据说当时就表了态了，好，我这事儿就和你商量。秦桧呢，得到了高宗的这种口实，但是又很害怕高宗后悔，就给了高宗3天时间考虑，希望高宗呢说你考虑的精细一点儿，然后咱们3天之后再研究这事儿，因为这事儿一旦推上了轨道，那可能就需要你全力的支持了。高宗说行，那我好好考虑3天吧。啊，这事儿呢就这样过了3天。3天之后，秦桧又去找高宗说，陛下您看您怎么想呢？高宗说和3天之前没有区别啊，我坚决要求议和。秦桧说那这样啊，那您就再考虑3天。高宗说我为什么还要再考虑3天呢？秦桧说这事儿事关重大，您还是再想想吧。又过了3天之后，秦桧再去找高宗，高宗说我还是想议和。好，这回秦桧说，陛下您对议和确实是坚决不移，那行了，我知道了。那我们说为啥秦桧要考验陛下呢？这事儿不是反了吗？不是他跟皇上干事儿，他得听皇上的吗？为什么他还要让皇上再想想，然后他考验皇上？凭什么呀？主要是因为啥呀？主要是因为议和得由秦桧出方案出方法，而秦桧的这个方案和方法呢，各位想都能想得到，他肯定是南宋吃亏呀，对吧？必须得让金占便宜啊，要不然的话秦桧哪能对得起这个千古罪人这么一骂名呢？而且秦桧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之前他不就是因为和皇上说我们议和的条件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然后皇上生气了，这才把他辞退的吗？现在秦桧又爬上来了，他就要跟皇上说，代价肯定是有，但是您想好了，你别等，我又给你出一主意，你又生气，又把我给辞了，那这事儿我可不干，我没事招这麻烦干嘛呀？所以陛下您一定得向我说明，让我相信您是真真正正的就是想议和，不惜一切代价的议和，这样我才敢给您出这主意。 这才能够让皇上老老实实的听他三天又三天，要不然凭什么呀，对吧？哎，凭什么秦桧就能够让皇上干这干那呀？那么这几天过去之后，秦桧呢看到皇上的决心之后，这才拿出了自己制定的议和方案。前提就是一条，商量议和啊，绝对不允许群臣干预。高宗说行，好了，为了扫除向金投降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在绍兴八年的十月份，也就是公元1138年的十月份，高宗先后罢去了赵鼎的相位，还有刘大中的参知政事，而把议和的大权全权交给了秦桧。秦桧议和需要这个大权吗？其实也未必啊，不一定是他不这么干他就办不了这个事情，但他为什么一定要呢？哎呀，我好不容易借这机会能够体现一下我的人生价值，我必须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啊。所以这样一做等于说什么？等于说秦桧出现了一个独相的状况，天下除了皇上就他说了算了，这是多么大的吸引力啊。所以秦桧呢，他才会之前给皇上要求那么多，这是一个政治投机，赢了我什么都有，输了我也没啥可输的。现在说秦桧赢了，那好吧，那就接着谈议和吧，啊，谈和议吧。但是呢，秦桧也是需要有人帮忙的，再提拔起来的官员就得是他自己的亲信了。那我们之前曾经讲过秦桧是如何去构建自己的关系网，秦桧呢是怎样的去把自己的亲戚们都弄到高官的位置上来的。其实目的就一个啊，我要把控朝廷当中的所有权力。好，我们这个历史讲到这儿的时候啊，其实出现了一个分叉啊，因为上一节结尾呢我们说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议和的结果怎样，二一个呢说岳飞不是跟那张俊生气了一拧劲子走了吗？不是给母亲守丧去了吗？怎么又出来给这个高宗写信呢？这块怎么解释呢？其实我在这跟您说一下，咱们还真是得把议和这件事讲完之后才能再来说岳飞为啥又回来了。您也真别着急，这样我答应您，我把议和这段讲完之后呢，我把岳飞单独拿出来，直接把岳飞的这故事呢挑重点的啊，既听着过瘾的又不影响我们整个这历史讲述的内容呢，我们挨盘跟他讲一遍，大概用个几集的时间，把岳飞的事儿呢从他最初开始，反正我们没讲的那一部分讲过的我就不赘述了，就是没讲的那一部分呢跟大家挑重点的说一说，然后再接到咱们现在讲到这个公元1138年，就是绍兴八月议和的这个时候，让这个整个中间这段呢岳飞做的这些事情呢您都有所了解，那这样在听以后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呢，您才不会觉得中间差那么一段，好吧？我们先讲宋和金第一次和议的这整个的过程，讲过了之后您明白这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然后咱们再来说岳飞。好，现在我们接着讲这个主体历史。秦桧确定了皇帝嘛，就想议和，于是给皇帝出了招。之前我们讲呢，这时候呢他们是希望啊用自己的这个让利啊，我自损利益的方式让金人能够同意和宋有这个签订和平的这么一个条约。可是事实上呢，咱们之前讲那故事早就已经说过了，金人精明着呢，人家刚开始谈议和这个事情的时候，金熙宗就专门派人带着诏书跟王伦到南方来了。这个诏书里边写的非常有玄机啊，首先是称呼上，对宋不叫宋，叫什么呢？叫江南。而且国与国之间的这个交流呢，不称国信或者国书，叫什么呢？叫诏谕。而且还要求宋高宗跪拜于金使的脚前，接受诏书，奉表称臣。这一切的一切都是

要宣告世人说南宋现在是我们金朝的臣子。这比原来这个所谓提出来的说宋是金的这个侄子啊这种关系还卑微。哎，你宋你不是想挣扎吗？哎，挣扎可以啊。我给你说说汴京的新闻吧，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汴京的新闻是什么呢？说是宋钦宗要被金人放出来，然后在开封重新做皇帝。宋钦宗要做了皇帝的话，那还有宋高宗什么事儿啊？为什么金人这么干啊？你想想吧，你跟不跟我称臣？你不称臣好，你连称臣的机会都没有。我把你原来的皇帝给你放回来，你什么都不是。这下子朝廷里边有点乱。首先是觉得这事儿金人干的不地道，金使太嚣张。朝廷上下议论纷纷，掀起了更大的一场反对和议的浪潮。本来就不同意，对吧？结果现在金使你这样子，那就更不能同意了。很多大臣直接上书啊，要求斩王伦、孙晋，就是出使的那两个使臣。当时呢，还要斩秦桧，说把他们都砍了，以谢天下。好多人呢，直接找到秦桧，就质问他啊，说若皇上受金人之书，行如此屈己之礼，万一军民汹汹，某等实无力弹压。啊，说啥呢？说秦桧啊，你不用臭嘚瑟，你就让皇上这么干吧，你就不给皇上出好主意、出好招吧。你等皇上真跟金人卑躬屈膝，把大伙都惹急眼了，闹出点什么事儿来，我们可不管。秦桧啥态度呢？爱管不管，不用你说。哎，这帮人一看跟秦桧说不好使，又去找御史中丞。跟御史中丞说，说韩世忠啊，那个大将张俊呢、啊、不是原来那宰相张俊啊，说这岳飞这三大将在外，武备为宿卫之臣，日后被他们责备，不知何辞以对呀、啊。说啥意思？说这些人带着兵都在外面呢，结果呢，朝廷里边现在就咱们几个算是武将，算是有点影响力的。说这事儿万一在咱们的这个护卫之下发生了，这将来这帮大将回来说咱们咔了，哎，咔了是东北话啊，就说这个愚昧、懦弱、笨啊等等，反正就综合性的贬义词吧。说咱们没干好这工作，咱们怎么交代呀？没有回答，皇上一意孤行，怎么办呢？后来大臣们联名上书，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为可，士大夫不以为可，民庶不以为可，军士不以为可，如是而求成，臣等切获之。说现在这个事儿，就皇上你觉得行，我们这些士大夫，我们这些当文官的，我们觉得不行，老百姓觉得也不行，将士们和军官们也觉得不行。说这事儿要是成了的话，那我们可纳闷了，凭什么？提出质疑。但是高宗之前不是答应秦桧了吗？所以他谁的也不听，逼急眼了，他就收拾一顿。怎么收拾呢？非常简单，你不是官吗？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罢了你的官。哎，那个是不是联名上书是吧？谁牵头？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呀？来，你别干了，拿下。高宗和秦桧呢，就是希望采用高压的手段，强行通过和议。这是高宗他们干的事情。但是高宗和秦桧一意孤行，那些使金的使臣们慢慢有点挺不住了。其中最代表的就是王伦。11月份，王伦在见高宗的时候，跟高宗陈述金人的这些要求和条件，自己都觉得说不出口，金人的条件太苛刻了。太难办了，我去，这要是给他们办成了，我们大宋的颜面何在呀？可是怎么办呢？皇上派我去执行这个任务，我怎么能够说我不执行啊？难道说我生病了吗？难道说，哎，我生病了是个好借口啊，是吧？哎，直接跟皇上请病假，陛下，我不行了，我这个，我浑身上下哪儿都疼，我就是难受，不行，我根本担当不了如此重任，
啊，说请你给我放个假吧。毕加说，你要放多长时间的假呀？他说，哎呀，一年半年的吧，反正看样子不太好啊，我可能得，哎呀，我这个头发脚可能需要搭个桥，嗯，还得营养，是不是？反正不行，就是请假。但是就王伦这点小心眼，皇上一看就看明白了，别跟我玩那个离根灯，该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将来好处少不了你的。高宗呢仍然坚持让王伦将议和进行到底。现在这个态势大家看得明白了吧，高宗一意孤行，秦桧在后边煽风点火，朝廷里边所有的大臣除了秦桧那一阵的啊，都觉得这事儿是不可以的。可是呢，皇上毕竟没办法把这个事情一天两天就做完，他总是需要时间。你一天两天扛得住大臣们的这种舆论压力，三天五天你能扛得住，你再时间长了你真是不好扛啊。啊，怎么办呢？哎，这事儿话说都已经俩月了，眼瞅到年底了，年底的时候呢，朝廷里边那些士大夫呢就想了一个办法，这办法听起来也挺好玩，说什么呢？说金使啊，你们提出来的这种要求我们慢慢的考虑，我们想了，说您提出让我们的皇上跪拜着受您的这个诏书，这个事儿啊不是我们不想，是吧？问题在哪儿呢？问题是皇上他爹死了，高宗他爹不是徽宗吗？徽宗死了，高宗正在给徽宗守丧，守丧的时候不便干这种事情，所以呢能不能以宰臣秦桧代行接受诏书的跪拜礼，这算是一个权宜之计吧，对不对？那金人能干吗？皇上和秦桧能是一回事吗？可是这是一政治任务啊，派出去交涉的这个人就是王伦，装病也不好使，朝廷给你这个任务你必须得完成，你要不完成这个你的罪行更大。那王伦没办法呀，万般恳求，没少花钱，各种疏通，上下斡旋，这才获得了金方的同意。金方一松口，好了，南宋呢就开始执行，以向金朝称臣纳贡的代价换得金朝赐予了原来刘裕所占据的河南陕西等地，以及归还徽宗的子宫，就是棺材什么的啊，韦太后亲宗宗族的许诺。而也就在这一年呢，宋高宗宣布正式定都于临安。定都临安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定到这儿基本上就别想什么恢复中原了。那么他这么定呢，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是向金人表明自己已经放弃了，并且彻底放弃了收复北方领土什么雪靖康耻的这种打算。然后这个议和呢又过了一年，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朝廷呢提拔王伦为端明殿学士兼枢密院士，由他来全权负责什么这个交还两宫啊，交割地界使啊，还有这个迎皇上的这个子宫啊，等等等等。哎，先皇这子宫不久又任命他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然后王伦呢就到了开封去见了金兀术，双方交割地界，南宋得东西南三京，寿春府、叙州、亳州、曹州、善州以及陕西京西诸州各地。然后兀术呢渡河回到燕京，并且将邢台尚书省打开封府迁到大名府，看上去好像挺顺利啊，无论是用什么代价换来的看上去都顺利。但是由于宋和金在正朔世表册命等问题上还达不成协议，就是到底谁是谁爹啊，啊，谁像谁，这个措辞怎么定啊，就是没定下来。特别是金人呢对纳贡的数量要求的特别苛刻和严格，所以双方呢还没能够签订正式的合议的条约。可尽管如此，宋高宗和秦桧他们这帮人呢就以为投降已经成功了，可以万事大吉了，不需要打仗了，我们可以尽情的享受人生，尽情的挥霍了，是吧？于是呢
首先就是先派人跑到

河南洛阳去修奉陵寝啊，就是给祖宗一交代，宋徽宗这遗体回来，你不得给人家入土为安呐？你能给他曝尸荒野吗？那绝不可能，违背了你孝子的这个形象设定。另外一方面呢，大赦天下啊，大事庆祝，给百官加官进爵，并且要求百官必须以过年的心态来庆祝这件事情。这是皇上干的事儿，但是百官呢，那心里有苦啊，说不出来。说签订这种和议，他有什么可贺的呀？有什么可高兴的？所以拒不上表。岳飞呢，更是直接，啊，我拒不接受加官。说啥呢？说妾为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以训兵斥事，谨备不虑，而不可以行赏论功，取笑夷狄。说今天这事儿不是什么好事儿，你们还以为是乐呵呢，你们还以为这是需要庆祝的事儿呢，我告诉你们，这绝不是，这是一件悲伤的事情。我们要怎么处理它呢？就是痛定思痛，训练我们的部队，训练我们的兵员，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你还论功行赏，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岳飞就这么直，就这么直接，哎，就这么说了。但是高宗和秦桧呢，这时候也来不及管岳飞了，爱说啥说啥，爱谁谁，反正我成了。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宋高宗这时候表现出了相当的天真。其实之前我们讲呢，宋高宗他是一个很有心思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个问题上这么天真，我也想不明白。天真在哪儿呢？第一，他不派韩世忠啊，这个武将张俊呐、岳飞啊，还有吴玠等四支大军去接管河南、陕西这些地盘，不着急把这些地盘收复回来，反而开始谋划撤淮南守备、夺各个大将的兵权的这种事情了。那你不是开玩笑呢吗？卸磨就杀驴啊！你家以后不吃棒子面了，磨拆了，你不磨米不磨面了，香油不做了，你上来就杀人，上来就撤人家兵权，你疯了？哎，但是高宗他就这么干，你一点招都没有。那么这个事情再往下演变，咱想都能想，他绝对不会是好事。好了，我们还是分着说。这不是到洛阳去那个什么修那陵寝吗？啊，一帮官员被派来执行这件事情，结果到洛阳一看傻眼了，这哪是帝陵啊，这简直就是一个盗墓的公园，到处都是被盗的痕迹。因为你祖坟里边全都是钱，谁都知道皇上陪葬的非常的丰厚的，结果落在别人手里好多年，不给你挖个溜干净才怪呢。所有的寝陵都被盗过，那怎么办？只能仓促的修。那我也没有被拨那么多钱呢，我上这来我就是执行一个短期任务的，你说让我长期跟这修，那可真没有这个命令。可是我这任务也得执行啊，干脆吧，糊吧糊吧，铺吧铺吧，赶紧赶紧抹上，别漏着就行啊。对付上之后扫祭完事儿回来，王伦呢还是在宋和金之间来回跑，商量议和的内容。而这时候啊，我们看宋是一心想要和的啊，皇上非常坚定，可是金的这个政治集团内部出问题了。一直主张和宋议和的宗盘和踏懒一派呢，权势越来越高，结果影响到议和了。我这么说您可能觉得不理解，您这些人明明是支持着和宋议和，他们权势高怎么还能影响到议和呢？这是因为这帮人的权势太高了，太高就怎么着了呢？就容易影响到皇权了，功高盖主啊。金熙宗是个什么人？咱不是说了吗？他要求权力集中化，他要求把权力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踏懒、宗盘这些人也是当年金熙宗为了要夺权而支持的。

0: 这一部分力量。现在你说这帮人的权力比自个儿的皇权还高，金熙宗他能高兴吗？当然不。不高兴怎么办呢？根本不需要他想怎么办，早就有人替他想好了。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0: 出一群又一群。
1: 嘿，好像你现在还有点不太习惯，那请你听听看蘑菇的答案。
2: 啊，所以我们都是星辰，太棒了！
1: 不用把事到天涯，我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

0: 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3: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5: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3: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5: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轻声语，文明素养记心里。我是尖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吴玉生，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要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

0: 起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1: 大事小情一笑摆平，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0: 北京时间12: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啊！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我发现哈，就有一部剧叫《甄嬛传》，好像男生看的不多啊，一般女生都不止看过就是两三遍那么简单。比如说我媳妇儿，我感觉她都看十遍了都得。然后昨天啊，没啥事儿，我陪她看了一会儿，正好看到哪个环节呢？就是《甄嬛传》当中这个雍正啊，也叫四爷啊，就他在那会儿驾崩了。
1: 我当时大意了。
0: 然后我说这媳妇儿，我说她这个驾崩的这个过程真实吗？然后我媳妇儿说挺真实的呀。我说那你给我讲讲四爷到底咋驾崩的。然后大概了解了一下这情况哈，据说这个剧当中有一个人叫什么叫叶澜依啊，叶澜依啊，就是这个没啥事儿就总给这个雍正这个吃的喝的里边啊下慢性毒药。终于啊，就是这个毒药和雍正正在服用的一些参汤啥的结合，逐渐的侵蚀了其本就虚弱的身体，加速了雍正的死亡。然后过程当中呢，甄嬛啊没啥事儿就过来气他一盘，没啥事儿就过来气他一盘。哎，就是具体啥事儿呢，我就不在这说了，可能大伙儿都看过剧情啊。反正到最后吧，就导致雍正啊气血逆乱啊，病情急转直下，到最后气死了。当然了，人也说了，最后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啥呢？是身心崩溃啊。据说他太后还诅咒他。总之吧，就是说这一系列的一些事儿啊，造成了雍正啊极大的一个心理打击，然后最终身体彻底垮掉了。我也就纳闷了，你说那可是皇帝呀，那是九五之尊呐，那真龙天子啊，住的金碧辉煌的皇宫，吃的那是山珍海味的御膳呐，出门那都前呼后拥，一辈子荣华富贵，他能这么轻易就驾崩吗？那玩意儿。在我看来的话，就算是驾崩，那也得是啥呢？就是哎呀，重病，是不是重归于天，寿终正寝？最惨最惨的，咱也得说是战死沙场，是不是听起来庄重一点啊？特别有牌面，就是死都得死得有牌面。然后通过这件事儿，我就上网简单搜了一下，翻了一下这个二十四史啊，看完历代皇帝的一些传记以后，我发现就古代皇帝根本那就别说是不高不高危职业了，我觉得那是啥，那是死亡的奇葩高危职业呀。就是古时候发现就普通人去世无非就是生老病死，天灾人祸，对不对？但是古代皇帝的死法，那我跟你说离谱的，就是现在网眼下这网剧可能都不敢那么演。我大致搜罗了一下哈，有啥呢？有掉进茅坑意外身亡的，有被自己举个顶砸死的，还有被活活气死的，还有喝酒喝到醉死的啊！当然了，还有梦中被妃子给捂死的。我就纳了闷儿了，那可是皇帝呀，那死咋的死的这么儿戏呢？行吧，既然聊到这儿了，是不是咱今天就来盘点一下中国历史上最离谱、最搞笑、最让人哭笑不得的皇帝的死法。
2: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于行。

0: 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的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他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1: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0: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1: 谁会切开呀？
0: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 87260167 87260168

一段音乐过后，咱们节目继续啊。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啊。今天啊，不聊权谋，不聊江山，不聊正史大道理啊，咱今天就来盘点中国历史上最离谱、最搞笑、最让人哭笑不得的皇帝的离谱死法哦。那你说离谱这件事儿哈，咱得先说谁？先说春秋时期啊，有一位皇帝叫啥呢？叫晋景公。哎，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掉进茅坑以后意外身亡的君主。哎呀，就这结局哈，读一份真的千古一绝啊！那离谱程度简直封神了，皇帝呀，掉粪坑里了。咱先铺垫一下啊，晋景公可不是什么昏君啊，人家。

是春秋时期妥妥的一位明君，征战四方，治国理政啊，政绩突出，一代英主。谁能想到啊，一辈子南征北战，没战死，朝堂争斗也没被陷害死啊，偏偏到最后自己一头扎进了厕所里。而且啊，据史料记载啊，就是这个晋景公全程啊死亡的全过程，自带语言，自带反转，自带搞笑的效果，全程高能啊。为啥这么说呢？跟你们简单分享一下。话说当年啊，晋景公晚年就是得了一场小病，其实并不是很严重啊，就是身体吧略微有一些虚弱，体虚嘛，古代人啊迷信，帝王更加迷信，于是乎他没有找到御医过来看病，找了一位占卜大师给自己算一卦。这是占卜大师也是啊实在人啊，也是啥呢，不懂得啥阿谀奉承啊，看完面相以后咔咔掐指一算，实话实说，大王啊，你这个身体吧倒是没啥大隐患，但是呢我掐指一算，你好像吃不着今年最新的麦子了。哎，你看着没有，就是我就觉得说这话哈，就叫一语成谶呢啊。所以有些话不能乱说，你看人家说，人家没说你说你今年必须得死，人说了你吃不到今年最新的麦子了，那意思就是啥呢，活不到新麦子成熟的时候了，你那也就是时日无多了嘛。晋景公听完以后当时就生气了，我堂堂一国君主，身体好好的，我能吃能喝，我还能处理政务，你张嘴闭嘴你就跟我说我活不到夏天，活不到秋天了，你不公然诅咒我吗？当即啊，晋景公就把这个占卜大师给送进大牢了，心里边憋着一股劲儿，你就放心，我小心小心再小心，我一定活到麦子成熟，到时候我吃上这一口新麦子，等我吃完你看我砍不砍你脑袋。那就这样，日子指定是一天天过去了啊！转眼这个新麦子还真就成熟了。晋景公身体状态也是越来越好，看不出丝毫的问题啊！看着那个金灿灿的新麦子，那心里边老得意了啊！立刻就吩咐御厨来用那个新麦子给我磨成粉，给我做顿饭来，速速端上来。据说当时啊，这个饭菜已经备好了，晋景公望着桌上的美食底气十足啊，专门把这个牢里边关押着的那个占卜大师给带过来了，对着大师显摆呢，就说呢，你看这是啥，这就是最新的麦子，我现在马上就要享用了，你还说我吃不着，纯属无稽之谈，你等我吃完了以后你看我砍不砍你。就这样，那是万事俱备，只差吃一口了啊！筷子都已经拿到手里了，马上就要品尝最新的麦子了。结果戏剧性的一幕啊来了啊！晋景公突然间腹中绞痛，疼的那都直不起腰啊，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啊！史书原文记载是啥呢？就是他大吼了一声：“如厕！”哎，啥意思，就是着急上厕所啊，然后顾不上吃饭，也顾不上处置这个占卜师了啊，捂着肚子匆忙的就赶往了茅厕。要知道那会儿皇宫那个厕所吧，也不像现在咱家这卫生间这么干净啊，就是一个深挖的土坑，年迈的一个晋景公腹痛难忍呢，而且本身他就也是体虚嘛，对不对，脚下一滑直接失足跌落了茅坑，溺水身亡了。哎呀，就这件事啊，有意思的点在哪儿呢？第一啊，到最后他一口心心念念的这个新麦子他也没有吃上，占卜大师的预言分毫不差，那就叫一语成谶呐。还有就是啥呢啊，第二点，刚刚一番意气风发的显摆之后啊，转眼就出意外了，可以说古代规格最高的一个大型的社死现场了，如果他活着的话，我觉得他不一定有脸再去见那个占卜师。第三点就是啥，一代啊征战四方的明君，史书留给后世的记载便是献策而亡。哎呀妈呀，咱得说哈，你看看这死的就挺戏剧性的，对不对。接下来啊，再来说第二位哈，秦武王嬴荡啊，嬴荡，哎，你别听名字产生啥遐想啊，荡是君子坦荡荡的荡啊，嬴荡，这位君主可以说是啊历史上最酷爱力量运动的君主，最后呢也是因为逞强啊出事的一个硬核君主。这个秦武王战国时期啊，他属于是秦国的国君，年轻勇猛啊，然后体格据说相当魁梧了，力气过人，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一件事啊，按现在的话说健身，也叫撸铁啊，他当时就愿意比试力量举重物来展示自己的体魄。你看啊，咱就看影视剧，那别的皇帝闲暇之余谈

琴、作画、下棋、赏花、批阅文那 文书，顺便宠幸一下自己的那些三宫六院啥的啊、哦。他不一样，他业余时间全都找人掰手腕，比举重，比谁力量大。你就瞅瞅他这爱好，我跟你说，在皇帝里边来讲的话，也不算正经啊。就话说，在当时王宫当中有一尊啊巨型的青铜鼎，名字叫做龙纹赤鼎，哎呀，重达数百斤。就这个鼎什么概念？就普通壮汉看一眼，那、相当震撼了。你别说举起来了，以我这体格的，我感觉我推他一下都费点劲啊、哦。这东西摆在王宫里边是用来彰显国家的一个实力的，你知道吧？结果这秦武王盯着这尊大鼎，心里边就痒痒，总琢磨着就是，我觉得这玩意儿我好像能举起来。身边大臣呢、侍卫啥的，那苦苦相劝大王啊，万万不可呀，此鼎啊，那老重了，从古至今没有人能够将它举起来呀，风险极大，大王啊，你可千万别试啊。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年少气气啊，年少心气啊，就是越被劝那不行，我逆反心理强，我就跃跃欲试，我必须得去举它一下，我觉得这个事儿有挑战，挺刺激的。他当众表明，今天我一定要把这个大鼎给举起来，向所有人展示我的神力啊！结果这会儿高潮来了啊！只见他是深吸一口气，扎稳马步，全身发力，硬生生真就把这几百斤的青铜大鼎给举起来了。全场人那都惊呆了，大气儿都不敢喘呐。就故事如果说发展到这儿直接收尾的话，那将会是一段千古佳话，彰显我们君王神力的佳话，对不对？咱说哈，你正常，你说你举起来以后，你就稳稳当当再给他放地上展示完了，这不就圆满结束了吗？对不对？但是秦武王看着满朝的一些文武官员哦，震惊的这些眼神，他的虚荣心被彻底点燃了，整个人都飘了。然后他就原地再加了一把力气啊，把这个鼎啊举得更高了，完成了一个更高难度的表演，震慑住了现场所有的人。当然了，恰恰就是这一次啊，多余的一个逞强，断送了自己数百斤的那个青铜大鼎啊，重心偏移，再加上发力过猛啊，他这个身体瞬间失去平衡，手臂支撑不住，沉重的大鼎轰然落下，重重的砸在了他的腿上。当场那个伤势啊，相当惨重了，血肉模糊，剧痛难忍呐。哎呀，那会儿呢医疗条件也有限啊，很快那个伤口就感染了，并且伴随着大出血，就在当天夜里啊，年仅23岁正值壮年的秦武王重伤离世了。你说多悲剧呀、你这不嘚瑟吗？这不是吗？你再来分享第三位啊，咱说就是，哎呀，普通人可能说心眼小点啊，容易被人气死。那你说你都当皇帝了，你还能让人气死吗？第三位是谁？被活活气死的啊！这个皇帝是北魏的孝文帝元宏。哎呀，就一说这名好像大伙都不太熟悉啊、但是呢在历史史料记载当中啊，这个袁弘绝对是明君的一个范本啊。本身来说他就是勤政爱民，哎，锐意改革，文武双全，常常那是兢兢业业的打理朝政，妥妥一位啥呢，就是古代的时候那得说叫劳模帝王。并且啊，这个袁弘常年呢在外领兵出征，巡视国土，什么大风大浪那都经历过，什么场面方方面面的那都经历过。就社会上这点事儿吧，人都懂啊。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不曾畏惧，朝堂当中明争暗斗也没有将他击垮，最后啊，被自己最宠爱的皇后气死了。就这个剧情，网剧咋不拍呢？这玩意儿啊。话说哈，孝文帝常年在外处理这个军务国事啊，很少留在皇宫。他对这个皇后啊，万般宠溺啊，十分信任啊，啊，给予了他很大的一个恩宠。但是万万没想到，自己在外边出生入死，守护家国的时候，后宫的皇后却做出了一些出格的事情。一开始呢，他是偷偷的有人报给这个孝文帝啊，说这个，哎呀，皇后的行为有点不太检点，有点失当啊。
孝文帝根本不相信，他就说了，你看我待他如此恩重，他又怎能背叛于我，反而去斥责那个告密之人，你是不是在这挑拨离间呢，你搁这恶意造谣呢。结果到最后啊，一件一件的证据拿出来以后，全都摆在面前，人证物证俱在了，再也无法回避这个话题了。那孝文帝也确认了，完了，自己无比信任的皇后趁着自己啊常年远征在后宫肆意妄为啊，常年积累的一些身体旧疾，外加上这股气儿，瞬间就给他打击的崩溃了。哎呀，咱得说哈，他确实是一代明君。更让人感慨的是啥呢？就算是遭到了这样的伤害，卧床的这个孝文帝啊，依旧是顾全大局，心存一丝的心软，没有当即啊立刻处决了这个皇后啊，担心处置之后了，那你皇家颜面不就扫地了吗？脸面不就那不鞋底子了吗？所以说，直到他病入膏肓、弥留之际，才留下遗诏，自己离世之后赐皇后自尽，并且随葬帝陵。这么一来的话，那就是保全了皇家的体面。一代明君年仅33岁，就在这场重大的打击之下啊，被自己皇后活活气死，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哎妈，挺气人呐！你再说哈，除此之外呢，包括这个东晋的这个孝武帝司马曜啊，历史上睡梦当中被自己妃子啊这个捂死的，咋回事呢？有一天喝酒，喝酒，跟他妃子开玩笑就说：“说你看你这，你都有点人老珠黄了。我跟你说，你好好你伺候我吧，要不然我跟你说，改天我就把你给打入冷宫，我换一个新的宠幸了。”其实当时那是喝多了酒以后了，吓唬吓唬这个妃子，你知道吧，他没有那个心思呀。结果奈何张贵妃当时就信了，晚上也是借着酒劲喝多了，寻思哼，你还要给我打进冷宫，你还要找个新妃子了，跟谁俩呢，就给他捂死了。所以说哈，就有些时候有些这酒局啥的，有些话不能乱说，你说者无心，你架不住听者有意呀，对不对？哎呀，其实哈，你说就是复盘了这些历史故事哈，咱能悟出一个道理，就很多啼笑皆非的一些悲剧，大多数吧都来自于这内心的一个膨胀啊，包括形式没有节制啊。你普通人吧，大多数人都懂得收敛，懂得量力而行，反倒是啥呢，就是这些大权在握的一些君王，哎，身边很少有人敢于直言规劝，那就容易变得骄纵啊，或是争强好胜，或是沉迷享乐，或是行事荒诞，一时任性便会酿成无法挽回的结局。咱就说这些古代君王坐拥万里江山，富贵无边啊，却败给了逞强，败给了享乐，败给了一时冲动。反观我们普通人，三餐安稳，平安健康，其实这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好吧，关于这个古代帝王奇葩结局的盘点啊，今天暂且盘点到这儿啊。如果说你还知道哪些帝王死于一些奇葩离谱的事儿啊，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骗自己。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2: 接纳李鸿藻的建议之后，依照清流派早已经审明的主张，发了一道上谕，说前已有旨，让李鸿章火速回北洋大

臣认属。现在听说法国人在越南越发的嚣张，越南孱弱之邦，蚕食不已，难以图存。该国既列在藩封之内，不能够不为保护，便传令让曾国荃等人妥善筹款备战，并着派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的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他节制调遣，并且说李鸿章公重体国，定能够仰服朝廷以任之重，妥善办理好此事。于是便以600里加急火速通知李鸿章。当时李鸿章正在上海，准备驾满之后在北上，接到电报不由大吃一惊啊！上海的消息很灵通，他很快了解到法国因为李维利兵败阵亡，举国愤怒，因此法国政府已经派军舰4艘、陆军3000名增援越南，准备大举报复。李鸿章深知滇越边境的一些防军乃是有名无实，这次受命去节制3省军务，无强兵可派，贸然行事，那岂不要坏事？一旦要是毁了一世的英名，那可就麻烦了。于是他便逗留在上海不肯前去，另外又给清流派的主将张佩伦写信，表示对军机们的不满。对法交涉，朝廷所倚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李鸿章，还有一个就是曾纪泽。但是曾纪泽跟法国政府相处的并不是很融洽，便借着俄皇加冕之际，以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的身份让他到圣彼得堡去了，所以现在的曾纪泽有点指不上。很快李鸿藻接到了张佩伦的报告，焦急万分呐！他连忙跟恭亲王、宝云还有翁同龢等人一块商量，决定先安抚李鸿章。于是又授意张佩伦出面上了一个制敌安边先谋将帅的奏折，提出了2条建议。一个是李鸿章现在假期已满，仍梳理直隶总督办理法越事宜；二一个是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战功卓著，可令他相办法越事宜。慈禧太后看完这样的折子，认为启用刘铭传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又听说刘铭传自从功成名就之后回到自己家乡合肥，大肆修建园林，整天在那里享清福，他是否愿意再次为朝廷出力呢？这有点把握不准。在召见军机大臣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呢，能不能先征求一下李鸿章的意见。慈禧太后决定啊，这件事一准要问一问恭亲王。年岁刚过50的恭亲王最近身体并不太好，经常便血，不知道是因为肠胃的问题啊，还是因为他的长子载澄长了一身的杨梅大疮，因为这事着急急的，究竟什么原因说不太清楚。因此恭亲王对于军机处有时来有时不来，慈禧太后这回是特意把他招来的，问他说，我说六爷呀，如今南疆不安定，此事还要由你来拿个主意啊。恭亲王说，回太后，臣这阵子对此事也是很伤脑筋呐，可是人上了年纪了，精神头有时赶不上以前。

说着显得很是有气无力。慈禧太后听了看了看他，感觉到有点失望，便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说六爷，制敌安边，哀家以为这跟下棋差不多，首先要定下退守还是进取。李鸿章该安排在哪儿呢？我看咱们先要打定是和是战的主意。如今既有这刘永福能用，还有唐炯、徐彦旭也都说能打仗，曾纪泽在电报当中也说不宜对法让步，再加上越南是新向朝廷的，此乃是能打的基础啊。恭亲王听完想了一下，上前一步果断地说，太后，以奴才看不能打，有人说法国的军队胜不了刘永福，那实在是把他们看得太轻了，将刘永福看得也过于的能耐了。以奴才所知，法国的兵器战舰仅次于英国，他们的坚船利炮开进越南，非是他刘永福所能抵挡的呀。至于说徐彦旭，他刚到广西，不知道会怎么样。而唐炯呢，本是前湖北巡抚唐训之子，打小的时候就不喜欢怎么读书，本是个纨绔子弟。听人说他出镇南关，不仅带着厨子，还因为嫌弃越南的水不好，专门派人从昆明给他运水喝。这样的人能打胜仗吗？啊！慈禧太后听完感到有些惊讶，她说，真有这样的事儿？恭亲王说，奴才不敢谎言。这时醇亲王奕轩奏道，以奴才看，北洋是重镇，来日是战是和，朝廷发号施令，首先应该下给北洋，实在少不得李鸿章啊。慈禧太后听完半晌无言，随后她说，照这么看，那就必须先让李鸿章回天津接北洋大臣再说了。于是很快，李鸿章首先在上海跟法国特使特立古进行了会谈。法国特使的态度相当强硬，表示否认越南是中国的属邦，并且说法国要对越南派兵，并且拨出500万法郎的军费，即使因为对越开战与中国失和也在所不惜。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马上急电总理衙门，告诉说千万不要轻易言战，能不打则不打。与此同时，这曾纪泽也回到了巴黎，法国的总理当时叫如费接见了他，而且很直爽地告诉他，法国决定在越南驱逐黑旗军，如果发现中国军队，我们也同样如此办理。曾纪泽听了认为这个法国总理的话有些个虚言恐吓之词，建议朝廷在越南应抢得先机，造成先进兵保护的事实，这样呢，交涉反倒好办了。自从对俄交涉之后，慈禧太后对曾纪泽颇为信任，认为他确实有一定的能力。在接到他的电报以后，更坚定了援越一战的决心。但是恭亲王奕欣始终不支持这个观点，却支持李鸿章，不愿意让清廷轻易出战。慈禧太后对此感到很

是别扭，心说这恭亲王真的老了不成吗？让法国人给吓住了，他原本不这样啊，辛酉政变的时候那么危险，各方势力相压他都挺过来了，而在崇厚跟鄂签署丧权辱国条约的时候，他虽然不主战，却积极地想办法，派曾纪泽出使俄国，还是争回了很大的主权。这一次只要他去说服一下李鸿章，西太后心说那李鸿章会改变自己的主意的。朝廷上下的人都知道这李鸿章很是听恭亲王的话，眼下让西太后最感到痛心的并不是恭亲王对越法之战持什么态度，而是当自己表明态度之后希望恭亲王能够支持他，可是没想到恭亲王仍然还是对他表示了反对，这一点令西太后感到很尴尬。在捍卫国家主权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认为恭亲王身为军机首辅竟然不配合自己，倒跟李鸿章的想法一致，这简直让他忍无可忍。最近一段时期，这恭亲王奕欣身体不好，儿子又不争气，每天高兴了就来，不高兴了就在家里头养病。对此西太后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训斥过他，等于给足了他面子。可是没想到越这么着，这恭亲王好像越拿糖，简直就不把他放在眼里。哎呀，这二十几年来要细想想，恭亲王在这军机首辅的位置上也为朝廷出了不少的力，但是同时也为他自己树立了权威呀。但是你可别忘了，你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如今慈安太后已经不在了，朝中大权掌握在我一个人的手中，我要想拿掉你，那可是分分钟的事儿。于是便开始琢磨接下来该如何打击一下自己这个老对手恭亲王奕欣。想来想去，慈禧太后决定让醇亲王来参与筹划法越事宜，将恭亲王呢直接撂一边，让他靠边站。心说这事儿我就这么办，我看你接下来又能怎样。主意拿定之后，他马上发了一道谕旨，醇亲王奉旨之后便立刻来到了军机处，查阅有关越法之间事宜的电报和奏折。这时候很快消息传出，上海的李鸿章也得了信了，心说看来局势马上就会有一个极大的转变，同时呢他也担心朝廷再次派他到两广督战，因此三天之后便坐轮船直接到了天津，接了北洋大臣的官房。咱们再说这越法之事，在醇亲王的主持下，核战两方面同时开展，可是很快数月过去了，仍然是游离不绝，白白耽误了进取的时间。法国方面已经取得了政策上的调整，蒙嘉三边水师陆军很快抵达了越南前线。这时候越南的嗣德皇帝没想到突然病故，因为他没有儿子，大臣们便拥立他的堂弟阮福生做了和合皇帝。法军抓住这个时机，由海防率舰南下，直攻越南的京城顺化。转过天来便对怀德府的黑旗军发动了攻击，刘永福所率的军兵因为何绝被淹，只好退守丹阳，法军便趁胜追击，决心要扫灭黑旗军。两下里苦战了三天三夜，黑旗军勉强守

守住了阵地，因为伤亡惨重，几天之后只好退到了山西。刘永福的部下只剩下了3000人，一时间军心涣散，近乎于土崩瓦解。这个时候的军机处虽然也是日夜开会，不停地筹划该如何用兵，如何为他们增加粮饷，却是谈得多做得少。恭亲王呢，还是不主张用兵。军机处又对李鸿章询问战争机宜，问他如果要是打有没有把握。李鸿章则直言上陈，他说如今我们的战斗实力不足，应及早结束。到了秋天，有位山东籍的御史叫吴询，便上了一道折子，指责军机处全班人马，说中枢之臣皆积劳受累。其实这个话呀也有点过分，说的呢也应该是事实。恭亲王和景琏身体多病，宝云呢年纪太大了，李鸿藻又瘦又高，轻躯如鹤，当个瘦子。翁同龢呢虽然不老不瘦也不病，但是除了军机处之外，他还有很多的事务要办。比如说每天他都要去玉庆宫教授小皇上的学业，他的本职工作还是工部尚书，琐碎事儿太多，而且又兼着国子监的差事，分身乏术，直接参与军机要务的时间非常少。吴询建议应该派醇亲王赶赴军机处前去稽查核实，另拣宫中正大智略果敢之人入主军机。恭亲王看了这样的折子之后便说，让我们家老七来挑一挑这个担子也好，我决意让贤。宝云一听便接着说，六王爷倘若真这么打算，老臣也追随。话虽这么说，但是军机处的人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儿看得十分严重，也没有真正打退堂鼓说就不干了。他们以为呢，西太后看了这样的折子一定会挽留他们这几位红谷之臣，但是西太后这个时候正恨着一心呢，也想借机会出出气，对他们便发出了严峻的警告。西太后召见的时候说，这阵子我跟皇上对你们军机处确实很失望，尤其对南疆的战事，恭王爷一直优柔寡断，不肯实心实力的筹饷调兵。恭亲王听到这儿，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说回太后，越南君臣不争气，将臣都只看眼前，不想一想一旦兵火连天将来如何了局啊，洋人兵器甚精，如果两下里交锋未必咱们是对手，实在是不好打呀。慈禧太后听了心里头更是愤怒，她说我们不是洋人的对手，莫非就不讲边防了吗？现在是在人家地盘上打仗，倘若是越南败了，人家撵到咱们国土上来打，咱们又该如何呢？恭亲王说，倘若咱们能打胜仗，大张旗威，这是臣等盼望之好事啊。不过以眼前来看，咱没有十成十的把握，而且呢败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另外臣还听说刘永福现在正在越南跟法国人讲和。慈禧太后听完了瞪他一眼，然后说这话你是听谁说的呀？恭亲王立刻现出了尴尬，因为他明知道这件事情是李鸿章为了急于议和散布的谣言，
自己一不小心说走嘴了，连忙解释说如今外面谣言甚多，奴才也确实不敢把这话当真。慈禧太后听得一皱眉，然后正色说道，别人要听信一些谣言尚且罢了，这军机大臣也能听信谣言吗？那就说不过去了。慈禧太后那富有威慑力的眼光很快扫射了一下在场的各位军机，然后说，现在哀家还有一件事要你们讲讲实实在在的话，这陈玉英、唐炯、徐延旭到底都怎么样啊？听完西太后的问话，恭亲王连忙介绍了一下云南总督陈玉英，李鸿藻又接着介绍了一下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这两个人的带兵能力。他们说的都很认真，其实呢里边掺杂了很多的水分。西太后听完了便说，这张树声、陈玉英既然都能打仗，都能有自己练的兵，唐炯呢也一向果敢英勇，徐延旭既然也能带兵，还有广东的倪文蔚也不差呀，这两总督三巡抚倘若能合在一起，再加上那个刘永福，应该能打胜仗吧。越南虽然说与法国人定了约，可是还是心向着朝廷的呀，然而直到如今还没有个头绪，这怎么能成啊？说着他把眼光落在了恭亲王身上。哎呀，哀家就不明白了，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恭亲王明白西太后在怨他跟李鸿章遥相呼应，一心想议和，不想打仗，同时呢举棋不定，延误战机，落在了法国人的后边。但是恭亲王对西太后的不满装作看不见，依然继续敷衍搪塞。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恭亲王明白西太后在怨他跟李鸿章遥相呼应，一心想议和，不想打仗，同时呢举棋不定，延误战机，落在了法国人的后边。但是恭亲王对西太后的不满装作看不见，依然继续敷衍搪塞。转过天来，朝廷突然接到了越南的一封电报，说越南的和和皇帝阮福生像慈安太后一样突然暴崩了，死因不明。死的原因有的说是阮福生不堪法国人的压迫愤而自裁自己死的，有的说是主战派以毒药示主把他给害死了。大家经过分析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因为新立的这个皇帝叫建福皇帝阮福吴，明着对外人讲是前皇帝阮福应的继子，实际上呢他是辅政大臣阮岳的亲儿子，而阮岳呢则是主战派。看来形势目前对朝廷是有利，对法国人是不利的。在顺化立约之后，法国人便逼迫着越南政府催越南统兵军务大臣黄有炎搬兵，同时表示倘若越南政府能够撤除黑旗军，法国人愿意将所占的河内、海洋、南定三城交还。于是这一下刘永福这个处境便更为艰难了。朝廷在这种情况下下旨让唐景崧设法激励一下刘永福，不可因为越南的议和而退让，并且表示倘若能够将河内攻下，保全北宁门户，朝廷定会破格施恩，再给他补上10万两的饷银以助军资。黑旗军将帅对此表示谢意，誓死要守住北宁。法国人携越南逼迫刘永福的计谋没有得逞，接下来便向黑旗军展开了进攻。这时黑旗军兵勇炮弹包括粮草都有点接济不上，对于那10万两的饷银朝廷给了，没想到让广西提督黄桂兰给扣下了，只拨了不足一战用的2万发子弹给他们。刘永福当时被打得节节败退啊，恰好当时是冬季，洪河水浅，因此法军的这个军舰行动受阻，战事只能够暂时停下来。清廷其实已经提前接到了越南战事失利的详细汇报，朝廷一时震惊啊，沿路大哗，醇亲王身边的人就开始献计，说以越南国王被杀为由，干脆降旨两广总督张树声，让他统带兵马直赴顺化，见机行事，令越南国择贤再立储君。此外又派吴大炼帮办军务，让北洋水师统带丁汝昌也听候张树声调遣，再加上已到广州正在虎门的彭玉麟，还有左宗棠所派的王德彪一军，足可以跟法国人周旋一番。但是没想到一直挺英气壮的张树声这时候突然给朝廷发了封电报，说越南顺化海口久被法军占据，广东并没有军舰可以运兵，倘若由钦州到越南翻山越岭偏僻难行，实在是不好走，于是他打算还是照旧路绕到广西龙州出镇南关。紧要关头，这李鸿章又以北洋靠近京畿地区为由，说不能够不严加防守，以此为借口

要求撤回丁汝昌的七艘舰船。这么一来，朝廷不惜战的计划便大打折扣。恭亲王便动用了自己原先的一招棋，派李鸿藻的清流派弟子翰林四名士之一主战坚决的张佩伦前去天津，问李鸿章跟法国开战是否有制胜的把握。李鸿章在张佩伦面前来了个倚老卖老，不但不同意交战，而且还有一套朝廷上下谁都没想到，即便想到了也不敢说的理论。他对张佩伦说：佩伦呐，你说说，那法国人在越南用兵到底是想得到什么好处呢？张佩伦说：他们无非就是想割地赔款，使越南沦为附属之地吧。李鸿章说：这割地他们倒是有，那赔款从哪里来呢？越南是赔不起的。俗话说，不怕讨债的凶，只怕欠债的穷啊。那法国人能甘心空手而归吗？张佩伦听了不由一愣，恍然大悟，他说：难道这法国要将赔兵费的责任套在我们的头上？李鸿章听完一笑，他说：佩伦呐，你果然是个聪明人，人家千方百计的要套上来，有人还伸长了脖子让人家套，唯恐人家套不上。如果说朝廷下诏宣战，或是明发上谕，天下人共建，到时候能赖都赖不掉了。倘若法国求索兵费，咱们又当何言以对呢？这张佩伦听完半晌无言呐。不久，法军跟黑旗军再度开战，而朝廷派出的驻战官军却贪生怕死，并不经常跟黑旗军合作。很快，北宁失守的电报由李鸿章转到了京城，转过去来上朝，恭亲王等便将北宁2月15日失守的电报递了上去，又说那徐延绪来了个守株待兔驻梁山，并以北宁武警为由而拒绝刘永福的请援。西太后接过了电报，仔细看了半天，将这御案拍得啪啪山响，他痛心疾首地说：到底还是把个北宁给丢了。徐延绪不是说北宁不要紧吗？再这样下去，那云南要丢了怎么办？那广州岂不都危险了？宝云慌忙安慰说：太后，您稍安勿躁，这南关乃天险，一夫当关，万将莫敌。目前看，法国的军兵还不敢如此大胆前进，只是那徐延绪错置乖方，应该轻执严厉谴责。西太后说：对他和唐炯等人自然是要严办的，可就是杀了他们又何济于事呢？你们要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才好啊。恭亲王这时候硬着头皮说：以奴才看，事情终归还是以和为上。慈禧太后听了又是不高兴，她不耐烦地说：怎么除了议和，你们就想不出个其他的点子来吗？恭亲王碰了钉子，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也不敢再说什么了。李鸿藻便借机上前，他说：太后，以臣所见，一方面要责成陈玉英，督促徐延绪代

最立功，另外一方面则要叮嘱张树胜、彭玉麟，让他们实力筹备，严密防范才好。西太后听完被气得简直都快爆了，但是一时间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无计可施，只好说，那行，就先这样吧，今儿个就议在这儿，你们跪安吧。众军机行完礼，然后鱼贯退出养心殿。慈禧太后坐在御座上，半晌无言，僵直着身子，心中浮想连篇，越想越生气，心说是时候了，不能够再这么忍下去了。你瞧瞧这鬼子溜，就他那副油滑混世的模样，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多少大事都耽误在他身上了。而李鸿章、宝云、曾国荃重权在握，却是死心塌地地追随着这个恭亲王，对他俯首贴耳，几乎言听计从啊。他倚仗着军机首辅的权力，笼络人心，干什么呀？要拉山头专门跟我作对吗？要诚心要哀家的难堪不成？真是太可气了。想想当初同治四年的时候，他曾经一度趾高气扬啊，目空一切，眼中无人，自己跟慈安两个人联手，愣是罢了他的权，将恭亲王轰出了军机处，着实教训了他一番。打那以后他老实多了，但是此一时彼一时，这么多年来他恭亲王在朝廷上下根深蒂固，倘若再找借口把他赶出军机处，那些个重臣还有爱管闲事的那帮清流们又得出面干预了，到时一准会闹得沸沸扬扬。唉，到时候反使自己进退两难。慈安太后的死，很多廷臣对他都表示了怀疑，在这个节骨眼上再罢除恭亲王奕欣，就会有些人呢更对他有意见了，因此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轻举妄动，以免引火烧身。但是接下来也不能放任这些人如此行事啊，究竟该怎么办呢？哎，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谁呀？就是吴询。这吴询曾上了一道折子，他认为整个军机处成员都应该给予弹劾，建议调整军机大臣。西太后心说，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倘若将这几位瘦老病弱、精神萎靡的权臣全都给他撤换掉，估计就没有人再这么不知趣儿了，敢出来拦挡哀家做事。你说那个宝云虽然说有些能力，但是他可是恭亲王的死党，这个人是不能留的。而景莲虽然说也算乖巧，却是远没有沈桂芬的韬略，也不值得留。还有翁同龢，本身呢才华横溢，身为帝师也算用心，因此哀家才器重他，给了他不少的好差事啊。可是在慈安暴崩之后商议谥号的时候，没想到他却跳出来大声喊着一定要留住慈安做皇后时这个真字，说什么真字正也，干什么呀？显得就他有学问，他懂得多。哎呀，当时他简直不把哀家放在眼里了，他都忘

是谁提拔重用的他，他才有今天的位置啊。没良心的东西，这回啊也该给他点颜色看看了。至于说那个李红枣嘛，哎，这人一向德高望重，对自己呢也比较忠诚，是否将他赶出军机，慈禧太后一时间有点举棋不定。另外吴询还建议应派醇亲王赶赴军机处前去稽查勘合，另外再减派宫中正直谋略果敢的大臣直入军机。你说一个小小的御史都能看到这步棋，自己为什么还要优柔寡断呢？恰在这时，又有一份奏折递到了西太后的手中。上奏折的是日将起居官熟吉士盛玉，他在奏折中以弹劾张佩伦及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李鸿藻、保荐唐炯、徐元旭二人不当为由，指责恭亲王、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宝云这些人无知人之明，指出他们所用非人，只是前线实力，要求将张佩伦和军机大臣一定要进行严处。这份奏折正中西太后下怀，他有了可以发作的借口。于是两天之后，慈禧太后便召见了恭亲王奕欣等全班的军机大臣。在这次召见中，他声色俱厉地指责他们迁移阴循，致使边防不敬，就是还是沿用那套老办法，没有好的办法使边防尽快安静下来。又说他们粉饰海防，江臣苟且，致使国用空虚，一句话就是这帮人坏了王朝大业。措辞之严厉，态度之专横，神色之冷峻，为历来所罕见，吓得众大臣噤若寒蝉，不敢言语。等退下之后，个个心中郁闷，人人自危，知道将有非常之事发生。翁同龢在当天的日记里便写道，今日入队之时，预计边防不敬，江臣阴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以对祖宗，臣等惭愧恐惧，何以自容乎？退而思之，汗流不已也。就是吓得一个出了一身的冷汗呐，也真切地写出了当时军机大臣们惶恐不安的神态。果然几天之后，三月初十，这一天是慈安太后去世三周年的忌日，恭亲王奉旨赶赴东陵普祥御上祭。就在恭亲王一行祭拜完慈安太后的陵寝，返回京城的当天早上，慈禧太后传懿旨，召御前大臣、大学士、满汉尚书到养心殿见驾。人们这时惊奇地发现，军机大臣宝云、李鸿藻、景琏、翁同龢这几个人全都不在召见之列。这种情况不由让人想起了辛酉年的那个秋天，两宫皇太后召见王公大臣，出示珠玉，诛除了肃顺、载垣等全班的军机大臣、辅政大臣的情景。很快有了确切的消息，军机要被全班撤销了。上谕中说，亲奉懿旨，现知国家元气未充，时间忧惧，正堕丛生，民为米安之际，内外事务必须有得力之人料理，

0: 而军机是为内外用人行政之中枢。恭亲王奕欣等人一开始也算小心辅佐，继而则为舍保荣，近年来爵禄日宠，音讯日甚，没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密斥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严者论列弹劾，或目为拥蔽，或合其萎靡，或愚昧而不知人。本朝家法甚严，若为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惜居心所不敢，也实属法度所不容。只以上数端一物已非浅，倘若仍不涂改，专务姑息，何以养服列圣之伪劣遗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真请上礼？倘若敬照弹劾之奏章一一宣示，既不能复议亲贵，也不能屈权其咎，是其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即此，良何用然？恭亲王奕欣、大学士宝云入之醉酒，责备一言：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自特录其前之功劳，全其末路，着奕欣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识亲王权俸，开去一切之差，撤去职务后，加恩加双俸，居家养疾。武英殿大学士宝云原品修治，这个意思就等于让这俩人回家待着去了，一切实权都没有了。除此之外，对李鸿藻和景莲的处分稍微轻了一些，是降二级调用。这景莲本身就是尚书，从一品降为二品，调补为内阁大学士。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 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5: 朝夕相伴，
7: 朝夕相伴，
5: 生生不息，
7: 与您最近，
5: 所以
7: 最
5: 最亲，
7: 所以最亲。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8: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巨海穿梭，音乐狂响，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文明古国分别是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和中国，那为啥那3个古国早都杀青了，只有中国一直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呢？今天就和大家了解一下中华文明传承几千年没断过，这是怎么做到的。答案之一就藏在老祖宗留下的这些宝贝里，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就像是中国文明的基因，不仅记录着我们从哪儿来，还指引着我们该往哪里去。文化遗产主要分2类，有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这叫物质文化遗产，有些你就得细品，这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些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牛掰，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中华5000年璀璨文明，拿到世界上都倍儿有面儿。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给他们评级，并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字，叫做世界遗产。世界遗产下又细分为3类，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那对咱们国家来说，世界文化遗产有长城、莫高窟、兵马俑坑、明清故宫、布达拉宫；世界自然遗产有神农架、可可西里、九寨沟、新疆天山、梵净山；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有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

0: 武夷山，中国目前拥有的世界遗产59项，位居全球第一，实力无需多言。这些世界遗产和非遗都有各自的闪光点，它们体现了人类文明的高光和大自然的绝妙。接下来咱们挑几个重点来讲讲。先来说说古代建筑界顶流故宫，整个故宫就是一本活的传统文化教科书，凝聚了建筑艺术、天文历法、五行八卦等多种内涵。拿选址来说，一开始面对偌大的北京城，朱棣也拎不清楚要在哪里建皇宫，思来想去还是建在最中央吧，因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皇帝是天帝的儿子，住的地方也得和天帝对应起来。据说天帝住的地方叫紫微垣，星图上的位置就在中心位置，因此紫禁城的位置也必须在正中间。官员办公在皇城，官员地位高些的住在内城，老百姓地位较低住在外城。那皇帝身份最高，他的家在最最中间，叫做宫城。朱棣规划北京城的时候并没有规划外城，一直到嘉靖皇帝，北京的外城才开始营建。根据古人的建筑理念，在王宫附近还要有左祖右舍和前朝后世，帮助帝王更好地管理王城。天子在南面管政，在北面治世，在东面是祖庙，也叫太庙，用来祭祀祖先，祈祷国泰民安。在西面是右舍，在这儿建了社稷坛，祭祀土地神、粮食神，祈祷风调雨顺、大丰收。2024年，北京的中轴线成功申遗，这不仅是一条历史之线，更是一条文化之线，背后代表着中国人的建筑美学，因此被誉为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你以为这就完啦？浅了，肤浅了。故宫背靠大山就是景山，故宫前有小河叫金水河。古人盖房子讲究负阴抱阳，就是背靠大山，面前有水，这样采光是最好的。他们认为这样设计能把宇宙的阴阳元气全都汇聚在紫禁城，生生不息。这便是古人的人生观，追求平衡。所以别小瞧这些古建筑的任何细节，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古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和谐的向往。当然除了故宫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就比如长城。2000多年前，游牧民族南下抢资源，中原人就用石头和泥土筑起了这条万里防线。后来这条万里防线也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维护统一的精神符号。丝绸之路，表面上丝绸之路只是一条路，但更重要的，它加强了中西方的交流，并且打开了汉朝人的世界观。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当然除了说到的这些，有些世界文化遗产景色也非常不错，当自然和人文联动的时候，没错，这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目前中国有4项，分别是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和武夷山。拿泰山来说，在古代这里是直通天地的神山，帝王在这里封禅祭天，祈求风调雨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到泰山祭祀的帝王就是秦始皇嬴政。还有黄山，我们总说自己是炎黄子孙，而黄山的黄就是皇帝的黄。最早黄山远远看上去黑不拉几一大片，所以叫做依山。这个依字啊，是左边一个黑，右边一个多，就是很多黑颜色，依山。后来相传皇帝到这里打卡，被奇特的景色吸引，干脆定居在这里，最后在这修炼成仙。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崇尚道教的唐玄宗听了这个故事，为了纪念皇帝，就把依山改名叫做黄山。另外还有武夷山背后蕴藏的古闽族文化、汉城遗址、茶文化等等，乐山大佛背后蕴藏的佛教思想和建造工艺。那除了这些，咱国家还有各种非遗，比如说中国书法，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书、隶书、楷书、 简体。文字的传承让我们的历史永远有字可依，有字有真相。再比如春节，体现了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背后藏着儒家孝亲和合的观念。2024年中国春节申遗成功，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你会发现，所谓文化遗产并不高高在上，而是能被我们实实在在看到感知到。其实在咱们身边就有很多文化遗产，比如传统美术、戏剧曲艺、古老工艺等等，再比如你更加熟悉的节庆、茶，还有酒。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白酒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而要论白酒中的顶流，自然少不了贵州茅台酒。当你打开一瓶茅台酒，体会到的不仅是酱香，更是一部鲜活的酿酒文明史。茅台酒的酿造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那时赤水河边酿造的举酱酒在汉武帝时期就远近闻名了，从此开启了茅台酒始于秦汉、熟于唐宋、精于明清、盛于当代的历史演进。民国年间，茅台镇上酒香四溢，热闹非凡，诚毅烧坊、融合烧坊、恒兴烧坊陆续兴建，形成了茅台酒酿酒工业遗产群的文化基础。1951年后，三茅合一，诚毅烧坊华茅，融合烧坊王茅，恒兴烧坊赖茅，三茅合一变成了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怀仁茅台酒厂，标志着茅台工业化的开始。如今茅台酒酿造技艺、茅台酒酿酒工业遗产群等早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工业遗产。这还没完，光在国内打响名气还不够，现在茅台正积极推进中国白酒老作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争取走出国门，打造一张全新的中国名片。茅台联合了其他知名酒企，力图从国家工业遗产角度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团结就是力量。中国目前还没有工业遗产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要是这次申报成功，那将打破零的记录，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留下中国白酒浓墨重彩的一笔。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各项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咱们坐等好消息吧。中华文明就像白酒一样，经过百年陈酿，代代相传，经久不息。你喝的可不是一杯白酒，而是厚重的中国酒文化。人生
1: 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语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语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最近呀、啊，看完主角了吗？那不少人都已经开始研究秦腔了哈。近期呢，以西北梨园40年沉浮为叙事主线的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也带动了秦腔破圈走红。社交媒体上啊，秦腔的绝活慢握鱼儿和打擂赛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围观。陕西各大秦腔院团和线下的演出订单都比较爆满，演出区域呢也从原来的西北专属迅速扩展到江浙沪大湾区。尤为可贵的是，这门古老的艺术也吸引了年轻人的追捧，00后扎根观演，甚至一度霸占了各大剧场。
1: 誓言给苍天看看，
2: 徐青龙

0: 相信我，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这是秦腔吐火呀，然后林子宫啊这一些哈，可以看到秦腔的其实任何一个戏种啊，我觉得都有他自己的魅力所在。其实主角在创作过程当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秦腔又有着怎样源远与传奇呢？流量的喧嚣之下，秦腔又如何将打卡观众转化为稳定的戏迷呢？咱们今天啊来聊一聊哈、演员指尖轻微的颤动，眼波的流转神韵，身段的开合收放，还有妆镜前细细描摹的眉眼妆容，排练厅地板被磨出来的浅白的印痕，还有舞台上一口接一口喷出的连珠火，这些原本需要坐在剧场前排深谙戏曲门道才能捕捉到的秦腔魅力，就被热播剧主角聚焦放大，让藏于梨园深处的秦腔之美走出戏台，也走进大众。该电视剧呢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原著作者陈燕有着将近20多年的深扎戏曲行业的背景，剧本也经历5-6年的打磨，一个个场景一句句对白反复推敲，力求最大限度还原戏曲艺人的真实人生与秦腔艺术的深厚底蕴。秦腔是整部作品的底色和主线，那为精准拿捏秦腔神韵，剧组提前半年开始封闭式的戏曲特训哈。刘浩存、翟子路等青年演员每日练功将近有10个小时，反复的雕琢身段，精进唱腔。秦海璐、王小晨等自带京剧童子功的演员主动跳出固有的表演惯性，从零适配秦腔板式跟舞台范式。张嘉译呢也为诠释好西北鼓王的角色，专门去求教陕西知名鼓师啊，苦练演奏技法，甚至虎口磨练。孙浩反复练高难度的这个吹火绝技，才让剧中苟存中临终登台的绝唱场面悲情动人，直抵人心。说啊，刚开始的2个月很焦虑，半夜起来就在房间里面练水袖，孙浩就这么跟记者说的，说从来没接触过戏曲表演的他，要饰演把戏看得比天大的秦腔男旦，这压力呢不小。为了演好角色，他选择不用替身，亲自上阵，每天把松香粉含在嘴里面反复练习，直至一口气能吹80多口。不容易啊，真不容易。秦腔的贯穿主角易秦娥的人生沉浮，台上台下互为映照。舞台之上，当登台演绎杨门女将穆桂英披甲出征时，易秦娥也正与命运短兵相接。悉心栽培她的恩师苟存忠突然离世，从此她要自己面对人生的戏场。演游西湖中的李慧娘喷出连珠烈火时，易秦娥同样在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奋力突围。面对行业示威的困境，生活清贫的磨砺，他以赤诚热爱为心火，为现实中守护秦腔根脉。拍摄期间啊，剧中米兰的扮演者王小晨回顾往昔的岁月，十分感慨，他说学戏真的太苦了，那时候就想逃跑，想回家。9岁学习京剧，6年封闭式的严苛练功，寒冬啊凌晨5点起身吊嗓，身披厚重的戏服负重啊练身段，常年的苦练让他早早落下了老寒腿的毛病。那深耕影视行业近20年，他也意识到年少时吃过的苦都化为刻入骨髓的坚韧，那这也让他与倔强不屈的米兰深度的共情。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说，电视剧主角播出之后，院团赴北京、上海等地的巡演场场火爆，一票难求。在西安的主角同款折子戏专场更是开票即售罄。那借助影视作品的破圈传播，一度陷入市场萎缩困境的秦腔艺术也迎来了传播高潮。

社交媒体关于秦腔的二次创作也在持续的火爆当中。那电视剧主角钟离秦腔有多绝，秦腔的魅力被主角带火了等这样的话题都在持续的发酵，也不少网友啊剪辑戏曲的高燃片段，戏曲爱好者呢考究的考据这个唱腔啊行当啊，文史博主拆解秦腔发展变化，那戏曲演员示范慢握鱼儿、吹火、水袖等技巧的要点，其中慢握鱼儿作为秦腔标志性的绝技格外引发网友的关注。

那表演者啊，表演慢卧鱼的时候需要行云流水的完成立卧起整套连贯的动作。那在剧目游戏湖中，这个动作来模拟鬼魂的飘逸和空灵，身姿轻盈飘渺，抒发角色遭封建桎梏压迫的愤懑，以及对俗世人间的眷恋。那表演慢卧鱼啊，挑战火爆全网，无数网友也争相模仿这个看似简单却极见功力的动作。舞蹈生啊，瑜伽爱好者的复刻挑战啊，也是持续推高话题流量。那电视剧同时呢，还带火了文旅与线上演出的热度。电视剧取景地成为了网红打卡点，秦腔线上直播等持续火爆。主角同款的折子蟹演出线上单场直播，最高观看人次突破300万。那距离西安千里之外的苏超赛场上，秦腔演员也把原创作品《秦川谣》带到了绿茵场，成为暖场歌曲。宁夏固原市彭阳县体育场、甘肃安万秦腔剧团端午期间连续演了12场大戏，吸引了超18万人次的观众。那在社区深圳的社区舞台上，秦腔剧团吼起了苍劲嘹亮的大秦正声，甚至啊，秦腔的舞台边界延伸至更广阔的公共空间，成为年轻人追逐的流行时尚。那毕业季唱主角演秦腔也成了很多大学生毕业典礼的热门选择。那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吹完第81口火后，疫情和学艺之路上的恩师苟存中啊，缓缓倒在了舞台上。那一刻庄严而肃穆，让我想到了秦腔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名家魏长生啊。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辛雪峰是这样说的。那与苟存中一样啊，魏长生也是男旦角儿。清戏剧界杂记《梦华所部》记载，嘉庆七年，魏长生夏日班表大嫂背娃下场弃剧，那为秦腔而生，为秦腔而死。戏曲历史上啊，不乏这般对秦腔艺术呕心沥血、鞠躬至伟的人。辛雪峰也这样感慨。其实秦腔啊，是元明之际流传出关中一带劝善调及当地民间音乐与关中方言结合形成的一个戏曲声腔剧种，主要呢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地区。乾隆年间，各地秦腔班社林立，演出呢也很频繁，西安尤为繁盛。文献有《西地梨园36与郎戏戏变秦声》的记载。那生于蜀地的魏长生幼年入陕，演戏自出新意，以《滚楼》《铁莲花》等剧目名动京城，那助力秦腔在花雅之争中拔得头筹。清代戏曲史上曾经有花雅之争，雅部主要指的是当时占据正统地位的昆曲儿。彼时呢，评判雅旦的标准便是不敷粉而工歌唱，清雅婉转的唱腔，含蓄内敛的表演，契合文人雅士的审美追求。而兴起于民间的以秦腔为代表的各个地方戏和乱弹都归为花部。那在当时呢，更含有这个驳杂非正统之意味。那乾隆时期花雅之争啊，到达了鼎盛。魏长生进入京城的民间戏班双庆部时，便立下两月而不为楚军增驾者，甘受罚无悔的军令状。登台之后，魏长生的秦腔表演也迅速风靡京城，一时歌楼观者如珠，观者如堵。十载更新之际，征歌舞者无不以双庆部为第一也，以致六大班社伶人失业，征赴入秦腔觅食。也有后世研究者认为啊，魏长生带来的戏曲新风，因极强的民间性，也令观众为之倾倒，也凸显出了秦腔的独特艺术魅力。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吧，这首歌也是我上节目之前脑子里突然蹦出来的啊，这个许绍洋的《花香》。回忆是阵阵花香，蛮有年代感的一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稍后一起的广告之后，请继续锁定 FM 89.78。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

0: 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1: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2: FM 八九七，
1: 更多精彩，
3: 更多精彩
1: 为你而来，
3: 为你而来，
1: 敬请期待。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4: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
1: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这里有心跳加快的动作大片。当然还有委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渤海香瓜香飘四海。渤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渤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0: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渤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渤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渤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渤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影音快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7的汇交广之声。那秦腔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那种高亢激越，大喜大悲，台风呢很滚烫，广袤无垠的黄土地，性格刚硬的老秦人。明清时期呢，战乱频发，以致民生艰难，这些厚重而不可替代的西北风元素，也让秦腔自诞生起便有了疏阔悲壮、慷慨激越的独特底色。夏河东，金沙滩，激昂催泪，周人回府，赵氏孤儿，悲怆动人。纵观诸多秦腔传统剧目，情节大多是大起大落的，故事呢也大多是大悲大喜的，主题啊多是大忠大义，表演多大开大合，舞台表演呢亦舒展奔放，张力十足。那加之秦腔调高且讲究男女同调，男演员往往要使劲吼才能唱出效果，这

极强。在魏长生的时代，秦腔就已经向黄土高原旷野的厉风深深刮进了西北人的骨血之中。时至今日，西北广袤乡间依然是保留着传统啊，生子贺喜以秦腔助兴啊，丧葬吊唁也借秦腔寄情。陈燕认为啊，秦腔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具有生命的活性与率性，高亢激越处从不注重外在的矫饰，只是完整的呈现生命呐喊的状态。作家高建群也谈到，在中国很多戏曲剧种中，只有秦腔才具备那种生命质地的体验，就是那种灵魂的呐喊，听了之后浑身舒坦啊，感觉精神上彻底的宣泄。秦腔韵味也很浓郁，表达普通人极致的苦烈与爱恨，与底层民众建立起紧密的血肉联系。明清以来，这些特点呢，也让秦腔迅速向全国各地传播。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穆海亮表示说，就唱腔来说，欢音欢快明亮啊，苦音沉郁苍凉，节奏呢旋律都相似，而情感色彩却截然不同，这就是秦川啊秦腔啊独有的特色。那秦腔当中呢，特技绝活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也颇具视觉冲击力。一口翻身火如同冲天蘑菇云，一把烧火棍舞到只见残影不见棍儿。主角热播的带动下，秦腔之所以能火出圈啊，除了其彰显生命的活力与率性让看者动情之外，也因为剧中呈现诸多秦腔传统绝活也令观众很震惊很惊艳。吹火呀，慢握鱼啊，顶灯啊，打碗啊，都是秦腔随着近代以来戏曲表演城市不断完善而推出的特技绝活。那如果说啊，慢握鱼靠的是稳静，是千锤百炼的功底，吹火则靠的是娴勇，是以命搏戏的悲壮。那吹火前呢，演员将易燃的松香粉末包好入口，对着火把均匀吹出，可直吹，可斜吹，可仰吹，可俯吹，还能连珠吹，配合着翻身蹦子等这样的身段动作，呈现出单口火、连火、蘑菇云火等这样的形态，是特别具有视觉冲击力和舞台感染力的。

有专家考证啊，说秦腔著名南旦何振中深耕吹火技艺，造诣很精深，有满堂红、二龙戏珠、八仙过海等火技在身。20世纪50年代，演员马兰愉得何振中亲授，真正让秦腔吹火技艺蜚声全国。马兰愉回忆啊，说为演好代表作《游西湖》，他经常跟同伴点着火把偷吹偷练这个吹火技，燃料又涩又苦，就是起初那个嘴里边含不惯呢，就只能吹两口，那烟又呛啊，脸上就是乱七八糟的，抹得像包公一样。如此反复，一直练到能吹40口气。吹火绝技练成之后，马兰愉两度进京演出，又到13省巡演，《游西湖》取得了空前成功。梅兰芳点赞其纯属掌握了吹火技。那时至今日，除了吹火、慢握鱼儿等经典的绝技之外啊，冒翅功、还有染口功、铃子功、耍牙呀、边扫灯花呀、变脸呐、顶灯等一众秦腔绝活，也经一代代戏曲艺人口传心授，依然是神采独具、魅力不减。但每每登台亮相，也常引得观众深深共情、满堂喝彩。近代的秦腔百年历程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时代大戏。那其中1912年成立于西安，秉持移风易俗、启迪民智初心的易俗社便是风高浪急的一折。那作为首个借戏曲推动社会革新的秦腔专业剧社，易俗社的作品也饱含国家情怀。时局动荡的民国时期，秦腔艺人流离辗转，以杜鹃啼血般的振臂呼吼，唤醒民众保家卫国的志气。其实啊，主角的热播也为扎根大西北的秦腔推开了一扇通往全国大众的窗户。在诸多秦腔从业者看来，这场流量热潮不仅实现了秦腔艺术的大范围普及，也更为古老剧种吸纳新生人才、完成创新转型、激活内生力带来的时代机遇。业内人士也坦言啊，仅凭短期的热度无法破解桎梏行业发展已久的困境，也更难以支撑秦腔艺术代代传承。那若要避免火一阵冷多

必须就直面深层的难题补齐发展短板，夯实传承根基，完成从短期流量狂欢到长期文化认同的深层蜕变。目前呢，全国有数百个秦腔剧团，其中呢绝大多数都是民营民办性质的。那一些院团呢也在主动破局，以精品剧目立团。其实哈，你说现在这 AI 时代，老手艺人这手搓啊，我觉得还是难能可贵的，蛮珍贵的。但是啊，跟科技的接轨那也是不可避免的。科技的赋能也不断丰富秦腔的表达形态。那六月中旬的时候，中国首部秦腔X2电影《鬼怨杀生》拍摄完成。电影呢选取秦腔经典的《再续红梅园》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两者，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也首次将慢握人啊、吹火呀这两大绝技通过虚拟现实电影的方式展现在观众眼前，带给观众沉浸式的体验，为古老剧种创新传承增添了新的活力，超级棒，真的超级棒。剧集的热度始终会褪去，但秦腔的生命力不应该依附于一时的流量。在新的时代环境里面，秦腔或许无法重现昔日万人瞩目的盛况，但是呢，通过自觉的守护、传承与发展，我相信啊，它的美还是可以点燃热爱它的观众的。今天的影音快车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交给中华时光机。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五千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京剧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剧种，其起源可追溯至清代乾隆年间。1790年，为庆祝乾隆皇帝80大寿，南方四大徽班三庆、四喜、春台、和春陆续进京献艺。徽班以二黄调为主，兼唱昆腔、吹腔、梆子等，凭借精湛的表演和丰富的剧目，迅速在京城站稳脚跟，开启了徽班进京的辉煌篇章。徽班进京后，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相互交汇融合，汉调艺人带来了西皮腔，与徽班的二黄逐渐合流，形成皮黄腔。同时京剧还广泛吸收了昆曲、梆子腔等剧种的表演形式，音乐曲调和剧目精华借鉴了北京地区的语言特点和审美趣味。经过不断发展演变，至道光20年左右，京剧的基本特征初步形成。从咸丰、同治年间开始，京剧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宫廷对京剧的喜爱和扶持使其艺术水准得到极大提升。同光十三绝等一批杰出的京剧艺术家的涌现，更是将京剧表演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他们在唱腔、身段、表演等方式各有千秋，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民国时期，京剧在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以及余淑妍、马连良等众多艺术家的推动下走向全国，甚至传播到海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名片。京剧的角色行当主要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每个行当又细分出多种不同的角色类型。生行为男性角色，包括老生、小生、武生等。老生以中年以上的男性为主，注重唱念做表，嗓音苍劲浑厚，如《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小生多为青年男性，扮相英俊，演唱真假嗓结合，如《西厢记》中的张生。武生则以武功见长，擅长表演打斗场面，如《长坂坡》中的赵云。旦行是女性角色的统称，包含青衣、花旦、刀马旦、老旦等。青衣以端庄娴静的青年或中年女性为主，重唱功，如《贵妃醉酒》中的杨玉环。花旦活泼俏皮，以念白和做工为主，如《红娘》中的红娘。刀马旦擅长武打，多扮演女将，如《木柯寨》中穆桂英。老旦则饰演老年妇女，用本嗓演唱，如《吊金龟》中的康氏。净行又称花脸，以面部化妆运用各种色彩和图案勾勒脸谱为突出标志，分为铜锤花脸、正净、架子花脸、副净等。正净以唱功为主，如《铡美案》中的包拯。副净注重表演和念白，动作幅度大，如《李逵探母》中的李逵。丑行俗称小

花脸，以滑稽幽默的表演风格为主，分文丑武丑。文丑以文戏表演为主，如群英会中的蒋干；武丑擅长武打和翻跳，动作轻巧敏捷，如三岔口中的刘丽华。京剧表演讲究四功五法，四功即唱念做打，是京剧表演的四种基本艺术手段。五法一般指手眼身法步，是表演的五种技法。唱是京剧表演中最重要的艺术手段之一，要求演员嗓音圆润，音色优美，行腔婉转，节奏准确。京剧唱腔以皮黄腔为主，西皮明快流畅，常用于表现喜悦激动的情绪，二黄深沉舒缓，适合表达悲伤沉郁的情感。念指念白，分为韵白和京白。韵白具有较强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多为剧中身份较高或性格庄重的人物使用。京白接近北京方言，生动活泼，多用于花旦、丑角等角色。做即身段表演，通过各种手势、眼神、身段动作来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的情感和心理活动。演员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能蕴含丰富的表意功能。包括舞蹈化的武打动作和翻跌技巧，是京剧表演中极具观赏性的部分。武打场面讲究套路和章法，既要打得精彩激烈，又要符合剧情和人物身份。脸谱是京剧舞台美术中最具特色的元素之一，脸谱通过不同的色彩图案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品质和身份，如红色代表忠勇正义，比如关羽；黑色象征着刚正不阿，比如包拯；白色则表示阴险狡诈，如曹操。京剧服饰具有严格的规制，华丽精美，注重体现人物的身份、性格和时代特征。蟒袍为帝王将相所穿，褶子多用于平民百姓，佩是达官贵人的便服，靠则是武将的戎装。服饰的颜色图案也有特定寓意，如黄色为帝王专用，龙纹象征尊贵等。京剧舞台道具讲究以一当十的虚实结合，一桌二椅象征着不同场景和物品，如桌子可代表床、山、楼等，马鞭代表马，船桨代表船，充分表现了京剧表演的写意性和虚拟性。京剧音乐由唱腔、念白、曲牌、打击乐四部分组成，唱腔以皮黄腔为核心，此外还有南梆子、四平调、高拨子等辅助腔调。皮黄腔的版式丰富多样，有原版、慢版、快版、散版等，不同版式通过节奏、速度的变化，能够表现各种复杂的情感和场景。念白本身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其韵律和节奏与唱腔相互配合，共同塑造人物形象。曲牌是京剧音乐中具有固定曲调和名称的曲调，分为吹打曲牌和丝弦曲牌。吹打曲牌以唢呐、笛子等吹奏乐器为主，常用于烘托气氛，如《点将唇》中用于元帅升帐；丝弦曲牌以胡琴、乐琴等弦乐器演奏，多为配合动作表演，如《夜深沉》中虞姬舞剑。打击乐在京剧音乐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被称为戏中的骨架。京剧打击乐器主要有鼓板、大锣、小锣、铙钹等，通过不同的组合和节奏型表现人物的情绪、场景的转换和戏剧的节奏，如急急风用于表现紧张激烈的场面，慢长锤用于人物的出场等。京剧剧目丰富，据统计约有1000多个传统剧目，内容涵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多个领域。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如《霸王别姬》，讲述楚汉相争时期项羽与虞姬的爱情悲剧。这类剧目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能让观众了解历史。取材于神话传说的神话剧充满奇幻色彩，如《闹天宫》，讲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展现了孙悟空的反抗精神。《白蛇传》描绘白素贞与许仙的爱情故事，融合了神话与人间情感，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的民间故事剧，如《玉堂春》，讲述苏三蒙冤受屈后终得昭雪的故事。《锁麟囊》通过薛湘灵赠送锁麟囊的善举，展现人间真情。这些剧目以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受观众喜爱。京剧的传承主要通过师徒传承、科班传承和学校教育等方式。师徒传承是京剧传承的传统方式，徒弟跟随师父学习表演技艺、剧目等，师父通过口传心授将自己的艺术经验和心得传授给徒弟，如梅兰芳与弟子们。这种传承方式能够保证艺术风格的纯正和延续。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优秀京剧人才的科班教育，如傅联成社等，科班实行严格的教学制度，
学员们从小接受唱念作答等全方位的训练，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现代专业戏曲学校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培养京剧人才，学校教育不仅注重表演技艺的传授，还开设文化课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京剧人才培养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在当代社会，京剧也在不断探索创新发展之路。一方面，在剧目创作上，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不断涌现。新编历史剧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和思想观念，如曹操与杨修，探讨人性与政治的复杂关系。现代戏则以当代生活为题材，反映时代风貌，如《红灯记》《沙家浜》等。另一方面，在舞台呈现上，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灯光、音响、舞美设计等，增强舞台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感染力。同时，京剧也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活动，通过国际演出、文化交流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京剧，提升京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2010年11月16号，京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不仅是京剧艺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意味着京剧肩负起了更重要的文化传承使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审美观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保护和传承京剧，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促使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提到妇联成社，就不得不提到牛子厚。牛子厚是喜妇联成社的创办人和早期出资人，对该社的成立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牛子厚名炳坤，1867年出生于吉林市，祖籍山西，其家族五代经商，到他这一代时，牛家商业遍布全国，富甲一方。牛子厚爱好广泛，尤其喜爱戏曲和音乐，不仅通晓各种民乐古乐，还能参加演出。此外，他乐善好施，经常给穷人看病，牛家药铺会凭他的药方为穷人免费供药。1898年，牛子厚建造康乐茶园，并邀请北京四喜班来吉林演出，为创办科班做准备。在四喜班演员中，牛子厚选中叶春善和姚增禄，并决定出资办班。1901年，聘请谭鑫培为名誉承班人，将最初拟定的喜连生改为喜连成，叶春善任执事协助管理，还招聘了苏雨清、唐宗成、宋启山等教师。10月6号，喜连成社科班正式成立。喜连成社成立后，在牛子厚的支持下不断发展。1904年，叶春善被指定为社长，同年于琉璃厂西南园自租小院收六大弟子。1905年，喜连成向京中庙报庙承班，成为正式戏班，且陆续聘请萧长华等骨干教师。1907年，梅兰芳、周信芳等同龄加入科班。1909年，喜连成上演全本《三国志》，大获成功。后来，牛子厚因故无意继续经营科班。1912年，喜连成转由沈玉婷接任财东，正式改名为妇联成班。1914年，响应改班为社号召，妇联成班改成北京妇联成戏剧学社，简称妇联成社。妇联成社是中国京剧史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造就人才最多、影响最大的京剧科班，被誉为京剧第一科班。他前后共承办8期，历时44年，培养出梅兰芳、周信芳、谭富英、裘盛戎等几十名京剧艺术大师，以及700多名京剧艺术人才。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喂，哦，闺女啊。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詹自学考虑到当天自己回家的时候有邻居和熟人看见了，为了避免警察怀疑，他在辽宁朝阳市用汪成的名义租房藏匿，制造他和父母一起失踪的假象。等到风平浪静后，他再找诸如被歹徒绑架、打得失忆之类的借口现身。第二天晚上，詹倩给父母打电话，电话都不通，就打电话给邻居，让他们去看看。邻居说你爸妈好像不在家，他不放心，又给哥哥打电话，也不通。9月28号早晨，詹倩赶到葫芦岛的家中，这才发现父母和哥哥失踪了，他立即报警。警察搜查了詹汉章的诊所和住宅，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得知警察调查，陈荣十分害怕，问詹自学警察会不会查到。詹自学胸有成竹地说，那瓶产自北纬 43.46 度的葡萄酒是我经过易经推算出的完克詹汉章的酒，葡萄酒的水金火木土都很有讲究，对木材、温度、土壤、水分要求极高，是酒中最具灵气的。我研究了很久，我们不会有事。再说，最后我选择用斧子砸死他，是因为他命里早注定，与金相克，必死无疑。詹倩怀疑该案与嫂子刘琼有关，警方经过调查，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由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三人遇害，警方只好把三人列在失踪人口的档案里，没有继续追查，把案子挂了起来。得知警察没有查到他们，陈荣对詹自学崇拜得五体投地。丈夫和公婆失踪后，刘琼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当他去找小姑子求援的时候，詹倩却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不愿意给钱。詹自学虽然躲了起来，却异常想念女儿詹磊。12月的一天，他派汪成去探望，汪成来到葫芦岛才知道詹倩不管嫂子和侄女的死活，不给他们生活费，失去了经济来源，刘琼只好去餐馆打工。见了汪成，他诉苦说，蕾蕾就要开学了，学费还没有着落。詹倩对嫂子刘琼一直疑云未消，怀疑嫂子可能知道了哥哥出轨，害怕被抛弃后一无所有，就雇佣杀手把父母和哥哥杀害。为此，詹倩立即接管了父母名下的房产、诊所和银行账户。为了向嫂子表示自己没有独霸家产的野心，她一分都不肯动用这些财产，说要等到有父母和哥哥的确切消息后再做处理。得知这个消息，詹自学非常愤怒，他产生了除掉妹妹的念头。如果詹倩死了，过一段时间我回家，只要我不追究父母的下落，谁会关心他们的下落？到时候所有财产都是我的。2012年2月18号，詹自学在暗中做好了除掉妹妹的准备，他指使情人陈荣和汪成执行。汪成害怕东窗事发后性命难保，不肯亲自出手杀人，只愿意提供协助，陈荣担任杀手。陈荣按照詹自学的指导，在网上购买了军刺和防狼辣椒喷雾剂等作案工具，汪成则负责跟踪和打探詹倩的行踪。3月27号晚，汪成发现只有詹倩一人在家，就向陈荣发出了行动的信号。陈荣携带作案工具来到了詹倩家，按响了詹倩的门铃。詹倩此前认识陈荣，就打开了房门。陈荣马上掏出防狼辣椒喷雾剂朝他的脸上一喷，詹倩大叫一声，急忙捂住眼睛。陈荣趁机掏出军刺朝他身上猛刺，詹倩倒在了血泊之中。晚上10点，詹倩的丈夫加完班回家，发现妻子遇害，急忙报警。警方通过技术手段把目标锁定在了陈荣和詹自学的身上，在辽宁朝阳市把他们抓获。千万富婆殒命预约代驾。2014年1月10号上午9点，天津阳光上城小区的保安王建

社在小区例行巡逻的时候，在小区东北偏僻的角落发现了一辆红色宝马车。只见车主双眼圆瞪，嘴巴大张，横躺在后椅上。王建设吓得赶紧报警。天津高新区警方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经法医鉴定，死者陈露系窒息而死，死前与人发生性关系。案发现场没有打斗痕迹，而陈露包里的现金及金银首饰等被人拿走。据此，警方推断此案很可能为劫杀。可当天晚上，不远处住户也没有听到争吵声，由此断定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陈露今年37岁，自己开办了一家药材销售公司，资产过千万。在铁路勘探局工作的丈夫吴少伟常年在外地工作。警方调取了小区的监控录像，发现凌晨1点，一个男子开着陈露的车从北门进了小区，后来男子很快离开。这名男子又是谁呢？通过对陈露1月7号生活轨迹的还原，发现他当天晚上7点左右曾以自己的名字在市区一家4星级酒店登记入住，于晚上10点20分离开。从他走路的姿势和表情来看，并没有什么异常。但令警方感到意外的是，在陈露离开20分钟后，另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也从同一个房间走了出来，因此这个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过警方调查，这个男子名叫林峰，是天津另一家药材卖场的老总。在警方强大的心理攻势下，林峰竟然意外地说出了一桩隐私。原来陈露创业之初十分艰难，他既当老板又当销售员。林峰比陈露大5岁，是市内药材行业的佼佼者，相处久了彼此成了情人，并约定互不干涉对方的家庭。这一桩意外审出的婚外情却让办案民警大伤脑筋。据调查，林峰当晚确实与陈露在宾馆发生过关系，但两人分手后，林峰就去朋友家通宵打麻将，整个过程都有人证和物证，他根本不具备作案时间。那么真正的凶手又是谁呢？在对陈露随身物品进行检查的时候，吴少伟指出妻子脖子上戴的金项链、手上的钻戒和2部手机都不见了。警方由此推断犯罪分子应该是见财起意，既然如此一定要销赃，金银首饰难以跟踪寻找。但吴少伟提出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妻子其中1部手机是新款的 iPhone 5，设置了开机密码，必须到专卖店用专门的软件才可以解锁。这一线索令干警们十分兴奋，案件的突破点正在这里。警方通过摸排果然发现，在1月8号中午，一个男子在广场附近的苹果专卖店进行了开机操作，根据机身编号可以确定这就是陈露丢失的那部苹果手机。警方很快顺藤摸瓜，把正在出车的周硕抓获。周硕交代陈露确实是被他杀害的，那么素不相识的周硕和陈露之间怎么会产生交集而引发血案呢？2014年1月7号晚上10点多钟，陈露和朋友在珠江路吃火锅，喝了点酒，正发愁怎么把车开回家。陈露在火锅店的洗手间看到了新代驾的广告，38元起就能把车开回家。陈露立刻扫描二维码，在手机上下载了软件。进入软件后，主页面的地图上标明了陈露所在的位置，附近则有很多新代驾的司机，上面显示了这些司机的电话、驾驶证号以及相关的信息。陈露选择了一个自称代驾经验比较丰富的周硕。半小时后，周硕到达了火锅店的门口。周硕时年26岁，生活在单亲家庭，因为家境贫困，他高中没毕业就开起了代驾司机。当晚行驶到一条窄路的时候，车砰地擦了一下，理亏的周硕一个劲儿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陈露毫不客气：“对不起有个屁用，对不起值多少钱？”陈露一下子戳到了周硕的痛处，他不屑地说：“你喊什么喊，大不了我赔你就是了。”

0: 周树突然发飙，让陈露大为光火。你赔？好啊，我的车80多万，这块油漆补起来估计得1000多块，你赔呀。周树一时气短，再不敢言语。此时已经快到凌晨了，大约半个小时到了目的地。周硕收好钱，发现副驾驶上赫然躺着一部崭新的苹果手机，手机正放在前排座上充电。一直梦想有一部苹果手机的周硕起了贪念，周硕的心突突地跳了起来，他怯怯地伸出手把那部手机拿了起来。下车后，周硕从后备箱拿起折叠自行车准备回去，正当他沉迷其中的时候，手机短消息提示声突然响起，把周硕吓了一大跳。他下意识地打开收件箱，从热辣辣的短信里，周硕明白了，这是一对偷情的男女。他还发现几张陈露的性爱照片，这让周硕非常的惊讶。而刚到家的陈露发现手机不见了，赶紧拨打自己的手机，周硕本能地接起来，那头传来一个焦急的声音：师傅你好，你别挂电话，我是你刚刚送过的一个车主，你是不是捡了一部手机？这部手机对我十分重要，希望你能还给我，我会酬谢你的。见有便宜可占，周硕饶有兴趣地问：你想怎么酬谢我呢？我给你钱买部新的吧，这部手机我用了好久了，关键是里面有我要用的电话号码。周硕嘿嘿一笑：恐怕还有你背着你老公偷情的证据吧。听他这么说，陈露的口气顿时软了下来，强作平静地说：那你说怎么办？见车主被自己吊上了钩，周硕不禁有些得意，他知道此时的陈露根本不敢也来不及寻找帮手，于是大胆地和他约定在药材城外的停车场见面。没过一会儿，陈露开着他那辆刚买不久的宝马车回到了药材城的停车场，见他一下车就焦急地东张西望。躲在暗处的周硕看到陈露穿金戴银的打扮，暗喜，看来这个女人还真是个富婆。当周硕出现在陈露面前的时候，他连忙问：手机呢？周硕拿出了手机晃了晃说：你别急，咱们条件还没谈好呢。陈露说：你要什么条件？周硕环顾四周，有些心虚地说：这样吧，我们先离开这里，车由我来开，谁知道你有没有叫情夫过来，等一下你们两个人我可要吃亏了。漆黑无边的暗夜，汽车像离弦的箭呼啸前行。车上，周硕让他自己开个价。陈露试探地说：我拿2倍手机的钱给你，怎么样？周硕摇着头说：看不出你开豪车用苹果，戴那么大的钻戒，居然这么小气。陈露犹豫了一会儿就说：那你找家银行吧，我给你取5万，我卡里只有这么多钱了。5000元瞬间被提升到了50000元。周硕虽然不动声色，内心却激动不已，只需要轻轻地动动嘴，钱就成倍地往上翻，可见那些秘密对这个女人来说有多重要。同时她的贪欲也被刺激地膨胀起来，既然钱来得如此容易，他为什么不多要一点呢？想到这里，周硕假装不屑地说：50000元就想买回这么大的秘密，你当我是叫花子吗？要不我们今天各自回家，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3天之内不跟我联系，我就把你手机里的电话挨个打一遍。此时，陈露的手机因为没电而自动关机了。听到关机铃声，陈露的表情轻松下来，他说：我的手机设置了开机密码，你不知道密码等于拿了块砖头。周硕却笑了：我知道哪里有解锁的，花几十块钱就能搞定。这句话让陈露彻底乱了阵脚，他终于明白这个男人不好对付。其实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周硕也在寻求一个底线，试探陈露到底愿意为这件事儿花多少钱。他如果不那么慌乱和急切，而是果断地让条件到此为止，周硕见没有更大的希望，也许会就此罢休。但陈露接着犯下了更大的错误，他生气地说：5万块你都觉得不够，你到底想要多少？这句话 给周硕一个直接的信息时，钱还可以再加。他更加肆无忌惮地说，名誉扫地，老公和你离婚，孩子不认你这个妈，这样的后果你说值多少钱？这句话直接砸中了陈露的软肋。他咬咬牙，10万，再多我老公就会发现了，我也不好交代。周硕嘿嘿的冷笑，再不说话，用沉默把底线继续往前推进。见周硕无动于衷，他只好使上女人最管用的杀手锏，哭着说，小伙子，我这辈子真的没做过什么亏心事儿，没想到踩这一次钢丝就被你碰见了。你就当可怜我，把手机还给我吧，我也有很多苦衷啊。刚才刮了你的车，你飞扬跋扈骂我，现在怎么不吱声了？周硕咬牙切齿地说，一种报复的快感让他更加大胆起来。这时候陈露看见了站在离车不远处的行人，只要他大喊一声，周边的路人肯定会来救他，但是他又怕触怒周硕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欲火焚身的周硕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被周硕强奸后，陈露再也忍不住了，他大声地说，你下车吧，手机我也不打算要了，干脆去报警，你等着警察找你吧。周硕顿时被激怒了，他重重地把陈露往车窗上一推，一边咆哮，贱人，你有什么资格吓唬我？本来想饶了你，你自己犯贱，拿100万来，不然这个事儿完不了。周硕是条喂不饱的狼，太贪婪了。陈露忍无可忍地说，以前就曾听说有黑代驾趁着客户醉酒不省人事盗窃车内财物的事情，你就是趁我喝醉在我车上顺手牵羊盗窃的，你刚才还强奸了我，我要你坐一辈子的牢。陈露的话激怒了周硕，他打开后车门，一把把陈露按在后车座上，并疯狂地用双手死死地掐住了陈露的脖子。陈露惊得不知所措，含魂不清，努力地挣扎着说，你要干什么？周硕就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你说我要干什么？陈露挣扎着，周硕的大脑一片空白，他双手死死地用劲儿，陈露只挣扎了几下就没了动静。见陈露不再挣扎了，周硕连忙松开双手。这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杀死了陈露，惊慌失措地拿走了陈露包里的20000块现金以及随身携带的各种金银首饰，仓皇地逃离了现场。针对此案的特点，办案民警称，由于现金酒后代驾服务尚不规范，代驾市场从业人员鱼目混珠，良莠不齐，顾客在需要代驾服务的时候要尽量找相对正规的公司，同时要有维权和防范意识，免得发生纠纷的时候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遭受财产损失。喝酒前就要把财物收好，以防酒醉后给他人以可乘之机。
1: FM 89.7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2: one。你好，这是欢迎菜单，每桌28个菜式。
3: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4: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5: 自助餐。
4: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
6: 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7: 南瓜汤。
6: 对，就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8: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6: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3: 爸，该证婚了。

0: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它吗？
1: 是食物还是爱情？
2: 是食物，也是爱情。
3: 我愿意。
4: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5: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5: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5: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

玫瑰陷阱。2013年5月10号早晨7点多，江苏省常州市电子产业园的人工湖中惊现一具漂浮的女尸。当地警方闻讯后迅速将女尸打捞上岸。与此同时，民警还从湖中打捞出一辆崭新的红色女士电动车。经现场勘查，死者穿着时尚，佩戴金项链、金手链和钻戒，口袋里有400元现金和一串钥匙。因为死者没有财物损失，身体无明显的致命外伤，现场周边也没有发现可疑的情况，警方初步断定死者是不慎意外溺水身亡。就在警方调查死者身份的时候，当天下午4点多，常州市一家网吧的老板李良匆匆地赶到派出所报案，他的妻子昨晚骑着新买的电动车外出练车后彻夜未归，神秘失踪。经李良辨认，从人工湖打捞上来的女尸正是他的28岁妻子廖凤仙。老婆，你怎么会淹死在湖里呀？李良抱住妻子的遗体嚎啕大哭，痛不欲生，令现场的民警为之动容，纷纷安慰李良，节哀顺变。不料李良的一个举动令民警大感意外，他没有及时处理妻子的后事，而是悬赏2000元雇人打捞妻子丢进湖里的一部苹果手机。这次打捞让民警得到了一个奇怪的数据，湖水深度只有1米45，而廖凤仙身高达1米6，还穿着高跟鞋，怎么会被淹死呢？警方联想到廖凤仙的高跟鞋上还沾有淤泥，说明他溺亡前曾经站立着，湖水仅仅淹到了廖凤仙的脖子。这桩意外溺亡事件顿时弥漫着诡异的气息。就在这时，警方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疑点，根据女性胆小怕事的性格特点，晚上练车应该选择在有灯光的市区马路上，而案发现场的人工湖人迹罕至，廖凤仙为何独自跑到这种偏僻昏暗的市郊地段练车呢？警方隐隐地感到这起意外溺水事件存在诸多的蹊跷，便把目光盯向了死者的丈夫李良。警方了解到，在辨认尸体时，李良一再强调电动车的车速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75公里，似乎在向警方暗示其妻子由于车速过快而不慎坠湖。紧接着，李良悬赏找到了妻子的苹果手机后，另外又支付了3000元的报酬，请求潜水员到派出所做笔录，证实手机是从人工湖里打捞出水的。李良莫名其妙的举动引起了警方对他的怀疑，然而警方的调查结果更加扑朔迷离。李良没有作案时间，他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出门。与此同时，调取城市天网监控发现，廖凤仙当时的确是一个人骑车来到人工湖边，没有发现被人尾随跟踪。就在诡异溺亡疑云密布的时候，警方的调查有了意外发现。案发当晚，廖凤仙收到尾号为716的手机发来的一条暧昧短信，约他到电子产业园人工湖附近幽会。警方顺藤摸瓜地找到了发短信的男子时，顿时傻了眼。原来此人名叫周九伟，家住江苏连云港市，他和李良既是老乡又是多年的同学，两人关系堪称铁哥们儿。周九伟平时管李良、廖凤仙叫大哥大嫂，情同手足的朋友怎么可能夺人所爱呢？我是一个混蛋，对不起大哥大嫂。面对警方的询问，周九伟承认与大嫂有染，并描述了当晚惊魂的场景。两人在野外偷情后，廖凤仙骑电动车载着他经过人工湖斜桥的时候，由于车速太快而控制不住，连人带车翻入了湖中。周九伟呛了几口水，慢慢地游到了岸边，他这才回过头来，发现廖凤仙在挣扎中沉入湖底。周九伟吓坏了，脑子一片空白，因为担心私情败露，慌张地逃离现场后没敢报警。畜生，无耻！经闻周九伟招供风流韵事，李良大呼悲催，我最好的朋友

李良被捕后，他供述的杀妻策划宛如影视大片的剧本，可谓十面埋伏，步步惊心。2012年12月4号，家住四川巴中市的27岁少妇廖凤仙发生婚变，在与丈夫分道扬镳的当天，廖凤仙便离开了伤心之地，来到江苏常州市打工。家人担心她情感受挫，想不开做傻事，派弟弟跟随廖凤仙做贴身的保镖。在常州安营扎寨后，身材曼妙的廖凤仙不仅很快找到了一份工作，而且邂逅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白马王子。2013年2月20号晚上，廖凤仙玩手机微信摇一摇，住在同一个小区的网名叫番薯藤的帅哥跳入了他的屏幕。番薯藤的头像看上去面容白净，酷似某位韩国男明星。番薯藤盛情邀请廖凤仙泡酒吧，廖凤仙犹豫片刻后欣然答应，两人相约在附近的 KTV 见面。四目相对的一刹那，廖凤仙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更让廖凤仙开心的是，番薯藤看上去非常坦诚，掏出身份证自我介绍：我叫李良，今年29岁，老家是连云港人，现在在常州市经营一家中等规模的网吧。李良还毫不避讳地袒露了自己的情感经历：我曾经有过一段婚史，去年12月4号冲出了围城。怎么如此巧合啊，咱俩居然是同一天离婚。廖凤仙瞠目结舌，两人越聊越投机，频频举杯庆祝缘分。当晚午夜10分，很醉的廖凤仙没有回家，而是走进了李良的房间。一夜情后，李良第二天便赠送了一部苹果手机，令果粉廖凤仙爱不释手，两人立即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相识的第八天，李良手持钻戒半跪在廖凤仙的跟前求婚：咱俩都是过来人，不需要像少男少女那样讲过程，只要彼此真诚相爱，就快点重组一个幸福的家庭吧。尽管廖凤仙觉得有些唐突，但她仍然被男友的真诚感动得双眼潮湿。李良抓住她的手直奔珠宝店，为她购买金项链、金手链。为了表心意，李良随后带着厚礼拜访准岳父岳母，令廖凤仙幸福的头昏目眩。2013年3月13号，廖凤仙和丈夫领取了烫红的结婚证。这一天，她头披婚纱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在亲友们的祝福声中，廖凤仙掐指一算，从网上认识到踏上红地毯，她只用了15天的时间，创造了微信闪婚的传奇爱情。婚礼结束后，廖凤仙走进洞房，令她意想不到的尴尬局面发生了。无论他怎样温存，新郎都无动于衷，洞房花烛夜却把他晾在一边。起初，廖凤仙以为新婚丈夫近段时间忙于操办婚事而身心疲惫，甚至想到这10多天来李良几乎每晚和他翻云覆雨，可能因为婚前纵欲过度而体力不支。然而结婚7天后，李良仍然不碰他。无论廖凤仙如何的爱抚、诱惑甚至挑逗，身强力壮的新郎就像一个木头人一样兴趣寡然。面对丈夫婚前婚后的强烈反差，廖凤仙愤怒地质问：你到底什么意思？如果讨厌我的身体，干嘛要闪婚娶我？李良要么支支吾吾，要么不予理睬，后来干脆分床而睡。就在廖凤仙几近崩溃的时候，一件怪事陡然发生。一天晚上，李良带着一个名叫周九伟的陌生男子到家中，并对妻子解释说：九伟从小跟我玩到大，他现在帮我打理网吧生意，让他跟咱们住在一起，互相照顾，就等于多了一个家庭成员。夫妻私密空间里突然多了一个陌生面孔，廖凤仙起初感到非常别扭，再也不能穿着睡衣四处走动。然而仅仅半个月之后，这个奇葩家庭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来自从周九伟住进来以后，李良不仅更加冷落疏远娇妻，甚至借故

生意忙而夜不归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人周九伟却主动下厨炒菜、煮饭、煲汤，把新娘伺候得舒舒服服，俨然成了男主人。有一次，廖凤仙半夜肚子疼痛难忍，丈夫的电话打不通，只好敲隔壁周九伟的房门。周九伟二话不说，把大嫂背下了楼，打车送到了医院，做了急性阑尾炎切除手术。看着周九伟陪伴在病床前熬得双眼通红，廖凤仙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康复出院回到家的当晚，廖凤仙就主动为周九伟宽衣解带。艳遇从天而降，令备受性冷落的廖凤仙感到莫大的慰藉。他哪里知道新婚蜜月的肉体出轨不是自然偷情，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玫瑰陷阱。尽管对老公婚后性冷落产生强烈的怨恨，但与丈夫的最好朋友发展暧昧关系，廖凤仙又深感愧疚与自责。她更想弄明白老公为何突然厌恶她身体的原因。有一次在与周九伟颠鸾倒凤后，她旁敲侧击地打探周九伟的一席话，令廖凤仙五雷轰顶。实话告诉你吧，大哥其实是个同性恋者，他跟你结婚仅仅是为了掩盖性取向。天哪，太残忍了，我受骗了。廖凤仙收拾行李准备搬出这个令他恶心的家，被周九伟一把拽住。大嫂先冷静下来，你刚结婚又离婚，别人会怎么看你？廖凤仙顿时愣住了。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建议，周九伟对大嫂悄悄的耳语，大哥要的只是一份婚姻做掩护，而我真心实意的爱你，心甘情愿做大嫂一辈子的情人。周九伟的真情告白令廖凤仙豁然开朗。在她看来，丈夫有事业基础，能给她物质保障，而情人周九伟细心体贴，能给她婚外激情与滋润。为此，廖凤仙决定暂不捅破这层窗户纸，两男一女继续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演绎别具风格的爱情传奇。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现了急转弯。有一天，周九伟满腹心事地告诉廖凤仙，咱俩在大哥的眼皮底下亲热，我感到浑身不自在，我想搬出去住，这样咱俩就可以更方便地在一起了。廖凤仙表示同意。周九伟前脚刚走，李良就给妻子买了一部红色电动车，令廖凤仙喜出望外。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辆崭新的偷情交通工具将他送到性高潮之后，也把他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2013年5月9号晚，廖凤仙早早的洗澡打扮一番，还特意往衣服上喷了法国香水，之后独自驾车如约来到了电子工业园附近的一处偏僻草丛。周九伟早已守候在此，并且铺上了毛毯和枕头，两人一见面便迫不及待地倒在了地上。也许第一次野外偷情更新鲜、浪漫和刺激。完事后，两人并没有匆匆离开，而是裸体相拥，躺着数星星。几度缠绵后，接近午夜时分，两人这才穿衣起身。周九伟主动要求驾车，廖凤仙从后面紧紧地搂住了他的腰。当电动车经过人工湖斜桥的时候，只听咚的一声，当廖凤仙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落入湖水中。他这才意识到出了交通事故，或许是惊吓过度，也或许由于湖水不深，而且周九伟就在他附近。此刻站立水中央的廖凤仙并没有尖声呼叫。当周九伟游过来的时候，廖凤仙还伸开双臂准备拥抱，就在这一瞬间，一双粗大的手揪住了他的头发，使劲地把他的头部按进水里。一桩香艳的谋杀案最终没能逃过警方的眼睛，此案告破后，困扰警方的一系列谜团才被揭开。原来李良由于网吧经营不善，加上嗜赌成性，欠下了50多万元的债务，于是萌生了杀妻骗保的念头。由于李良的结发妻子在老家悉心照料病重的公公，李良不忍下手，便借故打骂发妻，逼迫离婚。

0: 然后通过微信闪婚，廖凤仙不幸上钩。结婚的第三天，李良便在网上为妻子购买了大众保险和平安人寿等三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额高达450万元，而后在受益人一栏填写上自己的名字。紧接着，李良又设计了两套杀妻方案：制造交通事故，或者在旅游时把妻子推下悬崖。几经推敲，李良觉得均有破绽，便萌生了爱情谋杀的完美创意，雇请好朋友周九伟帮助实施。周九伟从小崇拜李良，对他唯命是从。李良对这位发小承诺：我投保了100万元，事成后分给你20万。周九伟更加怦然心动，于是李良婚后故意性冷落妻子，还引狼入室，创造妻子出轨的机会和条件。周九伟不善言辞，性格木讷，李良当起了幕后导师，指导情敌勾引妻子。周九伟每次和廖凤仙上床前，李良就给他发短信遥控传授诱惑秘诀。周九伟不负众望，以偷情名义成功地把廖凤仙引入案发地，直到死神来临的前一秒钟，廖凤仙也没看清情夫的狰狞面孔。此案告破后，据李良交代，当初他物色闪婚的目标是贪婪、爱慕虚荣、利令智昏的女人。他曾经交往了几个女友，都觉得不合适。廖凤仙的出现正符合他的猎杀条件。2013年11月上旬，江苏常州市检察院对这桩罕见的高智商谋杀案提起了公诉。最完美的自杀计划。当人生遭遇的问题积重难返、无力回天的时候，大多数人会选择洗心革面的重获新生。可是一名叫阿瑟·劳斯的塞拉利昂男子竟然选择了谋杀。此后他鸠占鹊巢地冒充了死者的身份，想让人生重来一次。可是重获新生后，他却发现人生愈发的不堪，只是从一个火坑跳进了另一个地狱。劳斯今年43岁，曾是塞拉利昂南方省一名金红石的矿主，也是当地有名的最花心男人。他有众多情妇和私生子，还常常拖欠抚养费。2012年8月，因为他的矿业拖欠税款，几家报纸竟然联合把他的风流韵事一并曝光出来。四处躲债的劳斯万念俱灰，只有17岁的最小情人守在他身边。劳斯感觉自己的人生糟糕透了，他很想换一个活法，让人生重新开始，这样既能摆脱记者的纠缠，也能甩掉一大群像磨盘一样吊在自己脖子上的女人。一个偶然的机会，劳斯遇到了一个名叫詹扎的流浪汉。看到詹扎后，连他自己都愣住了，两个人的长相和体态简直一模一样，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像的两个人呢？通过多次的攀谈，他获知詹扎没有任何亲人，平时在街头乞讨为生，人生轨迹清晰简单的如一张白纸。这个无意发现的人选令他高兴异常，一个邪恶的想法也由此而生。他周密地谋划出了一个最完美的自杀计划。这个天衣无缝的计划被定在11月5号，因为这一天是当地传统的火把节，就算再增加一堆大火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天傍晚，劳斯驾着汽车在街头无意遇到了詹扎，于是热情地请他上车喝一杯。等到詹扎喝得沉醉不醒以后，劳斯又把车开到了郊区一处事先选好的地方，又把汽油浇在他身上，然后把他和整部车辆一起焚烧。2012年11月6号，警方赶到了现场后发现汽车的中部几乎烧成了灰烬，但是引擎盖部位和车子的牌照却奇迹般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在副驾驶座上有具烧焦的尸体，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认。警方马上根据 MU1468 的车牌号 检索车主的信息，于是决定请劳斯的家人前来辨认一下。
1: FM 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一个人如果能用10年时间去做一件事情，那他就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信念：10年徒步中国》，作者雷电生，用10年时间徒步，总里程81000公里，相当于绕了地球2圈。10年内，他穿烂了50多双鞋，双脚起了200多个水泡，遇到40多次野兽，历经泥石流、雪崩、沙尘暴和龙卷风，数次险些丧命。10年艰辛，读来令人五味杂陈。他踏上徒步之旅的初心是什么？在路上又有哪些见闻？下面我们一起从书中去寻找答案。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雷电生的家乡在黑龙江呼兰河畔的一个小山村，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3个哥哥和1个姐姐。后来父母相继离世，哥哥们外出谋生，姐姐远嫁他乡。16岁的雷电生背起行囊，揣着家里仅剩的27块4毛钱离开了村子。在外闯荡多年，因为能吃苦、讲诚信，雷电生逐渐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开始承包一些工程，有时候一天下来能挣到几百块钱。那时候 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仅100块左右。幸运总是眷顾勤奋的人，雷电生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人一有钱，就开始琢磨怎么实现保值增值。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兴起集邮热，一些珍贵的邮票经过一段时间的收藏，价格能翻好几倍。他逐渐喜欢上了集邮，万万没想到这一爱好竟改变了他的人生。1987年，中国邮政发行了一套纪念明代旅游家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的邮票。当时雷电生对徐霞客一无所知，购入邮票后才开始阅读徐霞客游记，其中的文字唤醒了他对大自然的向往，而与探险家余纯顺的偶遇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1989年，雷电生正在大兴安岭的林场干活，突然看见一个身穿迷彩服、背着旅行包的中年人，他的包后写着徒步环行中国几个字。雷电生见他是个徒步旅行者，心里生出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跟这个人交谈后得知，他就是被称为当代徒步旅行家的余纯顺。他们两个人都是徒步爱好者，于是谈了一些这方面的话题。随后余纯顺挥手告别，继续向前走去。望着余纯顺渐行渐远的身影，雷电生深受鼓舞，这次偶遇为他增添了几分走出去的勇气。人人都有梦想，可是要把梦想变成现实不是一件容易事。雷电生25岁时开始为徒步中国做准备，他把准备期定为10年。经过10年的学习，他筹备到足够的资金，同时还锻炼了身体，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积攒经费和锻炼身体都不算最难的，最难的是弥补知识的匮乏。由于小时候家境不好，雷电生4年级就辍学了，所以必须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才行。他为自己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3天2头跑图书馆借书，从天文到地理，从自然到民俗，从历史文化到野外生存技能，总之只要是对徒步有帮助的，他都会仔细阅读。刚开始他连地图都看不懂，通过一段时间的恶补，雷电生不仅了解了不同种类的地图，还学会了看等高线、比例尺和交通路线。也就是这个时候，他为自己定下了徒步目标，先从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生存

相对容易的地区开始，然后再去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经过十年的精心准备，1998年10月20号，35岁的雷电生迈出了徒步中国的第一步。临行前，他变卖了房产，还有攒了10多年的邮票，然后办了一张中国邮政储蓄卡，卡里的钱作为徒步经费。10月20号清晨，他告别了前来送行的亲朋好友，从哈尔滨102国道0公里处出发，一路南下。当地很多媒体闻讯赶来，但雷电生背着沉重的背包，实在不方便停下来跟人说话。于是他把背包往上窜了窜，挥手对大家说：“10年后再见。”说完，头也不回地穿过送行的人群。下午，雷电生走到了哈尔滨双城，双脚都起了水泡，走起路来跟针扎一样疼，不得已只能卸下背包，就地休息。晚上临睡前，他把脚上的泡用针挑开，挤出血水，擦上药。整个晚上，脚钻心的疼。虽然他出发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但等到真正上路了，才发现这一切并没有预想的那样轻松。第二天一早，雷电生强忍着疼痛下了地，整理好行囊再度出发。临行前，他带的东西太多了，背包太沉，影响了徒步的速度。于是上路之后，他给外甥春明打电话，让他坐车过来，把暂时不需要的东西拿回去。舅甥二人在幸福乡会面，在去邮政所的路上，雷电生疼得满头大汗，于是坐在路边用小刀把脚上的血泡挑开，喷上酒精防止感染。春明见状心疼地说：“舅舅，您别走了，太遭罪了，咱们回去吧。”说着就把背包拽了过去。雷电生拦住了他，让他赶紧回家。告别的时候，雷电生嘱咐春明不要告诉家里人。春明点了点头，含着泪回去了。中午时分，雷电生走到了双城市区，很多路人都从报纸电视上看到了雷电生的消息，如今看他一瘸一拐的走路，都劝他养好脚伤再走。雷电生谢过了那些好心人，但却不愿意停下来。如果是刚出发就停下来，会极大的消磨自身意志，将来必定无法面对更大的挑战。于是雷电生继续往前赶路。当代徐霞客为你讲述他的旅行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信念：10年徒步中国》，欢迎继续收听。几天后，雷电生逐渐适应了高强度的徒步，速度从每天的20多公里提升到40公里。他带着脚伤，越过了飘着冰凌的拉林河、松花江，又走过了雨雪纷飞的吉林，进入辽宁地界，从辽宁一路南下，在2000年末到达四川，进入四川绵阳市的王朗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都是原始森林，植物上面凝结着霜，远处高山上白雪皑皑，好像披着银色的斗篷。据说那时王朗自然保护区内的野生熊猫是全国最多的，约有30只。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雷电生安排了住处，这里海拔2000多米，周围都是连绵的雪山。到了晚上温度很低，屋里虽然有电暖炉，但雷电生夜里依然被冻醒了好几次。第二天天蒙蒙亮，他就起床了，去寻找大熊猫。大熊猫嗅觉灵敏，很难接近，许多摄影师为了拍到它，要躲在隐蔽的窝棚里一连等上几天，可即便这样也未必能近距离捕捉到大熊猫的踪迹。雷电生在森林里穿行了2天，终于在山上远远地看到了它们的身影。离开了王朗自然保护区，雷电生开始向九寨沟行进。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送给他一些蜂蜜和饼干，当地还有一位热心村民陪他翻越通向九寨沟的摩天岭。
村民叫梁。

国虎对这一带很熟悉，二人结伴而行，花了几个小时登上海拔3160米的山顶，登高望远，茫茫密林尽收眼底，山南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正接着花蕾等待春天开放。下午二人来到一处悬崖旁，下面有一潭清澈的水，像一块蓝宝石一样镶嵌在群山之间。这种山中湖泊，当地人称之为海子。从这片海子往前走3里路，就到了梁国虎的村子了。晚上雷电生就借住在他们家。21号，雷电生走进了九寨沟，这是岷山山脉的一处沟谷，因谷内居住着九个村寨而得名。九寨沟的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映照下散发着梦幻的蓝光，行走在九寨沟就如同进了童话世界。此刻一路上的烦恼和疲劳都被洗得干干净净，灵魂仿佛得到了升华。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映衬着碧蓝的湖水和远处的群山，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圣。从九寨沟获得了精神力量，雷电生再次踏上徒步之路。2001年2月7号，他到达了美丽的泸沽湖。泸沽湖位于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大山深处，湖水最深处93米，平均水深40米，可见水深12米。周围群山环抱，狮子山高居湖畔，后龙山则直入湖心。在辽阔的湖面上，还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岛屿错落有致，宛如散落的翡翠。告别了西南地区，雷电生又花了3年时间一步步走回祖国的北方。2004年8月下旬，他进入内蒙古高原，辽阔的大草原一望无际，远处黄色的丘陵绵延起伏。在大草原上行走，人的心胸仿佛也变得更加开阔了，一切烦恼琐事都被抛到了脑后。雷电生一路推着独轮车，走累了就躺在草地上休息。草地上开满了一种叫不出名字的小白花，漫山遍野的到处都是，远处时不时有百灵的叫声，一声比一声悠扬。一路前行，在黑龙江和内蒙古走了4个月，12月中旬，他还独自行走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冬季的草原滴水成冰，平均气温在-35度左右。为了对付严寒天气，他买了一双大码棉胶鞋，这样就可以穿2层厚袜子，保证双脚不会冻坏。此外，朋友还特地送了他一副棉手闷子，这是当地特有的棉手套，既可以保暖，又能让双手运动自如。由于准备充分，他在严寒中行走的时候也没觉得太冷。一路非常荒凉，不见人烟，直到入了夜，他才在雪地上发现一辆农用车，车主正在用火烤水箱。雷电生上前帮他一起烤水箱，过了一会儿，车终于打着了火。交谈间，雷电生得知这位师傅姓张。张师傅问他去哪儿，他说自己是徒步中国的，希望晚上能找个借住的地方。车开了不到5分钟，来到一户农家小院，此时天已经黑透了，这户人家正在烧火做饭，屋子里弥漫着水汽。张师傅往屋里喊了一声：老三，我给你带了个朋友来。老三一家正在包饺子，雷电生向他们打了声招呼：我是徒步旅行的，外面太冷了，没办法支帐篷，麻烦留我住一夜，多少钱都行。老三抬眼看了一眼，说：什么钱不钱的，先把背包放下来再说。张师傅解释道：他叫徐向民，没读过书，但是人特别仗义，你就放心住下吧，咱们晚上一起喝点酒，暖和暖和。说话间，就听老三跟屋里的女人喊：媳妇儿，再多包点饺子。一会儿功夫，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了桌，老三拿出内蒙古白酒，每人一杯，屋子里很暖和。雷电生的衣服在外面冻得梆梆硬，在屋里坐了一会儿就开始滴水。老三见状，忙带他进了里屋，找出一套棉大衣和棉裤让他换上，又叫媳妇儿多烧点水，把他的衣服

0: 挂在火墙上烘干。雷电生心里十分感动，老三的热情劲儿让他想到远在家乡的三哥，徒步在外多年，今夜重新找到了家的感觉。吃完饭，张师傅回自己家了，雷电生实在过意不去，拿出一些钱给老三。老三沉下脸说，雷哥，你徒步全中国我佩服你，你住我家那是我的荣幸，哪能要你的钱，你要是非得给钱，今晚我就不让你在这儿住了。晚上，雷电生躺在被窝里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回想起今天的经历，他只觉得心里暖暖的。结束徒步之旅后，雷电生还时常回想起十年间那些曾经给予他无私帮助和关怀的朋友，还有一路的奇闻异事，这些经历将是他一生中最美好最宝贵的财富。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信念十年徒步中国》，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海明威说，十年的徒步对一个人的改变会很大，作者早期的照片看上去和大家并没有什么不同，十年间就渐渐的不一样了。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凤凰古城。读过沈从文先生《边城》的人，无不为书中所描绘的湘西边城所深深吸引。边城仿佛一首牧歌，湘西的风情在这首舒缓的牧歌中悠然弥漫，那种洋溢着牧歌气息的山山水水与充满着善与美的纯洁人性，使人们对湘西的凤凰古城产生了无限的神往。凤凰古城风景秀丽，历史悠久，名胜古迹甚多，城内古代城楼、明清古院风采依然，古老朴实的沱江静静地流淌，城下有南华山国家森林公园，城下艺术宫殿齐梁洞，建于唐代的黄思桥古城，举世瞩目的南方长城。这里不仅风景优美，而且人杰地灵，名贤辈出，教育家、实业家熊希龄、文学巨匠沈从文、国画大师黄永玉皆出自这座小城。小城之内处处充满了古香古色、古风古韵的景观，令人目不暇接，那渗透着泥土芬芳的民俗风情更加令人着迷。有人说，凤凰古城犹如一幅浓墨浅彩的中国山水画，色彩虽不艳丽，景致虽不十分完整，却有一种独特的韵味，使人难以抗拒它的诱惑。凤凰古城虽小，仍分为新旧两个城区，老城区依山傍水，清浅的沱江穿城而过，红色砂岩砌成的城墙伫立在岸边，南华山衬着古老的城楼，清澈透明的小溪，古老的白塔与渡船，被夕阳染成桃红的薄云，夜啼的草莺与杜鹃，月光下象征爱情的虎耳草。凤凰古城是一个整体，一个古老的、迷人的、充满了神秘气息的整体。踏在那年代悠远的青石板路上，仿佛是在聆听一首古老的歌谣，一首由时光所吟唱的悠扬的歌谣。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 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贵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4: FM89.7 德贵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7: FM 89.7，
8: 更多精彩，
6: 更多精彩
8: 为你而来，
6: 为你而来，
8: 敬请期待。
9: 邻里互助，温暖常在，主动问候独居老人，搭把手聊聊天，社区因你更温暖。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沈星墨，关注温馨小提示，开心快乐每一天。
10: 今天咱们学点有意思的，网络上的热词倒反天罡，好好给你解释解释。

0: 错了。网友经常用这个词儿来表达违反伦理纲常，以下犯上，通俗点说就是你要造反呢。其实这个词儿并不是什么正经的成语，但是细研究起来，它背后倒也包含了一些有意思的知识。啥是倒反天罡？倒反天罡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夜晚时抬头，你会看见北方的天空有七颗亮星连起来像个勺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北斗七星。北斗七星当中组成勺柄的三颗星合称为天罡，分别叫玉衡、开阳、瑶光。北斗七星是恒星，在宇宙当中的位置看起来恒定不动，但是咱们的地球啊是行星，绕着太阳来转，它为太阳小跑一圈呢，就有了四季，春夏秋冬。所以一年四季啊，咱们看到的北斗七星它的位置是并不一样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北斗七星的勺柄它是指向东的，于是大家在看天空的时候会发现啊，北斗七星的角度它是转动的，总结出来了规律。而倒反天罡，这是北斗七星的勺柄颠倒了位置的意思啊，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如果古时候就有这个词儿，它的用法可能是这样的：夜观天罡，该播种粮食了；倒反天罡，该收割粮食了。也就是春和秋是对应的，夏和冬是对应的，它们互相之间属于倒反天罡。古人还想象出了什么呢？他们觉得呀，天上的星星就是神仙。东汉之后，道教逐渐兴起，道士们呢给星星们定了人设，起了新的名字。比如说北斗七星，他们每颗星都对应着一个星君，玉衡星对应廉贞星君，开阳星武曲星君，瑶光星破军星君。古人呢有时就会用神仙的名字来叫星星，比如说到刚才的瑶光星，那也叫破军星。这种追星的方式呢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了。记得吗？勺柄上最后的三颗星他们是天罡，对吧？他们也成为了明星团的成员。而再回到北斗七星本身，它周边呢有很多的星星，其中呢比较亮的星星大约有36颗，都是天将，统称为36天罡；比较暗的星星有72颗，都是凶神，统称为72地煞。这一明一暗，一天一地，看起来很搭，所以很多人呢就给天罡地煞组成了 CP， 而且还写了不少同人文。比如说水浒传108好汉是不是就分为36天罡和72地煞呢？而另一本很著名的著作《西游记》也借用了天罡地煞的概念，大师兄和二师兄的技能分别是地煞72术和天罡36法。再后来呀，这天罡地煞就有了3.0版本的解释。天罡一开始是三颗星，然后变成了一群星星神，再后来就有了上级长辈的含义。而地煞本来也是一群星星，后来成了凶恶黑暗势力的代表。连起来看，倒反天罡就有了对高层领导不尊重、不敬重的意思，表示啊目无尊长，没大没小。同时呢，倒反天罡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对凶神恶煞、黑暗势力的不屈服的意思啊，表现了一种勇敢反抗的精神。所以啊，这么一看，棒打玉帝闹天宫、脚踢阎王砸地府的孙悟空成了古今倒反天罡第一猴。好啦，这个网络成语就说到这儿。最后强调一下，倒反天罡就是一个网梗，不是正经的词语，甚至都没有进词典，要是写作文的时候可别用它呀。像一颗海草，海草，海
1: 草，海草，随波飘摇。缤纷生活，生活，
0: 欢乐同行，
2: 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 Honey, you look so sunny.
3: 欢乐同行
0: 啊！在下午这一时段呢，又是欢欢和永斌陪伴在大家身边。这里是 FM 897的会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3: 嗯哼，我是永斌。
0: 哎，
3: 我得跟大伙分享一件事儿哈。
0: 啥？
3: 就如果

0: 这城市也挺有意思的，
1: 嗯，那也是值得你更再去。
0: 没多远儿，
1: 嗯，
0: 敦化。
1: 敦化，
0: 所以今天我们想聊一聊关于敦化的事
1: 儿。哎，敦化这个地方我知道啊，
0: 嗯，你知道吧？
1: 哎，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大佛，
0: 嗯，六顶山大佛。
1: 你要说具体让我再讲，我又讲不出来了。
0: 六顶山大佛那都在敦化啊，哦，
1: 哎，
0: 而且就是六顶山大佛那块有个正觉寺，
1: 哦，
0: 啊，它是位于哪儿呢？它是位于咱们吉林省啊延边曹县族自治下自治州下县的一个，嗯，一个县级市哈。
1: 对，它敦化，它呢是延边中的西大门，
0: 嗯，
1: 也是呢。咱们吉林省区域面积最大的县级市，
0: 然后人说什么呢啊，在清代的时候啊，就已经给他封了个名了，
1: 哦，
0: 叫敦化啊，
1: 哦，
0: 意思是啥呢，叫大德敦化，
1: 大德敦化，
0: 这个是中庸里边取的
1: 哦。
0: 那我就觉得他应该叫德化呀，
1: 叫德化，你是不是说德惠大德敦惠的话，那咱们叫德惠好像有点道理啊。这个地方啊，它是地域非常辽阔的，
0: 嗯，
1: 土地资源啊，包括矿产资源、森林资源都很丰富。
0: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城市有历史。
1: 嗯，
0: 为啥这么说啊？嗯，那么敦化呢，是咱们清朝皇室的发祥地。
1: 哎，没错。
0: 而且现存呢，咱们这个渤海古墓群，
1: 嗯，
0: 包括刚才说过的六顶山、
1: 六顶山大佛、
0: 正觉寺等等一系列的文化遗产。
1: 哎，
0: 同时咱这个六顶山哈，啊，也是五 A 级的一个景区，
1: 确实
0: 融合了这个佛教、渤海，包括青石祖文化。
1: 哎，那敦化其实是很具有这种地域特性的，
0: 那可不，
1: 包括它有很多特色的产品，你像咱们东北很知名的三宝，嗯，人参、
0: 人
1: 参鹿、
0: 貂皮、
1: 貂皮鹿茸角、
0: 兀了草、
1: 兀了草，这些全都是
0: 都有啊。
1: 那在1985年的时候呢，敦化也是撤县改市，现在咱们也是
0: 叫敦化市。
1: 敦化市啊，
0: 嗯，
1: 主要的景点你像有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大石头亚光湖国家湿地公园、长白山雁鸣湖温泉度假村庄等等，
0: 就你说的这些地方啊，我基本都去过。
1: 你都去过？
0: 所以说今天啊，跟你们分享这件事儿啊，我得说，就我去不下十次，
1: 真的。
0: 尤其是我比较喜欢的啊，就必打卡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
1: 就如果呢，你的时间有限，咱们有两天时间的话，也给大家好好安排安排，
0: 安排一下。
1: 对，到敦化怎么来玩？首先第一天呢，咱们就可以清晨出发
0: 去六顶山。
1: 哎，它是世界最高的青铜坐佛，
0: 可厉害了啊！为啥说它是最高的呢？高达48米啊，
1: 48米，
0: 庄严肃穆啊，它可以俯瞰整个敦化的全景啊。
1: 哎，据说它好像是和香港也有一尊坐佛，他们两个是遥遥相对而坐的，
0: 相对的。
1: 哎，是，它这不是正在咱们这头嘛，东北方向嘛，正好和香港那个相对而坐。所以在这个秋冬，我们就可以来到敦化大佛。早晨开始呢，咱们就来这儿溜达
0: 溜达。
1: 浏览的顺序也很重要，因为这里它是一个文化园，
0: 确实
1: 不仅只有六顶山大佛，我们要从清祖祠开始。
0: 哎，
1: 清祖祠那就是纪念清始祖和满族文化的祠堂。
0: 我去了，
1: 去了，
0: 那不错啊。
1: 去了里面，其实就是各代各朝皇帝啊，清朝的清代各朝的一个皇帝，都在这里，
0: 以及他们的这个辉煌的历史。
1: 是，他就会讲啊，比如说什么康熙年间、雍正年间有哪些大事儿，最开始努尔哈赤，包括最后哈溥仪，这里全都是有一些简介的。
0: 同时你也可以再去正觉寺哈，正觉寺呢也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叫做尼众道场之一。
1: 哎，从那儿出来咱们就去正觉寺了。它的建筑风格呢，就是皇家寺院的一整个风格。
0: 哎呀，人正觉寺
1: 黄瓦红墙，
0: 正觉寺里边我跟你说哈，里边有很多，比如说什么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
1: 对，
0: 还有天街之类的啊，还有说观音殿，
1: 在这儿呢，其实主要的就是感受很浓郁的佛教氛围，欣赏很精美的汉传佛教建筑艺术。
0: 哎，
1: 那么我们要说佛教文化艺术馆也在正觉寺内，
0: 也在正觉寺，
1: 这里就会有收藏啊和展示一些佛教艺术品，里面比如说有这个唐卡，以及很珍贵的佛教圣物舍利子，
0: 舍利子啊，
1: 哎，包括其实它里面运用了很多现代的科技的手段进行一些展示，非常生动有趣。
0: 同时在这儿呢，你可以爬上天街啊，去到我们的山顶的金顶大佛，
1: 终于来到这儿了，
0: 就是刚才说过的那个世界最高的青铜坐佛，
1: 哎，
0: 高48米啊。
1: 为啥是48米呢？它是象征着佛祖，他的生日是农历4月初8的诞辰
0: 啊。
1: 那我都不敢想每 年四月初八就这个
0: 老火了，
1: 我应该都挤不上去吧？
0: 你只能是遥遥的看他一眼。
1: 哎呦我天啊！
0: 而且啊，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大幅

0: 哈，右手呢向上施展了一个叫做无畏音
1: 啊、
0: 哦，左手向下施展了一个叫语愿音
1: 啊、
0: 哦，为众生去除痛苦，满足愿望、
1: 哦、啊。攀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十足的敬畏感，
0: 那可不。
1: 以及抵达佛脚之后，你会看到非常震撼，
0: 嗯哼，
1: 这个视野是最大的亮点了。
0: 这会儿你可以下山了，
1: 下山就完事儿之后咱们就回走了，
0: 你就溜达的下山，你就可以哈、啊嗯，就是漫步至叫做圣莲湖。
1: 圣莲湖顾名思义、嗯，咱们这个湖里面种了一池的莲花，真老多了。我记得我有一年去过，是正好赶上七月份哈，
0: 成好看了，
1: 可漂亮了。用咱东北话，嗯、用咱德惠话，就是成好看了。你就可以在这里坐一艘游船，荡漾在碧波之上哈，嗯、而且远眺你可以看到青山环抱，在近处呢，咱们水光潋滟，也是很美的一个景色。
0: 嗯哼，
1: 哎，午餐我们说溜达完之后，咱们就要吃午餐了。
0: 啊、
1: 我们午餐其实可以在景区附近品尝一些素菜、
0: 素
1: 斋，素
0: 菜清淡的一点的。
1: 对、嗯、他们这里是有素斋的。
0: 嗯，
1: 不然其实那我们说延边州敦化的特色美食，哎、那就是，
0: 我建议大家伙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
0: 牛肉汤饭，
1: 朝鲜族饭菜了啊、
0: 哎！牛肉汤饭，
1: 嗯，
0: 哎，一定要去尝一下牛肉汤饭。
1: 哎，牛肉汤饭太好吃了。
0: 各类汤饭。
1: 我记得我在一个胡同里面吃到过哈，
0: 中午嘛，随便对付一口，
1: 价格好像是10块还是15，
0: 嗯，
1: 满满的一碗牛肉汤，别那个激动，不是牛肉 啊，
0: 是
1: 牛肉
0: 汤，
1: 里面是会有一些牛肉块的，但咱们主要吃那个味道，包括牛肉酱、
0: 嗯，
1: 用那个牛肉酱拌着米饭，再加上一点肉，喝上两口汤，以及敦化还有特色的那个水豆腐，我记得
0: 水豆腐、啊、也不错，
1: 是不是很好吃哈？
0: 然后你这与此同时下午哈，
1: 下午干啥去？
0: 你要是对一些工业园区感兴趣的话，
1: 那就
0: 不妨可以去敖东工业园转一转。
1: 我小时候就听过这个广告，
0: 听说过这个啊，
1: 安神补脑液，
0: 这个叫什么呢？叫做东北药香
1: 啊、嗯哦，东北药香，
0: 哎、深入的去了解中医药的文化，
1: 嗯、
0: 还能买到正经的啊、
1: 哦，因为
0: 敖东的正经的什么人参、
1: 哦、
0: 鹿茸，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
1: 安神
0: 补
1: 脑
0: 液、
1: 哎，我小时候就听过这个广告 啊，
0: 对，
1: 所以敦化其实还有一个别名叫做敖东城，
0: 敖东城，
1: 你可以参观一下敖东工业园，
0: 啊、
1: 有一些中医药的文化呀，包括现代化的生产线等等，我们参观一下。
0: 哎、然后，如果你要不愿意去这儿的话哈、啊
1: 嗯，
0: 你也可以考虑直接去咱们那个中城朝鲜族的一个生态村，
1: 你。直接说这我乐意上这儿啊、
0: 嗯、乐意上这儿哈，
1: 乐意上这个朝鲜族生态村儿。
0: 这个啊我跟你说哈，非常特色啊、
1: 嗯、
0: 老特色了，它是打造的是什么呢、嗯、就是说朝鲜族的一个民俗旅游名片，
1: 哎确实
0: 旨在去展示和传承啊我们这些传统文化、
1: 嗯、
0: 包括民俗风情和美食。我去了啊，
1: 你去了，
0: 我跟你说可好吃了，哎，
1: 总主要就是好吃，
0: 好吃。
1: 因为里面它是有各种的民俗的房子，
0: 嗯、
1: 你可以在这里还拍照，这是我们女生一定要去的。
0: 游客们可以去租一些服饰，
1: 我就变成
0: 再租一个跟拍的
1: 朝族公主，啊、我是。它呢就是在敦化市的市郊郊区的这个位置、
0: 嗯，
1: 距离敦化市也不远，交通也是非常便利，哪怕你不开车也是可以去到的。
0: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愿意自己去动手去啊、做一些美食的朋友啊、
1: 嗯，
0: 你可以在这体验一下打糕的制作。
1: 哎，打糕，
0: 同时你也可以在那儿去学习辣白菜的制作过程、
1: 哦、
0: 啊，做完以后你可以拿走啊，
1: 啊、哦，全都是一些传统的朝族民居，
0: 对，
1: 灰瓦白墙民俗表演你可以看到，
0: 然后你在这个、
1: 比如说、相貌舞啊、长鼓舞等等的啊。
0: 然后你要说到在这儿吃的话啊，
1: 是
0: 在这个民俗村里边呢也是有吃的啊、
1: 嗯，
0: 里边会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家宴，
1: 是
0: 你可以吃点什么呢？比如说热乎乎的大酱汤，
1: 嗯，
0: 包括这个石锅饭，
1: 哎、嗯、对，
0: 还有这个明太鱼，
1: 明太。这不是朝鲜族三宝吗？大酱汤、石锅饭、明太鱼，
0: 咱只能说嘎嘎板正啊。
1: 还有必不可少自家酿的米酒。
0: 你要是没开车的话，你可
1: 以
0: 感受一下自家酿的米酒啊。
1: 哎，说到这儿，我们说这个中城村、
0: 嗯、
1: 也是一个沉浸式体验朝族文化的这样一个特色村落。那说咱们对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美食和乡村生活比较感兴趣的话，
0: 哎、
1: 这里非常值得一去啊。
0: 嗯、
1: 中城村，
0: 中城村。
1: 哎，那我们说好了。第一天完事儿之后，咱们返回到敦化市区。
0: 嗯、
1: 我是晚上，
0: 你还想去哪儿吧？
1: 晚上主要是我得饱吃一顿了，我可别去哪儿了。这时候要推荐大家
0: 吃
1: 点啥啊？那肯定是敦化，它是要东北菜和朝族风味的一个结合了。
0: 嗯
1: 你像必点的东北菜，那我必须要吃锅包肉了。
0: 锅包肉啊，
1: 我记得
0: 也是传统锅包肉的一个做法啊。
1: 嗯，
0: 同时那边跟咱们那边
1: 也
0: 都一样，
1: 也不一样是不是？
0: 也是吃什么白肉血肠之类的、啊、
1: 哦，
0: 但是那边吃米肠多一些。
1: 米肠好吃啊，
0: 还有打糕，
1: 糯米嘛、
0: 嗯，
1: 糯米和猪血的一个混合。
0: 但是那东西我跟你说不太建议啊，不建议多吃，
1: 不建议多吃。
0: 对，
1: 而且必须吃新鲜，大家别觉得说好吃，我买回来第二天吃，那就第二天不行了。
0: 那可不，
1: 黄硬。

0: 同时就胃压根儿不消化。
1: 米肠属于是延边那边的一个传统美食哈、啊嗯，独特的一个制作工艺和丰富的口感，成为了整个啊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的一个、嗯、哎呀，就是不可多得的一个美味佳肴。
0: 是，嗯，然后冷面，冷面它那边是一般都鲜亚的，是不是、啊？
1: 也
0: 正经。就主要是人家那个汤调的好、嗯，酸甜比例又正好。哎、石锅拌饭，
1: 石锅拌饭，
0: 你石锅拌饭如何呢？
1: 嗯，也不错。
0: 哎，但是主要其实就是那个酱好吃，包括还有各种的一些什么火辣鸡爪、啊嗯，以及那些特色的像铁板的、石板的一些豆腐、鸡蛋。
1: 哎，
0: 主要就在他们那个酱。我发现朝族人做饭干净又好吃，嗯、
1: 干净好吃。同时，你也可以去考虑尝一下哈。嗯，那边因为有山嘛，对不对？嗯、所以说就会有一些野生的一些菌类啊。
0: 啊、哦，
1: 比如说你可以考虑吃这个小鸡炖蘑菇，
0: 嗯，
1: 炖点这个榛蘑。
0: 真的，炖点榛蘑，
1: 炖点榛蘑，而且你一定啊、哦，我跟你说，你得选择啥？
0: 嗯，
1: 必须是散养的溜达鸡儿，
0: 散养的溜达鸡儿，
1: 溜达鸡儿炖榛蘑啊！而且我跟你说，长时间的一个炖煮啊，
0: 哎呦我天，
1: 鸡肉已经软烂了，
0: 嗯，
1: 蘑菇鲜香了。我跟你说，
0: 哎、
1: 就那个蘑菇，那个榛蘑啊、
0: 嗯，
1: 就每一块榛蘑里边都，哎呀，浸满了鸡汤的一个汤汁。哎、
0: 你就说到吃，
1: 老好吃的，
0: 你就真是啊、哦。但你要说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带点什么东西拿回家呢？
1: 嗯，
0: 朝族的辣椒。
1: 辣酱，
0: 各种各样的咸菜，
1: 哎、辣酱拿回家啊、哦
0: 嗯！
1: 我跟你说，分享一下啊、
0: 嗯！
1: 你要去买一袋不辣的酱
0: 啊、
1: 嗯，普通的一个朝鲜族的大酱
0: 啊、
1: 嗯，再去买一袋辣酱，
0: 怎么呢？
1: 有了这两袋酱，你就可以回来自己做酱汤
0: 啊！
1: 你别觉得我说我就买一种酱就行，我告诉你啊、哦嗯，不专业，
0: 两种混合，
1: 那可不，你不权威了
0: 哦！
1: 我当时买回来两袋，
0: 嗯，
1: 哎呀，我跟你说，那嘎嘎板正。
0: 哎，我就记得我还真去，我还买过这个朝族的辣酱，回来干嘛？拌饭，
1: 嗯、
0: 拌饭的时候你怎么给它卸开？我告诉大家，用雪碧，
1: 用雪碧，
0: 哎，它是有一点微甜，但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甜啊、
1: 嗯。
0: 稍用一点就可以把那个酱给它卸开，再去拌饭吃。
1: 拌饭
0: 还有米酒，
1: 也很权威，
0: 米酒，
1: 嗯，
0: 米酒必须要带。你知道这两年米酒现在推出了很多各种的口味，
1: 嗯、
0: 什么玉米的米酒、糯米的、桑葚的，就各种各样的米酒，
1: 什么样米酒都有。
0: 哎，就去这里买。其次呢，打糕、泡菜，各种各样的朝族美食、
1: 哎。我跟你说啊，你需要带走的还有一样最重要的
0: 啊、嗯，
1: 手撕明太鱼。
0: 手撕明。
1: 那这里我跟你说啊，我要跟你们强调一点哈、啊
0: 嗯，
1: 作为一个过来人，
0: 嗯，
1: 我一个经常去的人，我要告诉你们，
0: 嗯，
1: 去批发市场啊，我跟你说，别显得就是，哎呀，别显得就好像你挺懂事的，哎呀，给我来点手撕明太鱼，
0: 嗯，
1: 不要这么说，
0: 不行，
1: 我教你们一套话术，
0: 怎么说？
1: 去买这个手撕明太鱼的时候，
0: 嗯，
1: 不要说明太鱼，
0: 说，
1: 你说给我来点真味鱼，
0: 真味鱼，
1: 哎，
0: 哦，
1: 真味鱼跟明太鱼，我跟你说，绝对是有差别的，
0: 哦、
1: 咱们吃着好吃的那个啊、哦，我跟你说叫真味鱼，
0: 哦，
1: 回来以后了啊，用它的那个，哎。但那个独立包装的那种蘸料啊、
0: 嗯、
1: 干料里边再兑上一些醋精
0: 啊、嗯、
1: 哎呀拿这个真味鱼蘸这醋精啊这个蘸料吃哎呀
0: 又好吃了
1: 老权威
0: 哎我记得你们都是倒啤酒是
1: 吧你倒完这个醋精以后了你可以稍微倒上一丢丢的啤酒
0: 哦、
1: 啊、但是醋精必须得倒
0: 确实啊好、
1: 嗯
0: 啊、那我们说到这儿了还有两个景点没有给大家介绍就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老白山原始生态风景区
1: 嗯
0: 这里是东北的第三高峰海拔呢是1696米是不是挺高的？
1: 那算高了。
0: 所以它是原始的这种森林氧吧，四季景观也是各异的。
1: 嗯哼。
0: 对于东北人来说呢，看到这么高的山实属不易了。
1: 嗯、
0: 那我们再说雁鸣湖小山村。
1: 雁鸣湖小山村，
0: 这个你
1: 去
0: 过去
1: 了
0: 是吧？
1: 我都去了。
0: 这里呢，它是在。冬季差不多会进行一些渔猎文化，
1: 也会有一些对，一些冬捕之类的。
0: 哎，举办一些萨满的渔猎节、冬捕活动。
1: 那么愿意去在那儿住两天的朋友哈，
0: 也可以
1: 也考虑有一些木屋的一些民宿之类的。
0: 哦，你像夏天呢，就可以看油菜花；
1: 嗯、
0: 秋季呢又有向日葵；冬季咱们又有冬捕；春天来到这儿还可以踏青。
1: 哎呀，
0: 怎么说的，一年四季都是一个好去处。
1: 如果说你要是时间够的话哈，也可以去逛一逛敦化的一个历史博物馆。
0: 哎，
1: 我跟你说，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城市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历史博物馆，
0: 包括咱
1: 们
0: 会。
1: 但是敦化的这个啊、哦
0: 嗯，
1: 更具历史。原因是啥呢、哦？不跟你说了吗？
0: 嗯，
1: 清朝的那个发家史，
0: 嗯，
1: 在这里你都可以一览无遗，
0: 可以看到，
1: 对不对？然后包括里边还有什么剪纸啊，包括满族的一些刺绣等等一些工艺，
0: 哦、
1: 还有当时我跟你说过有这个渤海的一些墓葬群，
0: 嗯、哦，
1: 哎，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些文物。
0: 哦，
1: 所以说你在敦化的这个博物馆，你能看到的要比别的城市看到的多得多。
0: 是千年的历史。非遗的文化、
1: 嗯、
0: 你都可以来看到、
1: 哎、
0: 因为说到非遗了这里就有很多非遗的小作坊
1: 嗯哼
0: 你是比如说有松花石雕刻你可以看一看大师的作品包括吃的这一方面我记得

0: 段化市区有一个煎饼，叫常有煎饼，很脆，就是咱们想象中的煎饼，但是他申请了非遗，大家可以尝尝，
1: 而且
0: 更好吃一些。
1: 他们家还有叫常有酱菜
0: 啊，也酱菜也很不错
1: 啊。
0: 我的天哪！所以这我觉得算是必尝的一些美食了吧。
1: 如果想去体验的话呢，你可以考虑高端的一点的哈，有什么六顶山的一个温泉酒店
0: 哦，
1: 包括老白山的这个林屋别墅，
0: 别墅，
1: 哎呀，都老像样了。
0: 雁鸣湖的木屋民宿，
1: 雁鸣湖的木屋
0: 都可以哈。如果要选择市区的话，各大连锁酒店你也可以来落脚，
1: 应有尽有啊。
0: 是，
1: 所以说今天跟大伙分享的呢，就是哈近边的啊，尤其是现在动车也通了，现在去一趟的话，我跟你说那是嘎嘎近。
0: 你说的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啊！
1: 坐车过去根本没多长时间，
0: 是
1: 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0: 啊！两天一晚的敦化也给大家安排上了，趁着有假，咱们就行动起来吧。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

0: 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那花里
1: 舞蹈，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t?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t? Let's go.Let's go.
0: Let's go.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3: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园，
0: 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3: 现在网上。

0: 那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哦为啥这么说？
1: 咋说？
0: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蘸大酱，我们可不那么吃啊、哦。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啊、哦，都不洗，
1: 都不洗，
0: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哦。
2: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0: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反正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1: 我不知道
0: 生活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
2: 精致，必须
0: 精致，反正啊、哦、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哦，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2: 现在讲究这个，
0: 那可不，
2: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0: 嗯，
2: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0: 那真是，
2: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0: 嗯、而且你发现哈、嗯、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
2: 哎、
0: 很多的年轻人们啊、哦嗯、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2: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
0: 嗯
2: 白菜葱水萝卜，
0: 水萝卜，
2: 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0: 嗯，都有，
2: 没了再
0: 说，还有小白菜，
2: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0: 丰富了。
2: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0: 嗯、对，
2: 萝卜，萝卜就分好几种、
0: 哎。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哦
2: 嗯，
0: 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2: 萝卜干，
0: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2: 哎，
0: 老多种了。
2: 嗯，
0: 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2: 水萝卜，
0: 毛葱，
2: 毛葱
0: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2: 嗯、
0: 圆葱，
2: 圆葱
0: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2: 小根蒜，
0: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哦？啊、
2: 嗯，
0: 榆树干豆腐，
2: 榆树干豆腐。
0: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2: 我就起立鼓掌了。
0: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
2: 这个、
0: 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2: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嗯、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
0: 嗯，
2: 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0: 哎、那可真是
2: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0: 大酱、嗯、
2: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0: 嗯，辣椒酱，
2: 辣椒酱，
0: 蘑菇肉酱，
2: 蘑菇肉酱，
0: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
2: 嗯，
0: 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2: 香气哎，可以，
0: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2: 哎，太多了、
0: 哎。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
2: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
2: 嗯，
0: 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1: 那还有，
0: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2: 熟食，
0: 哎，
2: 比如说
0: 以前我们单点哈、啊，那个叫啥，
2: 嗯、
0: 那个叫。熏酱拼盘，
2: 对呀、啊，
0: 但是你会发现，
2: 嗯，
0: 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
2: 嗯、
0: 里边既有蘸酱菜，
2: 嗯，
0: 又有熏酱。
2: 哎，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0: 哎、老专业，
2: 要荤素搭配。
0: 嗯，
2: 就包括咱东北哈、啊，不是有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0: 嗯？那确实有。
2: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
0: 嗯，
2: 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
0: 嗯、
2: 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
0: 嗯、
2: 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0: 是。
2: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酸菜心儿，
0: 对，
2: 种类太多了。
0: 然后你再说酱啊，
2: 嗯，
0: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2: 嗯，
0: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2: 咋说呢？
0: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
2: 嗯、
0: 我们可以魔改、
2: 嗯，
0: 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2: 怎么魔改？
0: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
2: 哦、
0: 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嗯？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2: 辣酱
0: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2: 你酱不行，
0: 包括啥哈？
2: 那不对，
0: 沙茶酱，
2: 那不对路，不对路。
0: 到最后，
2: 嗯，
0: 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2: 酱门。
0: 然后这些酱门啊，
2: 是挺酱的，
0: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2: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还得是鸡蛋酱。
2: 嗯、
0: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2: 哦，
0: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
2: 嗯，
0: 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2: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嗯、那可不。
2: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嗯，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2: 哦、
0: 来吃块黄瓜、
2: 哦、
0: 来你吃一口这夹椒、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2: 你现在
0: 可好了，
2: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
2: 嗯、
0: 说明他成熟了，
2: 成熟了，
0: 同时也说明你 长大了，
2: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哈、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2: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2: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哎、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嗯，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2: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
2: 嗯
0: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2: 配上点蘸酱菜，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2: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嗯、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2: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2: 啊、
0: 哎。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2: 熏酱还得买呀。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
2: 嗯、
0: 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2: 行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2: 梦一手手写，
0: 嗯，
2: 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2: 哎，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
2: 嗯、
0: 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哦
2: 嗯，
0: 基本都有啥呢？
2: 有啥呢、
0: 哦？首先就是猪头肉、
2: 猪
0: 耳朵，
2: 肉嗯、
0: 包括还有猪蹄儿。
2: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
2: 哎
0: 猪尾巴。
2: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
2: 嗯，
0: 酱牛肉，
2: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2: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2: 嗯，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
2: 嗯，
0: 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哦
2: 嗯，
0: 把它们一合并、
2: 嗯，
0: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
2: 嗯、
0: 能吃饱、
2: 哎，
0: 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2: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0: 嗯，
2: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扒鸡
2: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0: 嗯，
2: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2: 哎呀，老香了，
0: 那真是
2: 特别烂乎、
0: 嗯，
2: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0: 嗯，
2: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0: 嗯、
2: 你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0: 嗯、
2: 我们吃扒。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2: 嗯、
0: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
2: 嗯、
0: 鸡爪等等哈、啊
2: 嗯、
0: 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2: 什么鸡肝鸡胗、
0: 嗯、
2: 包括有鸡架，
0: 鸡小肚，
2: 哎，是全都有、
0: 啊、
2: 就那个鸡包
0: 啊，
2: 是不是、
0: 啊、蛋包，
2: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2: 那玩意儿好吃，
0: 好吃，
2: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哦
2: 嗯，
0: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哦，同时还
2: 有
0: 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2: 嗯，
0: 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2: 嗯，
0: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
2: 啊、
0: 猪蹄儿、猪肘子、
2: 嗯、
0: 猪尾巴，是不是、
2: 嗯？
0: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2: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啊，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2: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2: 嗯，
0: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2: 嗯，
0: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2: 煮汤
0: 炖豆腐
2: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
2: 豆腐
0: 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
2: 嗯、
0: 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
2: 嗯，
0: 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2: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
0: 嗯、
2: 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
2: 嗯、哎，好
0: 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2: 哎。你说的这、
0: 啊豆腐，
2: 你说的这几样，
0: 嗯、
2: 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
2: 啊、
0: 专业？
2: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0: 嗯，
2: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0: 对，
2: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0: 嗯，
2: 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2: 嗯，
0: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2: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2: 肥肉少，是
0: 相对淡一些。
2: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2: 哎，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2: 去哪儿？
0: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啊
2: 嗯，
0: 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2: 哎，很大。
0: 嗯。
2: 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0: 哎，然后4店不，先说4店。
2: 4店为啥先说4店？
0: 4店，你说。
2: 4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嗯、好，我现在说3店。
2: 3店、
0: 啊
2: 嗯，
0: 3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2: 龙凤路8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2: 在这儿呢。
0: 对，
2: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0: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
2: 嗯、
0: 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
2: 脚步
0: 开的店儿哈、
2: 哦、
0: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2: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2: 嗯、
0: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2: 嗯，
0: 别切
2: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
2: 嗯，
0: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2: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

0: 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蒙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0: 嗯，
1: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0: 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1: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0: 啊，
1: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聊聊嗑，听会儿歌啊，
0: 可以。
1: 嘎嘎板子啊，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那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单把的啊，
0: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才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0: 一人就得8瓶。
1: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1: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0: 哦。
1: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0: 嗯
1: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而且呢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0: 还有
1: 瓜子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0: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1: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吨吨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0: 哦，
1: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吨吨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0: 哦，
1: 3升啊，
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1: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
0: 鸡尾卷，
1: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0: 啊，还有酒杯，
1: 配一副扑克
0: 啊，可以可以了，
1: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1: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挺好。
1: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1: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1: 谁家？
0: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味好美蛋糕店，我乐意吃的甜品，着重推荐
1: 味好美，
0: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你去吃炸鸡了？
0: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啊，就是鸡排，
0: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1: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0: 鸡排夹在面包里。
1: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0: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1: 口味的沙拉酱。那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0: 汉堡啊，有
1: 没
0: 有
1: 可能？
0: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1: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1: 火鸡面，
0: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1: 哦。
0: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1: 哦，干巴的火鸡面，
0: 对。
1: 那吃上一口以后。
0: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1: 那可能就是
0: 就点
1: 快乐加倍。
0: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1: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0: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1: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0: 就包括各种的吐司，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1: 曲奇饼干、猫耳朵、
0: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1: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好
0: 美
1: 都有。
0: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1: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0: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1: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0: 是
1: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0: 是
1: 千层蛋糕啊，
0: 是
1: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0: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1: 甜品哈，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0: 好吃，
1: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动物奶油
1: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0: 是，
1: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0: 哎，
1: 还有就是说小
0: 这说我就馋了，
1: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0: 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1: 摆台，
0: 摆台，
1: 对，
0: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1: 都流行，
0: 是吧？
1: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0: 需要一些仪式感，
1: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0: 是
1: 啊，
0: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0: 店
1: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张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0: 是
1: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

0: 无常大爷约会。
1: 哎哎，睡毛愣了吧你？哎，快点起床，要迟到了，大哥。
0: 老易揉了揉眼睛，长出了一口气。
2: 哎呀，吓死我了！你不知道我刚才那梦，那个姓范的追着我，都快给我吓尿裤子了。
0: 胡乱地梳洗了一下以后，我和老易就慌忙地下楼等公交车。104的公交车上还是那么多的人，其实人多也并非是一件坏事。哈尔滨这拥挤的公交车显然养活了一批优秀的色狼和扒手，就像我前面这个爷们儿，看上去已经快40了，现在正反复地摸着老易的屁股。当然了，他也许不是色狼，如果是色狼的话，也是个重口味以及白内障的色狼。试想一下，老易那瘪屁股有啥好摸的？所以我认定了他不是色狼，而是一名扒手。可是他的运气也太背了，因为昨天老易跟我说，他现在的兜里比脸还干净，就连今天早上坐公交车还是我帮他投的币呢，他自己都摸不出来钱，你个老扒手能摸出来？我看着就好笑，本来想上去抽这老家伙一耳光，但是转念一想，老易这小子好像还没有发现自己的屁股正在被人吃豆腐，还在呆呵呵地望着车载电视，这画面真是太搞笑了。反正老易身上也没钱，就让他摸去吧，看看老易啥时候能反应过来。这老家伙估计也挺郁闷的，他摸了挺长的时间，愣是没从老易的屁兜里摸到钱，好像还把他给气得够呛。我的余光清晰地看见他的嘴里小声地嘟囔了一句什么，我一看这老小子这模样，我就乐了，估计他还不知道老易竟然这么穷，出门都不带钱的，所以气得他直骂衔接。我心里这个乐呀，没想到这都能看出乐子来。于是我上前拍了拍老易，老易转头时，那个扒手的手迅速的又抽了回去。
1: 啥事儿啊？
3: 哎，这车上人挺杂，小心扒手。
0: 我说这话的声音挺大的，显然周围的人都听到了。本来嘛，每行有每行的规矩，你个小偷被我识破了，给你个面子，不拆穿你，你就快点下车得了呗。这老家伙却没有，只见他跟没听见似的转了个身，好像又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了。他的面前是一个小姑娘，看上去也就20多岁，和我差不多大。哎，你说这老家伙啊，又向这个小姑娘的屁股上摸去。要知道现在已经是春天了，很多爱美的年轻女性都已经穿上了厚丝袜和裙子，当然了，这小姑娘也是。我现在有点怀疑她到底是扒手还是男女通吃的色情狂了。她大爷的，很显然那个小姑娘并不像老易一样的粗脑筋，被这老色狼摸了屁股第一时间就察觉了，但是由于女孩的天性比较害羞和害怕，所以她不敢大声的叫喊，只是不停地往旁边挪去。可是车上现在就跟鱼罐头似的，你能挪到哪儿啊？而且那个老家伙也跟个牛皮胶似的，粘上了就不松手。看到这儿我生气了，你他大爷的，有一有二，哪来的再三再四啊？刚才都提醒过让你滚蛋，你还顶风作案，要是不给你点教训的话，那还是哥们儿我的性格吗？可我转念一想，如果就这么贸然地冲上去给那老东西耳光的话，那个小姑娘一定会很尴尬，毕竟女人天生就是好面子的动物嘛。如果我捅炸了马蜂窝，车上这么多人都知道她被摸了屁股，那她的脸要往哪儿搁呀？弄不好的话她再来个不承认，那我这见义勇为可就悲剧了，一定会被那个老扒手反咬一口的。我眼珠子一转，计上心头，想出了一个妙计。于是我也转身挤过那人群，抓住了那边的扶手。 就在这一瞬间，我快。

0: 快速地伸出右手，然后用我锋利的黑指甲向那老流氓的咸猪手扎去。之前我已经讲过我这黑指甲的威力了，一下子就把那老色狼的手给扎了一个口子。扎完了以后又迅速地收手，那老色狼正在爽中，没想到手上忽然传来一阵剧痛，正要说话，我先开口了。我右手跨住那个小姑娘的肩膀，用一种十分亲热的表情看着她。
1: 哎，妹妹，这么巧啊，你怎么也坐这趟车呀？
0: 那小姑娘转头用一种很惊讶也很害怕的眼神望着我，我趁机用眼神望了望她的身后，意思是叫她别做声，我是在帮她解围。那小姑娘见我给她眼色，也就明白了，他的眼神里满是感激。
2: 是啊哥，这么巧。
0: 我见他回答了便放心了，然后我转头恶狠狠地瞪着那个老流氓，显然现在我在他的眼里已经是这女孩的亲戚或者是朋友，而且我还看见了这老杂毛的罪行，所以他只能把话咽到肚子里。这时候公交车停站了，这老东西便骂骂咧咧地下了车。看到这老东西下车了，我就把抓着那小姑娘肩膀的手放开了，然后对她笑了笑后回到了老易的身边。
3: 哎，你啥时候多了个这么漂亮的老妹儿啊？
4: 嗨，刚认的。哎，别问了，一会儿就下车了。
0: 我下意识地回头，只见那个小姑娘也在看我。别说，刚才没仔细看，她长得还真挺好看的。我俩的目光对视，她的脸竟然红了，然后就把头转了过去。她大爷的，要知道刚才看见扒手我并不吃惊，但是这个年代竟然还有看看就能脸红的女生，实在太让我吃惊了。我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了我大学时的那些极品女同学，顿时无语了。过了一会儿，我和老易到站了，于是便下了车，然后各自走进了各自的店里。由于堵车，我俩还是迟到了。我刚走进店里，便看见了文叔那张老脸拉得很长很长，打眼一看，就跟那扑克牌里的方块勾似的。
5: 小飞啊，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
6: 文叔，对不起啊，今儿个起来晚了。
5: 虽说我这儿不是什么正规大型企业，但是你也得遵守起码的劳动纪律。嘿，小飞啊，你最近有点翘尾巴，不要做出了一点成绩就骄傲，咱们这一行的竞争还是很……
0: 果不其然，这老家伙很生气，后果也挺严重的。今天他的心情好像有点不好，也不斗地主了，给我一顿臭训。我也从来没见过这老家伙发这么大的脾气，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了。但是好在哥们儿，我从小就在学校被班主任训练出了一套任你怎么风吹雨打而我自身雷打不动的本事，于是他的训斥我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全当是放屁了。好在这老家伙拿我撒完气后也就好了。其实我知道文叔这人其实真的挺好的，刀子嘴豆腐心，所以呢我也就没往心里去。
5: 小飞，你还没吃早饭呢吧？给你钱，赶紧买点早餐去啊。
0: 文叔见我没有情绪，便叹了口气，拿了钱让我去买早点。我买回了包子和粥，我俩吃饭的时候他的气儿全消了，但他好像有心事儿一般。
5: 小飞啊，明天再放你一星期假吧，我有点事儿得回趟老家。
6: 文叔，怎么了？你不是才回来不长时间吗？
5: 我回去给人家香祖坟，大概一个星期就回来了，你先休息休息吧。
0: 我见他这么说便明白了，感情这老神棍是回去骗钱呢。这老家伙真是死要钱，要知道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想不到这老神棍为了钱连自己的老乡都不放过。
1: 其实有时候我也挺纳闷的，这老家伙已经够有钱了，而且还没成家，他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真是一个人一个想法。不过这样也好，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有时间去调查无常留给我的线索了。唉，希望这一个星期能让我找到点头绪吧。

0: 小飞啊，你就好好休息吧。
1: 文叔，放心吧。
0: 好，我斗地主去了。
2: 中午的时候，趁文叔不在，我正好可以联系一下刘雨迪，于是拨通了他的电话。
1: 喂，美女，记得我吗？
3: 小飞飞吧，我一下就听出来了。
1: 果然好听你。
3: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晚上有没有时间啊？能不能赏脸出来吃个饭？
3: 好啊，不过我可是个大吃货，可得狠狠宰你一顿。
1: 没问题，晚上我到你们学校去接你。
2: 我挂了电话，一整天在店里没什么事儿，于是又翻起了那些古书，直到天色渐渐暗了下去，文叔就让我下班了。我走出了店里，又给老易打了个电话，和他集合，然后我俩便打了个车去往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望着车窗外，心里嘀咕着，今晚我和老易能找到那个女鬼的线索吗？此时是傍晚6:24，太阳早已经藏身于高楼之后，夜幕刚刚降临，我和老易两人来到了师范大学。我和老易下了车。
4: 想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FM89.7，一路陪伴你。
5: FM89.7 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6: 12:45，地铁4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中央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6: 蒋平、白云瑞等人通力协作，大闹天池，斩聂荣，取九紫莲花，真是不容易啊！他们付出两个人的代价，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不幸殉难，余下的人都豁出一头去了，现在没有归路，必须把九紫莲花弄到手，不然就救不了欧阳普中，就解决不了八王类的事儿，也救不出八王千岁。所以说大家冒着生命的危险大闹天池，真不妹妹说，你说了半天这聂龙究竟什么玩意儿？其实啊，就是大型的鳄鱼，是他们给起的名叫聂龙。实质上哪来的龙啊？像咱描绘那种龙根本就不存在。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白云瑞、盖天仇、龙女、盖飞侠等人在斗聂龙的时候，蒋平、房叔安等人分兵两路取九紫莲花，眼看着莲花就在眼前呢，蒋平乐坏了，双腿一踩着水，哗，一溜水线奔九紫莲花来了，手也张开了，离着九紫莲花

0: 差着不远了，也不知道是谁摁了一下蒋平的脑袋。本来在水里就有浮力，那个人也不用太费劲，这一摁，蒋四爷出乎意料之外，一吸气喝了几口水，等等等等，在水里边一喝水，这玩意受不了啊！蒋四爷呛的两眼的昏花，好像没咽了气。虽然时间挺短暂，可是呢也有点受不了。几秒钟过去了，房船往前一使劲，一伸手把九子莲花那杆儿他抓住了，紧跟着往怀里头一带，没费劲儿，两杆儿带根儿全拔出来。哟，方叔安这高兴啊，没想到来了这么多的人，九子莲花落到我手里头了，我算立了大功一件呐，在水里边他高兴了。用手一捅蒋平，又用手指了指九子莲花。蒋四爷这阵刚缓过劲儿来，睁眼一看是方叔安打手势，看了看啊，的确九子莲花落到手里了。蒋平就把方才那茬给忘了，以为着呢是方叔安推他一下，或者是旁人摁他一下，总之是一家人，他也没多想。就这样，大家负着水赶奔岸边。书说简短，老少英雄陆续离水登岸，全都累坏了，往石头上一坐，扶持扶持喘粗气。回头再看，天池的水几乎都变成了粉红色的。要想起方才惊心动魄的一场恶战，人们心有余悸，怎么挣扎过来的，真是太不容易了。云瑞一看蒋平上了岸了，赶紧就问四伯，九子莲花到手了吗？
1: 到了，放心吧。
0: 哎呀，大家心才放心。云瑞又问在谁手呢？在舒安手里呢，他妈的，让这小子捷足先登。说话之间，方叔安、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等人也登了岸了。老方把脸上的水撸了一把，
2: 我的天哪，好久没喂了王八，哎呀，可尿了方爷的命了。
0: 白云瑞就说，舒安啊，九子莲花在你手呢。
2: 在我手呢，众位请看。
0: 说着话把九子莲花是高高举起，大家为的是什么？就为他，不见能死人吗？不见能费这么大的劲吗？人们注目观瞧，不看则可，一看全傻眼了。
3: 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怎么了？再看房主安手里头，光攥的是九子莲花那杆儿，一看头不见了，真正的九子莲没了。房主安当宝贝似的还在手里头攥着呢。白瑞一把把房主安前襟就抓住了。
3: 说完，这怎么回事？
2: 我这
0: 方叔安一屁股坐在地上就起不来了。老方眼前冒金花，脑袋里头一蹦一蹦那么疼，就觉着天旋地转。
2: 我他妈谁那么缺德把头给掐下去了？光剩杆儿在我手里，这是谁干的？
0: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场的老少英雄全问到了，谁也没干呢，各有各的事儿。大家全摇了摇头，云瑞顿时眼睛就红了。方叔安，
2: 究竟怎么回事？老叔，你别生气，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明明的，我把九子莲花夺到手了，跟四爷爷打着招呼，我们转身往回来，你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他怎么的莲花就没了呢？也怪哉怪哉。
0: 蒋平想起刚才那茬来了，就误以为房叔安呢，摁他一下脑袋，心说你要不摁我，这九子莲花落多少了？你小子有私心，贪功的心切，怕九子莲花落多少，你得不了偷功，所以你摁我一下，把九子莲花你夺过去了。可如果这东西存在的，不管谁立功都无所谓。可是现在没了，那责任毫无疑问由房叔安承担。蒋平心说，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九死一生啊，他妈现在回到你小子手里，不管怎么丢的，你要负直接责任呢。蒋四爷不容分说，跳起来给方川来俩嘴巴，啪啪，可把老方给揍懵了。四爷爷，你赔呀、啊，是你摁的我脑袋不？
2: 没有啊，
0: 没有，瞪眼瞎白话。你要不摁我的头，我能喝水吗？好兄弟把我呛死啊！哎，是你抢偷工把九子莲花夺到手了，现在又没了，你不负责谁负责？你赔！白英瑞也说，舒安呢，你要解释解释，这究竟怎么回事？
2: 天哪天哪，好心当了驴肝肺，我房叔安毫无私心呐、啊！四爷爷，您是碰上鬼了吧？我也不傻，我也不捏，我根本就没摁你脑袋。你说，你这不是往我身上栽赃吗？嗯，那会儿我把九子莲花得到手了，我碰了你一下，我叫你看，那阵你看清没？九子莲花是杆儿还是有头？是不是完整的啊？对呀、啊，那你转身他没了，那赖谁呀？肯定此中有缘由啊！您管我要，您要是我的小命，我也解释不清啊！
0: 大伙儿都埋怨方叔安，这一言那个一语，老方把头一低，一句话都没了，这阵也傻眼了。盖天仇赶紧过来了，各位啊，各位，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这不耗子动刀窝里反吗？方才你们说的，我在旁边听得清清的。我看舒安说的不是瞎话，此中有诈呀！莫非说水里的还有其他的人吗？我们在这费力，他从中取巧，把莲花头给掰走了，要不见他怎么没的呢？
2: 是啊，就得这么猜测呀。谁干的？
0: 盖天仇摇摇头，当然不知道是谁干的，最好是自己人，这要落到对方手里头，咱是前功尽弃，恐怕欧阳老剑客也好不了了，一大堆麻烦都在后边。
2: 是啊，这可怎么办？房叔安，你听见没？不怨你怨谁？今儿个你想什么办法把九子莲花也得给我找回来，要找不回来，你给我滚，你给我去死。
0: 房叔安呢，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了。
2: 好很好，我四爷爷不怪您生气，谁让我倒霉呢？哎，我想立个功，结果做了大话了。我投拱地，把九子莲花我也得找回来。要找不回来，各位呀、啊，咱就阴曹地府会面吧。我肯定得死，我也没脸活着了。 不过这杆儿有没有用还两说着，这九子莲花 那是宝贝啊，他这杆儿估计也是宝贝，我四爷爷你先保管着，真要那头找不回来，这杆儿熬水洗眼睛也背不住有用，我给您放这儿了啊，老叔各位我走了啊。方砖说到这儿眼泪还掉下来了，旁的人心呢就有点软，要说有责任都有责任，只不过方砖为主而已，要是把这责任全推到方砖身上似乎有点不太公正。人们就看着蒋平那意思，你把话拉回来挽留两句，一天云彩就散了，就这么把方砖给逼走了，似乎太残忍一点。可是现在的蒋平心如铁石啊，满脑门的都是火，根本没那个意思。蒋平把脸一甩不理方砖，四爷爷我走了。蒋平不言语，老叔我走了。白瑞点点头，方砖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想一想，我们大家也尽力想办法。哎，有老叔这句话我感恩不尽，各位来世再见啊，我阴曹地府等你们去了，你走了。方叔安抹着眼泪离开天池和汉阳峰，钻进树林不见了。等他真走了，蒋平回头瞅瞅也有点心里头发软，哎，恨不真的恨，但又一想这事也不能光怪方叔安，可是这小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怎么办呢，算了。蒋平又一想，方叔安这小子不逼他不干活，逼他一下或许有好处，当然不能把希望都寄托他身上。大家经过商议先回到盖家庄，再想下一步怎样寻找九子莲花。老少英雄起了身，他们走了咱不说，话分两头还说方叔安。老方一口气儿离开汉阳峰，漫无边际的低着脑袋往前走，他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不知道迈哪条腿呀、啊。一直走的这身上都被风吹干了。老方一看，渺无人迹，旷野深山，找了一片树林，他进了树林了。一看眼前有一棵挺粗的树，他往树底下一坐，身子往树干上一靠。方砖这脑子可动开了，胡思乱想啊！首先分析天池里发生的事儿，那水都是浑的，看什么也看不太真。他就琢磨着，明明我把九子莲花弄到手了，那阵有头，完整无缺。可什么时候这头将给撅下去了呢？我怎么毫无觉察呢？可见撅走莲花头的这个主绝非等闲之辈呀、啊！哎，你说你缺德不缺德呀？我们在这玩命，你在那偷机取巧，你把我们可坑苦了。真要我把你找着，我跟你没个完。方爷跟你拼了。可又一想，九子莲花乃稀世的珍宝啊，落到谁手里头谁舍得撒手啊，也许这个主把这东西得到手里头远走高飞，这么大的大宋朝，这么大的中国哪儿找去，又不知男女老少，更不知家乡住处。想到这儿， 老栾的心呢、啊、顿时就空了。往后边一想，以包大人为首，老少英雄一百多号擦亮了眼睛，倚门而望，就等着我们完成任务回去呢。这可好，他们哪知道中间出这些岔头，这要不能给欧阳老剑客治好眼睛，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他要真不在了，这影响可太坏了。谁能破得了八王擂？谁能会得了飞云道长郭昌达？什么时候能把八王给救回来？如果时间再往下拖延，八王千岁就许有性命之忧啊！哎呦呦呦呦呦呦！越想越头疼，越想心路越窄。方叔安呐，到了现在什么都想起来了，把他们家这点事他也想起来了。哎呀，我还有个弟弟叫方叔平，哎呀，我算算呢，哎呦，七岁那年我兄弟失踪了，事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渺无音信。不用问呐，我们家老二早死多时了，我父母也不在了，我从小离家里就穷苦，从小我就受罪呀、啊。明白事儿的时候要饭养着我兄弟，后来我兄弟不在了，为吃口饱饭，迫不得已我就做了坏事，走入歧途，偷摸砸抢，什么事我都干过。以后加入了下五门，跟要命鬼黄荣江、追命鬼黄荣海凑在一块儿，拉着我一个号称江夏三鬼，我真正变成贼了。想起那些岁月来，真没少干坏事啊，但扪心自问，不乐意吃那碗饭，缺德带冒烟儿，死了也得下十八层地狱。好不容易盼着遇上白眉毛徐良，见着翻江鼠蒋平，我这才弃邪归正，投靠开封府。迟之望到了开封，像样的做个人，给国家和老百姓做点好事，别的不谈，起码我赎罪呀，我的罪孽深重。哪知道难呢，太难了。事到了今天，又出来莲花观的事儿，八王累的事儿，丢八王爷的事儿，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八王爷化妆私访，非叫我陪着。结果我眼睁睁瞅着八王被人家给抓了俘虏了，我已经犯下不赦之罪了。这回想要立点功，结果功没立成，把九子莲花还丢了。这要旁人丢了都好办，在我手上丢的我没法解释啊。看来这都是天意呀、啊，学坏容易，学好难呐。算了吧，算了吧，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反正我也没享过什么福，罪就遭了不少，后半辈子不定还遇上什么倒霉的事呢。人生一世，酸甜苦辣，什么滋味我都尝过了，干脆一死了之。死了，这人呢往往寻短见，就因为这个心路太窄了，说一个想死，哎，这脑袋刷全集中他死了，死了死了，一死全了了，他们爱找得着找不着跟我没关系了，这就是个最大的解脱呀。 没死呢。他把小片刀拽出来，掂量掂量，摸脖子，噗这一下，一切全结束了。但方志安一想，这玩意儿自己给自己抹，这玩意儿下不了狠手啊，万一抹个半死不拉活的，不活受罪吗？不可取。哎呀，淹死不行，我会水，淹不死，那摔死也不保险，摔个腿断胳膊折的，你说谁能救我？我不也是活受罪吗？哎呀，难呢，连死都不容易。弄包耗子药死，上哪儿找耗子药去？左思右想，没有好办法。最后方砖一琢磨，算了，还是上吊落个全尸吧。说上吊，一抬头，真倒霉。他靠这棵树就是歪脖树。方传心说，生有处死有地啊，这棵树是冲我长的，我就在这儿自行了结。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2: 书接上文，西伯大头鬼丢了九子莲花，让蒋平给撵出来了。现在是前思后想，走投无路。方叔安心路一窄，打算寻死。最后啊，选了上吊这条路。想到这儿，他下了决心了。腾身站起，把衣服规整规整，小刀背好了，百宝囊挎好了。老方心说，临死我也得整齐一点，把帽子还摁了摁。其实这不多余吗？折腾了半天，在百宝囊一伸手，把绒绳拿出来了。这绒绳啊，本来是抓差办案用的，捆贼使唤的，这回给自己使唤上了。小绳挺细，还挺结实。老方心说话，就是他了，反正我脖子也细，勒上一会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就这么办，别再犹豫。我要再犹豫，我就不是人，我没有小子骨气。他紧给自己还打气儿，就在他要解绒绳的这个节骨眼儿，就那个盘山路上啊，有个女人呼救的声：“救人呐！救人呐！”叫！紧跟着还听着驴叫，呱呱呱呱。老方就一愣，赶紧把绒绳揣好了，心说女子呼救，为什么？难道有人抢他的东西，还是不干什么好事？哎呀，算了，我都要死的人了，管那干嘛？世界上事多了，我管得过来吗？但又一想，不对，我真挂上了，讲述不了了，我现在不没死吗？焉有见死不救之理。紧跟着就听喊救命啊，又是几嗓子，越喊声越小，越喊声音越弱。老方实在待不住了，打电步凝神出了树林，到了盘山道，闪目一看，正好看着一个男人夹着个女的往树林里跑。 路上还有一头小毛驴，

0: 毛驴的背上挂着俩包袱，还装着不少零碎，看不清装的是什么。事到了现在，救人要紧呐、啊。老方就猜到八九不离十，肯定是这个女人骑着毛驴遇上劫道的了。这个劫道的是安心不良啊，好小子，你可够缺德的。老方想到这儿，把烦恼其他的事儿全抛在脑后，往下一塌腰，健步如飞驰，紧跟着也追进树林。说方树安不在树林出来吗？对，这树林太大了，一望无际呀、啊，可不是方树安进的那个树林。追出去没多远，方树安看清了，有个男的35、6岁，穿着普通的衣服，腰里系着带子，脑袋上是蓝布包头，高挽着袖面，身后还背着一把明晃晃鬼头刀，把那个女人已经摁在一棵树下，要强行无礼。那个女人拼命的挣扎，嗓子都喊得嘶哑了，又蹬又挠。但男人跟女人他不一样，再挣扎他没男人劲儿大呀，已经叫这个男人把腰带子给拽开，衣服给撕开了。老方要晚来一步，这女人就得受辱。方叔安一见火往上撞，跳过来就是一脚，正蹬到这男人的后腰上。这男人没想到在这个机会，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来个人，给他这么一脚，劲儿还挺大，他站立不稳的，哒哒哒哒哒哒。抢出去7-8步，扑通摔了个狗啃屎。与此同时，房树安一下腰把被害的女子就搀扶起来了。你怎么样？女人臊得面红耳赤，赶紧把怀掩上，二话没说站起来就跑。房树安也没问他张三李四住在哪儿，怎么回事。女人跑了不说，单说那30几岁这小子，虽然摔了个嘴啃屎，转过身来一看是一个人，把他的好事给破坏了。他把这小子急了，眼珠子瞪着溜圆，站起身来把刀拽出来了。呆小子，你是哪儿来的，竟敢破坏爷爷的美事，爷爷跟你拼了！抡刀便砍。方叔安这会儿把小片刀也拽出来。现在的方叔安满脑门子都是官司，你想他都不想活了，他能怕这事儿吗？老方从来还没这么横过，今儿是发自内心的横。好小子，你家没有姐妹吗？哎，你是石头缝蹦出来的吗？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竟敢强暴妇女，你小子心都是黑的。哎，你瞅你这猖狂劲儿，你还想造反吗？今天爷爷我要抓差办案。方叔安一边说着，接驾相还，跟这个人就斗在一处。感情。

这方叔安娘真急了眼呐，还真有两下子。平汤五四跟这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这人还真就不是方叔安的对手，主要的是做贼心虚，一个没留神让老方在他屁股上给他来了一刀啊！啪，这小子带伤逃走。方叔安有心追他，又一想算了，好在没造成严重的后果，给他一刀也就可以了。你小子怎么说也得趴俩月才能康复。那个小子一瘸一点钻进树林的深处，上哪儿去咱不提。方砖此刻才感觉到浑身乏累，你想呢，他能不累吗？从盖家庄出来之后直奔天池，一直在水里头折腾，刚想喘口气儿，就是莲花丢了，叫蒋平撤他俩嘴巴子，一顿臭骂给撵出来了，连歇都没歇着，一口水没喝，一口饭没吃啊！刚才又是一场恶战，这阵感觉到是精疲力尽。哎，做好人难呐！哎，事儿结束了，我怎么办？我还得想我自己的事儿，看来还得死啊！没想到临死之前呢还做点好事，总算又赎了点罪，死了吧。想到这把小片刀又带上了，抬头看了看，我什么缺德，哪儿都有歪脖树啊。其实哪那么多歪脖树，你想那树能像电线杆子似的，都有枝枝叉叉，有那横叉挺粗，就好像歪脖树差不多，人要寻死怎么还死不了啊。方叔安一看，方才那棵树不该我吊死，这棵树把我相中了，我就在这儿吧。方叔安都收拾完了，再次把绒绳掏出来往上一扔，哎，扔的还挺准，那头顺起来在手里头挽了个套，俩手扒着套，方叔安眼泪掉下来了。干老儿徐良，咱爷俩见不着了，包子人你也见不着方叔安了，老叔我死了，四爷爷你也别恨我了，也别找我算账了，哥们弟兄老少爷们儿，咱们来世再见吧。哎呀，都说这套外头是阳世三间，脑袋往里一伸就是阴世。我尝尝什么滋味，人死后还能不能复生，究竟有没有阴曹地府，我要实际看了一看。算了吧。方叔安咬牙就要上吊，手一紧的又松开了，往两旁看了看，哎，我要上吊了，我要上吊了。你说你喊什么劲儿，看来方叔安还是不想死，好死不如赖活着，脑瓜真伸进去，手一松那就算玩完，想不上了也晚了。你看有几个上吊的勒半截，哎，这滋味难受，我不上了。没有啊，为什么呢？脖筋这一勒，胳膊往下使劲，想把这绳松开，力不从心呐。老方喊了半天没人答言，他一想旷野深山哪来的人，刚才那事是罕见的让我碰上了，没人啊，看来该着我死，死了不？他再次拉住绳子，刚要上吊，就听外头有脚步的声音，

0: 个，长得五大三粗，方面大耳，面似姜黄，红扑扑的脸蛋，腰里系着带子，挽着袖面，挽着裤腿，一看就是山里的人，面带忠厚，后边还跟着个大个的年轻的，能有二十七八岁，高昂牛心法转珠簪别柄，背后背个草帽，每人手里掐着一条棒子，后台跟着几个年轻的小伙，有的拿猎叉，有的拎棒子，还有拎着镖说的从外边进来的。再看为首的年轻人，紧走两步来到房船近前，双膝跪倒，恩公请上，受我一拜。后边的人呼啦朝全跪下了，恩公恩公，您可积了德了，恩公您可帮了大忙了。起来，
1: 行起。我说我都懵了，这怎么回事？
0: 那女人把脸背过去了，
1: 恩公，方才您把我救了，您忘了？啊，想起来了，对，是把你救了。哎，这也算不了什么，什么叫恩公啊？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儿啊，这谁让我碰上了呢？啊，举手之劳，不在话下。各位啊，不要客气。
0: 再看那年轻人都站起来了，恩公啊，实话跟您说吧，这是我媳妇，我媳妇回娘家了，娘家也在西山的后山，要说远不太远，不超过三十里。本来她回娘家，我们俩讲好了，过两天我去接她，谁知道她性急，没等接自己就回来了，她还骑着头毛驴给我带点好吃的，怎么样？就这不远，就您这前边遇上拦路抢劫的强盗了，真要是把毛驴和其他的东西抢走了，咱也就认个倒霉。没想到这个强盗一看是个妇女，顿时起了歹心了。后来发生的事儿您都知道了，哎，要不是您及时赶到，我屋里的就得当，哎，就怎么说呢，就丢人了吧。哎，我呢也就丢人了，您急了得了，帮了大忙了。他还跑回家去给我一说，给我气坏了。这不乡里乡亲的，我请了几位给帮帮忙，一方面是抓贼，一方面助您一臂之力，主要的是来谢乎谢乎您。没想到您还真没走，还真在这儿呢。恩国没别的说的，请到家里吧，凉水温热了，哪怕您喝一口，表示表示我们的心，做顿饭您吃几口，我们也不算白来。恩公请他假。后面那几个人也说，是啊，恩公请他假，无论如何得到假。拽胳膊的拽胳膊，裂膀子的裂膀子，推推拥拥。各位等等，我多谢大家的盛情，我这还有点事儿没办完，等我办完了我再去好吗？您还什么事没办完？其中有个人眼尖，一看树上拴了个套，这谁要上吊啊？这位心也直，嘴也快。我说您就这事儿没办完呢，您拴套干嘛？房栓心说，你多缺德呀，我怕看见，到底看见了啊！他妈，他是这么回事儿。他我呢，在那拴个套，打算练练臂力啊。我这练功呢，功还没练完。大伙一听还有这么练功的啊，也不便深问。哎呀，无论如何，大爷您请他假。有人上去把这绳套解开了，卷吧卷吧，还给房栓。老方一琢磨，该着我不死，到他家坐一会儿也未尝不可。我了解了解本地的情况，要实在茫然没有头绪，我再死第三回。对，就这么办。就这样，房叔安跟着这伙人离开树林往前走。

0: 真不算远，十几里地，翻过一座小山包，来到一座山村。这山村呢，哩哩啦啦就十来户人家，你在这地图上没法找，这地方太背了，周围全是深山老林呐、但这块的风景和空气那是太棒了，家家都是大院，院里的烧的摞的跟小山差不多少，全是各种各样的树木，劈的整整齐齐，落的很好，在院里放着。正面三间房，房子十分宽大。等房主安进了屋一看呢，屋里没什么摆设，都是就地取材，都用山林的木头，自己定做的大桌子、大椅子、大板凳，都是大的，反正木头有的是，但这什么也不缺。山里人就是热情啊！老方刚坐下，甚至万人空巷，家家户户的人都来看热闹，屋里也是人，院里也是人，老少能有几十口子，都跑这儿看热闹来。本宅的主人高声向大家介绍：“各位啊，父老乡亲们，看见这位没？”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把我们一家子给救了，不见我屋里的就被人家糟蹋了，他要被糟蹋了，他也活不了，我也活不成，所以我把我的恩人请来了。哎，山里人呢还一条心呢，别看不是他们家的事，跟他们家的事差不多少，纷纷进屋谢过老方，这叫做饭，打酒的打酒，非留老方吃饭不可。方叔安一琢磨，管怎么的，死也得落个饱死鬼，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再说吧。时间不大，酒宴摆下，让老方居中而坐，用大碗斟酒，那小伙子双手递过，恩公，我们山里有个规矩啊，您是贵客，必须连着喝三碗，您看怎么样？
1: 没说呢，来吧，噔噔噔噔噔噔，
0: 一口气喝三碗。喝完了，房叔把嘴擦了擦，吃了两口肉，我说咱们唠得这么热乎，我还不知道你们尊姓大名呢。我说你叫什么名？他问本宅的主人。这小伙子一乐说话：“啊，是啊，没来得及自我介绍呢。您看着我们这小村没？这小村啊叫靠山屯，这不靠着山吗？一共14户人家。我们这儿的人没外卖，都姓王，我也姓王，我叫王兴。”王万才，我是打猎的猎户，这是我兄弟叫王彩儿，这老少爷们儿都没外卖，都是老王家的当族。我媳妇儿张氏叫张文娟，让您给救了，这回您听明白了吗？
1: 王子兄弟
0: 好啊。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行行了，您说。
1: 我说你们这附近有贼窝子没有？
0: 贼窝子
2: 没听说过。
1: 那既然没有贼窝子，方才接你媳妇那小子从哪冒出来的？
0: 我估摸着他不是外地人，外地人能跑到大山干这种事吗？
1: 是啊，您说的有道理，我也纳闷呢。我们这本地没听说闹过贼，小偷小摸倒是有，但也不经常。这主是谁呢？我还真不知道，反正远不了。
0: 那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就没有什么做过坏。

0: 二辆。
1: 这，哎呀，这玩意儿可就说不清楚了。你反正这么说得了，离我们这不远，前头有个白家庄。这白家庄离我们这十里地，那倒是个大庄子，住着好几百户人家，人多了心不齐呀，那是个杂性的地方，哪儿的人都有。背不住这个歹人呢，也许住在那儿。哎，十来里地儿，背不住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顺手牵羊，干了点坏事儿。白家庄，白家庄，哟，老方一琢磨，我还真别死，不如到白家庄看个究竟。
2: 叮当，吃早饭了，多喝点牛奶对身体好。一会儿啊，吃完早饭呢，陪奶奶去逛公园啊。叮当，慢点走，奶奶老了，跟不上了，慢点走啊，叮当。叮当，睡了啊，盖好被子，不要晚上着了凉，乖啊。
3: 关爱空巢老人，别让他们只能与宠物相伴。

0: FM 89.7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

0: 国民神车，只为你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3: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8: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 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5: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4: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6: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4: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7: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

0: 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1: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4: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6: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8: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 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7: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8: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7: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4: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9: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0: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9: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0: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3: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2: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1: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12: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4: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十条，再加上两个用电的，有十二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嗯，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3: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5: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这样。
11: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零件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6: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全联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7: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8: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3: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20: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0: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21: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0: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4: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3: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9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9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2: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9: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4: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19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和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估算，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通过专家研判，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显示，吉隆口岸上游尼泊尔境内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辖区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高位冰崩，冰崩铲刮沟道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持续下泻演变为泥石流后冲击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此次灾害与去年西藏吉隆口岸78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成因不同。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辖区、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尼泊尔武警方面27号通报，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89人。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洪水、供电和通信。目前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1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9: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2人，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我们的记者正跟随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力量在奔赴吉隆县的路途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刚刚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6: 目前我和同事李阳2人呢，正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呢，是乘坐2辆大巴车 向这个吉隆镇进发。上午9:30左右呢，我们是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出发，全程呢是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预计是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

0: 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2: 你好杨厂。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哈。那么在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是今天早晨8:26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呢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在今天下午2:28是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结点。那么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刚刚我的前方同事江小晨也提到了，他正在跟随中国安能在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么一个路上。那么中国安能呢，一共是组织了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那也携带了许多的这个重型装备，奔赴灾区开展救援。那么在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了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支撑。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呢，今天早上8点多，西部战区空军派出一架运20运输机，那么是在10:30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今天中午12点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了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医疗和救援设备等。那么首批2架目前已经抵达了灾区上空。另外呢，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救援力量也已经奔赴抢险救灾一线。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呢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小晨也提到了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各方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其中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于今天上午的10:17到达吉隆镇，第二批3510件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10运抵吉隆镇。那么相关的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关注。杨场。
1: 好的，周一帆。昨天傍晚，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3: 好的，杨厂。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字，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 他告诉记者，昨天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

0: 把下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巴掌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
1: 两场，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0: 嗯，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 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姜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昨天晚上， 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今天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 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任梦妍。 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时18分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察、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
2: 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好的，杨畅。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主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 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随后呢，在任务 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在又起飞了，开展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煤油。 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持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 支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4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

0: 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察无人机也在发挥着作用。那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八人先遣组携带这个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于今天凌晨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了这种卫星便携站，还有侦测无人机，还有这个三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验测体实施这种航拍测绘与三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验测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还有水流流速这样的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人员介绍，排除上游验测体险情呢，是当前的首要的任务。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验测湖，目前他们正在研判验测湖对于这个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此外呢，我也从这个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的这个错肩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是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估算的水量是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是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这个水会入湖，所以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这个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杨畅。
1: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2: 冰湖溃决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3: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2: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肩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碛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3: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肩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2: 错肩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碛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3: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碛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2: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4: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2: 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3: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 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2: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像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1: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雾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4千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说老实话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像是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4: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6: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 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4: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

0: 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度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
8: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9: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1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6: 我是歌手周深。
17: 我是李佳薇。
18: 大家好，我是韩红。
19: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0: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感受一下华语音乐当中的中坚力量和那些原创的新歌作品。那么下面时间我们要跟朋友们去感受一下，在旅行团乐队发行了20周年的第14张音乐专辑，叫做团体。他们成军都20年了嘛，想一想可时间太快了哈。那么专辑也是由 Street Voice 来福娇尼工作室发行，共收录10首歌曲，收纳的有亲情、友情跟爱情的温暖。那么最近呢，旅行团乐队他们还以助演嘉宾的身份参加了歌手2026助阵的万妮达。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非常特别的曲目，同样来自这样一张专辑团体当中的《空山灵雨》。

怎么说呢，像这样一首空山林雨让我们能够听到特别特别清新啊，特别容易能够走进森林当中深刻呼吸的样子。那当然旅行团乐队跟同龄人新裤子乐队共同的演绎也令人感觉到哇好欣喜，对不对？那本身的歌名就充满了一种禅意，而两支成军超过了20年的乐队在一起，在同一个乐队当中，在同一个作品里面就完成了某种精神层面的对话。旅行团的温柔和新裤子的躁动在这首歌里边找到了一个奇妙的平衡点。我们继续来听旅行团的另外一首歌《我要走了》，也是助阵歌手2026和万妮达共同表演的作品。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要走了，是助阵歌手2026和万妮达共同表演的一首歌了，像是一句告别，又像是一次出发。旅行团他们用这首歌呢，为20年的音乐这个做了一个温柔的注脚。2025年底的时候，他们还上线了旅行团20周年 Live 纪念专辑，凝固了巡演当中万人合唱的一种震撼和即兴的火花。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呢去听听看不一样的现场版本。我们继续来听歌，同样也是近期的 OST 领域的亮点了，于嘉韵和景迪合作的新歌《落笔匆匆》正式上线。歌词里边叫做只怪缘分落笔太匆匆，从此山海难相逢，歌词里藏着一份有缘无份的遗憾。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吴莫愁为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演唱的暧昧情感曲叫做《汹涌》正式上线。这首歌呢，也是由钱雷作曲并且监制，宋阳编曲并制作。吴莫愁的声音一出啊，那种宿命感就直接拉满了。这首 OST 展现了吴莫愁极强的声音可塑性，既能驾驭先锋电子曲风，也可以沉下心演绎氛围感影视情歌，我们一起来听。

这两声水滴让你想起这首歌了没？有故事的人，来自于周华健。那年今日，1998年的8月5号，周华健发行的专辑《有故事的人》滚石唱片发行。这张专辑历时6个月制作，华健主导创作完成了其中6首歌，而且邀请了李宗盛、品冠、姚若龙等音乐人参与写作。主打同名曲由姚若龙作词，潘协庆作曲，而这张专辑也被评为了周华健最具创作能量与个人色彩的专辑之一。

FM 89.7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如果是花开，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这里是 FM 89.7德惠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交广之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这两天呢，张学良将军实在是闹心。怎么说呢？蒋介石不抵抗，全国人民一片抗日之声。现在好多人对张学良不满，不抵抗将军。这张学良几次哭见蒋介石，可蒋介石呢，反而把张学良给骂了一顿：“你不懂事儿，你啊，啊，小日本算什么？这共匪是必剿不可，你就是拿刀把我脑袋砍下来，我也要剿共。”完了，张学良心都凉了半截了，和杨虎城合计怎么办呢？杨虎城看着张学良啊：“学良啊，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好，实在万不得已，我想兵谏。”就这一句话，杨虎城吃了一惊啊，

0: 我再劝你一次。他一想，也别莽撞行事啊，我哭谏不行，在兵谏之前我再跟你说一次。哎，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啊，却发生了一件事儿。
1: 129运动一周年到了，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冒着严寒举行游行示威，东关静存小学的队伍冲出校门时，宪警竟然开枪将一名12岁的小学生打成重伤。学生们被激怒了，整队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停止剿共，开始抗日。张学良卫队营和杨虎城宪兵营跟在学生队伍后面，和学生纠察队一起维持秩序，保卫学生的安全。
0: 这学生来请愿，给特务噔噔噔跑去报告了蒋介石。这蒋介石接到特务的报告，火冒三丈啊！嘿，老百姓闹抗日，张学良跟我俩喊抗日，现在这学生又来请愿抗什么日？怎么的？要到临潼来请愿？他摸起电话，给张学良打了个电话。这张学良接到电话吓一跳，怎么着？蒋介石告诉张学良派兵镇压。韩青，对于那些青年，对于这些你什么请愿为招牌的这些闹事学生，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你立刻执行，如果他们胆敢把事情闹大了，给我开枪。蒋介石把电话撂下了，张学良在那边听完这电话都有点懵啊，怎么的？向学生开枪？这蒋介石现在疯了怎么的？啊，谁一提抗日他就举起屠刀。那么单说蒋介石那边呢，他围地绕了一圈，这张学良接到我这个电话之后，能不能去把这学生给我压住啊？啊，他能不能把这学生镇压下去啊？他有点不放心张学良，因为张学良现在也喊抗日。我那套养外必先安内在张学良那儿好像似乎不好使了，他把这蒋孝先呐和汤镇亚找来了。你们俩过来，总司令立刻派宪兵啊，把这学生给我堵住，估计他们现在走到了十里铺一带，不能让这些学生们过来。是，好家伙，带了宪兵去的，堵截这些学生。可当这个游行队伍距离十里铺只有几百米的时候，这蒋介石的中央宪兵已经到了，一看学生来了，啪啪啪，两边架起机枪，真枪实弹，站住，不动，再往前走就开枪了，停止前进。好家伙，这些人呢瞪眼珠喊，再往前走一步就开枪。嘿，怎么喊这学生就是不站起来，坚决抗日，坚决抗日，我们要求蒋介石抗日。哗哗哗哗哗，迈着整齐的步伐往前走。这个宪兵队长可急了，好，你不站下吗？机枪准备，我喊三就给我开枪，住手。哎，有人大喊一声，这些人惊回首一看，谁呀？有辆车，华沙牌的，停在路旁了。张学良来了。张学良看了一眼这宪兵队的队长，心里这个骂呀，把这手都举起来了，想给这小子一大耳光子。你小子什么东西你啊？怎的开枪？

枪杀学生，你还有人性了吗你呀、啊、张学良那眼珠都冒着火。这宪兵队长一看，副司令，副司令，我呀，我是哄他们玩的。有那么哄玩的吗？子弹都在膛上压着呢。下去，我下去。这张学良怎么的是副司令啊？这宪兵队长是个什么呢？他一着急，我崩了你。张学良的出现，学生们站住了。张学良一看，这人也太黑压压一片，学生们也认出来张学良了，大伙全停住。这时张学良一看路旁有块石头，站到石头上，各位同胞，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眼泪都下来了，各位同学们，我是张学良，你们的爱国热情我是十分十分钦佩的，我十分钦佩你们这种爱国热情。只是今天呢，这张学良想跟学生说点什么，可想跟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现在喊抗日，蒋总裁不干啊，喊什么养外必先安内，先绞杀共产党然后去抗日，跟他们说多了恐怕学生们又不是那么太深刻的理解，这种热情值得赞扬。张学良一琢磨，我先把你们劝回去，为什么呢？真要往前走一步那边开枪怎么办？学生受到伤害啊。今天的时间已经不早，路程尚远，而且临潼又无参宋之地，你们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暂且回去。你们不是有请愿书吗？把请愿书交给我，由我带你们去向蒋委员长陈述。我去陈述啊，这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一些。这时有个学生挺身而出，张将军，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大权最高的总揽者，必须由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要求，我们呢方才能相信。张将军呐，我们就想知道知道他为什么不抗日，为什么把大好的河山扔给日本人，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同胞，杀共产党，我们可都是中国人呐。张学良挥挥手，你们救国的要求啊是很对的，我劝你们回去并不是想阻挠你们，因为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定触动最高当权者之怒，我为了爱护你们不忍心看见你们去流鲜血牺牲，你们还是回去吧。这时候啊，东北大学工学院有个学生往前迈了一步，因为东北沦陷了，东北大学的学生也跑到观礼来了。这学生拉住了张学良的手啊，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流血，我们愿意为救国而豁出去，打回东北老家去，死在救国的路上是光荣的。哇，这里好多东北的学生，学生们说完了是放声大哭。这一哭啊，张学良受不了，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哭成一片。好家伙，10000多人呐、啊！这时候啊，张学良擦擦眼角上的泪水，用目光把游行队伍扫视一遍，一咬牙：“同胞们，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蒋某人的走狗。”他这句话可豁出去了，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绝不欺骗大家，一个星期内我用事实做答复，如果预期欺骗大家，我张学良甘愿你们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请同学们先回城吧。

这个请愿小组啊，这代表团这些人一看张学良表示如此恳切，大伙一商量，还是整队回城。好，张将军，我们信任您。游行的队伍回去了，可张学良的心呢，受了强烈的刺激。这西北风是越刮越猛，张学良冒着寒风赶到华清池。他一想，说啥我要把见到这些情况向蒋介石说一下，我要把学生们的请愿要求再次陈述一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赶这张学良乐乐呵呵来了，卫兵往里一报告，蒋介石刚吃完饭，正在剔牙呢，也脑袋疼犯愁啊，但心里还暗自高兴，脑袋疼是全国一片抗日之声，自己有点压不下去，高兴是马上要绞杀这共产党，他们一去我心安矣啊。报告，谁啊？张学良将军求见。哦，蒋介石瞪瞪眼睛，知道来了没别的事儿，肯定又是主张抗日，可是不见吧又不对劲儿，让他进来吧。这张学良啊进来了。哎呀，张学良一见到蒋介石啊，就把所见到所听到的对蒋介石是一个字不差的说了一遍，那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说的自己都落泪了。哎呀，等说完了，张学良看着蒋介石，他就等着蒋介石说这么一句话：“汉卿，咱们抗日。”可等了半天，蒋介石站起来了：“汉卿啊，你让共产党把你赤化了，啊？我让你派兵镇压，你为什么不执行？你到底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呢，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我让你去把学生轰回去，我让你来跟我说这些了吗？我再说一遍，你就是把刀压在我的脖子上，我得先剿你。”蒋介石这几句话呀，张学良这心呢，唰凉了半截，没法沟通了，一点办法都没有。张学良连话都没说，拿起帽子戴上，转身出去了。看起来呀、啊，只能实现兵谏的计划。张学良由蒋介石那回来，连夜见杨虎城。这个张学良就把跟蒋介石谈这番话，以及蒋介石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这事儿，跟这杨虎城说了一遍。杨虎城点点头：“汉卿，现在看来只能采取你那个方法，兵谏。不过汉卿，这事关重大呀，可千万要加小心呐、啊。事情要绝密，不可走漏半点风声。要用亲信来做这件事，放心吧。”张学良把唐君尧找来了。这唐君尧啊，乃是105师的，那是张学良的嫡系。这唐君尧不知道张学良半夜找他干什么。副司令，您找我。君尧啊，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一说，你坐下。哎，你有什么愿望吗？唐君尧一听这句话站起来了：“愿望，少帅，我的愿望就是回东北老家呀，我的父母妻子孩子都在东北，可是因为咱们那委员长一声令下不抵抗，现在跑到关内，族扎生地，目观生人呢、啊、这不是咱们的土地呀、啊，咱们是那片黑土地的人呢。”君尧啊，张学良拍拍唐君尧的肩头：“你坐下。想回家，想回家呀，太想回家了。好，

0: 现在有一个办法能使咱们东北军回到东北，能使蒋介石抗日，把日本赶出中国，让咱们河山完整。您说吧，什么办法？兵谏。唐君尧啊没反应过来，少帅，什么叫兵谏？就是把蒋介石抓起来逼他抗日。啊，唐君尧听完这句话足足能有一分钟没言语，脑袋一片真空啊。那蒋介石多大威望啊，啊，三军总司令，国民政府首脑，抓蒋介石。少帅，您的意思是只有抓住蒋介石逼他抗日，让他对民众承诺许愿，他要抗日，咱们才能回到东北跟亲人团聚。好，唐君尧明白了，站起来直喘粗气呀。这个唐君尧啊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驻地，立刻把孙明九找来了。孙明九还不知道怎么事儿吗？找我什么事儿啊？师长，我给你个特殊的任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张学良要兵谏，抓蒋介石逼蒋抗日，把这个任务就落实下去了，交给了唐君尧啊。这唐君尧就找来了警卫营的营长孙明九，跟孙明九一说，把孙明九吓一跳。可后来唐君尧告诉孙明九，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现在蒋介石剿共已成魔怔了，这精神不算太好，咱们得给他治病。好，孙明九点点头。这抓蒋介石兵谏，那可不是件容易事啊，经过周密仔细的安排，在12日凌晨5点钟，东北军第105师的一个团，在唐君尧指挥下是团团包围了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这个卫队营开着车赶到了华清池的门外，有2支部队准备啊是开车冲进院子里边，直接咱们就闯进去就完了。可你要知道啊，那蒋介石的行辕森严壁垒啊，蒋介石那卫队那武器装备那全是一流的。这个门口的卫兵一看来了这么一伙人，不知道干什么的，站住！干什么的？嘿，张学良这部队啊，他们也不吱声，直接车就开过来，赶到了门口，踢着咔嚓往前这么一跳，枪拿过来，不动，不动，不动！大喊一声，不许动。可是门口的卫兵还是开枪呢，啪！这个枪声划破夜空，他这儿一开枪。东北军这帮人也开枪了，顷刻之间枪声大作，梆的一下就由打外边冲进来，是冲开了大门涌进了外院。这个蒋介石的警卫营啊，还有身边这些宪兵啊，万没想到有人敢攻击蒋介石的行辕。那平日里那蒋介石走到哪儿的威风，前呼后拥啊，那大保镖、二保镖、小保镖，经着哪儿的保镖、警卫营、宪兵队，走到哪儿，人还没到呢，探子先去了，得看一看这周围有没有什么危险分子啊、危险地带啊。好家伙，你想他住这地方，连个鸟都飞不进去。由于事发突然，使蒋介石这卫队的这些人呢措手不及，呼啦朝东北军的将士拥到了院外。孙明九命令王歇一带一部分人去包围禹王庙，解决中央宪兵的武装。这个禹王庙住了这么一伙人，是中央宪兵啊。那么孙明九呢，自己带一部分人是冲进了二道门呢，是猛扑飞虹桥， 打算一鼓作气直捣五间厅。早已经侦查好了，蒋介石睡觉那地方是五间厅。可由于一打前院后院听的枪声，一开始啊没在意，有的那蒋介石的卫兵还以为谁把枪弄走火了，啊，砰响这么一下，可紧接着枪声大作，砰砰砰砰砰砰，你看，这走火也不能这么走啊，这走火还连发走火啊，这走起还没完了，整个蒋介石的亲信卫队全都起来了，被枪声惊起了，哗！这儿一起来，这院中可大乱套了。魏飞池那儿有一溜房间，蒋介石的卫队呢有手提机关枪啊，就架在窗上往外拼命的扫射，封锁住了飞虹桥。要想到那五间厅，必须得过这飞虹桥。由于这个枪声太密集，子弹啪啪打到那石子上，直蹦出火花来。熊明九一看坏了，过不去，过不去飞虹桥，就到不了五间厅，就抓不住蒋介石，怎么办？弟兄们，在营长，你给我顶住啊！用枪顶住他，我带领一伙人顺着这个鱼池的边上有个假山小道，我在那儿摸进去，我在后边抄过去，前边吸引，那么这边孙明九呢带领几个人就由打鱼池的边上假山那小道过去了，向东摸索前进。由于这个蒋介石的卫队万没想到边上还有人迂回包抄过来，光注意前边的没注意边上，结果孙明九是终于冲进了五间厅，就这一脚把门给踢开了，这儿就蒋介石的卧室。来的时候啊，这唐君尧就画了一张图告诉孙明九，哪儿是他的警卫班，哪儿是警卫营，哪儿是宪兵，这儿有一道走廊，这叫飞虹桥，那么五间厅这儿左侧这个屋就是蒋介石的卧室，你如果能到达这个屋就能把蒋介石抓住，但有一点，不要伤着他。所以说孙明九把这些地理这些情况都记在脑袋里头，直接就摸到蒋介石这卧室里了，砰这么一脚，赶孙明九

往屋里一闯，他吃了一惊。孙明九冒着危险冲进了蒋介石的卧室，他提着盒子炮，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孙明九吓一跳，怎么的？屋里头啊，蒋介石连个人影都没有，没了哟，哪儿去了？孙明九一看呢，衣架上啊挂着衣帽，蒋介石那套戎装在那上边挂着呢，还有便装在上面挂着呢，礼帽在上面挂着呢，军帽在上面挂着呢。那么桌子上呢还放了公文包，还有一沓子纸，一看都是一些机密文件。旁边呢还有副假牙啊，哟，假牙。这床上那被窝，那被在边上扔着呢。孙明九把手往里头一探，还有余温，还热了呢，就说明这个人呐刚走也就几秒的功夫。孙明九就明白了，外边枪声大作，蒋介石一听不好，是把被啪往上一扔，下了地跑了，衣服都没穿，假牙都扔到桌子上了。这时节外边啪啪啪啪啪啪啪，枪声依然响得如同爆豆。可由于东北军呐、来的人多，几家伙就把前边蒋介石的卫队给压下去了。不大一会儿，包抄呼啦抄抓住了。可抓住这些亲兵卫队一点用都没有，蒋介石这条鱼丢了，这还了得？如果蒋介石要跑了，这事情可就大了，纵虎归山呐、后患无穷啊！孙明九掐了下枪，王协一，这王协一啊也是个卫队队长，营长，赶紧派人去找，必须把蒋介石给抓住，否则前功尽弃。这就开始去找蒋介石。可这蒋介石上哪儿去了？这孙明九这汗都下来了。这时院里头啊，已经全收拾干净了，什么宪兵啊、卫队啊，死的死，伤的伤啊。可怎么找就是找不到蒋介石。这孙明九正在疑惑的时候，白凤祥和刘多全两个人来了，这都是孙明九的同事。那么就立即跟孙明九说，蒋介石踪迹不见，这蒋介石上哪儿去了？飞了。我们来的这速度非常快，呼啦超就把他的院子包围了。现在他的卫兵宪兵死的死，伤的伤，全都缴枪不杀了。可这人呢不行，赶紧给张学良打电话。这孙明九就给张学良打电话，告诉张学良已经占领了华清池，但是蒋介石不见了。那边张学良和杨虎城正在这等着呢，那也是把抓柔肠。那边派人去了抓蒋介石，这人一走，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个人都没坐在凳子上，基本上是在地上一圈一圈来回绕，思前想后，这可是个大事儿啊！抓成功了还则罢了，抓不成功后患无穷，自己脑袋都得没了。不过张学良也琢磨呀，即便自己张学良一颗人头能换来蒋介石抗日不剿共，足以，还甭说我张学良一口人头，我就十颗八颗人头能换来蒋介石抗日一致对外，我也值。不知道情况进行的怎样，他盯了那办公桌上的电话机，想摸想往外打个电话，把手又撤回来了，臀如电枕的那滋味非常难受。就在这时电话铃响，张学良一把抓住电话，孙明九就告诉张学良蒋介石踪迹不见。

0: 张学良一听这句话，差点把电话扔了。孙明九，我命令你继续找，不管什么地方，一定把蒋介石找到，你再查查他的坐车。是。电话撂了。张学良一听，怎么的？蒋介石没了？莫非说今天晚上蒋介石没在华清池住？那么单说这边孙明九到车库一看，汽车是一辆不少，蒋介石的坐车也在，可就是不见蒋介石。这孙明九直挠脑瓜门子，这蒋介石哪儿去了？啊，跑得这么快啊？嘿，边上有一兵就说了：“营长啊，能不能这蒋介石跳鱼池自杀了？啊，是不是他死了？”嗯，有这可能。枪声一响，他不知道怎么事儿，胆小如鼠，扑通跳进池子里头喂鱼了。捞，不能不能不能，根本不可能。蒋介石惜命，胆小怕死，他不可能跳鱼塘自杀。那哪儿去了呢？那么大家呀都在紧锁眉峰的思索。后边上了一小兵，手里头拎一只拖鞋。营长，我们在后墙根这儿发现一只拖鞋，把这拖鞋递到了孙明九面前。孙明九一看这只拖鞋，孙明九明白了，现在看来啊，枪声一响，蒋介石肯定是爬过围墙，后边是骊山呢，可能他跑到骊山去了，给我搜山。啪，这时啊，整个这一团人马呀，除了几个看住这俘虏的，剩下都跑到骊山搜山去了。这边孙明九又给张学良打电话，说可能蒋介石跑到了骊山。那么张学良在电话里命令孙明九，无论如何一定要在这山上把蒋介石抓获。这孙明九等人前往骊山，摇打这五间厅后墙，哎，一看这儿还有个后门，开开门出来，后边就是骊山呐，这就开始搜山。黑灯瞎火的，哎呦，也真不容易，找几个灯笼。那么你敢往山上摸？正巧啊，半山腰有块石头，石头后边那儿蹲一个，在那直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的。孙明九以为他是蒋介石呢，道德切近，仔细一看不是，谁呢？乃是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也是蒋介石的侄儿，叫蒋孝珍。这孙明九一看蒋孝珍，哎呦，找到他侄子了，那就离蒋介石不远了。说蒋介石在哪儿？这蒋孝珍呢，一拨脑袋，我不知道。他仔细一看，一看是东北军的。这蒋孝珍琢磨，咱们都一伙的，你们怎么事儿啊？啊，你们叛变？我不怕死。你真的不怕死吗？我不怕。你咔，鸡头一张，我怕死。上边的，他又拿手往上这么一指。哦，跑不多远，这时孙明九已经断定了。你想啊，蒋介石有只拖鞋都掉了，那就说明他一脚穿鞋，一只脚没穿鞋。他这速度肯定非常慢，断定蒋介石是就在山上。往上扫，哗，火速上山搜查呀！这人多力量大，你别忘了。往前正搜的时候，突然有当兵的一怼这孙明九：“营长，营长，怎么着？你看前边，前边有情况。”这时候天头已然要亮了，东方已露出鱼肚白，有打进清华池， 一直到搜骊山，这已经很长时间了。东方已露出鱼肚白的了，视线很好了。这孙明九顺着这个当兵所指的这个方向往前一看，前边块大石头，石头那儿露出个衣角来，这个衣角啊，嘿，也该着他倒霉，来阵风把这衣服吹起来，这个衣角露出来了。就这么一个细小的事儿，就被那当兵的看见了。实际啊，吹那衣角是个睡袍，那是个人，包围过去。那么一到这石头的切近，一看这石头上有三个大字，卧鳖石，嘿，叫卧鳖石。什么人？孙明九大喊一声，后边那人没吱声，再不出来我可就开枪了，打死你。还不吱声，孙明九说了一句，他说你不出来，因为孙明九也不敢过去，万一那人手里有武器呢。所以孙明九说了这么一句话，拿颗手榴弹扔过去。这句话非常见效啊，他这一句话刚说完，就有打着卧鳖石后边站出一人。孙明九一看是大吃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FM 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获悉，西藏地区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航天局第一时间部署，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历史影像。据了解，国家航天局自昨天19时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今天17时，已分批将武警灾前性影像、实景灾后影像推送至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与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西藏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今天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320余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市县两级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对计划赴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耐心劝返。大部分游客已于今天早晨开始陆续离开吉隆镇。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之下，累计555名受影响游客完成疏散转移，目前无滞留游客。今天16时，记者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7号，总台报道员从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处获悉，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59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目前尼泊尔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了相关动向，接下来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于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2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驻守该区域的以军士兵在发现威胁后迅速开火，击落了其中一架无人机。此次袭击未造成任何以军人员伤亡。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省防指于今天2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此次遭受泥石流灾害严重的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和东临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对于此次泥石流的成因，自然资源部方面表示，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吉隆的地质、地貌环境以及水文条件的特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这里属于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带，山间碎石等坡积物比较多，也比较松散。同时，山岳冰川分布密集，冰川蓄积量大。
1: 它其实是对喜马拉雅山几乎东西向的山脉里面的，它打通了南北向的一些孔道，就是由山前的这种冰川雪水冲开的一些峡谷。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吉隆沟呢，落差很大。那如果呢继续向尼泊尔更高的地方去呢，其实是尼泊尔的一系列的雪山，超过5000米的有好几座。所以说呢，这条沟它既是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断层带，纵向的切开了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峡谷，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短距离坡度坡降，就是这个高差很剧烈的一个区域。第三一个呢，因为它切穿的呢比较呢急促，那山呢又比较陡峭啊、所以说这里呢岩石的这个破碎度，还有呢我们说坡面上形成的大量的一些我们叫坡积物，它的休止角呢很高，所以说它的稳定性呢很差。加上这一个呢断层带呢一系列呢，它是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这10多年以来大大小小的地震导致了这些在坡上堆积的这些松散的这些包括碎石啊，它堆积的比较多，这也为整个区域的这种坡积物的这种不稳定性等等呢造成了一个地质的一个基础。这个地方呢同时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点，它是西南的季风暖湿气流穿过来的一个水汽的通道，当暖湿的气流顺着这些沟渠这些峡谷呢源源不断的输送上来的时候呢，也会对这些高海拔的这种山群的形成非常丰富的一些垂直自然带谱，它也在这一块呢形成了大面积连绵分布的冰川雪山，所以这一带呢也是山岳冰川分布密集的地方，冰川的蓄积量也比较的厚啊、它的那个体积也比较大。但同时呢它这个地方呢夏季的时候呢，因为现在本身也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温度在升高。
0: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指出，落差大、物源量大等因素使得此次灾害突发性强、破坏性大。
2: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4千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像是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

0: 新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1: 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湖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屑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0: 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也指出，与人们更熟悉的冰湖溃决不同，冰岩崩主要是靠重力作用驱动。
2: 冰川湖泊溃堤，它主要是一种水来驱动的。常见的呢是冰川湖泊的这种溃坝溃堤，它是堰塞湖，它主要的原因是由水流，是由水纹来驱动的。冰岩崩是冰水的这种冲击力，它把岩涂的这种岩石叫岩块，还有冰气物，还有旁边的甚至有些基岩，都一下子呢给冲下来，在这种瞬间的这种山体高速崩塌过程中，受重力的作用，一下子形成了一种冰川的一种岩崩的一种杂裂，驱动力是不一样的，这种呢是重力作用驱动的形成的。那么从时间的长度影响上，这个水流的它时间比较长，它形成堰塞湖的时间长，它水流这个影响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冰岩崩它瞬间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就把它所有的力量呢就泄荷了，它的时间短促。要形成冰岩崩它的前提什么呢？它本身有非常高的这种高差，同时呢在它的行进的前面有这样的遮拦跟阻挡，它才会摧毁两岸的这种冰区，我形成一个通道，把这个基岩呢推上走。这两种最终到了低海拔的时候呢，都是以泥石流的形式呢呈现出来的。
0: 目前专家推测，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了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注意上游的洪水。由于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着很大的难度，具体难点体现，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虎娇娇提醒，注意防范潜在风险。
3: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0: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8月27号至29号吉隆县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预计今后3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为19摄氏度，最低为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五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近日，沙德尔、紫檀、简拉维、艾沙尼几个台风接连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的局面。为什么近期台风扎堆呢？台风之间又会怎样互相影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接连登陆，影响是否会成倍增加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介绍。
1: 近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局面，近期为何台风扎堆？
2: 通常7到9月就是台风的活跃季，而8月呢又是一年当中平均生成台风数量最多的一个月份，但同时有四个台风活动，这种情况确实也并不多见。台风的生成是需要温暖的海水、充足的水汽，还有适宜的大气环流配合等多重因素。那今年8月台风扎堆生成的主要原因呢，是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高海温，那目前呢是正处于一次很强的厄尔尼诺气候事件的背景之下。那目前西北太平洋的大片海域的海温是超过29度，甚至是30度，比常年同期是异常的偏高。那温暖的洋面就给台风的生成提供了最重要的能量条件。另外，最近一段时期呢，西南季风也比较活跃，那季风气流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并且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季风复合带，也就是季风槽。那在季风槽当中呢，就容易诱生出台风涡旋，并且还有利于涡旋的增强，有的时候呢还会同时诱生出多个台风涡旋。这一次四台共舞当中的这四个台风呢，就诞生于同一个大的季风大槽之内。那最后呢，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和强度也决定了台风的走势。今年由于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因此呢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东气流就有利于它引导台风西行，并且登陆我国。
1: 台风与台风之间会如何相互影响？
2: 台风跟台风之间呢是可能会发生相互影响的。通常当两个台风中心的距离比较近，在1000公里之内的情况之下，它们就可能会发生互旋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藤原效应或者是双台风效应。但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在这两个台风之间它们强度的差异比较小的一个情况之下。而如果这两个台风之间的强弱差距比较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个台风互旋的过程当中，其中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的环流就有可能会被比较强的台风给卷入吸收。那这一次的四个台风当中，其中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21号台风艾沙尼中间就发生过互旋，但是呢因为它们之间的强度过于悬殊，艾沙尼呢在生成不久之后，它的环流就很快的被并入整合到了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当中。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造成的风雨影响会加倍吗？
2: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它们的风雨影响并不能简单的叠加，这还与台风是否会登陆，以及台风的强度、登陆之后的这个路径以及它的移速等因素呢，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次有接连多个台风生成，并且呢，其中有三个台风将先后登陆我们国家，而且呢，这三个台风先后影响的地区呢，是有部分重叠的。那有一些地区在前一个台风的影响其实还并没有完全结束，那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当地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高，甚至是接近于饱和的状态，而且呢河流的水位包括水库的水位也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后一个台风接踵而至，那后一轮的这个台风所带来的降雨强度即便不如前一轮，那么它持续的降雨的叠加也可能会显著增加当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那因此呢，在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的情况之下，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是对同一片地区可能会遭遇的接连多个台风的台风雨的影响。
1: 台风的威力除了看台风等

0: 级外还要关注什么？
1: 台风的威力或者它的影响力不仅仅是由它的强度决定的，那它是一个综合多重因素作用的一个结果。那除了它自身的一个强度之外，它还与台风的移动的速度、台风的路径，还有台风是否会与其他天气系统相互作用，甚至是在登陆之后的这个当地的地形的因素呢，也都会密切相关。那比如有一些台风，它的移动速度是非常缓慢的，那即便它的本身的强度不强，但是呢，它的环流长时间的滞留在某个地区呢，就会像一个水泵一样的源源不断的输送来水汽，那么当地呢就会持续的遭遇强降雨天气，很容易诱发出极端的暴雨灾害。那另外有的时候在台风深入内陆之后呢，还会与这个北方的一个西风槽系统配合，那通常呢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南下的冷空气的加入呢，就会更容易激发出强烈的这个降雨天气。另外呢，地形也会很大程度上放大台风雨。那在台风登陆之后，强烈的一个向岸风气流在局地的地形迎风坡的一个抬升作用之下呢，会导致降雨的强度显著的增强。此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台风它潜在的影响地区前期的一个降雨情况。那如果在某个地区它前期的已经经历过这个强降雨过程，它的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趋于饱和，那河流的水库水位也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后续是一场看似这个强度不那么大的这个台风雨，那它也很容易诱发出这个严重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此外，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时间恰好赶上了天文大潮，专家提醒也要特别注意风雨潮三碰头的影响。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如今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不过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给用户造成困扰。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那么大模型给出的信息是他猜的还是他查到的呢？他会揣摩我们的言外之意吗？哪些信息对于大模型来说呢，是噪音或者是陷阱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王鹏老师您好。
6: 您好。
2: 哎，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冉。徐冉您好。
7: 大家好。
2: 哎，欢迎二位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先来交流一下吧，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二位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答非所问的情况，一眼能看出来或者说有点难分辨的情况？王鹏老师您先说说。
6: 确实啊，在日常的研究工作当中啊，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看比如说我平时呢做这个数据进行研究，那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啊，我就让这个大模型来生成2026年中国或者北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那么这个问题呢问的可能不是那么细致，稍微宽泛一点，那么人工智能呢它可能回答的时候就会忽略啊地域的限定，

0: 直接从全国层面或者说其他省市啊的这个统计数据带出来的，甚至有可能呢带出来2023年、2024年的旧数据。那么看起来好像啊这个回答内容是比较全的，但实际上呢它的理解包括和我们的实际需求啊是有差距的。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去年啊我们在进行这个有关报告的撰写的时候，涉及到一些人才的政策，对吧，让他举一些例子，但是他可能呢由于本身的语义库啊或者新闻呢他没有查到，他就给我生成了一些相关的内容。但后来呢我们反复一核对一比对，发现他生成的内容呢确确实实呢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甚至说有些内容啊是他自己虚构的。所以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我是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对，您还是属于问了他一些自己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哈，所以说呢还是比较敏锐的，能够发现这其中的一些漏洞哈。徐展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2: 还真遇到过，而且特别多。但是我会觉得从今年一年的体感上来讲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原来会更多。我跟王鹏老师的这个使用心得有点相似哈，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工作，然后比如说让他润色一些这个文稿啊，或者是文章的段落呀，因为它是在你的工作基础上进行展开嘛。但是有的时候它展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不靠谱啊，这个是谁做的呀？我没干过这些事儿啊。对，你是能明显感觉出来他的那个夸张程度是比较令人匪夷所思的。但是我是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的提升，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大模型的能力进化它恨不得都是以周月为单位进行的，现在甚至是你会发现隔天可能就出来一个新的模型啊，它的进步速度都很快。所以我是觉得至少以2026年这8月份的我的体感来讲好像少了很多，但确实还是存在的。
1: 对，心里还是好会打一个问号。
2: 对，
1: 我看到他这个答案我稍微核实一下，
2: 我得确认一下。
1: 对
2: 啊，我得问问他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你这个原链接你发给我看看，我觉得你这个说的不对，你再重复一下。然后他有的时候他也会特别坦诚跟你说，他说啊对不起，这是我瞎编的。
1: 对，好在就是态度非常好哈，然后马上就会道歉。
2: 永远态度非常好，但下次还是这样。
1: 是啊，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原理问题啊，可能大家用 AI 用的比较多，但是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个答案弄出来的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那我们在向 AI 提问的时候，AI 到底是怎么把答案整理出来的？是他真的查到了，还是说他去猜的？他什么时候使用的预训练的内容？什么时候他进行互联网搜索了？那如果说遇到相互矛盾的那种信息 ，AI 他怎么判断哪个是对的呢？王鹏老师，
0: 我觉得这个目前啊，咱们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整理相关的答案呐、相关的这个一句话呀，它的核心逻辑啊，并不是说非得先查到再输出。它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是基于咱们大模型的这种概率预测的这种机制形成的比较粗重的文本。那么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基于已有的训练、已有的信息而进行的合理的推演，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像咱们以前搜索，我先搜到内容啊再整合。那比如说啊，咱们用户的问题是属于预训练的语料范围内，那已经训练过的内容，比如说一些通用的常识啊、经典的知识啊，大家都基本了解的内容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人工智能啊会直接调用预训练阶段学习到的参数生成了答案。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就不互联网了。那么当问到的问题啊，它涉及到一些实时的情况啊，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最近的数据啊、最新的政策啊，它这个预训练的语料呢没覆盖到的，那么这时候它就会联网啊进行相关的搜索，公开抓取相关网页的内容生成素材。那么当遇到这个相对矛盾的信息的时候，比如说他这个 A 网页说了这个 ,B 网页说这个，那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他可能并不会不启动啊这个交叉核验的机制，而是优先的对两类内容进行这个选择。比如说他搜索到网页当中啊出现频次比较高的内容，那他默认为这个可能就是表述准确的。或者是说呢，这个咱用户提问的问题跟他这个搜索到网页的内容啊语义匹配，那某些片段可能这个匹配程度比较高，那么他认为呢这可能就是完美答案。他并不会是查看你信息源是不是咱们这个新华社呀、咱们这个央广啊出的这个信息是不是权威答案，他可能这块儿啊他判断起来就 不像咱们人为的这个判断的这个取向啊、机制啊这么严谨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
2: 嗯嗯。
1: 哦，所以说，我们看到之前有这么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人信了 AI 的机票退改的建议哈，白白损失了600元。就是他其实能抓到官方网站的权威信息，但是呢，因为相关的信息在网上实在是太多了。他可能迷路了，所以说导致这种误导了用户，然后让用户出错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哪怕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能抓取到咱们这个航空公司权威的这个退改的规则，但确确实实呢是容易出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只能做这个语义层面的理解，内容的拼接，但实际上你涉及到一些这个资金呢、啊。比如退改场景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规则呀是很细致的，尤其是你这个面对退改规则，你是几个小时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你怎么退怎么改，对吧？实际上呢，你这个稍微有几个这个文字的偏差，或者场景稍微偏差一点，可能它触发的内容都不一样。但是目前呢，我们看起来咱们这个大模型也好啊，相关的工具也好啊，它的对于这个具体使用场景的这个语义的理解，尤其是跟这个退改补贴的规则理解上还有差别。所以说呢，即使他能抓到这相关的规则信息，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当中可能还会出错，就引起这些损失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1: 是，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这样的，就刚才王蒙老师也说了一个细节啊，语言模型呢，或者说我们现在用的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产品，它其实是有很强的信息获取能力的。啊，它过去呢做过一些预训练哈，它比如说知道一些基础的常识性信息，但是呢它在互联网搜索到的一些内容呢，它搜到了并不等于它理解了。我们看现在人工智能产品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好的一些情绪价值，就比如说刚才何佳你说的，他知道他错了，他认错态度非常好，而且呢总能把话说到你心坎里，不代表说这个模型啊他真的懂人事儿，他只是表现得非常懂人事儿。再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大语言模型它究竟是整理出来的答案还是查到的答案。我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啊，我不知道这个角度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便于大家去理解。我们过去说大语言模型的时候，用一个专业层面的形容，会用参数量多少去形容一个模型能力它的性能强弱。这其实对于我们数学基础能力一般都比较好的中国人来说，可以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呢？我们很小就学过函数，
1: 对
2: ，y 等于 f(x) 对吧？这个 f 其实就是参数。那其实大语言模型它的核心，它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函数。y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它给我们输出的那些信息。f 就是各个大模型厂商他们做出来的参数信息量。那 x 其实就是大家每次输的不同的问题。所以它核心呢，它是一套你给它输入了一个变化的信息，它在给你计算出一套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它会在海量的预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按照每一个词去推测我下一个字应该生成什么。这么说有点绕啊，它其实就有点像按我们中国人的语境下，我爱你这三个字儿，我是排第一个，爱是排第二个，然后你是排第三个，这是我们中国人语境当中出现最多的一种逻辑顺序。
1: 对，
2: 大模型呢，因为通过海量的预训练，它就知道我这个字大概率背后跟的是爱，爱后面跟的是你，所以它就不会生成一个答案叫我你爱。所以它学会这种推论的概率之后，它就按照你给它输入的问题，它开始在海量的信息当中，它就推测，哦，这个用户他想要的答案大概率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觉得大模型很理解你，它不是真的理解了你，它只是会用概率而已。我觉得这个这么一说，大家有可能就明白了，就它核心不是说它真的知道那么多答案，它是推演出来的，它是推算出来的，它是用概率罗列出来的，相当于穷举了一下。
1: 用它的这个算力啊，
2: 对，用它的算力去，反正比咱人算的快很多。
1: 是，
2: 对对对。
1: 那这么一说的话，感觉好像 AI 它还没有掌握我们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哈。
2: 表现的比较像。 而且可能越随着性能或者是随着基础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家会感觉它越来越像，但它实际在现在这个阶段它还不是。
1: 所以说呢，这一个原理的问题也提醒我们哈，有些时候面对它给出的答案，我们还是要稍微留个神儿。
2: 它是有幻觉的。
1: 对，是
2: 有
1: 幻觉
2: 的。
1: 那说到如何更好的跟 AI 去配合哈，无论是我们在消费场景还是在工作场景里边，它提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2: 对，
1: 我们会对 AI 产生误导或者是诱导吗？咱们自己

0: 没问清楚问题，结果给人 AI 给弄晕了，给出的问题也是答非所问的。他是怎么捕捉到我们的信息的呢？王鹏老师。
1: 我觉得这确实啊跟咱们这个用户的提问方式是很相关的。
0: 嗯，
1: 你看这两年呢，你看比如今年咱们现在出了很多这个智能体，就是龙虾，
2: 嗯，
1: 对吧？那它现在呢可能通过你的这些技能的调取啊，因为它这个记忆能力很强，你可以跟它进行训练。但如果放在去年前年，咱们之前专门有一个提法叫提示词啊，提示词工程的 prompt， 对吧？那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怎么去提问。那么怎么提问呢，是有可能对他的这个回答的内容啊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那我理解啊，就是人工智能在处理咱们用户提问的时候呢，它可能会优先的去捕捉三类信息。那这个跟咱们提问是密切相关的。
2: 嗯，
1: 第一类呢就是咱们提问中问到的关键词和语义倾向。比如说你提问的时候，你可能说，哎，你说某某某品牌的这个服务为什么这不是很好啊，或者什么什么电影为什么不好看呢，相当于你直接已经给他进行了一个情景假设，你已经告诉他这个情感的倾向的结论。那么人工智能呢大概率会顺着你给出的这个语义倾向去给他匹配相关的内容，就像学员老师说的，他根据你的这个情感倾向去匹配概率，对吧？然后呢顺着你这个想法去回答。
2: 嗯，
1: 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用户啊提前给出一系列的预设信息，比如说你在提问题之前给了他一段相关的背景描述，
0: 嗯，
1: 对吧？那相当于你已经告诉他我这个前提假设是什么，你未来的回答就要围绕这个假设来展开，对吧？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用户啊给你做相关的这种身份和角色的提问，比如说你告诉这个大模型和工具说，哎，你是什么什么人士，假如说，哎，假设就说，哎，你是一个主持人，对吧？那我问你什么问题，那你回答的风格肯定要跟你这个身份匹配嘛，对吧？他会主动适应你的要求再回答相关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确实咱提问的方式啊，提问的内容啊，一定会对他生成的内容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0: 对，我看有网友哈，他还慢慢的总结了啊，说写提示词和许愿之间的一些相似点。首先要身份唤起，告诉大模型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呢自报家门，我大概是个什么职业啊，什么水平。接着就是明确诉求，然后还要提出约束的条件啊，最后给出一个兜底的条款。说好了做不到怎么办？甚至呢有些人在生活中的说话方式都有点往这个模板上去靠了哈，非常的严谨。那要怎么说人工智能才能够更懂我，对话的效率才能更高一点？我们真跟他对话的时候需要来一个60秒语音吗？这么复杂的一个程度吗？
2: 哎，你还别说，何佳，我最近在跟人工智能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输入量越变越大了。因为其实就这个输入量，就是用我们过去一个大家比较常见到的词，就是提示词嘛。当你给他的信息越多啊，其实语言模型，我们说这个理解是带着引号的，它理解你的问题就会理解的越准确。因为我们现在叫大模型，其实是一种简化的称呼和叫法，它的学名或者说它的全名叫大语言模型。这个大为什么要强调语言两个字，是因为其实现在大模型的能力它是基于一种自然语义理解，就是它的核心能力啊，就是让人感知到它能理解人与人之间沟通对话的潜台词和内在语。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是在去年春节，在 DeepSeek 横空出世，就是那一年，这个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中国人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干出来一个在全球领域上性能都非常优秀的大模型。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DeepSeek 好用？核心也是被 DeepSeek 的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所震惊。其实我是觉得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特别能体现大语言模型它本身的能力所在，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是有潜台词和内在语的，对吧？比如说贺佳，我今天跟你说，
0: 哎，
2: 哟，你今天看着真精神，
0: 那就是昨天不精神。
2: 你看，
0: 哎，
2: 你就能理解我的内在语，对吧？
0: 是，
2: 就是大模型的能力，其实它就是能够理解我们人好像都忽略的那些内在语和潜台词。那如果你把你的内在语、潜台词和你的限定条件越多的告诉他，他就会以越准确或者是接近准确的方式提供给你想要的答案。所以。

0: 觉得这个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也很有趣啊，说这个身份唤起，你先要告诉大模型你是什么身份，
1: 嗯，
0: 它就会贴近你这个身份大概想要的一种语言逻辑。
1: 对，
0: 又或者是说这个你是什么水平，比如说最近这个人工智能的话题特别火，机器人的话题也特别火，但是我是一个门外汉呀，我就是需要他用像小学生能听懂的语言逻辑给我讲一遍，他就知道大概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跟你沟通，你比较容易理解。
1: 嗯，
0: 但你说如果我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博士生，我已经学了很多年了，你可能知道很多专业词汇，那大模型就知道了啊，他可能用专业词汇跟你沟通会更有效率。所以当你的限制条件越多，
1: 嗯，对，
0: 或者是说你喂给他的信息越多，你的提示词写得越丰富，
1: 嗯，
0: 你大概率获得的答案也是更准确的。
1: 是，而且我在用 AI 的时候啊，我已经习惯不开新的窗口了，我就一个窗口聊到底，
0: 一个窗口用，
1: 对，
0: 啊，
1: 我感觉他好像会越来越了解我的各个方面，
0: 嗯，
1: 然后给出的一些答案呢，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跟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关系，
0: 嗯，
1: 但是呢他会结合你个人的一些经历，
0: 啊，
1: 哎，给你投喂一些哈，
0: 嗯，
1: 你可能比较喜欢的那个相关的内容，
0: 嗯，
1: 啊，当然了，这个仅限于日常聊天嘛，
0: 嗯，
1: 如果我们还是要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时候，
0: 或者说决定你的什么消费决策的时候，
1: 是，
0: 你这个时候还是不行，多用几个吧，
1: 一个
0: 对，不行，多用几个模型嘛，让他们互相 battle 一下，
1: 对。现在呢，大模型给出的一些答案哈，其实它到底是不是客观的，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哈，
0: 嗯，
1: 就是投毒啊，算打引号的这种投毒。
0: 嗯，
1: 今年315期间曝光的一个案例就显示，有服务商宣称只需要付费就能够让客户产品在主流 AI 大模型的回答中榜上有名，
0: 嗯，
1: 甚至让虚假广告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标准的答案啊。
0: 嗯，
1: 那现在大模型有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现状？这个时间也过了差不多有个几个月了，小半年了哈，
0: 嗯嗯，
1: 大模型的这个发展有没有相关的应对性应对的方法出来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确实啊，今年315曝光这个问题之后呢，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付费投毒虚假广告问题啊，目前国内的主流大模型厂商呢，我觉得也落地了多套的分层应对的机制，
1: 嗯，
2: 那么治理的效果也在逐步体现。那第一套机制呢，就是这个信源的权重分级体系，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把这个信息检索生成环节那当中呢，把咱们的政府官方网站呢，权威媒体啊，头部规范平台的这个内容的权重加到最高，
0: 嗯，
2: 那把大量的这种自媒体啊，新注册用户网页的这个权重大幅度降低。那所以说以前可以靠付费刷出的虚假内容，那现在呢就很难进入这种高优先级的这个素材生成池。那换句话说呢，这个生成的内容啊，可能这个权威性更强啊。第二套机制呢，就是内容溯源机制。现在很多大模型啊，已经上线了这个内容生成的来源标注，就是哎，我生成内容之后一点，我就知道这个内容哪来的，
1: 嗯，
2: 对吧？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的方式去看每一个结论，你能查到原始网页链接啊，对吧？你自己就能看出来哪些内容是恶意投毒的，哪些是虚假广告。第三个机制呢，就是这个动态的反作弊拦截机制，比如说大模型厂商可能会定期啊，对于全网的网页内容进行巡检，那能够批量的识别出一些植入的虚假内容，那么直接在检索环节当中就把这类的网页啊链接拦截了，避免它进入咱们人工智能的这个训练的素材库。
0: 嗯，
2: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监管部门呢也在建立大模型内容合规的这种强制标准，要求所有面向公众生成的人工智能服务，那必须具备呢这个虚假内容的识别能力，从制度层面去压缩啊大模型投毒的生存空间。
1: 嗯，是，相关的措施还是很多的哈，我们也是希望啊消费者能够在问消费类问题的时候啊给出更为公正客观的这样一个答案。
0: 嗯，
1: 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的相关情况啊。那其实我们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呢，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另外一类呢就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这个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啊，以毒乱回问题就是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投诉中的一个热点。
0: 嗯，
1: 另外呢，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曾发生过这样的案例，用户梁某在询问某高校报考信息的时候， AI 生成了该高校主校区的不准确信息。其实一方面大家也知道 AI 给出的内容通常不能够全盘相信，目前也没有办法要求 AI 对他说出的内容来完全负责哈。

0: 另外一方面呢，像是智能客服，似乎也不能够无限的，就是因为它是智能客服而完全对所给出的内容去免责，它必然，那它毕竟是叫客服嘛。那这中间的一些尺度问题，二位认为应该怎么样去平衡呢？
1: 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两类人工智能服务的这个权责平衡的这个核心呢，我觉得还得是按照经营主体的这个责任边界做一个划分，就是说不能用同一套标准要求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呢，这个都是一样的。
0: 嗯，
2: 我觉得对于这个咱经营者部署的面向消费者的这个智能客服，它的核心定位呢是传统人工客服的这个数字化延伸。
1: 嗯，
2: 它输出的内容啊是为了完成企业自身交易的服务。
0: 对，
2: 所以说企业呀应该完全有能力提前把所有可能回答的答案，包括相关的规则、合同条款，做到100%的内容对齐。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这个经营者，他提供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不能说是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咱就免责了。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
1: 嗯。
2: 另外呢，就是面向所有公众开放的这种通用式人工智能，比如说问一些具体问题，它的这个核心定位呢是公共信息的辅助工具，服务对象呢可能并不是对于特定的群体，而用户提问的场景呢确确实实千差万别，那么平台呢也不可能为每一个用户提供非常具有个性化的这个内容的核实啊什么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类的服务啊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就不一定非也说这个针对这个用户提问的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提供一些错误信息，你要这个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吧？那我觉得只要对平台生成的内容明显违反公序良俗啊，或者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就行了，对吧？不用说像这个人工智能客服那样承担那样的责任，就是我的一些想法啊。
0: 嗯，对，
1: 我还挺同意王鹏老师的观点啊，因为通用人工智能提供的服务和经营者，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比较闻之则怒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客服体系啊，其实它不太是一回事儿。我们先说这个经营者的这个使用的智能客服，这个智能客服它本质上是一种经营性服务的延伸，所以它其实呢是代表了经营者的态度在里面的。你不能说啊，因为是人工智能给你回复的问题，我对它的答案不负责任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呢，通用人工智能确实因为它面对的公众对象比较复杂也比较广大，所以呢标准应该是分开的。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说这个事儿啊，通用性人工智能呢是不是也应该在更显著的位置去表达啊，我这个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当然我们看现在绝大多数的平台已经开始使用了这种显著标识，说因为包含 AI 内容，所以内容有可能不准确，如果你做重要决策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自行核实。如果未来在更多显著的位置上做了这种提示，我觉得这对于大家在使用 AI 提供内容的置信度上其实也会有动态调整。因为毕竟通用人工智能对于绝大多数的公众来讲，它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我们都在掌握，或者是说我们都在找跟人工智能提供的这些服务我们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你看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在尽可能的希望能够确定好这样的一个边界究竟是哪儿。但是每个人的边界我觉得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有的人可能跟大模型就更多的是聊天啊，问问他，哎呀我今天中午我不知道要吃什么了，你给我想想办法，
0: 生活化的无伤大雅的问题。
1: 哎，对，这是无伤大雅的。当然呢也有一些更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我现在涉及到，哎呀我这今天身上有个包，我这个包到底是荨麻疹还是蚊子包，它涉及到医学建议了，那是不是就应该有更严谨的判断标准啊？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场景都千差万别，每个人使用通用人工智能的场景也千差万别，这个确实是应该有更多的规则和显性的提示在里面，提醒大家会更好。
0: 对，大家呢也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1: 对，
0: 像薛冉刚才也提到了，不行我们就交叉验证一下哈，多问问几个哈，
1: 你多问几个，多开几个，豆包也问问，元宝也问问， DeepSeek 也问问。
0: 对
1: 啊，
0: 但是呢就有人感觉好像这又很麻烦哈，
1: 是
0: 我用 AI 就是为了能够快速得到答案，
1: 嗯，
0: 我这一顿对比然后让他们再去比如说讨论一下哈，
1: 嗯，
0: 那这段时间我还不如自己去搜了呢，这什么类型的问题可以使用。

0: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去得到答案呢？嗯，王鹏老师，
1: 我觉得这个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呀，它的核心的这个经济学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初测成本高于咱们验证成本，对吧？我验证完之后，对咱们来说免出错嘛。那这种情况之下，咱们是要用的。所以说，我觉得涉及到几种问题和几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涉及到啊，咱们的这个核心利益和消费决策类的，比如刚才您刚才说的这个机票的改退规则呀、合同条款呐、大额消费啊这些问题，一旦出错就有损失。所以说呢，这多方比对，甚至比对，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
0: 对。
1: 第二类呢，就是有明确的权威标准答案的事实类问题，比如说咱们官方出台的相关的文件啊，
2: 嗯，
1: 相关的这种统计数据呀、对吧？相关的这些信息啊，对吧？你通过这个 AI 比对，直接就能发现相关的矛盾，交叉比对之后就能发现错误。那这个其实花点时间来做，我觉得是值得的。第三呢，就是一些特定类的常识类的场景，比如刚才徐老师说的，涉及到医疗类的、交通法规、劳动仲裁，那这些如果说一旦这个结论错误，那可能会给我们这个造成不必要的这个时间成本呢、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这些花少量的时间做这个交叉验证，那肯定还是有效有用的。而且我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呀、这个性能的提升啊，未来啊，我觉得是有可能出现这种这个多方验证平台，而且验证的时间呢可能会越来越少，精准度会越来越高啊。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呢，在这些场景当中呢，进行交叉验证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
2: 特别同意。
0: 对，我们现在的 AI 的工具很多哈，大家的选择也很多，相关的新闻报道还说这个现在 AI 能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新闻也很多，大家会觉得 AI 越来越厉害。那同时呢，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可能也不太清楚到底每一个 AI 工具它的能力边界在哪。比如说有人就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当作 AI agent 来使用了啊，让他去预定一个餐厅的座位，然后他信誓旦旦的说：“哎，我订好了，您晚上去吧。”其实只是给出了一个回答而已，他在现实世界中啥也没干，
2: 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在数字世界里说：“我给你订好了，
0: 是
2: 吧？”是
0: 让你放心啊，
2: 我能放心吗？
0: 对，这用户呢就给自己的消费啊造成一个困扰哈，也耽误时间哈。那像这种情况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最不绕弯子的方法来区分一下目前主流 AI 工具的分类啊，还有说一些使用场景？王鹏老师，
1: 您说这个具体这个分类哈，我觉得咱们可以呢这个用好一个这个三字法来分类。这个具体的第一个就是查，就是指呢信息查询类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类工具呢，能够帮咱们迅速的去找一些公开的常识啊、政策资料啊，对吧？那这块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第二呢，就是写，那指的是通过这个咱们的工具啊来生成相关的内容。那这类工具的核心用途是帮咱们整理资料啊、改写文案呐、生成副稿啊。那这些内容呢，我觉得也是需要经过人工的审核呀，对吧？如果说你不经过人工审核之后呢，直接使用也不太行。第三个，就执行层面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一类呢，我觉得需要跟这个咱们相关的一些系统啊、一些口径啊打通。比如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预订餐厅啊、订机票啊，对吧？包括相关的一些服务啊，那这些得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执行的接口，能不能执行，对吧？那只口头告诉你说完成了肯定不行，还要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跳转，它能不能真正的去执行。那一说以上这些场景呢，咱们才能把这个人工智能工具也做一些区分。
0: 是，徐冉平常使用 AI 的时候会评价一下各个 AI 的能力嘛？比如说有的就是能力强啊，但是态度不太好。有些态度好，但是能力不太强。
2: 我现在一般日常会用的三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吧。DeepSeek 其实现在还在我的手机桌面的主页。也就是说我日常使用它的这个频次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呢就是 Kimi 的 Work， 其实也是刚才王鹏老师提到的这个智能体这个级别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一句话让它给你执行很多任务。但是这个任务我还真没有让他给我，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订机票啊，就是涉及到消费决策的，
0: 还没有把钱包交给他。
2: 没有，哎，这个我倒是觉得一会儿咱们也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更多的还是让他做一些文本输出类的工作，比如说做 PPT 啊，写文件啊，然后做一个 Excel 表格啊，类似这种，我会让我的这个智能体去做。我是觉得在生成这些内容和做深度研究的这个角度 ，Kimi 他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我现在在电脑端还常用的一个这个叫智能体是腾讯的 WorkBuddy。这个 WorkBuddy 呢，它其实我觉得腾讯做产品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使用门槛比较低。因为你会发现它只要在你的电脑上开一个窗口，你即使不用腾讯自己家的大模型，就相当于你给你的车换了一个别的发动机，它也允许你用。我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好，主要就是因为它比较容易上手啊，你跟它直接说一句话，然后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些你需要用的东西。但是我自己的实际使用体验啊，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模型会过分给你输出一些东西。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些东西我只需要它给我生成80分的答案，它费了半天 token 给我生成一个260分的答案，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有点过了。我觉得这就应该属于咱们刚才说的，在跟人工智能，无论是聊天类的人工智能产品，比如说像豆包啊，当然现在豆包也出了一个类似于这个智能体一样的这个工具，叫豆包工作啊，它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在使用他们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也在磨合。
0: 对，
2: 所以我现在呢，你看我刚才说了，主要用这三个嘛，慢慢的我也找准了我什么工作要用 Kimi Work 去完成，什么工作用 DeepSeek 完成，什么工作用 WorkBuddy 去完成。哎，我觉得你在日常自己的工作使用体验当中，你会逐渐找着感觉。又因为这个磨合其实对于人类来说太新了，所以截止到目前我并没有把我的钱包的权限交给他。对对对，
0: 还是保留了一丝丝的不信任啊。
2: 不是一丝丝不信任，我觉得我对他的信任是大大的不信任。因为你带着这种不信任，其实你是会比较审慎的看他给你交来的一些东西的，你就不会大包大揽说啊，你给我说的东西我都信。
0: 对，不然就会容易掉到坑里。
2: 哎，是是是
0: 是，我觉得徐冉哈，包括汪鹏老师哈，我们应该算是对 AI 大模型有一定感知的人群哈。我看有一个化学科的调研显示，我国近70%的受访公众对于大模型 AI 幻觉是低感知的，然后高感知的比例不足10%。我们节目访谈也快到尾声了，请二位说说这个高感知和低感知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怎么提升一下自己的感知能力。汪鹏老师。
1: 那所谓高感知用户啊，就是清楚的知道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有偏差，对吧？有这个主动意识要去核查。那么低感知就是说，大家呢，这个把人工智能当成无所不知的权威知识库啊，他说什么言听计从，对吧？那我觉得要快速提升自己对于人工智能幻觉的感知能力啊，不需要掌握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特别复杂的原理，咱们只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记忆或者形成一个习惯就行了，比如说。所有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对吧？比如说你文本生成之后，我们都可以标注成这个黄色，叫待检查的。就里面涉及到呢，这个内容不是特别需要核验的，比如说闲聊啊、娱乐呀、普通文案，那咱就直接使用了。那如果说涉及到一些交易呀、决策呀、规则呀、重要内容呢，咱就给它标注成红色，对吧？那这时候必须得去官方渠道去进行核验。那么经过这个官方渠道核验的内容，那么我认为是可行可信的 OK 的，我们给它标成绿色，就是可信任的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那坚持的话，那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认知能力会提升，会从这个低感知用户变成高感知用户，
0: 是
1: 吧？因为你通过实际核验的过程，你就知道它准与不准了嘛。
0: 对，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汪鹏和徐冉带来的观察与分享，谢谢二位。
2: 谢谢。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上午10时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多路出动，在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区域开展救灾工作。今天下午，突击队从吉隆县吉隆镇的西藏某边防团训练场出发，前往堰塞湖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所跟随的部队兵分两路，空中和地面同步推进。空中方面，今天上午10时，第一批两架陆航直升机前往口岸核心区域进行低空巡视和搜索。在使用无人机探测的同时，直升机飞行员的肉眼观察和人的及时判断，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最直观的决策。这对于判断飞行进入和撤离路线，辅助后续搜救至关重要。地面部队今天下午从训练场集结出发，抵达了距堰塞湖约7.7公里处的集结点。武警、西藏军区官兵、边防力量、当地民警、消防及多支救援队伍均已在此汇聚，救援设备也已经投入前方使用。不过部分大型装备因泥石流影响无法进入灾区，目前工作人员仍在努力尝试确保后续抢险工作能够有序推进。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蓄水量约200万立方米。据预报，受降雨影响，堰塞湖未来3天入湖水量约300万立方米，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水利部于今天13时针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已派出专家组赶赴西藏吉隆县，协助指导堰塞湖险情的应急处置工作。协助派出的水文应急监测队正在现场开展水情监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川陕折罗龟拯救行动计划2026至2035年》，系统推进该极度濒危物种的全链条保护。川陕折罗龟是第4级冰川期遗留下来的珍稀物种，属国家1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目前极度濒危。当地时间27号，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据俄罗斯媒体27号报道，圣彼得堡当天发生汽车爆炸，一名俄罗斯军人丧生。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圣彼得堡分局已立案调查，暂未公布案件的细节。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布联合声明，对乌干达本迪布交埃博拉疫情的结束表示欢迎。此刻提示：近日受汛期洪水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出现上游漂浮物堆积、桥体受挤压等安全隐患。宁明县相关部门开展各项工作，目前已全部完成大桥汛后清障工作，新旧大桥整体运行平稳，未出现新增安全隐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会有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比赛情况，以及2026年美网资格赛的比赛情况，以及2026-27赛季的欧冠联赛资格赛。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把目光转向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这个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的四分之一决赛呢情况如何？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寇一豪。一豪，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久不见哈。那此刻呢，这个赵新彤对罗伯逊的比赛是正在进行当中哈。我这边看到的是4-1，小赵在领先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比赛情况。
1: 在咱们连线的期间，应该比赛时已经结束了。赵新彤是9局5胜的比赛，5-1，战胜了尼尔罗伯逊。这场比赛呢，不光是一场8进4的比赛，更是两个人世界第一之争。谁要是赢球的话，谁就会暂时凭借更好的积分登顶世界第一。而赵新彤在战胜尼尔罗伯逊之后，水到渠成啊，成为了现阶段的斯诺克排名世界第一的球员。这场比赛我觉得转折点发生在第4局，赵新彤2-1领先之后，第四局呢，两个人在来回的拉扯防守大战当中，最后赵新彤是凭借更好的耐心和更好的防守，然后呢上半场前4局是以3-1然后取得了领先。9局5胜制的比赛啊，他前4局2-2和3-1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我觉得第4局呢，对于两个人来说可以算是一个分水岭，然后导致下半场一上来，这个尼尔罗伯逊啊，他上来就开始接连失误，然后这比赛呢，最终5-1就被赵新彤给带走了。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啊，我看这个斯蒂芬·亨德利做一些斯诺克的节目，当时有一期是专门请赵新彤来，就是两个人一边打球一边闲聊。然后呢，因为赵新彤已经在之前的一年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了嘛，然后亨德利就问赵新彤说，你觉得你的现在的弱点是什么？赵新彤说我觉得我的弱点是防守，因为我平时不怎么练防守，训练的时候就只练进攻啊。然后呢，平时练完进攻之后，我可能练个20到30分钟的防守。然后呢，亨德利说，那你还不错，说我打球的时候我一般就练2-3杆，就根本就不练防守。那我觉得跟尼尔罗伯逊这一场球的第4局，赵新彤可能针对于他这个薄弱的、相对薄弱的防守环节，可能是他自己会有一个加练。那现在赵新彤可能看上去是一个更全面。那此外呢，就是现在啊，在斯诺克球员心目当中呢，赵新彤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技术水平很高的存在，就是大家对于赵新彤的长台能力啊、综合的这个竞技状态啊，似乎是非常非常认可，在这个顶尖的世界职业选手当中，对赵新彤是非常推崇的。所以我觉得这也说明赵新彤现在的斯诺克水平很高，而且这次赢下尼尔罗伯逊之后啊，不管是否拿到这一站赛事的冠军，已经是登顶世界第一了，那看上去就真的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
0: 嗯，今天还有一场比赛是肖国栋打马克威廉姆斯，这个比赛进程如何？再给我们说一说哈。
1: 两个人打得很纠结，2-2、3-3，然后现在肖国栋4-3。咱们在连线之前，我最后看一眼，第8局的时候，肖国栋是52-3领先，就是其实很大优势了，很大优势了。因为肖国栋啊，他是一个很神奇的球员，三大赛的成绩呢，最好就只进入过第8强，然后呢，世锦赛只进入过前16。但是肖国栋。

0: 奥沙利文、希金斯、威廉姆斯很难在长局制的比赛当中再有很神奇的发挥了。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肖国栋赢威廉姆斯也是相对来说呢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我不知道现在具体的这个比分和这个行进过程啊，反正这个比赛肖国栋就一直是领先，前边2-1、3-2、4-3，就每一次威廉姆斯追平，然后肖国栋都能隐隐的再压制一点，就是好像似乎武汉这个城市真的是肖国栋的福地一样。
1: 下午的比赛当中呢，长冰玉是战胜了特鲁姆普啊。半决赛呢，长冰玉要去打火箭奥沙利文。短局比赛啊，奥沙利文整体的战斗力其实大家觉得还是很强的哈。怎么看这组对决？
0: 首先要说长冰玉，我觉得今年有可能成为中国斯诺克新生代球员当中的一匹黑马，或者说是隐隐约约成为跻身到这个斯诺克领军团队的一员。国外的这些球员对于长冰玉的评价很高，奥沙利文在谈到这个长冰玉这个球员的时候，就直接把他和赵新彤跟吴一泽并列到一起，认为长冰玉的天赋是跟这两个人不相上下的，也是一个现象级的球员。那对于现在的长冰玉来说呢，我觉得他具备了在一场比赛当中打出精彩表现的能力。你看，包括今天打特鲁姆普5-1啊，然后我觉得对于长冰玉来说，现在他需要更多的是比赛的经验啊、韧性，以及他需要一个冠军去帮助自己树立信心。面对奥沙利文这个比赛呢，我感觉长冰玉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斯诺克年轻球员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或者说走职业道路的前几年遇到过这些斯诺克世界的名将，可能大部分比赛不是输在这个进攻火力上，而是输在比赛的经验上。那我觉得长冰玉现在可能在经验上肯定照这些老将啊还是差一些，但现在他已经具备了去挑战任何一个球员的能力了。至于奥沙利文来说呢，确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球员。今年这个就是吴一泽拿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前啊，然后呢在现场做这个节目，当时是亨德利和老球王戴维斯两个人，就是一边也是一边打球一边聊，然后呢就是挨个聊这个每一个球员的夺冠的可能性啊，包括这个竞技状态。然后聊到奥沙利文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老球王戴维斯就说了，说你知道对于这个老的球员来说，他们可能不太再能有很统治力的表现了，但是就是你就是期待着奥沙利文然后进入到这个赛场，然后再能打出精彩的表现，再能拿到冠军，就是你知道你在期待着什么，就是他是能做到这样的成就的，而且你也在等待这种时刻。那似乎就是你明知道奥沙利文现在竞技状态已经大不如前了，但是你就是等待着他还能在排名赛拿冠军，或者说三大赛再去完成这个更优秀的壮举，确实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今年前几站比赛看上去奥沙利文的状态已经很糟糕了，但是今年奥沙利文这个状态在武汉公开赛这一站是回来了。我感觉啊，就是对于这个奥沙利文也好，这个包括威廉姆斯也好，今年前三站这个赛事啊，就是在中国连着打了三站，他们已经在中国待了25-30天的时间不等，平均在28天左右。就是尽管是不同的城市在这个奔波啊，有一点舟车劳顿，包括一些商业比赛，但是呢啊，对于50岁以上的球员来说，他们毕竟啊在中国这儿呢不需要再倒时差了，不需要飞来飞去，所以他们相对适应这个环境了，所以也有助于他们这个状态的调整。那今年这个你看这站比赛，威廉姆斯是前8，然后奥沙利文是前4，然后后边这个再打就回去打这个英国公开赛，然后就得重新调整。我觉得对于这个老球员来说，就又是进行一项更严峻的考验了。
1: 再来说说吴义泽，吴义泽呢，这次比赛是资格赛就输了，输给了排名100多名之外的小将啊，拉脱维亚的这个一个小孩儿啊。这个状态呢，某种程度来说是不是现在一个调整期啊？
0: 按吴一泽自己的说法呀，他自己觉得呢状态其实是在

0: 上走的，但只不过这三站排兵赛呢是一站比一站打得差。这个齐金斯啊，我是觉得呢是很有天赋的一个球员，他是拉脱维亚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斯诺克球员。他这个赢完维德之后呢，自己也是非常兴奋啊，在现场就肢体语言比较大幅度在庆祝，说明这个现在维泽在斯诺克的年轻一代球员心目当中也是这个很有实力的存在。我感觉啊，就是这个斯诺克说具体排名你是六七十也好，100多也好，短局制的比赛呢，爆冷赢球，这个都是比较正常的，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个很多优秀的选手，世界冠军，这个输给资格赛选手，输给业余选手，这都不是啊，不是说这个很罕见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呢，也没有什么，吴一泽的实力水平肯定还是在。那我是觉得现在吴一泽呀，他这个打球的这个风格呢，就已经很成型了，就是犀利的进攻，就是很少防守。相比之下呢，咱毕竟年轻嘛。但是你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对斯诺克肯定是要有不同的理解的。你包括就比如说像特鲁姆普刚出道的时候，那打法比吴一泽、赵新童要更激进，打法更犀利。但是呢，你最终想要拿到世界冠军，想要拿更好的成绩，还是要去做这些球风上的转型，去做这个技战术的调整。那吴一泽跟赵新童呢，无疑他们很幸运，就是可能在职业生涯的水平没有到一个非常成熟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拿到过这个世锦赛的冠军了。但是呢，那你后边怎么水到渠成的，把你的这个世界冠军变成世界第一，把你的世界第一和世界冠军变成一个世界真正超一流的选手，让每个人都畏惧，或者说，你能够具备说统治斯诺克这个能力，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现在吴一泽，我觉得差的是这些，这个不是说，一两个技战术点上的调整就能够去改变的。我觉得对于吴一泽来说呢，还是有挺长的路要走。
1: 最后呢，加一个问题哈，就是稍后0点呢是男篮世亚预的阶段赛第二阶段了，那卡塔尔呢将会打中国男篮，这个比赛呢给我们前瞻一下啊。
0: 前瞻一下，我是看好中国男篮今天能全身而退。因为毕竟卡塔尔作为这个东道主啊，他相对来说呢，就是不会说预选赛那么玩命，而且现在卡塔尔呢，这个也没有这个古德温，所以我觉得在整体的实力上、心气儿上，中国对于这个比赛胜利的渴求度更高，而且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世预赛二阶段的容错率很低了。就是你客场打卡塔尔，这对手相对无欲无求的比赛，你这球要赢不下来，咱就真是把自己推到悬崖边上了。对于卡塔尔来说，他可能相对在心态上会更加的放松一些，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专注，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西亚球队啊，他越放松，他有的时候呢，这个越能超水平发挥。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因为郭尔强知道现在带这球队整体思路就是防守，就是这个防守得立住，因为他清晰的认知到我们的可能进攻水平就不是那么高，一场80-90分就差不多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比赛的风格保持好，然后心态稳定好心态，因为我们虽然对胜利的渴求度更高，但是对手的心态可能是会更平和的，那支球队。所以我觉得，但是啊，我依然看好，就是咱们能全身而退。我感觉今天问题不大。
1: 这个比赛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几个对手，我们打出什么样的成绩能够出现啊？
0: 就现在不好说，因为你不光要看自己的成绩，也要看对手的成绩。综合来看，就是我们在这一阶段呢，5胜1负的话，是，就是肯定没问题。如果4胜2负的话呢，也是大概率能出现。就是5胜1负肯定是最理想，4胜2负呢，就是有一点危险，但是呢，也有可能能晋级。有因为这个两个小组这个成绩最好的综合第4名也能晋级嘛。我觉得对于男篮来说呢，就是现在不要想那么多，就是把该赢的球赢下来。因为有一些对手我们也是未知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黎巴嫩，他这个 规划的戴德里克劳森现在失联了，他是临时又征召了一个新的规划，而且新的规划跟他磨合时间也不长，然后这个具体的技战术特点我们也不是特别的清晰，不太清楚，然后可能就是回头得交手碰面才知道。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去想你几胜几负赢几场，然后呢后边的排名没有意义，就是一场一场来，客场打卡塔尔不容有失，你回主场打黎巴嫩一样不容有失，就是你这一阶段这两场球基本上就给这后边这六场比赛世预赛第二阶段奠定基调了。我觉得这两场球如果中国队都拿下来，那就是大概率能晋级，如果你这两场球有一场歪了，有一场球啊这个出现偏差，那咱们就非常非常被动了。
1: 好，我们也是共同期许在零点开赛的这个比赛中国男篮能够获得比赛胜利哈。感谢一豪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呢，昨天晚间今天凌晨进行单打第二轮的资格赛啊，女单赛场当中呢，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对手，法国选手比雷尔晋级下一轮。袁岳呢是2-0战胜了俄罗斯选手。男单方面呢，布林朝格特是直落两盘淘汰了克罗地亚选手啊，这样呢，我们三位选手都会去晋级下一轮，就是决胜轮，资格赛的决胜轮。中国女子跳高名宿郑凤荣8月25号因病逝世，享年89岁。郑凤荣是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女子运动员，也是中国第一个田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世界田联今天在官网发文悼念致敬郑凤荣对田径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2026-27赛季的西甲联赛进行了一场第一轮的补赛，那凭借姆巴佩的帽子戏法，皇家马德里主场4-1大胜皇家社会，暂时登顶西甲联赛的榜首啊！姆巴佩是3个球领跑西甲射手榜。目光转向美网，那刚刚提到了美网资格赛，这个我们昨天晚间啊和今天凌晨的比赛打得不错啊，我们继续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和他共同讨论一下这些比赛。李宁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这个郑钦文这个之前的比赛打得不错哈，先跟我们说这个比赛的过程啊，再展望一下今天在这个17号球场将会对阵的这个普利丹金娜啊。
5: 确实昨天打得不错，对这个比雷尔呢，虽然一发的进球率不算特别高，就46%，但是制胜分比对手是多了18个。到第二盘比赛，其实郑钦文两次是先破发又被对方回破，最后在最后两局上能够赢下来。我觉得今天这场球有两个方面郑钦文是需要提升的，今天晚上对这个普利丹金娜。第一呢，就是一发的进球率，因为第一场打这个刘晓迪是52%，第二场是46%，今年整体也不是特别高，只有不到58%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这个一发成功率低啊，也就造成了前两场比赛，尤其是第二盘，郑钦文其实打的都是非常的辛苦的啊。另外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前两场比赛中，郑钦文的双误特别多，总共有15个，第一场有8个，第二场有7个。咱们球迷开玩笑说这都高夫附体了，所以这两个方面我觉得今天晚上一定得要着重解决一下。今晚这个对手普利丹金娜，俄罗斯的小将啊，只有20岁，他比钦文还小3岁。他的特点呢，就是底线的球质是比较重的，而且发球比较有威胁，他一发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东欧型的这种力量型、冲击力型的这种球员。所以这个资格赛第三轮，郑钦文我觉得需要做的最好的还是发球啊。底线对峙我倒不是特别的担心，因为只要这个节奏快起来，其实还是能够进入到郑钦文的舒适区。所以前两场比赛他的制胜分也比较多，我觉得底线争夺钦文还是今天晚上应该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这个选手其实年龄很小，我看应该就20岁。然后呢，世界排名也不是很靠前，就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冲击资格赛3连胜，重返美网是非常有阶段性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女子选手她很容易在自己这段辉煌期之后 通过伤病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个人问题产生非常大的一个运动生涯的波动，并且有些运动员的确是在这种波动之后呢就很难再次崛起

0: 所以我们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寄期望于他赶快的能够把状态调整出来哈。你怎么看？就是经历了这个伤病啊、手术复出，包括这起伏，乃至说我们先说两场比赛打得不错，赢下来了，但是肉眼可见问题还都存在啊。
1: 嗯，对，我觉得可以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像德约科维奇啊，他的这个起伏的过程也是比较多，但是他这个训练课程可能其他人也学不来，因为其实德约他对这个营养的摄入是比较虔诚的，大家可能听过他是不吃这个麸质食品，就是像面包啊、面食的都不吃，因为他这个进食的规律是比较科学，他有一个16:8的比值，就德约是先16小时空腹，然后再8小时进食，而且德约他对任何的包括这个提升身体机能的训练，包括什么瑜伽啊、冥想，还有什么呼吸训练、心理训练，他都非常的上心。他因为这周他那个纪录片不是也出了吗？我看他10几岁的时候就说跟这个体能师说，我要40岁的时候还有10几岁的时候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另外，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大阪直美啊，大阪直美他是产后复出啊，因为他现在其实也是20多，比较年轻嘛，其实恢复还是比较快的。他现在也回到了世界前20，就对于大阪来说呢，他的心理层面的恢复可能比身体会更加的困难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比较害羞的球员，就刚到巡回赛的时候，他是有这个新闻发布会恐惧症，一般是不接受采访的。嗯，而且呢，就是他也谈到经历过这个产后抑郁的这些问题。不过我觉得现在他有了女儿之后呢，好像就是开朗释放了很多。像今年温网呢，他就把女儿带到了伦敦一起参赛，家庭这个氛围也很浓，然后他的这个性格呢也更加的释放了。包括这几届大满贯，他的这个穿搭也是很有看点，是吧？跟这个时尚的结合还是很有话题度的。就举个两个例子，我就想说，其实这个每个运动员，像包括以前阿加西啊，像这个巴多萨呀、啊，包括现在迪米托洛夫，都是到100多名又重新打回来的。所以呢，可能每个人面对低潮期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的点吧，就是你得首先乐观，然后积极，然后得有这个正能量，就是相信自身的能力。就我希望通过这几个例子吧，然后钦文也可以向前辈学习，能够再次回到自己已经有这样一个水准。
0: 就我觉得郑钦文现在需要一方面心理按摩，还需要一种良性的心理暗示，就是哪怕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德约科维奇这种吃饭的方式，他小的时候他自传里写什么都吃，一天三餐都吃肉，现在呢像你刚说的戒这个麸质，戒这个乳制品精制糖，然后变成16小时不吃，8小时吃。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呢，有可能有科学道理，但我更想把它归类为精神按摩，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我觉得郑钦文现在需要一个拐棍儿，就是你看，就是谁能在他身边给他提供一个精神拐棍儿？他现在就是
1: 我觉得里巴挺合适的，
0: 对，
1: 是吧？因为这两场比赛，里巴他因为他是之前在罗马站的时候，他出一个小车祸，脖子受伤了，所以其实到草地赛季啊，包括法网，钦文都是别的教练在指导。就到了这个硬地赛季之后，其实就到了美网之前，里巴把他拉到了这个 IMG 的这个佛罗里达学院，就是闭关苦练了20多天。然后你看这前两场比赛，我觉得整个的心态还是不错的。前两场我都解说了，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郑钦文在这两场的第二盘，其实都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果放到这个赛季之前，可能就打3盘了。但是呢，有里巴在身边，他感觉就像有一个定海神针一样。我觉得还是要跟李大教练长期的再合作下去才行。嗯
0: 嗯。那说完这个，我们再就说说袁岳的晋级哈。我们再说说袁岳这个之前的比赛的情况啊，包括这个现在要面对的这个决胜轮的对手斯托亚纳啊。
1: 前两轮其实打的还是不错的啊，这个第一场比赛是3盘，上场比赛是2盘直落。这个斯托亚纳他是一个美国球员，他23岁，他其实也挺年轻的，其实比袁岳还要更年轻一些。他是从这个美国的大学体系里边打出来的，在德州农工大学进了这个职业赛场，这能力肯定我觉得是不错的啊。而且今年我看他打的是澳网、法网、温网的资格赛，其实都进了比较深的轮次，可惜还没进正赛。但我觉得今年他进这个职业圈里边以后啊，这个比赛经验呀还是已经挺丰富了。而且因为他是美国选手，他是主场作战，就这一点今天晚上袁岳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就不要让对方的这个势头给起来，就尽量用自身的进攻呢去更多的控制比赛。袁岳咱们昨天节目连线的时候我也谈到过，他还是比较擅长打硬地赛场的啊。而且美网其实是袁岳的福地，在2022年的时候，我记得他第一次打美网，当时就是从资格赛突围，一路打到了第3轮，第三轮输给了佩古拉。所以我觉得今年呢，我看袁岳打这前两场资格赛，这个心态是比较好的，而且他还偶遇了自己的偶像费德勒啊，所以也签名了、合影什么的，可能现在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是比较乐观的。 今晚这场资格赛第三轮对这个斯托亚曼，我觉得袁岳肯定经验他比对手更丰富，而且这个大赛的这个机会也更多一些，还是应该把自身的特点给打出来。我期待看到他从一开始就掌控进攻的主导权，就尽量去控制今天晚上比赛的这种节奏。
0: 嗯，从出场顺序上呢，23点这个半小时之后，郑钦文应该是先登场，袁岳呢是12:30啊。小布这边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之前赢球的情况，这个下一轮对手是意大利的这个齐娜是吧？
1: 对，也是不错的啊。小布其实今年在这个温网前的草地赛季打得非常好，在英国是拿了2个这个巡回这个挑战赛的草地的冠军，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他在整个的快速的这种打法方面的应对呢，其实有一些提升了。这个齐娜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他其实很有实力，这是一个19岁的意大利小将，他曾经是青少年世界第4，而且我看今年他已经打上巡回赛，他这个身高1.85米，也是一个身高力大的这种选手啊。而且今年法网他是通过3轮的资格赛之后一路打到第2轮，他法网第1轮赢了这个美国的发球大炮奥佩尔卡，所以我觉得这个齐娜虽然我没说过他的比赛啊，但我觉得他的接发的能力肯定是不错的。但刚才咱们也谈到小布现在状态也不错，今年小布赢了25场比赛，我觉得整体风格方面呢，今年赢了2个草地的挑战赛的冠军，可能在快速场地的应对到自己更全面的这种球风应该都是有一些进步的。其实美网也是算是小布的福地，对吧？算是小布这个梦开始的地方。2024年的时候，他就是在美网第一次通过了资格赛的考验，当时是赢了3场资格赛，进了大满贯的首个个人的正赛。但是当时第一轮就是遇到了前10鲁德就输了啊，挺可惜的。今晚这场比赛，我觉得小布可能也是我觉得需要做的整体的战略跟袁岳差不多，用进攻去主导节奏。另外，资格赛第三轮肯定会非常惨烈，尤其像这种。像齐娜没有打过正赛的，你进正赛的话，光奖金你就多拿$80,000啊，这对这个低排位选手，这是一笔巨款的收入。所以这场球，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小的细节呢，都会改变比赛的走势和节奏。小布要面对一个比自己更年轻，而且很有冲击力的选手，应该在战略上，我觉得应该尽量做好打三盘大战的准备。
0: 嗯，这比赛呢要打得更沉稳，对方其实肯定是更有这个锐气，所以这个尽量把比赛的节奏拖延的稍微缓慢一些，不让对方呢打得太顺利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宁给我们介绍这个比赛，大家是可以从今天一会儿23:30啊，一直锁定到明天凌晨2点，通过各平台呢看到这个比赛啊。郑钦文的比赛我们总台应该会有这个电视转播，稍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欧冠联赛。那经过了总共4轮的较量，7个球队呢是脱颖而出，获得了本赛季的欧冠联赛的参赛的资格。这样呢，本赛季联赛阶段的36强随之全部产生。明天的凌晨0点啊，就是将会是抽签仪式了，所以说欧冠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就这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著名足球解说员朱明老师，和他共同聊聊。朱老师，晚上好。
3: 哎，郝迪你好。
0: 嗯，这世界杯之后好久没连线了啊。
3: 嗯。
0: 然后我们先来说说哈，这个介绍一下资格赛最后一轮决赛轮的对阵和结果啊。这个7组对决当中，有3组是经过加时赛才产生了胜利者，也可以说这比赛呢非常激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比赛呢有3场比赛是进入到加时，但是这个各自的情况不一样。咱们首先说索菲亚列夫斯基和这个雅典 AK 的比赛。是凯尔特人和林茨，凯尔特人和林茨。这比赛啊，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凯尔特人不太想打欧冠。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回合凯尔特人3-0领先，确立了一个很大的优势。但是如果大家看了第2回合比赛，很奇怪，早早的呢凯尔特人这边取得领先，然后大家看熟悉的场面回来了，像哪场啊，世界杯英格兰打阿根廷，英格兰队取得领先之后全面退守，然后呢放弃球权，任由对手进行了半场压制。上下半场的对比，凯尔特人下半场好像只有一脚射门，然后零射正，被对手摁住围攻，那各种神仙球远射也就出来了。所以那比赛呢， 打成了一个最终的4-4。到了加时，那凯尔特人这边我就觉得战意已经不足了。对于球队来说，可能我猜测是觉得在欧冠这个赛场呢，虽然奖金很丰厚，但是呢，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也不足，而且现在球队的流失也比较多啊，像少年启智、前田大然那些人早就走了，现在连旗手炼央啊也要准备走，所以球队可能认为我不如在欧联这个赛场上存在感更强一些，也许能走得更远，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揣测啊。总之，上下半场这个反差太大了。那内维亨还有这个谁萨巴赫的这个比赛。
0: 阿塞拜疆的一个球队，就是好多队，你得解释一下是哪个哪儿的。我好多人球，我觉得球队大家都不知道。林茨是波兰的，应该是吧？
3: 哪个？贝尔谢巴是吗？
0: 林茨。
3: 林茨是奥地利的
0: 啊。然后萨巴赫是阿塞拜疆的，然后打的是贝尔谢巴夏普尔，这个是哪儿？
3: 以色列的
0: 。好，
3: 对对对，萨巴赫这队啊。其实从附加赛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了这个队呢，花了不少钱在阿塞拜疆这个联赛的体系里面，他算花钱最多的，有点像当年我们联赛里面的恒大啊，这个一直烧钱，包括还引进了前切尔西名宿马卢达的儿子啊，他的队里的欧洲外援非常多，在联赛里面呢我觉得存在感很强，然后在欧冠上这一路晋级，最终我觉得是进入到了正赛，有自身实力的体现。另外一个，他这一路晋级啊，碰到的对手说实话没有特别拔尖的，这也给他创造了一个晋级的便利。还有一点，可能球迷朋友应该要了解一下，在欧足联欧冠赛场上的一个重要的赞助商，阿塞拜疆那边有赞助商的公司，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点上可能也助力了，有自己的球队啊，能够进入到正赛。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最接近实力的那就是采列和布拉迪斯拉发的比赛。那这个布拉迪斯拉发呢，大家可能也不知道，这是斯洛伐克的一支球队，但是他的主教练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亚亚图雷。我没想到亚亚图雷能把这球队啊带到了一个欧冠的正赛，因为给我们感觉图雷在踢球的时候还是偏蓝领啊，更多的以身体啊力量为特点，但是你说真正成为一个动脑会思考会指挥的教练，我个人觉得有点出乎意料。采列呢是
0: 斯洛文尼亚
3: 的球队，哎，对对对，在斯洛文尼亚呢他还可以算是一个领头的这种位置，但是呢两回合两个队都打成了平局，最终呢加时赛布拉迪斯拉发是晋级了，但这俩队应该说谁晋级可能都是一念之间，看谁可能机会把握得更好。
0: 嗯，还有一组呢是这个强队的强强对话了，就我们说费尼巴切打里昂，这比赛赛后呢，这个贡多齐又做了一些没必要的动作，然后导致了这个双方的冲突啊。
3: 嗯，这比赛啊，我觉得就还是那句话，欧冠是有钱的俱乐部的舞台，里昂大家都还记得当年法甲七冠王时期，但实际上这几年一直在没落在衰落，而且呢球队的财政也出了问题，大家记得他那老板还因为拥有了这个巴西的还有这个弗拉蒙德吧，他应该有三支卫星球队，中间来回的倒手球员也受到了调查，所以对于里昂来说呢，新赛季你别看他进入到了欧冠，但其实他人员是流失的啊，主力的射手去了比雷亚雷亚尔，然后很多的球员，你包括上赛季的这个恩德里克租皇马的，就他已经没有钱买，他租的球员还可以，然后恩德里克又被皇马收回了，所以实际上这支队伍里面人员的质量是在下降，队伍呢也跟大，像塔利亚菲科这样的主力年龄也超过了30岁，所以里昂呢，我觉得能在客场说实话能逼平费内巴切，那真的已经是出乎意料。费内巴切投了多少钱？1亿呀、啊！那你看看他那阵容里面，那全是参加欧冠或者昔日五大豪门的主力，当然了，有几名队员是刷了一圈沙特联赛啊又回来的，没理由费内巴切不出现。
0: 就简单说，阵容、
3: 啊、
0: 就是曼城的门将埃德森，后防线国米的中后卫，施克里尼亚尔加阿克，然后呢，左后卫布朗，右后卫塞梅多。中间俩后腰是坎特加贡多齐，
3: 对，
0: 前面呢大家就更熟了啊，格林伍德，
3: 对，
0: 前
3: 还有
0: 曼联名宿，还有恒大名宿塔利斯卡，
3: 对对对对，你别忘了他还有卢卡库，你知道吗？对，引进的，所以你
0: 前锋是穆里奇，
3: 对对对，就这样的钱身价，这远远超于里昂，他要不出现， 那只能说是教练的灾难，因为前两个赛季啊，欧冠附加赛全是穆里尼奥带的，全没出现，也花了不少钱。这赛季我觉得费内巴切从赛季初啪赶紧买人，赶紧完成注册，他是第二附加赛第二轮的时候就开始啊，早早的赶紧的把这些球员新引进的球员赶紧注册啊，包括阿克啊这些的都注册完，就为了打这个关键的淘汰赛。所以我觉得打里昂呢费点劲，主场没拿下来，但是回到了客场，到了客场，我觉得费内巴切这边最终还是他的球员的质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嗯，
3: 这比赛其实你看一下进攻数据，其实也是在客场一点不处于下风。
0: 嗯，然后还有两支球队是挪威的博德闪耀，还有维京，应该是晋级了，
3: 嗯、
0: 对吧？
3: 对对对，这个维京啊，我也有点觉得有点出乎意料。按说挪超啊，你说博德闪耀这是上赛季的黑马吧？这近几个赛季都是欧冠的常客，他的实力，嗯，我觉得出现在欧冠正赛舞台不出意外。但是维京呢也挺有意思，客场打萨格勒布迪纳摩的时候，刚开场0-2落后，结果后这火速都扳成2-2，然后这回到了自己的主场，那在北极圈的球场，我觉得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啊，你包括到了欧冠正赛的时候，那些球队如果到了维京的主场，我觉得都够合影。
0: 首先就是人工草，另外一个场地极其寒冷，都不太适应。
3: 对对对，没错，偏北极圈啊，它的这些天时地利人和，
0: 看着极光踢比赛，寒风烈烈，脚底下呲溜呲溜打滑。
3: 对对对 对, 对，这真的需要适应。你那个博德闪耀那场子，我记着尤文去的，然后还有这曼城，就这些球员做
0: 里斯本竞技去了以后都不行，
3: 对对，全打滑。脚底下打滑，真的不适应啊！所以我就觉得萨格勒布迪纳摩只能怪自己。给我的理由，我觉得也是像可能凯尔特人一样，觉得干脆我去打欧联去吧。啊，我不想在欧冠，因为到欧冠，我估计萨格勒布也是一个陪太子读书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主场两球领先没拿下来，那你到客场就基本上就交代了，这就
0: 嗯。来，这个有朋友在问啊，七个附加赛的获胜球队中有哪些是欧冠新军嘛？这里面其实新军挺多的，是吧？我觉得像
3: 布拉迪斯拉发，
0: 对
3: 吧？啊，萨巴赫、
0: 维京，我估摸应该没进过。
3: 维京好像没有啊，费内巴切都时隔18年再进的欧冠正赛，
0: 嗯
3: 啊。
0: 然后，整个资格赛淘汰赛过程中有哪些知名球队被淘汰吗？我觉得刚刚就说到凯尔特人算是知名球队被淘汰，按道理讲，
3: 对，
0: 不太能理解，这首回合赢那么多，第二场能让人5-1翻回来啊？
3: 对对，他，我觉得苏超球队也是现在处于一个没钱的状态。你看那格拉斯哥流浪者，踢得更差，啊，直接附加赛刚一打就被淘汰了。你看苏超的球队基本上没有冒泡了，然后哈茨上赛季，黑马的角色差一点威胁到凯尔特人的联赛霸主地位，但一打淘汰赛，一个回合就下去了，当然了，这也出现了教练的更迭啊。哈茨成功的那个教练带了格拉斯哥，结果打格拉斯哥是第一轮淘汰赛两回合就被淘汰了，没钱，然后教练的变动可能又有一定的战术的不适应性。凯尔特人呢？罗杰斯在的时候倒是能进欧冠的正赛，但是现在是那个72岁还是74岁的奥尼尔，当年可能老英超球迷记得啊，他带过维拉、桑德兰啊，这个教练他纯粹是为爱发电，这作为凯尔特人的名宿啊，上赛季半途救火，哎，居然还最后时刻逆袭拿到了联赛的冠军，而且完成了双冠王，所以这赛季我觉得他也可能也知道。一些主力球员现在纷纷地转会申请，人家都走了，那你现在这个阵容又没有花钱补足，干脆我觉得就欧冠就不考虑了。但首回合我真觉得打的临茨那比赛，两个队呢数据上其实场面上差不多，临茨是打高位压迫，但是呢射门各种的外围远射呀，这个不中目标的各种浪射，而凯尔特人呢，人家大概是5次射正直接转化为3个进球，所以我就说这个奥尼尔到了客场精准的防守反击肯定能把握住这优势，他果然他开场21分钟就领先了，
0: 嗯，
3: 结果领先之后最后就像我说的就退守，就像英格兰一样，最后让这个林茨摁着打， 那你这个早晚会丢球嘛。所以这比赛我就觉得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但是你从整个的这个附加赛来看呢，有意愿愿意投钱的球队最终还是都是完成晋级了。
0: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太大的冷门。
0: 嗯，就是如果说有话题性的话，这七个队里面是费内巴切时隔18年重新回来夺超。

0: 个队晋级，但这个挪超两个队晋级和人挪威国家队现目前在整个世界足坛的地位，那是相符合的。在某种程度说，人毕竟是
1: 维京说，我上赛季我是力压的博德闪耀拿的挪超冠军，是吧？
0: 另外一点，现在挪威国家队成绩也好啊。
1: 对，他人才还是出现了。这一批可能我觉得叫黄金一代
0: 井喷，
1: 所以呢国内的联赛这边整体水平，你看在北欧原来像是应该是什么瑞典丹麦的球队啊，
0: 包括一阵子冰岛也能闹一闹、
1: 冰岛，对你可能能往前冲一冲。你现在看好像感觉挪超在北欧应该现在能抢到第一位了，现在
0: 就是重新出现了一个伊布拉希莫维奇嘛，就是哈兰德嘛，就是北欧永远有一位战神在站立，1.9米的身高，
1: 对吧？
0: 不，我就说这北欧永远有一位这个1.9米战神在站立，那个老战神退役以后，这边新站起来一个。
1: 对，
0: 北欧永远有这样一个前锋。来说说这个抽签啊，24点就会抽了。然后呢，第一档球队呢是巴黎、拜仁、皇马、利物浦、国米、曼城、阿森纳、巴萨和马竞。二档是多特、罗马、普体、维拉、波尔图、曼联、布鲁日、贝蒂斯和埃因霍温啊，布鲁日都排到二档哈。三档呢是
1: 积分，他欧战积分很高
0: 哦。三档呢是菲诺德、里尔、菲内巴切、博德闪耀、那不勒斯、莱比锡红牛、比扎雷亚尔、顿涅茨克矿工和加拉塔萨雷。四档呢是
1: 这档里实力非常强。这档里
0: 就是很多都是特别狠的球队。
1: 对，
0: 都是那种。主场也有优势，然后呢球队有特点的就是土超这俩就很明显嘛，菲内巴切加塔萨雷就去了之后反正是球员耳膜得承受很大的压力啊。四档是林茨、布拉格斯拉维亚、苏加特、雅典 EK、布拉迪斯拉法、以科莫、朗斯、沙巴巴库和维京。沙巴巴库是哪儿的球队
1: 啊？哈萨克的吧，我没记错
0: 啊。哈萨克斯坦应该是哈。
1: 对，
0: 这个抽签有什么看点吗？
1: 抽签我觉得、
0: 阿塞拜疆那个不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
1: 也是阿塞拜疆的。
0: 对，就咱俩刚说那个名字，那是名字
1: 哦，
0: 对
1: 啊，就是萨巴赫，
0: 对
1: 啊。那这个我觉得一档啊没什么可说的，一档这里面基本上代表了这几年欧冠的常客。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聊的话题。二档里面啊，现在看我觉得咱们可以聊的，我觉得掉队的维拉这赛季基本上是被拆家了。这我觉得大家，我觉得可能有可能估计都撑不住。
0: 教练在
1: 这些。对，小组赛就完了。然后贝蒂斯估计补足了一点也够呛啊。埃因霍温人员也流失的。这里面包括曼联啊，也很难被看好。大家一定啊，红魔的球迷要把这个心态保持一个平和。夏季转会窗难称成功，多特也不行，多特也没花什么钱。但是呢，就是这几年成绩比较稳定，在欧冠上，所以还是轮到了一个二档。
0: 一档也说说，就是皇马这穆帅回来。
1: 这个我就觉得一档里面，其实你说能争冠军的啊，我就说了巴黎、拜仁。皇马真不错，因为皇马这赛季的补强太好了。我觉得左边维尼修斯，右边迪奥曼德，中间你说除了姆巴佩，然后他还补了一个大中锋埃斯皮，第一轮就有绝杀。然后中场这边呢，没有罗德里，我让碧奇，我去串联组织一下就行了。两个边后卫进攻能力大大加强啊，库库雷利亚和邓弗里斯。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只要战术得当，就是我不执着于什么控球了，我就从边路进攻。边后卫套上，然后我有中锋做支点，
0: 扎紧
1: 还有
0: 篱笆打反击，
1: 对，
0: 打阵地。
1: 我边锋还有撕裂能力，对吧？我迪奥曼德和这个维尼修斯，我还能突破。这个第一回合我看打，西班牙人的时候，贝雷厄姆的插上的高空头球也很有威胁，所以我就觉得皇马，我真是把它列为就只要战术得当啊，也是争冠级别的。
0: 我觉得就是老佛爷请穆里尼奥重新回来啊，就是某种程度让穆里尼奥是分散更衣室当中的一些问题，就是某种程度，因为穆里尼奥他自己就是一个话题属性很大的一个教练，就大家都去炒教练啊，就忘了这个更衣室里面每个人的存在。
1: 铁腕管理啊，对吧？就可能大家说的带着这个威名，我估计队员轻易不敢扎刺儿。另外一个呢，这两轮不都赢了吗？因为今天凌晨又大胜了皇家社会，我看穆里尼奥采访说了， 在我看来，什么贝雷厄姆、姆巴佩、维尼修斯，什么七九十什么这些的，我全能把他们捏合在一起。人家已经放这话了，这是咱们啊，可以前多次节目里聊的，就是安杰洛蒂和阿隆索没解决的问题。你看看穆里尼奥能不能解决？
0: 穆里尼奥说这些年就是手里面牌太牌太次，这回终于一手好牌
1: 花了不少。
0: 不，那跟皇马这个编制比，差距还是太大了。
1: 哦，那是这皇马花的钱，应该说买的人，而且很实用。基本上呢，各个球队都打出自己的身价和特点的。他也我觉得就是，他基本上我觉得联赛一是准备冲击一下巴萨，另外一个欧冠。你就哪怕联赛里没拿到冠军，我欧冠上能拿一冠军，对于穆里尼奥来说，这帅位依然会很稳啊。
0: 曼城应该是英超首秀打得不好，
1: 没戏没戏了。我觉得从射击盾到
0: 马雷斯卡，照着自己的恩师，差距还是很大。
1: 而且他流失，你看马尔穆什又走了，萨维尼奥又走了，这曼城离队的已经11个人，快能凑成一个首发阵容了。我觉得就咱们可以探讨一下，这有点像莫耶斯接曼联。就太急于想打上自己的烙印，把前任的旧部啊，一些什么我看不上的球员，进行了一个，我觉得就是极度化的清洗，这个有点矫枉过正。因为你突然走了那么多人，然后再引进一些新员，你说布阿迪花了1亿，他就马上能融入，能替代罗德里吗？就马上能适应英超吗？这个可能要付出成绩上和战术磨合的代价，所以我真觉得我是不看好曼城。啊，包括动乱中的马竞，如果小蜘蛛在转会窗临截止前走了阿尔瓦雷斯，那对于马竞来说又要重新打磨锋线啊。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
0: 曼城买谁了？曼城好像就是你说的布阿迪是比较重的一笔啊。
1: 曼城没有那个谁，安德森
0: 、
1: 啊、对，也是1亿的先生，对吧？剩下的可能还要强攻恩佐，可能转会截止前，然后看看，因为这是马雷斯卡带切尔西的时候的爱将嘛，看看能不能再引进。那
0: 这诺丁汉森林的英格兰户口本卖了1亿3500万啊，
1: 对对对，但是你后卫线几乎重组啊，走该走的呼啦呼啦的走了一堆人，然后中场我一看社区盾的时候，以福登和科瓦契奇要是为核心的话，我跟你说曼城就完了。他真正应该重点锤炼的就是切尔基。射击盾的时候，切尔基上来真正有2次有威胁的进攻全来自于他的传球，然后打伯恩茅斯最后能完成逆转的2个助攻全是来自于切尔基。马雷斯卡要是看不清这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他还得真的且交学费，而且他一个冠军都拿不着啊。这个我觉得咱们把这话撂着，不信咱看着。当然了，还要再提一个最稳的阿森纳，我觉得就是争冠集团里巴黎、拜仁、皇马、阿森纳、巴萨啊。这个我觉得这几支球队应该是夺冠希望最大的。
0: 巴萨是把罗德里接了是吧？
1: 罗德里接了，而且戈登、阿德耶米他又强化了2套边锋。如果中锋呢，就中锋的位置可能莱万走了，费兰托雷斯走了，这个是一个可能隐患。现在可能最后时刻如果要强购阿尔瓦雷斯要成功了，那我觉得对于巴萨来说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就完成了。但是全世界现在都知道巴萨缺中锋，马竞呢又不想把小蜘蛛卖给自己联赛的竞争。
0: 阿德耶米我在游戏里面可以打前锋啊。
1: 对，他有可能就是阿德耶米打中间，或者是戈登，要不然就是奥尔莫打尾九，反正我觉得对于弗里克来说似乎好像对这个位置并不执着啊，要不然的话
0: 可以没有前锋，可以没有前锋，
1: 可以没有前锋。对，我前面就死亡几脚嘛，来回轮转，对吧？你拉菲，对吧？来回的这些人都
0: 就这几个人，这种速度这么冲来冲去，边路一拉扯，这基本上就对方很难控制自己的防线。
1: 对对对，没错。然后罗德里的控制，这个可能对于中后场的
0: 会有很大的提升。
1: 对对对，没错。
0: 这不是西班牙国家队吗？
1: 对，他其实就是。你想想，但是但是在西班牙国家队，我一直在说，你看最后时刻啊，罗德里和佩德里俩人好像有点不兼容。
0: 嗯，
1: 一直打到最后的时候，是罗德里就4141变成单后腰了，啊，然后佩德里是成替补了。从半决赛开始以后，就后来一直就都是替补了。
0: 要我就去动手把、把那个，就是西班牙国家队今年进球最多的那个， 突然在嘴边，
1: 奥亚萨瓦，
0: 奥亚萨瓦买了吗？对啊，
1: 那是皇家社会的支柱，是皇家社会这赛季还要打欧战的。
0: 皇家社会说，我就这么多年培养出来这么一个，你再给摘走。
1: 对，他是皇家社会的旗帜，就像瓦伦西亚。

0: 也有可能
1: 压压
0: 自己有可能也不想走。
1: 对对对，
0: 就像皇家贝蒂斯当年的华金一样，他有可能就是一生一队的，应该是。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个队里留这么一个旗帜性的人物嘛，
0: 嗯、
1: 啊，而且他年龄也大，说白了，
0: 嗯。来，那最后再有些队伍简单介绍介绍，意甲球队今年会有一些空间吗？包括国米现在还第一档哈。
1: 国米转会市场上没有太多的补足，齐沃呢上赛季带的还可以，基本上把阵容盘面稳住了。本来以为是一个过渡赛季，但是他打的还真不错。
0: 哦，现在细数的话，意甲就三个队啊。
1: 对，
0: 啊，还有四个队，四个队还有罗马啊，罗马。
1: 还
0: 罗马、那不勒斯、科莫四个队。
1: 科莫，对对对对，那不勒斯、科莫，说实在的，在四档里面算强的。
0: 嗯。
1: 但是呢，小法带队呢，说实在，你从联赛第一场客场都没拿下乌迪内，就我个人觉得，就是作为欧冠新军啊，虽然说这将来会是一个国际化的啊，就是也得到了国际投资的这么一个立足长远发展的俱乐部，但是我估计这第一年欧冠的学费他得交。现在转会市场没有大手笔，但是这个队里的主客场偏差还是挺多的。四档里面我就觉得可能有点实力的就是科莫和斯图加特啊，这确实是很硬的。朗斯本来也很好，但是朗斯呢是因为主力球员也流失了，像桑加雷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法甲球队难以避免的问题，就是我一旦打出成绩，马上这些核心球员被挖走了。罗马不行，罗马也是财政上控制不能花钱。加斯佩里尼我觉得能进到16强就真的就算成功了。这个里面可能最终综合实力最强的还是国米，但是国米我觉得邓弗里斯也走了，剩下就剩左边的迪马尔科，老塔罗是强留留住了，但是这些阵容呢又老化又大了一岁，阵容没有什么新鲜的血液进补，没有太大的战术变化，所以我个人觉得，小英扎吉那一年带进决赛啊，这已经是到顶头了。现在对于国米来说啊，八强可能是个坎儿，我估计啊，能过八强就算是及格了。
0: 嗯，今年的主要的争冠的可能性还是巴黎、拜仁、阿森纳、巴萨。
1: 对对，基本上是这个。皇马我觉得打好了也有戏啊。
0: 皇马的就变数比较大嘛，就穆里尼奥看能不能带到赛季末，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 更衣室能不能控制住？
0: 对，这是很大的问号。好，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啊，讨论什么呢？讨论说把费内巴切给谁？
1: 啊、
0: 给曼联怎么样？有很多人。
1: 费内巴切可以啊，但是这个队里面啊、有格林伍德，然后那个弗雷德，
0: 就大家就是说的都是话题性嘛，就是希望彼此抽到的很多的故事性。我跟你讲，你只要有故事性啊，在这个欧冠抽签里一律满足啊。
1: 对，
0: 就是
1: 你
0: 球员有可能彼此都不想见面，就是抽的时候全给抽到一起。
1: 欧冠现在是欧足联的商业运营上的金字招牌赛事，
0: 是
1: 你想想，嗯，
0: 好，一会儿再过一个小时抽签就会开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接着非常感谢朱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管玉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武警部队以及专业救援力量迅速集结，争分夺秒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今天16时，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今天18时，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灾路段已抢通约800米。今天，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320余名可能受威胁群众成功转移。目前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555名赴吉隆镇游客被转移疏散，无滞留游客。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据自然资源部消息，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使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辖区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当地时间27号，乌克兰方面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1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月27号，突尼斯国民警卫队发布声明称，本月21号发生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试图前往意大利的非法移民船倾覆事件，共造成15人死亡。声明表示，目前相关搜救行动已完成，所有遇难者遗体均已识别身份并移交给家属。据德国方面27号消息，柏林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枪击案，造成2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捕。关注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其中浙江、福建、江西等地有暴雨、大暴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使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鬼。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鬼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伤亡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祀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王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只听夫人谗言，废弃祭祀，不认宗亲，专心逃犯，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们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有什么把民的矛提起来，握紧长戈，猎旗盾牌，也与你们一同出征，伐武道，救天下！
3: 伐武道，救天下！

0: 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哥比耳干，立耳毛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墓室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墓室，包括太室，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伤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他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亡命师尚府致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致师，致师就是挑战，
1: 嗯，
2: 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伤亡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倒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去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
0: 嗯，
3: 他说客荤素有伤，
0: 嗯，
3: 就是一天
0: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0: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呵呵，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士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2: 有征无战。
3: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

0: 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它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1: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0: 哎，对对对，
2: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0: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峻欲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1: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0: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克昏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下属，你像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1: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0: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齐名为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鼎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鼎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要把岁鼎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啊，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了。
1: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3: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三千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周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万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义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9: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10: 秦始皇的这个5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义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香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这些胶东的要地， 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让这个安抚镇抚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9: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都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并且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11: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10: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李业秦简，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日唐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始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事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11: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经义，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12: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11: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12: 对，
11: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12: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11: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12: 未来会怎么样
11: 对
12: 也不知道。
1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13: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郡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

0: 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克时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叹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陛下，六国随平，感谢旧徒安杰当务，仍有反抗之举。
2: 大锁天下，
3: 臣即刻全国通缉。
4: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2: 民心，刻时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4: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同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2: 堵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扶苏听令，即刻前往上郡，见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廷尉府的奏报看过了吧？回陛下，看过了。想管涉案人等，定然严查严办，绝无姑息。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陛下，长公子。
1: 性情敦厚，人善文良。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军，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0: 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 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0: 遵令。
1: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0: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累就，更有全权父爱助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丰税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这不是军令。

0: 呀！
1: 秦朝佑，
0: 公子，我老了，骨头都疼酸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长城，老汉的恐怕是看不到他挡住胡人的那天了。
2: 快，葫芦来了，葫芦！
3: 葫芦来了，
2: 可以啊！葫芦上前，保护公子。
4: 阿公，
2: 放！
3: 可以啊！

0: 将军，
1: 在。
0: 每日有多少大清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2: 那燕赵的旧时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才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藉的万里巨龙。
3: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依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扬，天下咸府，男乐其愁，女休其业，事更有序。
4: 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0: 方便是你眼中百世不易的地吗？
1: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融铸其形，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成

地势寂静，黎树无摇，天下险阻，男乐其愁，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2: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0: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通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0: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1: 3000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立轨，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2000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弗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1941年的中国抗战版图上，湖南常德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既是连接前后方湘川公路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又盛产稻米和棉花，是重要的军粮、军棉、兵员供给地。然而，突如其来的细菌战给常德造成了持久的创伤。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在耄耋之年仍竭尽所能记述这段历史。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那么常德细菌战给幸存者和受害者遗属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多年后，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怎样搜集证据的？在远赴东京进行诉讼的过程当中，他们得到了怎样的支持与帮助？铁证的背后凝聚着多少老人的辛勤和汗水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纪实。1941年11月4号，刚刚破晓，初冬的大雾笼罩着静谧的常德城。突然，一声响亮的空袭警报刺穿天际，随之而来的轰鸣声让人们从酣眠当中惊醒。胆大的居民打开窗，看见一架侵华日军的飞机正在低飞盘旋。飞机并未投下炸弹，却在城中心撒下不明颗粒。人们定睛一看，谷子、麦粒、棉絮和破布条稀稀疏疏落在大街小巷，如同下了一场雨。警报解除之后，有人将这些东西归拢回来，足有400-500斤。几天之后，家住城中心的菜桃打着赤脚跑过街巷给父亲送饭。12岁的少女并不知道，致命的鼠疫病菌正迅速地潜入她的身体。11月11号晚上，菜桃发高烧，周身通红，神志不清，于13号早晨死亡。档案记载，菜桃是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的第一位受害者。自此，夺命的瘟疫迅速蔓延，数度席卷重来，戕害常德大地。蔡桃去世之后，多名鼠疫专家、医生先后对其进行解剖化验，确诊为败血症鼠疫。鼠疫是死亡率很高且极为痛苦的恶疫，它起病急骤，加重迅速，主要包括腺型、败血型、肺型，症状有高热、伴胃寒寒战、呕吐、腹泻、淋巴结肿大、神志不清、鼻出血、咳血等。患者全身极度衰竭而死，死后皮肤呈黑紫色。根据侵华日军731部队资料记载，1941年11月4号，他们在常德投放1.6公斤鼠疫跳蚤。当年9岁的张礼忠因幼年的记忆而心痛了一生。1942年4月，5岁的四弟和3岁的五弟发起高烧，淋巴结肿大，抽搐而亡。为了逃避解剖火化，父亲用箩筐挑起两个弟弟，用衣服遮住他们发紫发青的小小身躯，混出城，草草地埋在乱葬岗上。这场鼠疫夺走了张礼忠家中4条生命， 原本生活在核心城区的富裕之家从此破败。1942年5月4号，在城中做小生意的李佑生回到位于常德城西北25公里的桃源县李家湾，一病不起，口吐血沫，于5月10号死亡。短短几天，接触过李佑生的多名亲属邻居纷纷染病，20天内17人死亡。当时人们只要听到李家湾，就吓得瑟瑟发抖。李家湾沦陷几个月后，鼠疫侵袭了常德城东北20余公里的新德乡。新德乡石公桥镇是濒临洞庭湖西岸的商贸集镇，商铺云集，十分的繁华。1942年10月底，石公桥开始出现成堆死老鼠。那一年，20岁的王华章听说谷米行老板丁长发一家11人染疫而死，无人收尸，来到丁家门口看了一眼，大人和小孩都躺在屋里，脸都是乌黑的。他没敢进去，但短暂的停留让他感染了鼠疫。第二天，他开始高烧昏沉。外籍专家伯利士率领的防疫队抵达石公桥，王华章被家人送去，得到伯利士的救治。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夺去了他们的生命。都说是发人瘟，没人知道是什么病。直到防疫队来了，大家才听说了鼠疫这个词。当年13岁的染疫幸存者熊善初住在石公桥以北5公里的周家店镇，他说细菌战三个字如一道伤疤烙印在他的生命当中，白天晚上都时时听见哭嚎，到处死人，这边上坟，那边出殡，连做法的道士都不敢来。几十年之后，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花费近7年走访调查，严格甄别，确认7643名细菌战受害者。这一数据后来得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承认。然而7643人远非全部。对受害者的调查于1996年正式启动，但此时常德居住人口变动极大，一部分受害者及其遗属无法找寻。数据之外是调查组实地走访中真实存在却没有名字的伤痛。石公桥北济公庙里曾居住着一个丐帮，所有乞丐都在鼠疫当中死去，没有人留下姓名。长林岗乡神寺山王家祠堂先后有上千官兵壮丁染疫，但姓名无可考。双桥坪蔡家湾99户371人，仅1人因外出帮工幸免于难，死者大多没了后人，故无法登记。1.6公斤鼠疫跳蚤让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一夜之间化作了瘟疫之城。多年后，遗属和幸存者已经成了耄耋老人，他们说儿时的记忆是黑色的，那是焚尸炉日夜不息燃起的烟。时间到了2002年7月18号，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主任陈玉芳抱着几十斤重的签名名单，在临近下班时火急火燎地赶到了邮局。他要邮寄的是数十万常德学子声援细菌战民间对日诉讼的签名。在此5年前，1997年，日本法律界正义律师200多人组成律师团，108名湖南常德、浙江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代表组成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2年后，又有72名细菌战受害者加入原告团，历时5年，开庭27次。2002年8月27号将进行诉讼1审判决。律师伊来敬一郎在电话当中告知陈玉芳，务必在8月初将声援签名寄到日本。耗时数月的签名整理完成时，距截止日期仅剩10余天的时间。邮局工作人员帮助陈玉芳将签名打包，整整3大纸箱。最快的邮寄方式费用要数万元，需要10余天，而最便宜的需要2000多元，却要历时40天。 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自发成立的调查组织，由于经费拮据，只能选择最便宜的方式。陈玉芳咬咬牙，借来几张纸粘在纸箱上，写了一段话：沿途海关邮政的同志们，这是常德数十万学子声援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的签名，务必在8月前送达日本法庭，请支持我们。签名寄出之后，陈玉芳有些绝望，按理要40天，一定是来不及了。但是大约8天之后，他接到了依赖律师办公室打来的电话：您寄来的签名我们收到了。陈玉芳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紧紧握着手机，泪如泉涌。他知道许多人都为这次诉讼提供了力所能及甚至超出分内的支持。一审开庭前，常德组织40余人的声援团赶赴日本，在怀化火车站的帮助之下。

机舱乘务组的帮助下，宣传单被发到每位乘客的手中。几小时之后，飞机缓缓降落在东京，机舱广播里响起通知：常德声援团的同志，请等一等，请最后下飞机。这时，所有人都陷入了忐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等其余乘客下机之后，广播再次响起：常德声援团的同志，你们可以拿上行李下飞机了。声援团陆续走出机舱门口，空姐们列队成两排，不停地鼓掌。机长抱着一大束鲜花走上前来，将鲜花交到声援团手中，说道：谢谢你们为同胞伸张正义，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胜利不收兵，我们支持你们。时隔多年，回忆至此，陈玉芳仍然热泪盈眶。我们声援团原本有很多能说会道的人，那一刻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如果没有社会各界这些温暖，我们坚持不下来。2002年8月27号，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经过27次开庭审理，在原告团律师团提供多达500项书面证据及31名原告的陈述、11名证人的法庭证词等基础上，认定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被告日本政府在本案细菌战中负有以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规定的国家责任。本细菌战一案确实给予受害者以极大和悲惨的伤害，原日本军的战斗行为属于非人道的行径是毋庸置疑的。因常德流行的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7643人以上。然而，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这虽然不算100%意义的成功，但是让东京乃至全世界听见了他们的愤怒。7643名受害者的名单是日本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人们难以想象，时隔60年，这份真实度、准确度难以挑剔的名单是如何得来的。对日诉讼中，原告团向法庭递交了数百件历史证据，其中有关常德的证据约占70%。1996年12月，常德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或亲属经历过细菌战的退休老人。办公室是常德市外事办腾出的杂物间，7-8平米的地方，拾掇挂上牌子就开始办公了。6-7年间，这群老人的足迹遍布10个县、56个乡、486个村，座谈30万人次以上，整理收集了15600余份材料，又反复甄别比对，才确定了7643人的死亡名册。细菌战10年仅1岁的徐万志，他的5名亲人因鼠疫丧生。1998年，他下乡调查，来到石门桥镇枫树岗村，村民们讲述亲人逝去的惨状，痛哭流涕，却只知道是发人瘟，不知道是鼠疫。这种茫然无知深深地刺痛了徐万志，让怀着国恨家仇加入调查委员会的他感到了更深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到底有多少受害者搞清楚，难道这么多同胞就不明不白死了吗？就这样，一批像徐万志一样的离退休老人，不拿报酬，自带干粮，蹬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奔走下乡。他们走村入户，找到一个人就发动一批人，渐渐形成了市、乡、村3级调查网络。他们把受害者较多的地区标记为一点，反复核查搜集。在对日诉讼原告团中，常德细菌战原告有61人，到2019年在世的仅剩18人，其中细菌战受害幸存者仅剩2人，是时年97岁的王华章和90岁的熊善初。2004年，熊善初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东京参加细菌战对日诉讼2审开庭。陈述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熊善初自己写的。

在法庭上，这位75岁的老人挺直腰板，一字一句读出自己的陈述书。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骨肉亲人。假如你们的兄弟姐妹、父母祖先也像我们细菌战受害者一样遭到无辜的杀害，你们将会是怎样的心情？然而，怀着巨大伤痛和愤懑的熊善初、王华章、张李忠们没有等来苦苦期盼的回音。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驳回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一审判决中，侵华日军在常德发起细菌战的残忍罪行和7643名受害者名单得到法庭确认，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不服判决结果的中国原告随后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7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驳回中国原告团对二审结果的申诉。至此，起诉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诉讼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但是坚守仍在继续，坚守仍有意义。在调查委员会使命终结之后，2011年11月4号，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受害者遗属律师高峰担任会长，徐万志成了常务副会长，许多老人成为骨干成员。此后几年间，高峰自费前往日本11次，自掏腰包买回整整一书柜的资料，多次为协会捐款。这一切只为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当中，将关于常德、关于中国的记忆一点一点打捞起来。协会会员胡金刚将7643人的纸质名单一字一字敲入电脑，590多页的名单耗时半年。几年前，他还买下一个储藏室，存放当年调查委员会的办公桌椅、牌子、宣传板和资料。谈起这些，他欣慰地说：“留下这些历史档案，教育后人，这就是意义。”2001年9月18号，湖南文理学院成立了细菌战罪行研究所，重点研究侵华日军在湖南和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恶果。学院学报上开辟的细菌战研究专栏是目前国内学术期刊当中唯一的日军细菌战学术研究专栏。研究所首席专家陈志远仍然奋战在细菌战研究的一线，他曾为对日诉讼做出长达10万字的鉴定书，并以学者身份在二审时出庭作证。谈及这些，陈志远说：“细菌战是反人类的罪行，它是超越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的，是整个人类惨痛的战争灾难记忆，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共同抵制的罪行。”1995年，日本正义知识分子森正孝发起了细菌战受害者调查，曾经的侵略战争参与者土屋公宪成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担任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日本辩护律师团的团长，发起200多名律师参与的联合支持。当原告团谢罪赔偿的请求被驳回，许多人心灰意冷，日本律师伊濑敬一郎却起立朝陈玉芳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请你们坚持，你们坚持，我们也坚持，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到底。历史如果不被铭记，就会被忘记。谁也不愿承认，可关于常德细菌战的鲜活记忆，正如灯油般一点点燃尽。”2019年初夏，耄耋之年的熊善初坐在农村老家的前坪，手中捧着一大袋泛黄的资料，那满是褶皱卷角的纸张是他一字一句写下的陈述书，一家一家跑下来的受害者名单。不知情的人很难想象，落满灰尘的小袋子里记录着多少鲜活生命的消逝，沾染着多少家庭的血泪。如同熊善初一样，
有这样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之所以用20多年的坚守与付出，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每日电讯，原作者袁汝平、齐敏，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童年》，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闪灭的当着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也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摇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秀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初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1938年，28岁的青年诗人公募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抗大的教学工作中结识了小他4岁的音乐教员郑绿城，二人志同道合，决心用自己的专业所长为抗日战争吹响全民族战斗的号角。
1: 郑绿城这个人呢，他是朝鲜人，1933年呢，他来到中国，开始在南京，后来到上海，他在上海结识了我们上海地下党的一个同志，经他介绍，他就向往延安，后来他就奔赴了延安。他为这个延安这种革命的气氛所感染、所感动，他就想创作一系列的歌曲。
0: 1939年4-5月间，郑绿城提出要搞一个八路军大合唱，约公募写词。公募先写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接着又写出《骑兵歌》和《炮兵歌》。8月份，八路军大合唱的歌词全部写完。公募的夫人吴翔回忆，当时延安条件艰苦，郑绿城只能靠哼唱着来谱曲。
2: 郑绿城没有乐器，就一个小提琴也太难点了，他就不是敲桌子就是敲石头，就是上山了。延安有的是山，他们住在窑洞里，爬上去他就在山上哼哼哼哼哼哼的，对，高一声低一声的，就把这些曲儿谱出来了。
0: 在八路军大合唱中，公募有意将部队写成大兵团的音乐形象，而不是游击队的形象。其实1939年还没有形成大兵团，但公募说他要站在抗战形势发展的高度去写这首歌，他希望能写出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1939年冬天，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首场演出，威武雄壮的军歌震撼了无数观众，很快便传唱大江南北，成为鼓舞抗战将士英勇奋战的号角。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进行曲的歌词又做了适当调整，由中央军委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
2: 是侵略者，是强盗，
1: 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
3: 你比你父亲聪明，
2: 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4: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二集。

0: 哎呦，是人是鬼？
1: 哎呀，哎呀，一般人能吓死些吗？啊，我就是出来蹲个坑，上个厕所去，一整一整一咋的？哎呀，怕我能吓死些。
0: 是你把我吓死了，叔。哎呀，哎叔，你知不知道村头老李家怎么走啊？
1: 村头老李家
0: 啊，
1: 往前啊，短走，走到头左拐就到了。
0: 哦，
1: 那真是奇了怪了些。那今天晚上咋真多人找老李的些？
0: 啊，刚刚也有人找他。
1: 那对着去吧。我刚脱下裤子蹲下，哎呀，就有两个人啊骑着车也问我老李家在哪。
0: 那两个人长什么样啊？
1: 哎呀，看你这娃说的真黑的家嘛啊，我连你长啥样子都看不清，我能看清他俩？
0: 哦，
1: 哎呀，哎娃
0: 啊，
1: 你得是也要去老李家
0: 啊？
1: 那你这自行车能坐下人不啊？叔啊，刚好想起他屋借个锄头用呢啊！
0: 你坐我车倒是可以，不过叔，你先把屁股擦干净啊！
1: 你这娃行，这干净的很着呢。走，
0: 行行行，走。

0: 停！哇，停！到了，
1: 就这儿啊！
0: 哎，对，走这儿。哎，你看那两个人咋跑了？啊，咋还跑得那么快的下？哎呀，啥事这么急的下？哎，老弟，哎，把你锄头借我用一下。哎，老弟，
1: 是不是没人啊？
0: 哎呀，爸去，老弟。死人了！
1: 谁死了？
0: 老弟死了！
1: 啊！这是哪儿？放开我！秦焕然，你怎么也被绑在柱子上了？
2: 洒家刀
1: 啊！
2: 这是西周的祭祀台
1: 啊！
2: 他们把咱们两个当成祭品了。
1: 什么？
2: 祭品啊。

0: 召先祖之魂，旌旗垂铃。
1: 你们祭祀把我们干什么？放开我。
0: 你父亲盗买文物，又是汉奸，身负罪孽，负债私偿。
2: 撒小斗
3: 啊，
2: 下雨了，快看，是你父亲
3: 啊。
2: 父亲
4: 跑，小斗
2: 啊，
4: 跑，带着秦焕元跑，跑得越远越好，跑，快跑。
1: 那你怎么办？
4: 走，快走，别管我，别管我
1: 啊，
4: 跑，快跑。
1: 秦焕元，走。
5: 好，醒了。醒了就好。
6: 燕杆子叔，
5: 臭小子，我还以为你胆儿挺大的呢，可一见死人，嘿，你直接就晕过去了。
6: 叔，我梦见我和秦焕元一起被绑在柱子上。
5: 怎么了？
6: 是我爸救了我们。
5: 啊，你爸？
6: 啊，是啊，在梦里，我爸他还惦记着别人的娃，他让我带着秦焕元跑，你说这奇怪不奇怪？
5: 什么什么？哎呀，难道这是命中注定？
6: 叔，
5: 你
6: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哎，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可现在看来，他像是你爸在给你托梦。他是希望你去帮秦焕元一把，好替他报恩。
6: 报恩？
5: 你爸他欠秦焕元他爸一条命，知道吗？
6: 啊，我爸欠了秦焕元他爸一条命？
5: 是啊，他们是旧相识。
6: 旧相识？
5: 对。那时候还是北洋政府管着中国，你爸也才20岁左右。你奶奶你爷爷那死得早，他就在西安四处流浪。
7: 这玩意儿咋还透着绿光呢？不像是一般的铜疙瘩，是不是老天爷开眼了，给我撒三亮指了条活路？
8: 老板，你看我这东西能值多少钱？
9: 这东西是你捡的？
8: 是。
9: 看你告诉我在哪儿捡的，我就给你钱。
8: 啊，老板，这东西不便宜吧？
9: 哦，怎么说？
8: 我只卖这一个东西，你还不停地问我在哪儿捡的，那就说明这玩意儿值钱，你还想要更多。那你要想知道，就是另外的价钱。
9: 嘿，你这个小子，本来想给你点钱的，既然这么不懂规矩，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来，这出去！
8: 哎哎，你别碰我！
3: 钱掌柜，
8: 哎，
3: 慢着。
9: 少爷，
3: 嗯，我们是做生意的，不是强盗。
9: 哦，
3: 东西给我，我长长眼。
9: 哦，
3: 嗯，是个行货，眼力不错呀。你叫什么名字？
8: 撒三亮。
3: 我叫秦旭阳，18了。你呢？
8: 我20了。
3: 你比我大，那我就叫你一声三亮哥吧。
8: 哎，
3: 三亮哥，这东西你尽管出价。
8: 说话算数？
3: 算数算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嘛。
9: 少爷，
3: 你别管。
9: 撒三亮。
8: 啊，
9: 别不识好歹啊，赶紧出价，拿钱走人。
8: 让我出价？我的价格是我要到你们古董铺子做伙计。
9: 啥？你胡说啥呢？
8: 我没胡说。
9: 你小子别得寸进尺啊。走。哎，
3: 陈掌柜，三亮哥，你要到我的古董铺子做伙计？
8: 是啊。
3: 想法倒是挺大的。这样吧，在这难存活的乱世里，我救一个人就是救了一条命。不过我们马上就要去上海。

0: 三两哥，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
1: 我愿意。
0: 好。
2: 小兄弟啊，你这是乾隆年间的东西吧？
3: 怎么样，还不错吧？
2: 青花色浓淡相宜，不错，好东西啊。
3: 我还有更好的东西呢。
2: 哦，还有更好的？
3: 啊。
2: 小兄弟，尊姓大名啊？
3: 我爱抽旱烟，他们都叫我烟杆子。
2: 哦，烟杆子。
3: 啊。我其实还有更好的东西卖给你，但是我没带到身上，要不要跟我看看？
2: 啊。想是想啊，可这家古董铺子的老板是秦家人，我做不了主啊。
3: 你可别欺负年龄小，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可会算命的。
2: 哦，你还会算命啊？
3: 那当然了，我知道你叫撒三亮，十几年前跟着秦家人到上海做生意，还学了一身的本事。前些年去陕西收获的时候，结了婚还生了娃。哦，你还跟秦旭阳称兄道弟。哎，你这古董铺子也是你在前头当家的。
2: 哎呀，行了行了，我看这些应该都不是你算出来的，是有人教你这么说吧。好了好了，回去吧回去吧，出去出去。哎，
3: 大哥大哥，你可怜可怜我吧。我从小没爹没娘，一路从西安流浪到这儿。大哥，我求你大发慈悲去看看吧。你要是不看，他们就会把我打死的。
2: 西安，服了。哎，行了，别哭了。带路，我随你去看看。
3: 真的，
2: 别废话了，走。
3: 好。
4: 哎，这些东西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撒品香。
5: 就是，哎，你
2: 知道，我知道，的确都是难得的好东西。但是秦老板说过不跟盗墓贼做生意。
5: 哎，你他妈你说啥话呢？啊，
4: 你不说谁知道是跟俺在这做生意？
5: 那就是你。
2: 各位大哥
5: 啊，
2: 各位大哥，东西啊是个正经东西
5: 啊，
2: 可是真的很抱歉，我收不了。
5: 哎呀，东西都看了。哎呀，
4: 不卖东西那你还废啥话呢？
5: 啊，真是的，
4: 赶紧走。
5: 大误事件，滚滚滚滚！
3: 大哥，
5: 哎呀，走！
3: 大哥，你别走！大哥，
5: 哎，你给我站住！哎呀，你个晦气玩意儿，带着啥人去啊？你哎呀，哎呀，我烦死！
2: 不许打人！不许打人！
5: 咋呀？咋呀？
4: 要报他的名，行，东西拿走，钱拿来。
5: 对，
2: 你拿走，
4: 你们来，赶紧赶紧！
5: 啊，真是
2: 好
5: 啊！
2: 东西我收。
5: 啊，
2: 钱给你们放这儿。
5: 哎呀，这不就完了？
4: 滚滚，走
5: 走。

0: 三亮哥，听说你最近收的这批东西是跟盗墓贼做的生意。
1: 我是
0: 好啊，你明明知道秦家的规矩，你明明知道我的身份，我的信仰，我无法接受你做这一件事。而且你媳妇儿跟你孩子就要从西安来到上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对不起旭阳，是我一时犯了糊涂，但是我
0: 三两个，你走吧，
1: 旭阳。好，我走。旭阳，我永远记得是你收留了我，是你救了我一条命。听说日本人马上就要打入上海了，

0: 从那天起啊，你爸就离开了秦家，我就和你爸在酒馆打工，直到
1: 他帮日本人做事儿，成了汉奸。
0: 但是秦华岩的父亲，那确实对你父亲有救命之恩。可如今啊，你又和秦焕元在陕西相遇，这可就，哎呀，就是宿命吧，啊？
1: 叔，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些？
0: 哎，我是怕你那死去的父亲再给你托梦，是他欠了秦家一条命，想让你帮他还一还。
1: 嗨，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说就别信了，也许就是场噩梦呢。
0: 哎，你不知道这老一辈人呐，总得信点什么东西，不然这辈子就没盼头了。哎，小豆啊，我说如果这个秦焕元真的有事儿，你帮不帮
1: 我？
0: 嗯，
1: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条命就是我们洒家欠他们家的，我帮就当还了这份情。
2: 苏教授，
3: 过来过来，你来看看看这件铜尊。
2: 好。哎呀，教授
3: 啊，
2: 这可真是件国宝啊。
3: 对，
2: 这件商代鹿形铜尊，这确实是我们目前发现的青铜器里最完整的一件啊。
3: 嗯嗯，
2: 您看这器形端庄周正，这纹饰云雷纹打底，饕餮纹为主纹，
3: 对，
2: 线条流畅有力。教授，您再看这锈色，这就是典型的黑漆骨。
3: 是啊是啊，
2: 没有几千年形成不了啊，这品相堪称绝佳。
3: 是啊是啊，连同孙成先生捐献的这一批青铜器，对咱们陈列室的筹建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呢。
2: 是啊。
3: 哎，焕元，这位捐献者究竟是什么来头？
2: 他，
3: 你跟他接触了几次，感觉怎么样？
2: 孙成先生啊，是一位爱国华侨
3: 啊。
2: 他长期在日本经商，他说自己曾经在国外的博物馆看到中国文物流失，痛心疾首，晚上都睡不着觉。
3: 哦，
2: 所以啊，就一直想为祖国做点事儿。他这个人，他说话温文尔雅，谈吐不凡。对青铜器的了解那是非常专业。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吧。
3: 好，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些青铜器，不能辜负华侨的心意啊。对了，你知道他有什么具体要求没有？
2: 有，他有。他希望能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把这件事情宣传出去。他说自己有很多的海外华侨朋友，如果咱们能宣传到国际上，想必也能号召更多人加入文物捐献。而且他还说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文化遗产。
3: 太好了，这可是个大事儿啊。
2: 是啊，
3: 我马上跟上级领导汇报。哎，他 他们不会拒绝参会吧？
2: 哎，不会不会，他们让举办的，他一定能来。
3: 好，你先筹备着，抓紧把记者招待会的方案做出来。
2: 嗯，
3: 时间、地点、流程、邀请名单都要详细啊。
2: 好的，苏教授，这个您放心，这事儿啊，我一定给咱办好。
3: 嗯，好，范燕儿。
2: 嗯，
3: 那个古董贩子撒小斗，最近没有来找你的麻烦？
2: 他能找我什么麻烦？我们俩各走各的路。
3: 啊，那就好。不过话说回来啊，那条街上做古董生意的，属他眼力最好。我见过他几次，年纪不大，但看东西很准。可惜啊，他走了歪路。要是能把这本事用到正道上，就好喽。
2: 苏教授，您说的对，可他有自己的苦衷。
3: 苦衷？
2: 啊，没什么。那个教授，我先去忙去了啊。
3: 哦哦。这个幻影儿，今天怎么怪怪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新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江苏连云港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管理中心办事大厅被网友拍到，上午9点，大厅的窗口岗位空无一人，视频上网后迅速。

0: 组发酵。
1: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紧接着大庭出台新规，要求前来办事的群众手机必须寄存在旁边的柜子里，不能带进大厅。工作人员表示，怕大家拿着手机断章取义的拍摄，这番操作让事情再起波澜。
0: 当地调查组调取监控，做出了说明。工作人员8:26已经全员到岗，当时 A 岗人员临时开会， B 岗正在大厅发放表格，只是没有坐到窗口位置，视频画面出现了信息差，算是一场误会。
1: 要说误会本来不难解开，把情况讲清楚，再查漏补缺，优化 A、B 岗的交接流程，不让窗口出现短暂空档，大家大多是能理解的。可是转头就不让带手机进大厅，这波操作确实是匪夷所思。
0: 不可否认啊，网络上呢确实存在片段剪辑歪曲事实的情况，但不能因为担心少数乱象就剥夺所有人的权利。害怕镜头本质上是鸵鸟心态。
1: 观云县联合调查组最新通报，当地已经叫停了这项规定，承认工作方式不当，向群众致歉，并且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承诺接下来会加强大厅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0: 一场疑似控岗的争议，最后呢栽在了禁手机上，值得好好琢磨。政务大厅是面向老百姓的公共服务场所，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服务从来不怕镜头。
1: 而政务服务的初心是服务群众，监督也是为了让服务变得更好。面对监督，敞开大门，坦然接受大家的目光，才是政务大厅该有的底气。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国家医保局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落地全国统一支付规则，为长护险的运行立下了硬规矩，校准了新标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杜西蒙的报道。
4: 如果说长护险是守护失能老人的民生兜底网，那支付管理就是这张保障网的定盘星。它直接决定长期护理刚需的钱能不能报，能报多少，怎么报。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表示，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文件，推动长护险告别试点阶段，在全国全面建制推开，敲定了制度全面落地的顶层布局。而此次支付管理新规正是配套全国落地的标准化操作施工图。
5: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对这个支付管理工作做了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规范，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发挥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未来战略购买的这个作用，那么同时呢也要保障待遇享受人的一些基本照护的需求，那么提升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一个使用效率。
4: 新规最大突破是确立全国底线统一、地方弹性落地模式，国家统一守住保基本、兜底线、可持续核心红线，杜绝过度保障。同时结合各地经济水平、基金承载力差异，允许地方动态微调标准，兼顾制度公平性与落地实用性。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应亚珍从实操层面解读表示，清晰的制度边界是长护险精准惠民、区别于医保的核心关键。
6: 这个制度的边界决定啊，就是保基本的，就是它必须有那个基本的具体的项目范围啊，就说哪些项目是以基本的长护服务内容，那么以这个为基础，它要规定的支付标准、支付范围。长护险的支付跟那个医疗保险的支付有差别，医疗保险它都是以费用形式表现的，长保人生病的病种、治疗的时候资源的消耗就是费用，都是不确定的。但是长护险他这个人失能了以后，他需要的一些这个基础性的护理照护啊，这个项目他就是确定的，按照当地的护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一个月可以提供给你10小时还是15个小时，我是可以确定比较稳定。这个因为有一些长护啊，他有一些这个内医疗的护理，比如说人躺久了以后不就有漏疮吗，做一下清疮，他在医院里面他肯定是作为护理算的，但是他是你失能了就在我们的这个护理项目里面了。在医疗里面就是你是作为一个病人发生费用，那么这个就是医保的范围。作为失能人员里面可能他有一些给他需要的照护，你是个失能人员，那我就长护险来保你。
4: 新规明确，两类保险场景划分清晰，互不重叠。住院创面治疗归医保，失能长期生活。

0: 活照料、基础护理归长护险。同时长护险实行定点机构协议化管理，服务达标方可结算付费，形成良性激励约束机制。未来能够提质增效的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也将逐步纳入支付范围。在具体实操层面，新规明确基金仅覆盖失能评估费、长期照护服务费、合规经办管理费三类刚需支出。全国统一计费逻辑是评估服务按人次付费，护理服务按时长付费，区分居家、社区、机构不同场景设置计费单元。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进一步分析指出，
1: 按时长计费最大的优势呢，是让服务计价有据可依，预算可控，从源头呢遏制过度服务、不合理开支，有效防范基金透支风险。但我们也要正视啊，单纯按时长付费有时会存在隐性风险，比如容易出现凑时长、轻质量的我们说形式化服务。那下一步还需要配套细化服务包内容，明确单位时长内的标准化服务动作、服务清单和质量规范，让时长和质量双向挂钩。
0: 新规明确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得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通过动态调整机制，各地可结合基金储备、市场物价、护理人员等级优化报销标准，同时优先扶持居家、社区就近照护，贴合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核心需求。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我国明确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锚定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的目标，持续健全失能老年人照护体系，补齐城乡养老保障短板。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第二篇腾格里的马兰花，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朱欣怡。
3: 2026年夏末，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来了今年的第四场雨。
4: 这沙蒿，
5: 沙蒿，
4: 这个沙拐角，你看它拐七拐八的上来，
5: 很喜欢下雨。
4: 下完雨，这些植物都好很多。一场雨后，后面这些小密密麻麻的，你看全是山长出来。
3: 沙漠中的雨来时，49岁的叶慧平喜欢出门迎接。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他的那些成片的胡杨、梭梭、花蚌、沙柳也都仰头迎接每一滴雨露的滋润。
4: 前面那边种的不是有一片那个红柳吗？
5: 嗯，
4: 这个是我们当时第一年种的。
5: 到现在有个
4: 将近16年。
3: 叶慧平身着粉色防晒服，在阿拉善左旗马兰湖畔绿意盎然的灌木丛中快步穿行。
6: 这是你的全套装备吗？
4: 对，我还有一个手套没拿，我全部都包了紧紧的，连眼睛都不露。会晒伤，要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6: 沙漠里的温度，你最高的时候这边能多少？
4: 这个表面温度50-60度。那你穿的那个薄鞋直接烫下。
3: 眼下正是暑期游客来沙漠种树的旺季。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叶慧平脚下一刻不停歇。
4: 我的车跟垃圾车一样。
6: 这是工作的时候开的车。
4: 对，去沙漠的时候开，各种东西。坐我车子。
7: 从这里进哈，从这个位置过去，那个牌小牌牌往这里走。
3: 自小生长在南方，叶慧平见过许多山和水。15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只一眼他就懂了书里看过的那句话：腾格里沙漠如同天空般无边无际。
4: 因为来这里的时候都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太阳烈烈几下，我大概走了5-6个小时，然后我一回来整个脸就脱皮了。它这边是盐碱水，扑上来的时候你脸是痛的。
3: 没有路，没有树，一场风刮过，沙丘能挪几米远，对面的人站在十步之外就看不见彼此的脸。在当时叶慧平34岁的人生规划里，沙漠只是过客。
4: 2011年来的时候是想帮助一个农民在沙漠里面去做一些治理，我只是说做一些就是帮他看看账啊，看看管理啊这一些。那结果那个农民就退出去了。那后来我就说我来先试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去物色一些愿意承担的人手。
3: 站在小水塘般的马兰湖边，叶慧平看到几株倔强的马兰在风中摇曳，盯着蓝紫色的小花看了半天，一个念头突然涌了出来。

0: 一个才干环在这里，我就想，万一哪一天我做不成，我就把才干环撤了，我就搬走，我不要留它一个痕迹在这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退路的时候，做的话，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了。
1: 茫茫大漠中搭建的简易彩钢房是唯一的建筑，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像蒸笼，晚上温度骤降，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叶慧萍和几个南方同事缩在厚厚的被子里，哆嗦的声音都发抖。
0: 我们那个时候会用马兰湖的水拿去过滤，初石、细石、木炭啊，什么东西过滤下来，我们去喝一些水。那后面呢，我们才打了井，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连洗澡都换在房间，然后烧点水拿盆泼。然后，而且我从福建来的，很喜欢吃新鲜，不喜欢冰冻的。所以呢，我们就去市场买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一点。真的，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这边的路途又远，40公里也就意味着要40分钟，你不可能早上出去买一餐菜，然后你明天早上再出去买一餐菜是做不到的。
1: 福建的节奏是爱拼才会赢，可到了腾格里沙漠种树，得顺着黄沙的脾气，急不得。
0: 当时种下去，春天的时候感觉有70-80。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只剩下一半了。再过一年，我可能只剩下30%这样子，那就很少了。很多情况下都是风吹走了，因为它沙子是会流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旱死，成功率变得就是极低。
1: 短短3年，这片沙漠就吞掉了先期投注的600万元，也逐渐吞噬掉叶慧萍心头积攒的豪气。随行的南方同事受不了极端环境和饮食差异，纷纷辞职回了福建。
0: 大概一年花200万，200万，200万，花了600万。我们当时来了好几个，那他们都回去了。但是说，哎，我自己的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那这时候才去下定决心说，哦，我一定要在这里把事情做好了。
1: 在叶慧萍最无助的时候，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父亲来到阿拉善，帮女儿一点点摸索沙土的脾气，组团队。盖苗圃，租车买设备，最初的彩钢房没有撤走，叶慧萍咬牙在马兰湖旁建了更大的基地。
0: 我父亲原来也是在南方做的，就是相当不错的这种，然后我们就把南北方农民的一些经验集合起来，只要听说沙漠能种的时候，我都往沙漠种。最早的杨树、沙枣、梭梭、花瓣，还有榆树、胡杨，还有这个就是水果类的哈，枣啊、苹果啊、梨啊。我们有一个苗圃，我们其实从育到种，我们都做了一遍。到第5年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自己成功了。
1: 附近的牧民发现，那个天天灰头土脸趴在沙丘上琢磨的南方姑娘，还真带着一群人研究出了门道。击打深孔扦插种植法，
0: 因为当时种树沙漠里确实也都是用铁锹，歪锹挖上去，它坑是要挖很大，沙子本身它的含水量就很低，空隙做大了，然后它的蒸发就快了。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它不要破坏那么大，同时呢又把苗给换进去，然后最后我们就发现一种把换花最好用，就去做了用电钻来打，它就打个孔把苗扔进去，它就是利用风的作用，它就把这个沙子给你填满，这样子我们效率非常高，一个人一天的话可以到500到700个。
1: 刨沙、钻孔、栽苗、护芽，慢慢的，一棵、一片、一亩、1万亩，黄沙一点点透出绿色。2018年，10几万亩树种活了，叶慧萍又开始琢磨沙漠里怎么生金呢？
0: 最早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全种了一遍，黑枸杞啊、锁阳啊、从容啊，我们总觉得就是要去挖，挖的时候它的沙漠的这个表皮就会破坏。对于我们植树人来说，我哪怕是一棵草，我都不愿意踩死它，因为那光秃秃的沙就能够长上一棵草都不容易的。哎，刚好吃银耳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福建的菌渣就很多，那我们现在银耳就是喷一点雾，把它制造成有雾气环境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最后发现，我们发现就是花瓣最好，去平查花瓣、粉碎花瓣、种银耳，就这样。
1: 叶慧萍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雇佣牧民来管护树林，并回收他们修剪下来的花瓣枝条做银耳产业， 只要每年让牧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放牧的收益，他们就能安心守护沙漠中的这一

0: 抹绿色。
1: 我们所有的这个树种啊，都要有一个围栏拉住的。这些牧民要护好这些围栏，就是不要让沙子埋住啊，就是不要让牲口或者是说其他的动物去吃掉它。我们有一个群，他每天在这个群汇报他要做的事情。他养羊可能也就收入6万，有的我们可能一年给他10几万、20万左右，他只要干好就有钱挣。
2: 这是什么？
0: 如今叶慧平团队已经在马兰湖基地建起了5000多平方米的银耳厂房，带动了周边7个嘎查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3: 葱啊，然后那个是香菜啊，这边的都是甜瓜，这两天才摘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什么薄荷啊，那反正各种各样，我们韭菜啊什么
0: 许多慕名而来体验种树的树友发现，彭格里沙漠里不仅有花蚌、梭梭等沙生植物，还有叶慧平在驻地打造的花园与菜园。
1: 晚上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星空月亮哈，比如说夜路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去走一下，走过去你可以听到马兰湖的那个青蛙的叫声啊，一些小蜥蜴的蟋蟀的一些小虫子的一些声音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也会很爱观察一些鸟的一些窝啊，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口袋里面弄着一把米，看着鸟就撒过去给它吃的。因为有了树林才有这些动物的回归，有狐狸啊、花猪啊、那个黄羊、小兔子和野鸡会从门前走过的。
0: 今年叶慧平团队的植树面积达到37万亩，更让他欢喜的收获是迎来了新的守护者。
4: 你看我们有挖这么深，看到了吗？一个坑里面是2株苗子，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红根埋下去，看这样放下去，回填的时候一定要用湿土。
0: 恒格里沙漠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雨后的马兰湖畔夹杂着沙土气息的微风吹过梭梭，吹过花蚌，也吹过马兰姐鬓角的白发。岁月无痕，跨越山海，万顷黄沙如今已和故乡一样，成了他心里眷恋的地方。
1: 也有一些朋友说，哎，你那么苦你怎么能做得下去？但是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并不是觉得他非常苦。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网友他开车开了30来公里然后来这里为了种一棵树。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想尽了农村的一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果实、天然的馈赠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要留住快乐的人，那你就要用快乐的事情留住快乐的人。
5: 最近几天呢，美国友人塞考斯与治沙英雄殷玉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持续刷屏。27年前，这位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籍教师将一份善意寄往了茅屋宿沙地。27年后，沙地变绿洲，这位年过七旬的退休教师重新踏上了中国这片土地。
6: 挥别茅屋宿的葱郁林场，塞考斯奔赴河南洛阳，回到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佳。刘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旅程的最新情况吧。
7: 好的。中午1点呢，塞考斯和尹玉珍在一片欢呼声中走出了郑州机场接机口。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总校长白帆当时是快步地迎了上去，三位跨越山海的老朋友是紧紧相拥。那在接机人群中呢，塞考斯一眼就认出了当年共事过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他还大声地用中文说着，洛阳我回来了。那洛阳呢，是塞考斯27年前任教生活过的城市，也是这段善意故事开始的地方。塞考斯的本名呢是罗纳德·萨克尔斯基，1999年呢，他作为中美教师交流项目的外教来到洛阳任教1年。也是在这期间呢，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尹玉珍自杀的一个相关报道，深受感动，于是呢多方奔走联络，筹集了5000美元捐款，也结下这一份跨越20多年的绿色情谊。那白帆校长呢，就是塞考斯当年善举的一个亲历者，他说呀，善意无国界，当年塞考斯从洛阳寄出的善意，一半是播种在茅屋宿的沙地里，那另一半呢就扎根在洛阳任教的教室里。讲台之上呢，塞考斯授业解惑，把知识和温度带给身边的师生。他的昔日同事童瑜说呀，当年塞考斯除了完成日常教学，还会利用业余时间主动给校内的英语教师额外开课，毫无保留地分享海外节日文化、地道的语言表达以及课堂教学的一些实用方法。他的学生李文文如今呢也成为了一名英语教师，至今呢还在用着当年塞考斯为他起的英文名字。那据白帆介绍呢，这次邀请塞考斯故地重游，他们计划在校园内栽种一棵中美友谊树，把塞考斯的故事呢

0: 讲给在校学子，让这些学生继续传送这份跨国情谊。那同时呢，他们也准备了一些洛阳牡丹画作、牡丹瓷等等一些本地的文创礼品，那希望呢，让在考斯回到这个家乡之后呢，也能时刻感受到来自中国朋友的暖意。那塞考斯说呢，自己的中文名字啊就叫龙福，龙是中国龙的龙，祝福的福。那尽管呢只会说一点点汉语，但是不妨碍自己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民，也是中国呢教会了他更多。那刚刚得到最新消息啊，这个塞考斯乘坐的车辆呢是已经抵达了洛阳。那接下来两天时间里呢，他将重访当年任教的学校，见一见当年的老同事和一些学生。那希望这一场这个故地重游呀，能够给他留下更多的美好记忆。主持人。
1: 好的，刘佳。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呢，来到上海。提到上海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版图当中浓墨重彩的关键篇章。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丁玲、夏衍、郑振铎等众多文学巨匠都曾在这里留下深深的足迹。
6: 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上海文学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了。这座承载几代上海文学人与读者心愿的上海文学馆有哪些看点？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张倩。
7: 开馆的第一天，不少文学爱好者一早就排队进馆参观打卡，那马上也是闭馆的时间了，但是还是有不少的读者恋恋不舍。上海文学馆坐落在上海虹口区，由主馆及三栋优秀历史建筑构成，旨在打造一个实现可看展、可品读、可互动的文学馆。主馆有五大展区：时光上海、左翼上海、都市上海、光影上海、世界上海。他们以五个维度勾勒出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与时代共振、与世界对话的图景。从这些展区的名称也能很直观地看出上海文学的五个特色：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共长，上海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大本营，上海是中国都市文学的引领者，上海文学与话剧、电影以多种形式衔接，实现多层次现代传播，以及上海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

0: 文学保持同步和充分交流。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展览里充分地运用版本书刊、手稿、实物、艺术装置、雕塑、声像、光影及多媒体互动等多种展陈手段，以现代化、富有艺术感的创新形式进行有机呈现。比如，作为全馆的通史开篇的“时光上海”展区，以上海风景影像开篇，收录历代文人吟咏上海的诗词古绘，辅以七幅上海行政区域地图，清晰呈现上海历史建制演变。数字音频装置用沪语还原明清市井风文风。为了推动文学阅读，实现读者与文学的亲密接触，上海文学馆打造了多个文学阅读空间，包括馆中馆、巴金图书馆、上海书房、多功能阅读空间、马兰花绘本馆、数字展厅、星光厅等。这些文学阅读空间各具特色。以海上书房为例，这里既能让读者开展阅读、举办文化小聚，还同步展示重要作家的版本书、文献和生活用品等。这个厅里还藏有1938年版鲁迅全集纪念本套盒，收藏编号为第47号。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助力本周举办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颁奖活动，场馆还同步推出夏日的文化盛宴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文学魅力。那据了解，上海文学馆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半至下午5点半，每周一闭馆。主持人。
1: 好的，张倩。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接下来关注封建瞭望。最近呢，一段短短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055型万吨大驱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弹体腾空之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1: 试射导弹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显然吸引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静泽的报道。
5: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封建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6: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5: 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
6: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防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5: 公开资料显示，鹰击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 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6: 新型号的导弹要讲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我们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针对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无人机于26号18:18起飞，目前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有什么样的进展？
10: 好的，主持人。那据了解呢，受灾的这个区域啊，它的这个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了，那这个区域可能会成为这个信息的盲区，所以目前这个翼龙的应急通信无人机它抵达到任务空域，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这个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这个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恒空就给我们介绍说，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的灾情勘查，俯瞰掌握受灾区域的整体的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来开展这个堰塞体的勘查，还有风险点位的排查这样的临时任务。刘洪空就介绍说，本次执行任务的这个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出发的，全程飞行了大约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随后呢，在任务上空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那完成任务之后呢，降到了这个日喀则的机场。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一整个的完整的航次，正在开展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个无人机，像翼龙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它的优势还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发动机，还有航空燃油，载重能力强，作业范围大，这个续航的时间也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载荷，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这种多维度的综合的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可以把这个灾区的语音啊、视频啊、信号传回到后方，从而能够打通前后方指挥部的这个信息的通道。 能够支撑这个灾情研判啊，还有救援调度，还有这个灾情报送的一些工作。那刘洪坤也跟我们介绍说，此次任务呢，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那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

0: 作业条件是十分的严苛。那飞行过程中要应对这个复杂的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呢需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这个气象的监测，保障飞行安全。经过审批呢，无人机主要是在8000米到8500米的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临时申请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还有这个西藏两地的翼龙无人机实施了一种叫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在结束任务降落之后呢，另一架随即会起飞去补位，实现这个任务空域不间断的值守。当前机载的基站我们了解到是已经开始工作，实现部分灾区的这个手机已经是可以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的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测无人机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经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这个卫星间歇站还有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了这个航拍测绘与三维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周围的这个岩石的性质，还有坝体的长宽高，还有水流的速度，这些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人员就跟我们介绍说，现在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首要的任务，那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呢，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我们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已经是处于一个漫溢的状态。那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汇入湖里面，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是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同时呢，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正如谭震提到的，最新勘察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的山体滑坡面积呢暂时没有增大，但根据水利部的消息，上游堰塞湖已经处于漫溢的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的风险高。
1: 为什么这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独家报道。
3: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雾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4: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震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这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也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3: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5: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

0: 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1: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书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书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已经确定将在明年9月开门办学。
11: 目前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纸上蓝图到校园落地，这次的校园搬迁又蕴含着怎样的教育变革深远意义？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近日走进了4所高校的建设一线，我们一起来听。
1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3: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2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3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2: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14: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学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2: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15: 出门进园，随处即景， 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

0: 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2: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3: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R1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1: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
4: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5: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5: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6: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全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植物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7: 昨日新闻重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业主花钱买的拥有产权的车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吗？相信啊，很多朋友听完会脱口而出，那当然。不过在上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例。
1: 李女士在拥有产权的车位上储物，物业公司让她移走，她没移，物业就代为存放，结果部分物品受潮发霉了，李女士就将物业起诉到了法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车位用途标注特种用途，也就是说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雨晶告诉记者，
3: 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2: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4: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2: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
4: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心肠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心肠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此次遭受泥石流灾害严重的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和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对于此次泥石流的成因，自然资源部方面表示，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吉隆的地质、地貌环境以及水文条件的特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这里属于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带，山间碎石等坡积物比较多，也比较松散，同时山岳冰川分布密集，冰川蓄积量大。
1: 它其实是对喜马拉雅山几乎东西向的山脉里面的，它打通了南北向的一些孔道，就是由山前的这种冰川雪水冲开的一些峡谷。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吉隆沟呢，落差很大。那么如果呢继续向尼泊尔更高的地方去呢，其实是尼泊尔的一系列的雪山，超过5000米的有好几座。所以说呢，这条沟它既是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断层带，纵向的切开了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峡谷，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短距离坡度坡降，就是这个高差很剧烈的一个区域。第三一个呢，因为它切穿的呢比较呢急促，那山呢又比较陡峭啊，所以说这里呢岩石的这个破碎度，还有呢我们说坡面上形成的大量的一些我们的坡积物，它的修字角呢很高，所以说它的稳定性呢很差。加上这一个呢断层带呢一系列呢，它是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这十多年以来大大小小的地震导致了这些在坡上堆积的这些松散的这些包括碎石啊，它堆积的比较多，这也为整个区域的这种坡积物的这种不稳定性等等呢造成了一个地质的一个基础。这个地方呢同时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点，它是西南的季风暖湿气流穿过来的一个水汽的通道，当暖湿的气流顺着这些沟渠这些峡谷呢源源不断的输送上来的时候呢，也会对这些高海拔的这种山群的形成非常丰富的一些垂直自然带谱，它也在这一块呢形成了大面积连绵分布的冰川雪山，所以这一带呢也是山岳冰川分布密集的地方，冰川的蓄积量也比较的厚啊，它的那个体积也比较大。但同时呢它这个地方呢夏季的时候呢，因为现在本身也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温度在升高。
0: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指出，落差大、物源量大等因素使得此次灾害突发性强、破坏性大。
2: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说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雨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块子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也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0: 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曾经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此次灾害发生之后，也有人推测是否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对此，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3: 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锈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古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锈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0: 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也指出，与人们更熟悉的冰湖溃决不同，冰岩崩主要是靠重力作用驱动。
1: 冰川湖泊溃堤，它主要是一种水来驱动的。常见的呢是冰川湖泊的这种溃坝溃堤，它是堰塞湖，它主要的原因是由水流，是由水文来驱动的。冰岩崩是冰水的这种冲击力，它把岩涂的这种岩石叫岩块，还有冰气物，还有旁边的甚至有些基岩都一下子呢给冲下来，在这种瞬间的这种山体高速崩塌过程中，受重力的作用，一下子形成了一种冰川的一种岩崩的一种灾害链，驱动力是不一样的。这种呢是重力作用驱动的形成的。那么从时间的长度影响上，这个水流的它时间比较长，它形成堰塞湖的时间长，它水流这个影响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冰岩崩它瞬间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就把它所有的力量呢就泄荷了，它的时间短促。要形成冰岩崩它的前提什么呢？它本身有非常高的这种高差，同时呢在它的行进的前面有这样的遮拦跟阻挡，它才会摧毁两岸的这种冰气物，形成一个通道，把这个基岩呢推上走。这两种最终到了低海拔的时候呢，都是以泥石流的形式呢呈现出来的。
0: 目前专家推测，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了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注意上游的洪水。由于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着很大的难度。具体难点体现，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虎娇娇提醒，注意防范潜在风险。
4: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0: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8月27号至29号吉隆县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预计今后三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为19摄氏度，最低为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近日，沙德尔、紫檀、简拉维、艾沙尼几个台风接连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的局面。为什么近期台风扎堆呢？台风之间又会怎样互相影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接连登陆，影响是否会成倍增加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介绍。
5: 近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局面，近期为何台风扎堆？
6: 通常7到9月就是台风的活跃季，而8月呢又是一年当中平均生成台风数量最多的一个月份，但同时由4个台风活动

0: 气流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汽，并且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季风复合带，也就是季风槽。那在季风槽当中呢，就容易又生出台风涡旋，并且还有利于涡旋的增强。有的时候呢，还会同时又生出多个台风涡旋。这一次四台共舞当中的这四个台风呢，就诞生于同一个大的季风大槽之内。那最后呢，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和强度也决定了台风的走势。今年由于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因此呢，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东气流就有利于它引导台风西行，并且登陆我国。
1: 台风与台风之间会如何相互影响？
0: 台风跟台风之间呢，是可能会发生相互影响的。通常当两个台风中心的距离比较近，在1000公里之内的情况之下，它们就可能会发生互旋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藤原效应或者是双台风效应。但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在这两个台风之间它们强度的差异比较小的一个情况之下。而如果这两个台风之间的强弱差距比较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个台风互旋的过程当中，其中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的环流就有可能会被比较强的台风给卷入吸收。那这一次的四个台风当中，其中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21号台风艾沙尼中间就发生过互旋，但是呢，因为它们之间的强度过于悬殊，艾沙尼呢在生成不久之后，它的环流就很快的被并入整合到了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当中。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造成的风雨影响会加倍吗？
0: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它们的风雨影响并不能简单的叠加，这还与台风是否会登陆，以及台风的强度、登陆之后的这个路径以及它的移速等因素呢，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次有接连多个台风生成，并且呢，其中有三个台风将先后登陆我们国家，而且呢，这三个台风先后影响的地区呢，是有部分重叠的。那有一些地区在前一个台风的影响其实还并没有完全结束，那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当地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高，甚至是接近于饱和的状态，而且呢，河流的水位包括水库的水位也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后一个台风接踵而至，那后一轮的这个台风所带来的降雨强度即便不如前一轮，那么它持续的降雨的叠加也可能会显著增加当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那因此呢，在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的情况之下，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是对同一片地区可能会遭遇的接连多个台风的台风雨的影响。
1: 台风的威力除了看台风等级外还要关注什么？
0: 台风的威力或者它的影响力不仅仅是由它的强度决定的，那它是一个综合多重因素作用的一个结果。那除了它自身的一个强度之外，它还与台风的移动的速度、台风的路径，还有台风是否会与其他天气系统相互作用，甚至是在登陆之后的这个当地的地形的因素呢也都会密切相关。那比如有一些台风它的移动速度是非常缓慢的，那即便它的本身的强度不强，但是呢它的环流长时间的滞留在某个地区呢，就会像一个水泵一样的源源不断的输送来水汽，那么当地呢就会持续的遭遇强降雨天气，很容易诱发出极端的暴雨灾害。那另外有的时候在台风深入内陆之后呢，还会与这个北方的一个西风槽系统配合，那通常呢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南下的冷空气的加入呢，就会更容易激发出强烈的这个降雨天气。另外呢，地形也会很大程度上放大台风雨。那在台风登陆之后，强烈的一个向岸风气流在局地的地形迎风坡的一个抬升作用之下呢，会导致降雨的强度显著的增强。此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台风它潜在的影响地区前期的一个降雨情况。那如果在某个地区它前期的已经经历过这个强降雨过程，它的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趋于饱和，那河流的水库水位也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后续是一场看似这个强度不那么大的这个台风雨，那它也很容易诱发出这个严重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此外，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时间恰好赶上了天文大潮，专家提醒，也要特别注意风雨潮三碰头的影响。 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

0: 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如今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不过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给用户造成困扰。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那么大模型给出的信息是他猜的还是他查到的呢？他会揣摩我们的言外之意吗？哪些信息对于大模型来说呢是噪音或者是陷阱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王鹏老师您好。
6: 您好。
0: 哎，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冉。徐冉您好。
7: 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先来交流一下吧，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二位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答非所问的情况，一眼能看出来或者说有点难分辨的情况？王鹏老师您先说说。
6: 确实啊，在日常的研究工作当中啊，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看比如说我平时呢做这个数字经济研究，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啊，我就让这个大模型来生成2026年中国或者是北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那么这个问题呢问的可能不是那么细致，稍微宽泛一点，那么人工智能呢它可能回答的时候就会忽略啊地域的限定，它直接从全国层面或者说其他省市啊的这个统计数据带出来的，甚至有可能呢带出来2023年、2024年的旧数据。那么看起来好像啊这个回答内容是比较全的，但实际上呢它的理解包括和我们的实际需求啊是有差距的。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去年啊我们在进行这个有关报告的撰写的时候涉及到一些人才的政策，对吧，让他举一些例子，但是他可能呢由于本身的语义库啊或者新闻呢、啊、他没有查到，他就给我生成了一些相关的内容，但后来呢我们反复一核对一比对，发现它生成的内容呢确确实实呢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甚至说有些内容啊是他自己虚构的，所以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我是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对，您还是属于问了他一些自己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哈，所以说呢还是比较敏锐的能够发现这其中的一些漏洞哈。徐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7: 还真遇到过，而且特别多。但是我会觉得从今年一年的体感上来讲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原来会更多。我跟王鹏老师的这个使用心得有点相似啊，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工作，然后比如说让他润色一些这个文稿啊或者是文章的段落呀，因为它是在你的工作基础上进行展开嘛，但是有的时候它展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不靠谱啊，这个是谁做的呀我没干过这些事儿啊对，你是能明显感觉出来他的那个夸张程度是比较令人匪夷所思的。但是我是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的提升，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大模型的能力进化它恨不得都是以周月为单位进行的，现在甚至是你会发现隔天可能就出来一个新的模型啊，大家的进步速度都很快，所以我是觉得至少以2026年这8月份的我的

0: 体感来讲好像少了很多，但确实还是存在的。嗯、
1: 对，心里还是好、嗯、会打一个问号。
0: 对，
1: 我看到他这个答案，我稍微核实一下，
0: 我得确认一下。
1: 哎、对
0: 啊，我得问问他，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1: 嗯，
0: 你这个原链接你发给我看看，我觉得你这个说的不对，你再重复一下。嗯、然后他有的时候他也会特别坦诚跟你说，他说啊，对不起，这是我瞎编的。
1: 对、
0: 嗯、对，
1: 好在就是态度非常好哈、
0: 嗯，
1: 然后马上就会道歉。
0: 永远态度非常好，但下次还是这样。
1: 是
0: 啊，
1: 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原理问题啊，可能大家用 AI 用的比较多、
0: 嗯，
1: 但是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个答案弄出来的啊？
0: 嗯、
1: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0: 嗯、
1: 那我们在向 AI 提问的时候。AI 到底是怎么把答案整理出来的？是他真的查到了，还是说他去猜的？他什么时候使用的预训练的内容？什么时候他进行互联网搜索了？那如果说遇到相互矛盾的那种信息 ，AI 他怎么判断哪个是对的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个目前啊，咱们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整理相关的答案呢、啊，相关的这个一句话呀，它的核心逻辑啊，并不是说非得先查到再输出。它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是基于咱们大模型的这种概率预测的这种机制形成的比较粗钝的文本。那么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基于已有的训练、已有的信息而进行的合理的推演，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像咱们以前搜索，我先搜到内容啊再整合。那比如说啊，咱们用户的问题是属于预训练的语料范围内那已经训练过的内容，比如说一些通用的常识啊、经典的知识啊。大家都基本了解的内容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人工智能啊会直接调用预训练阶段学习到的参数生成了答案。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就不互联网了。那么当问到的问题啊，它涉及到一些实时的情况啊，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最近的数据啊、最新的政策啊，它这个预训练的语料呢没覆盖到的。
1: 嗯，
2: 那么这时候它就会联网啊进行相关的搜索，公开抓取相关网页的内容生成素材。那么当遇到这个相对矛盾的信息的时候，比如说他这个 A 网页说了这个 B 网页说这个，那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他可能并不会不启动啊这个交叉核验的机制，而是优先的这两类内容进行这个选择。比如说他搜索到网页当中啊出现频次比较高的内容，那他默认为这个可能就是表述准确的，或者是说呢这个咱用户提问的问题跟他这个搜索到网页的内容啊语义匹配，那某些片段可能这个匹配程度比较高，
1: 嗯，
2: 那么他认为呢，这可能就是完美答案，他并不会是查看你信息源是不是咱们这个新华社呀，咱们这个央广啊出的这个信息是权威答案，他可能这块儿啊，他判断起来就不像咱们人为的这个判断的这个取向啊、机制啊这么严谨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
0: 嗯嗯。
1: 哦，所以说，我们看到之前有这么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人信了 AI 的机票退改的建议哈，白白损失了600元。就是他其实能抓到官方网站的权威信息，但是呢，因为相关的信息在网上实在是太多了，他可能迷路了，所以说导致这种误导了用户，然后让用户出错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这么理解吗？
2: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理解，就哪怕这个人工智能啊。
1: 嗯，
2: 它能抓取到咱们这个航空公司权威的这个退改的规则，但确确实实呢是容易出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只能做这个语义层面的理解，内容的拼接。但实际上你涉及到一些这个资金呢、啊，比如退改场景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规则呀是很细致的。尤其是你这个面对退改规则，你是几个小时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你怎么退怎么改，对吧？实际上呢，你这个稍微有几个这个文字的偏差。或者场景稍微偏差一点，可能它触发的内容都不一样。但是目前呢，我们看起来咱们这个大模型也好啊，相关的工具也好啊，它的对于这个具体使用场景的这个语义的理解，尤其是跟这个退改补贴的规则理解上还有差别。所以说呢，即使它能抓到这相关的规则信息，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当中可能还会出错，就引起这些损失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0: 嗯，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刚才王鹏老师也说了一个细节啊，语言模型呢，或者说我们现在用的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产品，它其实是有很强的信息获取能力的。它过去呢做过一些预训练哈，它比如说知道一些基础的常识性信息，但是呢它在互联网搜索到的一些内容呢，它搜到了并不等于它理解了。我们看现在人工智能产品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好的一些情绪价值，就比如说刚才何佳你说的，他知道他错了，他认错态度非常好，而且呢总能把话说到你心坎里，不代表说这个模型啊他真的 懂人事儿，
1: 嗯嗯，
0: 他只是表现的非常懂人事儿。
1: 嗯，
0: 再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大语言模型它究竟是整理出来的答案还是查到的答案？我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啊，我不知道这个角度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便于大家去理解。
1: 嗯，
0: 我们过去说大语言模型的时候，用一个专业层面的形容，会用参数量多少去形容一个模型能力它的性能强弱。
1: 嗯，
0: 这其实对于我们数学基础能力一般都比较好的中国人来说，可以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
1: 嗯，
0: 为什么呢？我们很小就学过函数，
1: 对
0: ，y 等于 f(x)， 对吧？
1: 嗯，
0: 这个 f 其实就是参数。那其实大语言模型它的核心，它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函数。y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它给我们输出的那些信息。f 就是各个大模型厂商他们做出来的参数信息量。
1: 嗯，
0: 那 x 其实就是大家每次输的不同的问题。所以它核心呢，它是一套你给它输入了一个变化的信息，它在给你计算出一套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1: 哦，
0: 然后它会在海量的预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按照每一个词去推测我下一个字应该生成什么。这么说有点绕啊，它其实就有点像按我们中国人的语境下，我爱你这三个字儿，我是排第一个，爱是排第二个，然后你是排第三个，这是我们中国人语境当中出现最多的一种逻辑顺序。
1: 对，
0: 大模型呢，因为通过海量的预训练，它就知道我这个字大概率背后跟的是爱，爱后面跟的是你，所以它就不会生成一个答案叫我你爱。
1: 嗯
0: 啊，所以它学会这种推论的概率之后，它就按照你给它输入的问题，它开始在海量的信息当中，它就推测，哦，这个用户他想要的答案大概率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你觉得大模型很理解你，它不是真的理解了你，它只是会用概率而已。
1: 啊，
0: 我觉得这个这么一说，大家有可能就明白了，就它核心不是说它真的知道那么多答案，它是推演出来的，它是推算出来的，它是用概率罗列出来的，相当于穷举了一下。
1: 哦，用它的这个算力啊，
0: 对，用它的算力去，反正比咱人算的快很多。
1: 是，
0: 对对对。
1: 啊，那这么一说的话，感觉好像 AI 它还没有掌握我们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哈。
0: 表现的比较像。而且可能越随着性能或者是随着基础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家会感觉它越来越像，但它实际在现在这个阶段它还不是。
1: 嗯嗯，所以说呢，这一个原理的问题也提醒我们哈，有些时候面对它给出的答案，我们还是要稍微留个神儿。
0: 它是有幻觉的。
1: 哎，对，
0: 是
1: 有幻觉
0: 的。
1: 哎，那说到如何更好的跟 AI 去配合哈，无论是我们在消费场景还是在工作场景里边，它提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0: 对，
1: 哎，我们会对 AI 产生误导或者是诱导嘛，咱们自己没问清楚问题，结果给人 AI 给弄晕了，给出的问题也是答非所问的。他是怎么捕捉到我们的信息的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确实啊，跟咱们这个用户的提问方式是很相关的。
1: 嗯，
2: 你看这两年呢，你看比如今年咱们现在出了很多这个智能体，就是龙虾，
0: 嗯，
2: 对吧？那他现在呢，可能通过你的这些技能的调取啊。因为他那个记忆能力很强，你可以跟他进行训练。但如果放在去年前年，咱们之前专门有一个提法叫提示词，提示词不说的 prompt， 对吧？那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怎么去提问。那么怎么提问呢？是有可能对他的这个回答的内容啊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那我理解啊，就是人工智能在处理咱们用户提问的时候呢，它可能会优先的去捕捉三类信息，那这个跟咱们提问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2: 第一类呢，就是咱们提问中问到的关键词和语义倾向。比如说你提问的时候，你可能说，哎，你说某某某品牌的这个服务为什么这不是很好啊，或者什么什么电影为什么不好看呢？相当于你直接已经给他进行了一个情景假设，你已经告诉他这个情感的倾向的结论。那么人工智能呢，大概率会顺着你给出的这个语义倾向去给他匹配相关的内容，就像学员老师说的，他根据你的这个情感倾向去匹配概率，对吧？然后呢，顺着你这个想法去回答。
0: 嗯。
2: 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用户啊，提前给出一系列的预设信息，比如说你在提问题之前给了他一段相关的背景描述，
1: 嗯，
2: 对吧？那相当于你已经告诉他我这个前提假设是什么，你未来的回答就要围绕这个假设来展开，对吧？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用户啊，给你做相关的这种身份和角色的提问，比如说你告诉这个大模型和工具说，哎， 你是什么什么人士，假如说哎，假设就说啊，你是一个主持人。

0: 对吧？那我问你什么问题，那你回答的风格肯定要跟你这个身份匹配嘛，对吧？他会主动适应你的要求，再回答相关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确实咱提问的方式啊，提问的内容啊，一定会对他生成的内容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对，我看有网友哈，他还慢慢的总结了啊，说写提示词和许愿之间的一些相似点。首先要身份唤起，告诉大模型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呢自报家门，我大概是个什么职业啊，什么水平。接着就是明确诉求，然后还要提出约束的条件啊，最后给出一个兜底的条款。说好了做不到怎么办？甚至呢，有些人在生活中的说话方式都有点往这个模板上去靠了哈，非常的严谨。那要怎么说人工智能才能够更懂我，对话的效率才能更高一点？我们真跟他对话的时候需要来一个60秒语音吗？这么复杂的一个程度吗？
2: 哎，你还别说，何佳，我最近在跟人工智能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输入量越变越大了。因为其实就这个输入量，就是用我们过去一个大家比较常见到的词，就是提示词嘛。当你给他的信息越多啊，其实语言模型，我们说这个理解是带着引号的，它理解你的问题就会理解的越准确。因为我们现在叫大模型，其实是一种简化的称呼和叫法，它的学名或者说它的全名叫大语言模型。这个大为什么要强调语言两个字，是因为其实现在大模型的能力它是基于一种自然语义理解，就是它的核心能力啊，就是让人感知到它能理解人与人之间沟通对话的潜台词和内在语。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是在去年春节，在 DeepSeek 横空出世，就是那一年，这个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中国人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干出来一个在全球领域上性能都非常优秀的大模型。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DeepSeek 好用？核心也是被 DeepSeek 的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所震惊。其实我是觉得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特别能体现大语言模型它本身的能力所在，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是有潜台词和内在语的，对吧？比如说贺佳，我今天跟你说，哟，你今天看着真精神，
1: 那就是昨天不精神。
2: 你看，你就能理解我的内在语，对吧？
1: 是，
2: 就是大模型的能力，其实它就是能够理解我们人好像都忽略的那些内在语和潜台词。那如果你把你的内在语、潜台词和你的限定条件越多的告诉他，他就会以越准确或者是接近准确的方式提供给你想要的答案。所以我觉得这个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也很有趣啊，说这个身份唤起，你先要告诉大模型你是什么身份，它就会贴近你这个身份大概想要的一种语言逻辑。又或者是说这个你是什么水平，比如说最近这个人工智能的话题特别火，机器人的话题也特别火，但是我是一个门外汉呀，我就是需要他用像小学生能听懂的语言逻辑给我讲一遍，他就知道大概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跟你沟通，你比较容易理解。但你说如果我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博士生，我已经学了很多年了，你可能知道很多专业词汇，那大模型就知道了啊，它可能用专业词汇跟你沟通会更有效率。所以当你的限制条件越多，或者是说你喂给他的信息越多，你的提示词写得越丰富，你大概率获得的答案也是更准确的。
1: 是，而且我在用 AI 的时候啊，我已经习惯不开新的窗口了，我就一个窗口聊到底，
2: 一个窗口用。
1: 我感觉他好像会越来越了解我的各个方面，然后给出的一些答案呢，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跟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他会结合你个人的一些经历，给你投喂一些哈，你可能比较喜欢的那个相关的内容，当然了，这个仅限于日常聊天嘛，如果我们还是要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时候，
2: 或者说决定你的什么消费决策的时候，
1: 是
2: 你这个时候还是不行多用几个吧，
1: 个
2: 对，不行多用几个模型吧，让他们互相 battle 一下。
1: 对，现在呢大模型给出的一些答案哈，其实它到底是不是客观的，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哈，就是投毒啊，送打引号的这种投毒。今年315期间曝光的一个案例就显示，有服务商宣称只需要付费就能够让客户产品在主流 AI 大模型的回答中榜上有名，甚至让虚假广告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标准的答案啊。那现在大模型有

0: 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现状。这个时间也过了差不多有个几个月了，小半年了哈。大模型的这个发展有没有相关的应对性应对的方法出来呢？王鹏老师。
1: 我觉得确实啊，今年3.5曝光这个问题之后呢，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付费投毒虚假广告问题啊，目前国内的主流大模型厂商呢，我觉得也落地了多套的分层应对的机制，那么治理的效果也在逐步体现。那第一套机制呢，就是这个信源的权重分级体系。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把这个信息检索生成环节，那当中呢，把咱们的政府官方网站呢、权威媒体啊、头部规范平台的这个内容的权重加到最高，再把大量的这种自媒体啊、新注册用户网页的这个权重大幅度降低。那所以说，以前可以靠付费刷出的虚假内容，那现在呢就很难进入这种高优先级的这个素材生成池。那换句话说呢，这个生成的内容啊，可能这个权威性更强啊。第二套机制呢，就是内容溯源机制。现在很多大模型啊，已经上线了这个内容生成的来源标注，就是哎，我从它那个中一点，我就知道这个内容哪来的，对吧？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的方式去看每一个结论，你能查到原始网页链接啊，对吧？你自己就能看出来哪些内容是恶意投毒的，哪些是虚假广告。第三个机制呢，就是这个动态的反作弊拦截机制。比如说大模型厂商可能会定期啊，对于全网的网页内容进行巡检，那能够批量的识别出一些植入的虚假内容。那么直接在检索环节当中就把这类的网页啊链接拦截了，避免它进入咱们人工智能的这个训练的素材库。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监管部门呢也在建立大模型内容合规的这个强制标准，要求所有面向公众生成的人工智能服务那必须具备呢这个虚假内容的识别能力，从制度层面去压缩啊大模型投毒的生存空间。
0: 是，相关的措施还是很多的哈。我们也是希望啊，消费者能够在问消费类问题的时候给出更为公正客观的这样一个答案。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的相关情况哈。那其实我们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呢，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另外一类呢就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这个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啊，以毒乱回问题就是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投诉中的一个热点。另外呢，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曾发生过这样的案例，用户梁某在询问某高校报考信息的时候， AI 生成了该高校主校区的不准确信息。其实一方面大家也知道 AI 给出的内容通常不能够全盘相信，目前也没有办法要求 AI 对他说出的内容来完全负责哈。另外一方面呢，像是智能客服似乎也不能够无限的就是因为它是智能客服而完全对所给出的内容去免责，它必然，那它毕竟是叫客服嘛。那这中间的一些尺度问题，二位认为应该怎么样去平衡呢？
2: 王鹏老师。
1: 我觉得这两类人工智能服务的这个权责平衡的这个核心呢，我觉得还得是按照经营主体的这个责任边界做一个划分，就是说不能同一套标准要求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啊，这个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对于这个咱经营者部署的面向消费者的这个智能客服，它的核心定位呢是传统人工客服的这个数字化延伸。它输出的内容啊是为了完成企业自身交易的服务。所以说企业呀应该完全有能力提前把所有可能回答的答案包括相关的规则合同条款做到100%的内容对齐。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这个经营者，他提供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不能说是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咱就免责了，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另外呢，就是面向所有公众开放的这种通用式人工智能，比如说问一些具体问题，它的这个核心定位呢是公共信息的辅助工具，服务对象呢可能并不是对特定的群体，而用户提问的场景呢确确实实千差万别，那么平台呢也不可能为每一个用户提供非常具有个性化的这个内容的核实啊什么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类的服务啊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就不一定非也说这个针对这个用户提问的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提供一些客户信息，你要这个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吧？那我觉得只要对平台生成的内容明显违反公序良俗啊，或者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就行了，对吧？不用说。

0: 像这个人工智能客服那样承担量的量，就是我的一些想法啊。
1: 嗯，对。
2: 我还挺同意王鹏老师的观点啊，因为通用人工智能提供的服务和经营者，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比较闻之则怒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客服体系啊，其实它不太是一回事儿。我们先说这个经营者的这个使用的智能客服，这个智能客服它本质上是一种经营性服务的延伸。所以它其实呢是代表了经营者的态度在里面的。你不能说啊，因为是人工智能给你回复的问题，我对他的答案不负责任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呢，通用人工智能确实，因为它面对的公众对象比较复杂，也比较广大，所以呢，标准应该是分开的，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说这个事儿啊，通用性人工智能呢，是不是也应该在更显著的位置去表达啊？我这个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当然我们看现在绝大多数的平台已经开始使用了这种显著标识，说因为包含 AI 内容，所以内容有可能不准确。如果你做重要决策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自行核实。如果未来在更多显著的位置上做了这种提示，我觉得这对于大家在使用 AI 提供内容的置信度上，其实也会有动态调整，因为毕竟通用人工智能对于绝大多数的公众来讲，它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我们都在掌握，或者是说我们都在找跟人工智能提供的这些服务，我们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在尽可能的希望能够确定好这样的一个边界究竟是哪儿，但是每一个人的边界，我觉得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有的人可能跟大模型就更多的是聊天儿啊，问问他，哎呀，我今天中午我不知道要吃什么了，你给我想想办法，
1: 生
2: 对
1: 活
2: 吧？
1: 化的无伤大雅的问
2: 哎，
1: 题。
2: 对，这是无伤大雅的。当然呢，也有一些更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我现在涉及到，哎呦，我这今天身上有个包，我这个包到底是荨麻疹还是蚊子包？它涉及到医学建议了，那是不是就应该有更严谨的判断标准啊？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场景都千差万别，每个人使用通用人工智能的场景也千差万别，这个确实是应该，有更多的规则和显性的提示在里面，提醒大家会更好。
1: 对，大家呢也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2: 对，
1: 像徐冉刚才也提到了，不行，我们就交叉验证一下哈，
2: 哎，
1: 多问问
2: 对，
1: 几个哈。
2: 你多问几个，多开几个，豆
1: 是，
2: 包也问问，元宝也问问，DeepSeek 也问问
1: 对。
2: 啊。
1: 但是呢，就有人感觉好像这又很麻烦哈。我用 AI 就是为了能够快速得到答案。我这一顿对比，然后让他们再去，比如说讨论一下哈。那这段时间我还不如自己去搜了呢。这什么类型的问题可以使用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去得到答案呢？王鹏老师。
0: 我觉得这个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呀，它的核心的这个经济学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初测成本高于咱们验证成本。对吧？我验证完之后，对咱们来说免出错嘛。那这种情况之下，咱们是要用的。所以说，我觉得涉及到几种问题和几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涉及到啊，咱们的这个核心利益和消费决策类的，比如刚才说的这个机票的改退规则呀、合同条款呐、大额消费啊这些问题，一旦出错都有损失。所以说呢，这多方比对，甚至比对，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
1: 对。
0: 第二类呢，就是有明确的权威标准答案的事实类问题。比如说，咱们官方出台的相关的文件啊，相关的这种统计数据啊，对吧？相关的这些信息啊，对吧？你通过这个 AI 比对，直接就能发现相关的矛盾，交叉比对之后就能发现错误。那这个其实花点时间来做，我觉得也值得的。第三呢，就是一些特定类的常识类的场景，比如刚才徐老师说的，涉及到医疗类的、交通法规、劳动仲裁，那这些如果说一旦这个结论错误，那可能会给我们这个造成不必要的这个时间成本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这些花少量的时间做这个交叉验证，那肯定还是有效有用的。而且我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呀、这个性能的提升啊，未来啊，我觉得是有可能出现这种多方验证平台，而且验证的时间呢可能会越来越少，精准度会越来越高啊。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呢，在这些场景当中呢，进行交叉验证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
2: 特别同意。
1: 对，我们现在的 AI 的工具很多哈，大家的选择也很多，相关的新闻报道还说这个现在 AI 能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新闻也很多，大家会觉得 AI 越来越厉害。那同时呢，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 可能也不太清楚到底每一个 AI 工具它的能力边界在哪。
2: 嗯，
1: 比如说有人就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当作 AI agent 来使用了，让他去预定一个餐厅的座位，然后他信誓旦旦的说，哎，我订好了，您晚上去吧。其实只是给出了一个回答而已，他在现实世界中啥也没干，
2: 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在数字世界里说我给你订好了，
1: 是
2: 吧？是，
1: 让你放心啊。
2: 我能放心吗？
1: 对，这用户呢就给自己的消费啊造成一个困扰啊，也耽误时间哈。
2: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最不绕弯子的方法来区分一下目前主流 AI 工具的分类啊，还有说一些使用场景？王鹏老师，
0: 我觉得咱们可以呢这个用好一个这个三字法来分类。这个具体的第一个就是查，就是指呢信息查询类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类工具啊，能够帮咱们迅速的去找一些公开的常识啊、政策资料啊，对吧？那这块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第二呢，就是写，那指的是通过这个咱们的工具啊来生成相关的内容。那这类工具的核心用途是帮咱们整理资料啊、改写文案呐、生成初稿啊。那这些内容呢，我觉得也是需要经过人工的审核呀。对吧？如果说你不经过人工审核之后呢，直接使用也不太行。第三个，就执行层面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一类呢，我觉得需要跟这个咱们相关的一些系统啊、一些口径啊打通。比如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预订餐厅啊、订机票啊，对吧？包括相关的一些服务啊，那这些得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执行的接口，能不能执行，对吧？那只口头告诉你说完成，那肯定不行，还要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跳转，它能不能真正的去执行。那依托以上这些场景呢，咱们才能把这个人工智能工具也做一些区分。
1: 嗯，是。徐冉平常使用 AI 的时候会评价一下各个 AI 的能力嘛？比如说有的就是能力强啊，但是态度不太好。
2: 嗯，
1: 有些态度好，但是能力不太强。
2: 我现在一般日常会用的三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吧。DeepSeek 其实现在还在我的手机桌面的主页。
1: 嗯，
2: 也就是说我日常使用它的这个频次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2: 然后另外呢就是 Kimi 的 Walk， 其实也是刚才王鹏老师提到的这个智能体这个级别的，
1: 啊，
2: 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一句话让它给你执行很多任务。当然这个任务我还真没有让他给我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订机票啊，就是涉及到消费决策的，
1: 还没有把钱包交给他。
2: 没有。哎，这个我倒是觉得一会儿咱们也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更多的还是让他做一些文本输出类的工作，比如说做 PPT 啊、写文件啊，然后做一个 Excel 表格啊，类似这种我会让我的这个智能体去做。我是觉得在生成这些内容和做深度研究的这个角度， Kimi 他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我现在在电脑端还常用的一个这个叫智能体是腾讯的 WorkBuddy。
1: 嗯，
2: 这个 WorkBuddy 呢，它其实，我觉得腾讯做产品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使用门槛比较低。因为你会发现，它只要在你的电脑上开一个窗口，你即使不用腾讯自己家的大模型，就相当于你给你的车换了一个别的发动机，它也允许你用。我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好，主要就是因为它比较容易上手。你跟它直接说一句话，然后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些你需要用的东西。但是我自己的实际使用体验啊，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模型会过分给你输出一些东西。
1: 嗯，怎么讲？
2: 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些东西我只需要它给我生成80分的答案，它费了半天 token 给我生成一个260分的答案，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有点过了。我觉得这就应该属于咱们刚才说的，在跟人工智能，无论是聊天类的人工智能产品，比如说像豆包啊，当然现在豆包也出了一个类似于这个智能体一样的这个工具，叫豆包工作啊，它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在使用他们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也在磨合。
1: 对，
2: 所以我现在呢，你看我刚才说了，主要用这三个嘛，慢慢的我也找准了我什么工作要用 Kimi Walk 去完成，什么工作用 DeepSeek 完成，什么工作用 WorkBuddy 去完成。哎，我觉得你在日常自己的工作使用体验当中，你会逐渐找着感觉。又因为这个磨合其实对于人类来说太新了，所以截止到目前我并没有把我的 钱包的权限交给他。
1: 还是保留了一丝丝的不信任
2: 啊。不是一丝丝不信任，我觉得我对他的信任是大大的不信任。
1: 嗯
2: 啊，因为你带着这种不信任，其实你是会比较审慎的看他给你交来的一些东西的，你就不会大包大揽说啊，你给我说的东西我都信。
1: 对，不然就会容易掉到坑里。
2: 哎，是是是。
1: 是，我觉得徐冉哈，包括汪鹏老师哈，我们应该算是对 AI 大模型。

0: 有一定感知的人群哈。我看有一个化学科的调研显示，我国近七成的受访公众对于大模型 AI 幻觉是低感知的，然后高感知的比例不足一成。我们节目访谈也快到尾声了，请二位说说这个高感知和低感知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怎么提升一下自己的感知能力。王鹏老师，
1: 那所谓高感知用户啊，就是清楚的知道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有偏差，
0: 嗯，
1: 对吧？有主动意识要去核查。那么低感知就是说，大家呢，这个把人工智能当成无所不知的权威知识库啊，他说什么言听计从，对吧？那我觉得要快速提升自己对于人工智能幻觉的感知能力啊，不需要掌握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特别复杂的原理，
0: 嗯，
1: 咱们只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记忆或者形成一个习惯就行了，比如说。所有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对吧？比如说你文本生成之后，我们都可以标注成这个黄色，叫待检查的。
0: 嗯，
1: 就里面涉及到呢，这个内容不是特别需要核验的，比如说闲聊啊、娱乐呀、普通文案，那咱就直接使用了。那如果说涉及到一些交易呀、决策呀、规则呀、重要内容呢，咱可以给它标注成红色，对吧？那这时候必须得去官方渠道去进行核验。
0: 嗯，
1: 那么经过这个官方渠道核验的内容。那么我认为是可行可信的 OK 的，我们给它标成绿色，就是可信任的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那坚持的话，那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认知能力会提升，会从这个低感知用户变成高感知用户，对吧？因为你通过实地核验的过程，你就知道它准与不准了嘛。
2: 嗯，
0: 对，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王鹏和徐冉带来的观察与分享，谢谢二位。
2: 嗯，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两人，已造成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1: 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领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

0: 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2: 你好，杨厂。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那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啊，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老师也提到了啊，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各方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
1: 好的，周一帆。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3: 好的，杨厂。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字，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巴掌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杨畅。
1: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3: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 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

0: 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好的，任梦岩，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 该无人机于26号18时18分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察、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好的，
1: 杨畅。 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也就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 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最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 完整的航次正在又起飞了，开展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 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翼龙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 4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 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好的，杨畅。
0: 好的，谭震。 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
2: 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冰湖溃决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3: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郑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4: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情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到冰丘，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4: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米。

0: 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气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1: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2: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1: 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0: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1: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像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3: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震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从老说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一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震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4: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 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2: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

0: 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1: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受益于哪些因素？我们来连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5: 嘿，杨畅，你好。
14: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增长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
15: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徐海奇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我们的转型升级步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推进。那么我们最新测算也显示， 我们的转型升级指数是156.8。

0: 上年增长了22.7%。那在这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是保持了较快增长，新技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9.4%。以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呢，快了3.5%，占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7.1%。那在这其中的话呢，我们也注意到像自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呢在加快发展壮大，我们的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刘海奇在解读时呢，他表示从目前来说，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呢也在继续彰显，也就是我们坚持坚定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不断壮大，我们的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攀升。科段也显示，我们2025年的创新驱动指数是156.3，比上年增长了12.9%。前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也就是 R&D 的经费支出呢，达到了3.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1%。那么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呢，是达到2.8%。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是2778亿元，增长了11.1%。那么第三个特点呢，他也认为，从国家统计局李海奇呢也认为，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我们的网络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根据数字基础设施的扩面成网，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科学布局，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从最新测算来说呢，我们的2025年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157.8，比上年增长了10.8%。我们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3958亿GB，增长了17.3%。全国的 5G 基站呢达到了484万个，比上年净增58.8万个。那第四个特点呢，从目前来说，应该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有效释放。也就是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指引。从测算来说，2025年的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137.2，比上年增长了4.8%。从目前来看呢，我们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呢，也提供了有效支撑。杨畅，
1: 其实关于这个指数，大家有比较熟悉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采购经理指数，比如说居民价格指数等等啊。但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可能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好奇，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0: 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呢，应该说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产业，包括我们经济的发展来应运而生的。那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指数呢，已经是首次推出并对外开放。那么虽然当时是首次发布，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数据还是要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当时呢，数据就回溯测算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当时是以2014年为基期，也就是以2014年为100。那么这样的指数呢，其实是基于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一个统计的监测制度编制，采用了线性加权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复合指数，用来反映我们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在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时候呢，对指数编制方法做了修订。更换基期为2022年，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新旧版本的数据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那么这次测算呢，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2025年的测算呢，就是以2022年为基期，也就是2022年为100，指数值表示报告期与2022年相比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结果也显示，我们现在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呢，各项分项指数与上年相比呢，均有较大提升。其中，我们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是非常大的。杨畅，
1: 这个计算的方式可能还得再研究一下啊。好的，张绵绵，这份新动能指数呢，其实它不只是几个数字，更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创新驱动越来越有力，传统产业加快转身，网络经济持续活跃，市场活力也在稳步释放。可以说新动能呢，正在从新芽长成大树，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呢，随着转型升级的继续深入，这份增长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更加值得期待。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查实际准备完毕。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明年2027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那目前呢，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究竟是简单的校区搬迁，还是一场更深层的教育变革？那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近日探访了雄安新区4所高校的建设一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带来的观察。
1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4: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2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3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3: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15: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13: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16: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雄安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雄安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3: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4: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3: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4: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二一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13: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15: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二十九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3: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17: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3: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18: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3: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4: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造的。这个呢，就是但是它的体量要比我们北京的那个主楼呢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13: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17: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3: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16: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全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 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3: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两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职务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四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1: 从北京到雄安，从一张张蓝图到一栋栋实体建筑，真正让人期待的从来不只是崭新的教学楼和更先进的实验室，而是这场跨越百余公里的搬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变革。当错位互补成为校区关系的注脚，当嵌入城市发展代替了传统封闭办学的思路，我们看到的是一所所大学与国家战略、与地方未来、与时代命题之间更深层的连接。明年9月，当第一批新生踏进雄安的校园，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生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的可能性。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视线转向国际。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今天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钱上？金钱政治的积弊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9: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20: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9: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21: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钱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19: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21: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就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 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积重难返。
19: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辞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1: 当公职被明码标价，当议员上任前要先算清回本账，当选后忙着经营利益网，选民的利益自然会被挤到边缘。高市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下滑，或许正是民众对这种积重难返的无声抗议。说到底，只要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不改变，民众的不满恐怕就难以平息。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的抽油烟机坏了，扫一下产品上的售后二维码，本想联系咨询维修，结果呢却跳转到了一个盗版电影网站。那近日呢，有消费者就遭遇了这桩怪事，揭开实体二维码数字烂尾的隐形风险。当前二维码频频成为黑灰产引流的入口，扫码点餐跳出赌博网站，景区接驳车二维码扫出涉黄内容。专家介绍，企业注册网站前呢，要先向域名注册商采购，域名到期之后如果没有续费，注册商就会将其重新投入市场。那么一些黑灰产呢，就趁机恶意抢注这些域名，那二维码就成了通向非法网站的任意门。印在实物上的二维码责任能跟着域名一起过期吗？从企业到域名注册商再到监管端，这条责任链该怎么拧紧？消费者扫码踩坑又该怎么维权？我们呢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27: 产品售后二维码因为域名过期被黑灰产抢注啊，最终是跳转到非法网站。这个从法律层面来看，源头放企业除了服务上存在瑕疵之外，是不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28: 整体来说，二维码过期跳转到非法网站这类现象的核心啊，是企业对于数字资产的责任认知 出现了断层，把物理商品售出后的二维码视为无需再照看。

0: 数字一进，而这种认知的偏差不仅会带来服务瑕疵，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关于原投放企业的法律责任，我们需要看到它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瑕疵，不能够仅仅以域名已经过期或者已经更换经营者作为免责的事由。具体来说，它的责任可能会涵盖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层面。首先，在民事责任层面，企业将二维码作为售后服务的入口，这个时候它对消费者就负有保证该入口安全有效的赋税义务。如果二维码失效导致无法获得售后服务，事实上是构成了违约的。那么如果因此导致消费者对于财产受到了损失，比如说受到了诈骗，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经营者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行政责任层面，特别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各类网络安全事实。而企业如果没有对已经印制的二维码对应的域名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被用于传播违法信息，可能构成没有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这个时候他面临的行政责任呢，可能包括约谈、责令改正乃至罚款。此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明知域名会被用于违法活动而故意不处理，甚至可能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
1: 那么按照现行的域名管理规则呢，域名到期之后，注册商可以将其重新投放到市场。这个流程当中，注册商应当履行哪些审核和风险管控的义务？那目前这个规则是不是存在一些明显漏洞？
0: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根据现行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域名注册机构也就是注册商，事实上承担了各项法定义务，包括实名审核义务、内容处置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而在现有的规则当中呢，存在一些可能的风险事项，比如说对于恶意抢注缺乏主动识别的机制，因为抢注本身它未必违法，而现行的规则呢，没有要求注册商对于新注册域名的意图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这样就导致其容易被黑灰产利用。此外呢，对于过期域名的历史用途的风险评估相对是比较缺失的，注册商在把过期域名重新投放市场的时候，不需要评估其历史使用的情况，比如说是否已经印在了大量的产品上，这样的话会导致高风险的域名被轻易的获取。此外呢，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批量抢注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因为黑灰产的从业者可能批量抢注过期的域名，而现行的规则对于这一类的异常行为相对缺少有效的监测和限制。
1: 我们说恶意的去抢注企业过期的域名，然后再借助原有的实体二维码定向去引流到什么盗版啊、赌博啊这样的一些非法的站点，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0: 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恶意抢注企业过期域名并且用于非法引流的行为，事实上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明确的违法犯罪的链条。具体来说，在民事侵权的层面，如果抢注的域名与他人享有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标、商号等相近或者相似，足以造成毁销的，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当竞争。而在行政违法的层面，如果利用域名从事盗版、赌博、色情等非法活动，这类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外呢，在刑事犯罪的层面，可能涵盖的情形涉及到比如说通过修改域名解析指向的方式去劫持域名，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如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域名解析等技术支持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1: 这种数字烂尾的问题啊，我们叫数字烂尾，背后呢是域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缺失。那

0: 网络治理的角度，我们怎么破解这个乱象？
1: 可以说需要企业、注册商和监管部门的协同发力。在企业主体责任层面，需要牢固树立谁偷放、谁负责的意识，特别是建立域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台账，在域名到期前设置预警机制，到期后及时的续费或者主动注销。在印制二维码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永久性的短链接或者自有 APP 内跳转的方式，来降低对于单一域名的依赖。而在注册商审核义务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域名重新投放市场前，可以考虑增加对域名历史备案信息、原持有人以及已知用途的风险评估，对于短期内批量注册过期域名的行为，建立异常行为的监测模型。此外，在监管强化的层面，一方面呢，需要畅通举报渠道，对于涉违法的链接实现快速的拦截。此外呢，推动建立域名健康度的公示系统，对于频繁被用于违法活动的域名以及相应的注册商进行警示，通过各种方式去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
0: 好，那消费者扫码误入到非法网站哈，如果遭遇到隐私泄露或者是财产损失，有没有应对之道呢？
1: 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不慎扫码中招了，我们可以按照步骤来开展相应的维权行为。一方面呢，是及时的止损，也就是立即停止任何操作，特别是不要填写个人信息、支付密码以及进行转账等操作。如果已经发生财产损失，可以立即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冻结账户，并且及时报警。与此同时呢，我们需要做好全面的证据固定，比如说问题二维码的照片或者截图保存好。此外呢，还可以保存跳转后的非法网站链接以及页面的截图，另外还包括和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聊天记录、支付记录等等。在固定证据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开展多渠道的维权。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使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鬼。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鬼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伤亡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嗣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只听妇人谗言，废弃祭祀，不论宗亲，专心讨饭。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们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勇士们，把你们的矛举起来，握紧长戈，猎旗盾牌，愿与你们一同出征，伐武道，救天下。 报

歌者生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朝

0: 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哥鼻耳干利耳毛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穆氏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穆氏，包括太氏，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则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除恶务本，

0: 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来就是根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商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1: 而且牧野之战啊，他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们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命师尚府治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0: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去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他说客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1: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1: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了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师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2: 有征无战。
3: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1: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3: 哎，对对对，
2: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3: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峻欲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1: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3: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客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下属，你想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1: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

0: 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违心。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顶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顶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伤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二十八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要把岁顶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
2: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3: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0: 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1: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0: 对，
1: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0: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1: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0: 未来会怎么样
1: 谁
0: 也不知道。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2: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郡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刻石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

0: 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滩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陛下，六国虽平，感其旧徒暗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2: 大锁天下，
3: 臣即刻全国通缉。
4: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2: 民心，刻石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4: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统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2: 堵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普速听令，即刻前往上郡，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春日命。廷尉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1: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诈严办，绝无姑息。
0: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
1: 陛下，长公子性情敦厚，人善温良。
0: 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郡，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1: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0: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1: 遵令。
0: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1: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垒就，更有泉泉覆隘，铸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这不是军令，乃是父

0: 哎呀！
1: 青虫药，
2: 公子，我老了，骨头都疼死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朝堂，老汉的恐怕是看不到他挡住胡人的那天了。
3: 葫芦来了，葫芦！
4: 葫芦来了，
2: 快跑！哎呀，
3: 葫芦上前，保护公子。
4: 打工，放！
3: 哎呀！

0: 将军，
1: 在。
0: 每日有多少大秦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2: 那燕赵的旧时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才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藉的万里巨龙。
3: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依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摇，天下咸府，难乐其愁，欲休其业，事各有序。
4: 官人不好看看，
2: 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0: 黎庶无摇，天下咸
3: 府。父皇，这便是您眼中百世不易的地吗？
2: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熔铸其形，被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邦，这便是。
4: 王道

地势寂静，梨树无摇，天下险阻，男乐其酬，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2: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0: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铜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1: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4: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立轨，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 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服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刿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33集，
4: 崔文泰发动汽车向前开去，他没有按照陈千里设计的路线从另一条马路撤离，他倒是和叶主任约好了，一拿到皮箱马上把车开进阜城里，把皮箱交给尤队长检查。谁也没料到他们把接应地点也放在阜城里。凌问和临时过了马路，也是朝阜城里弄堂口走去。这下崔文泰的心里倒有些说不出的滋味，这一次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投敌叛变了。他把车往前开了一段，停了片刻，然后掉头又把车开回天津路。汽车靠近阜城里弄堂时，他忽然大声骂了一句：你妈的蛋，老子谁都不投，投出去！他猛踩油门，汽车呼地冲过阜城里。尤天笑站在弄堂里正等着接货，没想到车子一下子冲了过去，把他扔在那儿，摸不着头脑。
0: 尤天笑急匆匆奔上楼梯，对叶启年说：
4: 崔文泰拿着皮箱跑了。
0: 叶启年一口茶差点喷出来，想了一会儿突然骂了一句：
4: 这个混蛋，国共两党都容不下他。老师，现在抓不抓？
0: 叶启年想了很久，
4: 让你的人继续监视，先不抓，不过你去把崔文泰给我抓回来，人死活不论，皮箱要原封不动。
0: 自从法租界工董局在赵家浜北岸筑路，南市老城这条水运要道就变得越来越窄，尤其是冬天，堤岸露出一大截，垃圾和淤泥混在一起，河水也不像先前那样干净了。春夏季节水盛时，河上常常挤满了大小木船，不过这会儿倒是没几条，全部停靠在岸边。次点刚过，船头上就冒起了炊烟，船与河岸之间架着长条木板，有几条船上小孩子穿着过年的新衣服，一会儿奔上船，一会儿又跳上岸，浑然不觉木板下便是河水和淤泥。赵家浜上有很多桥，茂昌煤号靠近小木桥，煤号在租界里做生意，自然要开在小河北岸。不过徐家汇路这一片近来十分兴旺，荒地都被工厂酱园占了，连电影厂都把摄影棚建在附近。茂昌煤号后面原本有一块堆栈，生意越做越大，堆栈渐渐不敷使用，想来想去就到赵家浜南岸的华界买了一大块荒地充作煤号堆栈。好在一座小木桥连通了小河两岸。 李汉是茂昌煤号的工人，不过他在煤站干活，和对面煤号里的工人多少有些不一样。对面是商号，日常打交道的都是买煤的客人，这里能见到的就全是煤了。因为这个缘故，茂昌的老板招工人，对煤号和煤站采取的是两种办法。煤号用工人都找本地人，见过世面，头脑机灵，跟客人能说得上话。煤站招工人，就只看有没有一把力气了。这两年长江下游发大水，乡下人听说上海怎么也能吃上一口饭，找条木船摇着橹就来了。煤站里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上海没有地方住，就占了左近的荒地，搭了窝棚，先是用木板，等挣了工钱再设法弄点煤渣泥砖，努力让它变得更像个房子。几年下来，煤站里的人都聚居在了一起。大年夜，李汉整整一晚都在煤站值班，没回他那个窝里。一到过年，煤站就提心吊胆，全城都在放爆竹，点着了煤堆，事情可就大了。每到这个时候，账房就会过来找李汉，知道工人当中很有几个只听他的话，所以昨天晚上李汉找了几个人，买了点酒肉，就在煤站里过了除夕。天亮后，其他人都回屋睡觉了，李汉还等在煤站里。他在等待从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撤离的通知，可是过了下午四点，人还没有到，李汉有点担心。
4: 没有按约定时间到达煤站，是因为发生了很多意外情况。陈千里不得不承认，原定计划存在太多冒险成分，事发突然，实在太仓促了。最大的冒险是，如果他判断失误，敌人发现受骗上当后，立即包围现场实施抓捕，那他岂不就害了临时同志？虽然他通盘考虑过，认为敌人既然把同志们从看守所放出来，就一定会等待一次人赃俱获的机会，而且他事先也释放了很多假信息。昨天晚上，他在诊所的饭桌上对大家说，银行的任务完成后，每个人仍然回到现在的住所，等待下一步行动。他还告诉崔文泰，拿到皮箱后，他要把汽车开到老闸桥的接头地点，把皮箱交给另一些人。他故意让崔文泰觉得，那些来取金条的人十分重要。他知道崔文泰就是内奸。昨天下午，从陈千元那里出来，坐在公共汽车上，他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动作，那是老方做过的动作。老方牺牲那天，他拿着手枪冲出剃头铺，朝弄堂口方向开了一枪后，便向弄底跑去，要转进横弄里时，突然回头又向剃头铺奔过来。陈千里想起了老方的奇怪举动，竭力回忆他当时的表情。老方并没有去看弄堂口的敌人，他的脸对着剃头铺的门，好像在望着门后的他们。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一心想要告诉他们，可就在那一瞬间，子弹射中了他。他应该知道自己不可能跑到剃头铺门口了，他也许想过要把说的话喊出来，但他只能躲进横弄堂的房子后面。陈千里换了一辆有轨电车，直接去了剃头铺的弄堂。他在弄堂里来来回回，好像在寻找一个门牌。他仔细检查老方冲出剃头铺后到过的位置，检查地面和墙角，直到在横弄堂的一个墙角发现了一个字，写那个字的地方正好被落水管挡住，字不容易被人看见，也不容易被雨水洗掉。那个字很可能是老方用血写的，他用自己的血。那是个未写完整的山，他立刻就明白老方在向他暗示内奸的名字。 他不知道老方是根据什么做出了这个判断，他猜测也许是老方忽然想起剃头铺这个秘密接头地点，崔文泰是唯一知道的人，这很有可能老方把崔文泰视作家人。直到制定行动计划时，陈千里都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崔文泰就是那个让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内奸叛徒。不过除夕夜崔文泰暴露出更多的可疑之处。到了早上，当老易告诉林时崔文泰半夜偷偷进了门诊室，其实真相已经完全清楚了，只是敌人还不知道他猜到崔文泰是内奸。实际上他的计划就是要利用这一点，他把咖啡馆当作接应地点，没有想到敌人也在那条弄堂里，任何行动都要现场勘察，纸上作业靠不住，可他没时间了。实际上他把易君年的位置暴露了，老易几天前刚从看守所释放，这些侦缉队的便衣完全有可能认出他来，他本应该找一个更隐蔽的地方。谁都没有想到崔文泰会拿着皮箱逃跑，看到那一幕，陈千里忽然觉得有些可笑。他看见崔文泰的汽车驶回天津路，他看见两个人从弄堂里奔出来准备接应，看见汽车突然猛加油门冲过了弄堂，看见那两个人站在路上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崔文泰那一跑，把精心策划的棋局搅成了一场闹剧。他自己有没有预料到这一出呢？肯定没有。可他确实让临时告诉了所有人，银行里有五根金条，也许是出于某种本能，这有点不符合地下工作的原则。但他隐隐觉得，如果你让某些人知道自己手里拿着许多根金条，做起事情来就会颠三倒四，违反常态。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1934年11月23日，军委纵队到达道县那一天，周德发布关于野战军25日晨前西渡萧水的部署。第一军团于23日夜移至道州地域，以一个师的兵力控制河水东岸，准备突击向西追我之敌。24日黄昏，军团主力开始向永安关方向移动，在河东之后备师转移到道州地域，并破坏浮桥。第三军团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以一个师随先头渡过河西，另一个师则需准备明晨突击追我之敌。24日夜，军团主力应全部西渡完毕，而后卫则应破坏桥梁。第五军团准备突击明日由东向我尾追之敌，严防敌人从侧翼包抄而来。24日黄昏，迅速脱敌渡河，并破坏浮桥。第八军团，军团主力可于24日拂晓前渡过河西，如不可能，应改于24日黄昏时全部渡过河西，并限3小时渡完。第九军团袭取江华的任务不变。部署最后要求，23、24两夜渡河动作应。

迅速，绝对保证遵守时刻，严禁日间渡河。各兵团应派得力人督队收容落伍，限25日拂晓前全部渡完，并破坏完浮桥，将一切船只集中西岸。11月24日，红军野战司令部向各军团通报了何健给国民党军各部队下达的作战任务。红军之所以能够迅速截获敌方详细的作战命令，据说是运用了某种侦查手段。将红军野战司令部的这份通报与现存的国民党军有关档案资料比照，内容竟是惊人的准确。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所获得的及时而准确的情报为数不少，尽管至今也无法详实考证出共产党方面获得情报的切实来源，但这些情报至少说明共产党人在情报搜集方面确实存在着相当机密而又可靠的渠道。何健于23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预测中央红军必定要向西通过湘江地域，所以急令国民党军各部队即刻向湘江上游移动集结。这也就是说，24日中央红军已经完整清晰地了解了国民党军准备在湘江与萧水之间与红军决战的意图和部署。那么中央红军如果决定继续西进，必须尽一切可能在国民党军调动完毕之前渡过湘江。可是24日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仍在道县，即使从道县启程，两个纵队还需渡过湘江以东的另一条大河萧水，而从萧水到湘江还有近80公里的路程。在何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有这样一句话值得关注：匪19两军团在龙虎关与桂军激战，桂军主力已移向攻城方面。这就是说，在23日的时候，桂军并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向湘江上游地域开进，反而开始向南往广西境内的攻城方向撤退了。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著名的走廊问题。所谓走廊，是指在中央红军试图西渡湘江时，国民党军决心在湘江东岸与中央红军进行最后的决战，可是桂军却在自己的防区内为即将西进的红军有意地让出了一条通道。关于1934年11月下旬在广西北部边界附近是否存在着一条走廊，翻阅所能查阅的史料，无论共产党方面还是国民党方面都没有明确提及此事，也从没有走廊一词出现。因此有史家认为这条走廊根本不存在，是后人对历史的误读。也有史家认为即使走廊存在，也是广西军阀部队的虚晃一枪，意图是引诱中央红军更快地走进罗网。国民党军与中央红军在湘江东岸的激烈战斗就是证明。还有史家认为，也许走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拟，因为当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西进到湘江西岸地域时，所谓走廊的存在也就不成立了。但是将大量的史料一一比照，可以发现走廊不仅存在，而且确实是桂军为中央红军迅速通过而有意避开的。那是一条位于广西北部泉州与灌阳之间的宽约40多公里的山谷地带，它的东面与湖南交界，它的西面那条向东北方向流去的河流就是湘江的上游。走廊距离湖南道县约100公里，只是在走廊已被让出的那万分宝贵的几天内，庞大的军委纵队没能迅速地走出道县地区，
以致丧失了利用。

走廊的宝贵机会。在当时国民党军阀系统中，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1928年，因与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力邀李宗仁的桂军通力合作对付冯玉祥。李宗仁则表示，如今冯玉祥统兵10万，他的作用就像一串钱上的线索子，有事儿锁子一提，钱串子即起，一旦锁子断了，遍地散钱拾起来可就太麻烦了。蒋介石立即将对李宗仁的近交远攻政策改为远交近攻，直至干脆放下冯玉祥，开始对付李宗仁。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10万大军水陆并进，合围广西。至5月，李宗仁前往香港，广西全境为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暂时统一。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为反对蒋介石挑起中原大战，李宗仁即刻在广西遥相呼应，他成立护国救党军，自任总司令，同时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桂军决定挥军入湘，企图北上攻打武汉，然后与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会师中原。但是进入湖南的桂军在衡阳被粤军拦腰截断，最终因弹尽粮绝不得不退回广西。1930年初，国民党军开始围剿中央苏区，为了在蒋介石面前做出姿态，桂军派出一个师前去江西围剿前线，但很快就以广西防务紧张为由，又将部队撤了回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浩瀚的中国哲学的星空中，庄子以其汪洋自肆的文笔与超拔卓绝的智慧，构建了一个其生死同万物、逍遥无待的精神宇宙。那当我们将美女这一充满世俗欲望与感官色彩的意象置身于庄子的思想透镜下进行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与升华。在庄子眼中，世俗意义上的美女非但不是我们今天跟女性朋友打招呼客气叫的那一声称呼，不是对女性的赞美，反而可能是通向所谓道的障碍。而真正的哲学意义上的美，则存在于人与事物具体的形骸之外，与德、真这两个词紧密相连，呈现为一种惊世骇俗又引人深思的精神境界。要理解庄子眼中的美女，必须先要理解庄子对一切二元对立概念的消解，首当其冲的便是美和丑。在《齐物论》中，庄子深刻地指出，毛墙利机，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骤，四者熟知天下之正色哉？被誉为世间绝色美女的毛墙利机，在动物眼中却是令动物们惊惧奔逃的怪物。鱼见了绝色的美女会潜入水底，鸟见到了吓得赶紧飞到高空，麋鹿则赶紧跑得远远的。这充满诡辩与幽默的描述，一举就戳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美丑标准。因此，庄子哲学的第一步便是引导人们从对形体容貌的执着中解脱出来。他并非否认外表美的存在，而是拒绝将其视为最高价值，并警示人们沉溺于感官之美所带来的危害。在《山木》篇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逆旅小子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说有一个旅店的店主有两个妾，一个漂亮，一个丑陋，但是那个相貌丑的反而得到喜爱和尊重，那个长得漂亮的却被轻视。这样看到的人呢，觉得很奇怪，就问店主，你为什么喜欢长得丑的，却不喜欢那个长得美的妾呢？店主回答道，那个美的自以为美，我不觉得她美，那个丑的自以为丑，我却并不觉得她丑。女人生得美了，便容易引出偏见，这偏见来自于外界，也来自于其自身。世间美丑的标准本来就没有定论，以心换心却是人与人相处的法则。相处久了，故作姿态以美为傲的人必然会被厌恶，而为人谦和与人为善 就会处处受欢迎。在这里，价值的评判标准已从外在的形貌彻底转向了内在的德行与心态。庄子眼中的美必须发乎真情，合乎自然。一个矫揉造作、迎合世俗礼法标准的美人，反而失去了真性情而毫无魅力。反之，一个或许不符合世俗审美，但能保有人性天真的人，则自带一种动人的光辉。这可以联系到《逍遥游》中那个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的藐姑射神人。他的美超越了凡俗，正在于他不食五谷，西风引路，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绝对自然与自由的状态。他是道的化身，其美是宇宙生命本源的自然流露。在中国历史上有四大美女，西施就是其中一位。她是春秋时候的越国人，西施是天生的尤物，无论举手投足还是音容笑貌，样样都惹人迷醉。她只是略施粉黛，衣饰朴素，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有100%的回头率，人们都向她行注目礼，惊叹于她的美貌。有一个长得很丑的叫东施的女人，很羡慕西施的美丽，就时刻模仿西施的举动。西施啊，患有心口疼的毛病，有一天呢，她的病犯了，只见她呀手捂着胸口，双眉皱起，娇柔无限，十分的惹人怜爱。当她从乡间走过的时候，乡里人无不睁大眼睛注视。东施看见西施姑娘的这个样子啊，这么好看，就模仿着西施的样子，也捂着胸口，皱着眉，从乡间的路上走过。可是村里人看见她这个样子，就吓得紧紧地关上门不出来，或是远远地走开了。这个丑女人，她只知道人家西施皱眉很好看，却不知道人家皱眉为什么好看。西施立志天成，哪怕是啊病痛之中也自有一番风韵，能动人心弦。那个丑女人本来已经很丑了，再显现出愁苦的样子，那岂不是更丑了吗？庄子《天运篇》中记载的这个东施效颦的故事流传到今天，后人常常会误会庄子，以为他是嘲笑东施姑娘的丑陋和不自量力，更常常有人替东施姑娘抱不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长得丑不是东施姑娘的错呀。其实庄子讲这个故事啊，不是嘲笑东施姑娘，庄子对人的外貌形体的美没有那么在意的，他在意的你是否是一个自然的真人。在庄子看来，东施姑娘大可不必去羡慕和模仿西施姑娘，拥有真善美的内心，你就是最美的姑娘。庄子以他的天才的笔触完成了一次美学的革命，他重新定义了美女。美不再是依附于美丽的外表，而是在于动人的精神。一个能以内心的德照亮他人，照亮世界，无论其性别与外形如何，在庄子眼中便是真正的美的化身。许多丑的奇形怪状，但是内心呢淡泊充实的人，庄子都大大赞美。在《德充符》这篇文章之中，庄子就夸张地描写了多个外貌丑陋但内心丰盈之人，他们都充满了精神之美。比如说有一个叫子羽的人，他生了一种怪得不得了的怪病，他的肩膀啊拱起来了，头长到胸口里面去了，弯腰驼背，别人看了都很同情，说你怎么办呢，你怎么这个样子呢。子羽啊却无所谓，他爬到井边，对着水中的自己的影子说，你还能变成什么样子啊，造化捉弄起人就像捉弄一条虫子一样，我就是一条小虫子，你捉弄就捉弄吧，能捉弄成什么样子呢。好像说的呀不是他自己。丑陋的子羽因为自然从容而透露着人性之美。 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庄子哲学中的美女形象，这应该是一个得道者的形象。他因为体悟了道而拥有内心的虚静、平和与充盈，因顺任自然而无拘无束、真情坦荡，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生命的本真状态，才是最具震撼力与感染力的大美。那我们回到庄子眼中的美女这一命题，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在庄子的哲学视野中，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言的美女形象，存在的是一种经由体道而达到的生命的生机勃勃的美的境界。在容貌焦虑盛行的今天，庄子的智慧如同一剂清醒剂，他告诉我们，真正的魅力与美丽源自于内心的丰盈、人格的完整与生命的真诚。当我们不再被外在的皮相所束缚，转而向内探寻那份与道相合的德与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庄子眼中的美女，一个突破了外在、洋溢着精神的自由与光辉、逍遥而美的生命体。
4: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像千秋。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1: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1: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它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呢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它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呢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6: 广播有惊喜，
7: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6: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 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社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9: 重点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力量前往救援。
8: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工作顺利完成。
9: 直击现场，陆军第79集团军组织卫勤力量核训考核，锤炼战场卫星保障能力。
8: 环球军情，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都已经完成重建。
9: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8: 以下是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八月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李晓波、黄兴的报道。
10: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了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即将举办的消息。
11: 9月15日至17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4场全体会议，还组织8场平行分组会议。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10: 随后，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近期国防部长董军到访东帝汶并赴印度尼西亚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相关情况，张晓刚表示，
11: 这是落实中东中印尼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进一步深化安全互信与防务合作，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10: 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受到舆论广泛关注，记者会上张晓刚就中

0: 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的有关情况做了介绍。
1: 中白神鹰2026空降兵联训在湖北空军某训练基地举行，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参训人员混合编组，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围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课题进行实兵对抗，共同完成战斗射击、无人装备运用和散将渗透等科目训练。此次中白联训增进了技战术互鉴交流，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
0: 有记者请发言人就近期中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作出评价，张小刚表示，
1: 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在泰国空军乌龙浪漫基地举行，这是两国空军第九次联训，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参训，此次联训指挥融合更深入，训练协作更紧密，交流内容更丰富，通过此次联训进一步提升了双方技战术水平，深化了两军务实合作。
0: 记者会上，针对《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引发广大网民讨论关注一事，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张小刚表示，
1: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期推出《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通过一问一答、深入浅出的答疑释惑，讲清了政策要点、流程规则和基本知识，还对征兵工作廉洁纪律做了充分说明。这个短视频可以说是个简明操作指南，相信大家看后就可以明白清楚、顺利安心的报名当兵。
0: 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涨幅达到18.2%，创下历史新高。这笔防务预算占到年度整体支出的29%，相当于每支出100元新台币，就有29元用于军费。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张小刚强调，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0: 针对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生活物资补给仪式，有报道称，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作出评论，张小刚指出，
1: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姿势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计划新设3个部门，并打算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还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对于如何看待日本这一系列军事动作，张小刚表示，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1: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

0: 京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
1: 8月26号10点30分左右，受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冲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区域突发重大灾情，造成当地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就是命令，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奔赴受灾地域，全力投入抢险救援工作。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李建娇、韩瑞、胡强的报道。
2: 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联指中心迅即响应，有序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通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动作。我们首先连线前方记者马文华，请他介绍现场的情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在灾情发生之后，西藏军区第一时间就派出了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参与救援。就在昨天凌晨2点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吉隆镇，并且第一时间与消防、公安等力量开展了沟通。到达吉隆镇后，西藏军区某部的官兵就开展了对新到的救援物资进行清点的工作。这些物资呢，包括抢险工具、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机械以及无人机。除此之外，官兵们还告诉我，他们还为后续的救援工作准备了可以满足大概500人份的单兵自热餐食以及帐篷，用于后续保障救援官兵以及地方的救援力量。
2: 时间就是生命。8月26号12时左右，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一时间前出勘察现场，并将现场画面传回后方指挥部。昨天8时02分，西部战区通军一架运20从西南某机场紧急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第二梯队救援兵力130余人及工程机械设备也已经到达了吉隆镇。西藏军区某旅根据上级指示，8月26号连夜组织官兵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前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000多件。首台物资车已于昨天7时05分到达吉隆镇，多台物资车也在昨天陆续抵达。西藏军区某旅刘世鹏：
4: 我们接到救灾命令后，旅党委立刻启动抗洪抢险预案，由我部领导带队50名官兵赶到拉萨救灾物资储备库，大家争分夺秒，连续奋战3小时完成全部装车，物资车辆已经全部出发赶赴一线。我们将全力配合地方做好群众安置救助，助力灾区渡过难关。
2: 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先后出动2批4架直升机，搭载医疗和救援设备，担负灾情勘察、救援航线勘定、人员搜救任务，立体构建起空中救援通道，高效支撑一线抢险作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一线救援力量联合日喀则地方政府深入指挥链条，研判受灾情况，为下一步道路恢复和救援措施提供保障。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总医院应急医疗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待战分队人员集结。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防疫分队胡强介绍说，
5: 我们防疫分队携带各类防疫装备40余件套以及相关药品药材，其中防疫装备包括无人机、水质快速检测箱、食品快速检测箱、可开展人员车辆场所的消毒杀虫作业，并能对饮用水和食品进行现场快速检测，确保饮水饮食卫生安全。药品药材方面，我们配备有饮用水消毒片等消毒用品，同时疫苗冷链车上装载有破伤风疫苗，可为相关人员提供及时的预防接种处置，并为一线人员落实传染病防控等保障工作。
2: 在吉隆县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依托一组五队保障体系，扎实开展抢险救援前置保障准备工作。官兵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对给养、卫勤、运输等各类装备器材逐一清点排查、检修调试，规范

0: 百余人次，直升机四架次，无人机若干架次。
1: 继续关注新闻，
2: 记者李东东、齐飞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8月27号组织了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于当天顺利完成。通过此次建制单位轮换，驻澳门部队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忠实履行防务职责，发挥好定海神针作用，为维护澳门繁荣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苗长浩报道，应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西战区邀请，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医疗分队近日抽调战救骨干，组成授课小组，为西战区司令部军事参谋开展急救技能专项授课，并组织实操演练，助力提升战区军事参谋战场急救处置能力，为维护南苏丹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9集团军近日举行军旅营3级卫勤力量核训考核，锤炼战场卫勤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4: 接到，我是接到要动，战士主义烟雾征兆，掩护步兵下车，战士阵地执行。
5: 考核现场，红蓝双方展开激烈对抗，红方战斗班组在进攻战斗中陆续产生伤员。
6: 连抢救组前出救伤员，执行。
5: 受到救援请求后，连救护组迅速前出，在机械狗和无人车的协助下，将伤员搬运到急伤点，迅速研判伤员情况，并开展止血清创、复位包扎等急救措施，同时上报伤情。营救护站及时派出装甲救护车抵达急伤点，快速组织后送。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霍慧军：
7: 我们采取空中加地面立体侦搜的战术手段，综合运用有人无人相结合救援模式，组织战场伤员搜救、定位、搬运和救治。
5: 接收伤员后，营救护站及时作出处置，对轻中伤员窗口进行精细化处理，降低感染风险。前沿外科复苏队对危重伤员实施重症监护和损伤控制手术，紧急完成外科复苏后立即实施转运。陆军第79集团军苑高伟介绍，这次军旅营3级卫勤救援训练坚持实战实训，重点围绕火线抢救、伤员搜救、物资弹药补给等内容，检验锤炼官兵指挥流程、协同作业、应急处置等方面的能力，为集团军部队提升卫勤保障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8: 这次核训，我们探索了有人加无人的卫勤保障模式，推进了军旅营3级卫勤力量全链条编组训练模式，切实提高了部队实战条件下战伤救治能力。
5: 特约记者玉银楚、卢翔、马家瑞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维护加沙停火，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傅聪表示，近期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持续升级，恶性暴力事件激增，给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蒙上更大阴影，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中方敦促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真诚全面履行停火协议，朝着持久和平方向迈出积极步伐。
2: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8月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1: 总台记者刘畅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7号表示，巴基斯坦正与有关国家一道，以真诚建设性的方式缓解当前中东和海湾地区危机，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得到解决。双方重点就推动地区局势降级、打破军事僵局，以及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2: 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8月27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26号晚

0: 日27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包括乌首都基辅市、哈尔科夫州、敖德萨州、苏梅州、波尔塔马州在内的10个地区遭到袭击，多个关键基础设施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空军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27号上午9点，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一枚镐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和7枚弹道导弹，以及225架无人机。乌境内15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11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
1: 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8月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3名头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1年半。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近期美伊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的焦点。美国和伊朗正处于军事对峙降温、经济对抗升级的僵持状态。那么纵观当前的美伊最新局势，您有哪些观察？
4: 这个星期美国对伊朗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军事打击的选项暂时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更大规模的经济绞杀战。伊朗的反击招数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断中东石油出口，抬高国际油价，进而增加美国的通胀压力，这对美国经济也有巨大的破坏作用。美国海军最近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给一些油轮护航，想借此增加原油供应，但实际的通行量还是远远低于战前水平。所以说美伊必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否则双方都会非常痛苦。如果直接谈判暂时行不通，那他们就会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谈判。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美国演戏，看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搞不定伊朗。无论是军事战还是经济战，这场战争拖得越久，给美国造成的伤害就会越大。
3: 4天前，也就是8月24号，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要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力度，加快防空导弹的交付速度，同时将向乌方分享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包括在乌克兰当地建立生产线等。那么今年以来，英法德等欧洲大国为什么在军事援助乌克兰问题上表现得一个比一个积极？
4: 究其原因主要是两点。一个呢，是他们认为俄罗斯在战场上打得不好，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利用乌克兰进一步消耗俄罗斯，这对他们有利。第二呢，是因为美国今年基本退出了乌克兰武器供应链，美国要和伊朗打仗，又要优先援助以色列，所以暂时顾不上乌克兰了。那么欧盟就成了援乌主力，今明两年欧盟各国要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这笔钱由欧盟各国分摊。那这些钱最终会花在哪儿呢？英法德现在争相拿出自己压箱底儿的先进武器，就是要抢乌克兰的武器订单，才能把掏出去的援助款再赚回来装回自己兜里。这种国际援助其实就是披着道义外衣的利益交换。
3: 8月24号，美国宣布正式撤销一项认定，不再把叙利亚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同时美国还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其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您觉得美国的这些举动有何用意？
4: 美国摘掉了叙利亚头上那顶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帽子，这样叙利亚就能重新回归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世界金融体系，这对他搞战后重建当然很重要。为了这一天，叙利亚新政府全面疏远了俄罗斯，全面肃清伊朗的影响力，在安全上为美国以色列马首是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主导叙利亚新政府的沙姆解放组织正是美国此前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现在他们肯听美国的话，所以就可以不再是恐怖组织了。美国只凭一己私利来界定谁是恐怖组织谁不是， 那么他领导下

0: 反恐行动就越来越没有公信力了。
1: 澳大利亚安全专家和前军方官员近日表示，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澳大利亚西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这可能表明澳大利亚正在为美国潜艇在该基地的永久部署做准备。然而澳大利亚潜艇局否认了建立美国永久基地的说法。那么美国近来不断强化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布局，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这个新基地呢，是美国在澳大利亚新建的军事基地群的一部分。它距离澳大利亚西南部城市珀斯只有30公里，面向南印度洋。另外，美军正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新建大型海空军事基地群，这些基地都面向南海。他们还要在澳大利亚东南部肯布拉港建起另一个核潜艇基地，这个基地面向南太平洋。那么有了这些基地，美军核潜艇在南半球也可以进行维修维护、弹药补充和人员休整。美军不仅要控制北半球的重要海峡和岛链，现在还在南半球投其不止。这是美国着眼于未来大国竞争而进行的全球军事布局。
1: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达到约 8.9 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最终规模还有进一步上调的可能。有分析称，要警惕日本未来计划将大量资金投向进攻性武器研发与列装等举动。在您看来，日本接下来会重点发展哪些武器？
0: 一个国家想打什么仗，就要提前准备什么武器。所以我们看一看日本下一年度防卫预算的细目表，这里面说啊，日本要研制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就是能装在潜艇上的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日本现役潜艇安装不了这种导弹，可见日本马上还要研制列装排水量更大的新一代潜艇。另外，日本还要研制可以攻击陆地目标的无人潜艇，要开发新的攻击型无人机，要研发新型战术 AI 卫星。日本想在亚太建立军事霸权的野心已经包藏不住了。
1: 法国空军近日宣布，将于9月初启动新一轮天马远程部署行动。本次行动的任务编队包括四架阵风 F4 战斗机、三架 A330MRTT 加油运输机及两架 A400M 重型运输机，参与人员约300人。任务编队将依次穿越北极、印太、中东三大战略区，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法国这次代号天马的行动有点天马行空，他们要用9架军机在38天内飞越北极、亚太和中东，确实足够吸引眼球啊。但这次行动呢，却没有顾及对法国来说利益攸关的非洲，所以你说这算是示威还是作秀呢？值得注意的是，法军这次要派出的阵风战斗机、 A330 空中加油机和 A400 运输机都是欧洲或法国造。法军其实也装备了美国产的 C-130 系列加油机和运输机，但这次环球飞行任务当中，法国要突出自己和欧盟的主体地位，美国武器被边缘化了，这又何尝不是当前法美欧美关系的写照呢？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最近美国国防部悄悄给了波音公司一个大合同，未来11年里，美国政府要向波音公司支付1300多亿美元，继续采购和升级 F-15 战斗机，这样 F-15 就要跨越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三个时代，在美军中至少服役63年。这飞机真的好到这种程度了吗？ F-15 设计水平确实比较高，也在不断的搞技术升级，但是它能获得这份单一来源大合同，确实有照顾成分。美国的两大航空巨头当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靠着隐身技术一枝独秀，它生产的 F-22、F-35 可以说吃尽了隐身红利。反观波音公司，近年来从客机到军机，技术水准实际都是在下降的。即便如此，美国政府还是要给它合同养着它。那么这既是为了维持两强竞争的格局，避免洛马公司一家独大，同时也少不了游说集团的幕后操作。看来美国军工产业江湖除了打打杀杀，更多的是人情世故。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

0: 乌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1: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3: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4: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丘，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

0: 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2: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2: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7: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6: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8: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6: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7: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6: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9: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 把地球科学拓

0: 扩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2: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3: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2: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3: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5: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6: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7: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5: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7: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5: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7: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5: 像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7: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8: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9: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7: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0: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7: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

0: 到如今的八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 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0%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2: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2: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出两人，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预计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当地如何应对？风雨浪潮叠加带来哪些影响？
0: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
1: 首批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冲刺明年9月开学。记者探访，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背后是否酝酿更深层的教育变革？
0: 日本自民党进贡丑闻持续发酵，从派阀潜规则到地方锁金，日本政坛为何积弊难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消息，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食品、饮用水、帐篷、折叠床、发电机、棉被、毛毯等大量各类生活物资。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公告称，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27号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宣布，将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特朗普还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表示必须叫停。随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回应称，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说，加拿大人也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永远都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27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双方谈判代表可能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相关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首战打响，中国男篮客场对阵卡塔尔男篮，最终中国队83-57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世预赛第二阶段首胜。下一场中国男篮将在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3: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 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各类生活物资，包括青稞20吨、大米50吨、饮用水15500箱、方便面2600箱、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棉被8054床等。
0: 据了解，吉隆方向目前已投入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3: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将近2天的时间，最新救援和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首先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吉隆的最新救援进展。
4: 主持人好，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我现在走在吉隆镇的街道上，外面的天其实还没有亮，外面的气温大概是8摄氏度左右。从这几天吉隆镇的天气来看，昨天凌晨我们出发采访报道的时候还在下雨，但是白天的时候雨基本上停了，现在的雨其实也没有再下。我们昨天进入到这次受灾的核心区的时候，雨也基本上停了。我看到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吉隆口岸的白天会多云有阵雨，中午之后易出现对流天气，今天夜间的时候有小到中雨。这两天我看到吉隆镇的街道上陆陆续续地排满了救援的车辆和物资的车辆，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昨天我们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了通信信号，抢救通信保障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根据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介绍，受现场客观条件的制约，抢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从应急车的畅通到基站的畅通，目前已经成功抢通了1座基站，新增了2座基站。那么西藏交通运输部门也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投入了8节机、装载机等。

0: 全力开展清淤保通工作，同时全面开展灾害区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和核查。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800米左右。目前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的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等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主持人，
1: 那目前吉隆的游客转移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了呢？
0: 目前灾害发生之后呢，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相关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计划前往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了耐心的劝返，积极的争取酒店的支持配合，点对点的劝说引导已经入住的游客尽快离店，争取他们对抢险救援工作的支持。昨天我们走访吉隆镇的多家酒店，了解到大部分的游客已经于昨天的早上陆续的离开了吉隆镇。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累计有555名受影响的游客完成了疏散的转移。目前在吉隆镇并没有滞留的游客。那在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针对灾害受灾群众的应急处置工作也启动了，各类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这次转移安置工作对于受灾害威胁的区域群众做到了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时也同步统筹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各项生活服务保障，确保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平稳有序，全力的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我们了解，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下列乡郭巴村180人、色琼村40人、拉比村107人，那么吉隆镇的老江村55人、冲色村88人、施工队26人。后续进展和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2: 昨天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了24顶应急帐篷，并协同萨勒乡政府工作人员提前梳理地势较低、可能受到泥石流威胁的色琼村、拉比村、郭巴村群众数量，按照分批有序转移方式，将320多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
1: 灾害发生以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两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呢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

0: 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好的，江小晨。
2: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两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3: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3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4: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三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3: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体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4: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这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载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3: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域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4: 总批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机翼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各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3: 目前两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1: 灾害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2: 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6: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

0: 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0: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屑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1: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0: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1: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0: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2: 据了解，根据救援保障需要，专家工作组已组成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及流域周边等4个应急调查组，编制形成应急调查工作方案。
3: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5月5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动态。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根据尼泊尔警方等相关部门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3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更多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晨六点，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即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其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7级。预计浙江东南部、福建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3: 详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浙江。浙江省防指决定于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2: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洞头已经进入到全面管控状态。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本台记者李雨欣。你好，李雨欣，目前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的三排社区的雷网澳片区的一个澳口啊，就是现在台风沙德尔即将要登陆了。那我现在所站到的这个来到的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一个朝南的一个澳口。那由于这个台风它是从西北方向刮来的，所以我在现场可以看到我眼前的这个海浪，它是从西至东一浪接着一浪的拍打在这个岸线的礁石上，现在已经溅起了2-3米的这样的一个浪。那虽然说我们昨天来
1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0888。
1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6: 啥好消息啊？
1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6: 是吗？
1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6: 地址在哪儿啊？
1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4: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7: 对，
18: 嗯，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福建福州的市区。那昨天呢，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福建市出现了高温天气。今天早上很明显天气已经是阴沉了下来，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生降雨，预计会在午后会有降雨情况。那福建省防止呢，是于昨天提升了防台风应急响应到了2级，并且维持了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呢，都在密切关注台风沙的动态以及风雨浪的影响，部署防范措施，组织人员转移地点，扎实做好应对工作。那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呢，福建海事局是在昨天启动了防台风的1级应急响应，进一步加强临灾防御工作。福建海上交通关停撤转已经全部落地，目前福建沿海的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沿海57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转移撤离海上作业人员超过4000人次。那福州城区的排水公司也是紧盯34处的积水风险点，对雨水边井进行清掏，对雨水管道进行疏通，做好33座雨水泵站巡视维护。应急倒班点备足子母式隆吸水、智能履带式机器人等硬核设备，抢险车辆完成了全面的维护保养，随时可以机动处置。那福州市的古岭度假区、福州三江口植物园、连江县所有景区景点都已经陆续发布了闭园通告，暂停对外开放。福州市内河航线也从25号起全面停航，平潭68海里景区、仙人井景区、龙王头海洋公园等滨海景区已于26日18时起全部关闭，长乐下沙海滨度假村实行全面闭园。当地也加强巡逻值守，严防游客私自进入沙滩区域。那国网福建电力也已经集结了803支抢修队伍，13255人进入待命状态，备好发电车、隆吸水、排水方舱等应急装备。各级救援力量预置布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主持人，
17: 嗯，那么气象专家提示哈，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效应。那么此次台风预计给福建造成哪些风雨影响？
18: 嗯，好的。那台风沙德尔登陆后呢，将横穿福建北部地区10个小时左右，降水将集中在台风中心附近以及南侧，降雨的最强时段会在27日的夜间到28日。闽东渔场和福建北部沿海 地区最大风力可以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福建北部地区陆上阵风会有8到10级，高山海拔地区部分可以达到11到12级。那福建中北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在过去的一周呢，福建刚刚经历了今年以来最强的持续性降水过程，在短暂的间歇过后，沙德尔又将给福建带来强风雨天气，特别是在福建的宁德地区，前期已经有600多毫米的强降水中心，那未来沙德尔的强降水中心也会集中在宁德这一块，要特别谨记强降水带来的叠加效应。这一次沙德尔的强降水将与前期简拉维的强降水高度重合，要注意防范山洪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7: 好的，万村玲。
3: 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东南地区期间正值天文大潮，台风带来的强降雨、风暴潮叠加天文潮将会使东南沿海风浪显著增强。
17: 那么什么是天文大潮呢？我们知道海水每天都在涨落，叫做潮汐，主要受月亮和太阳引力的影响。每年农历初一十五前后，太阳、地球和月亮几乎排成一条直线，太阳和月亮的引力叠加会让海水涨得比平时更高，潮差也最大，这就是天文大潮。今天是农历7月16，正是本月天文大潮的高峰期。
3: 风暴潮则是指在强烈天气系统，比如热带气旋、温带气旋、强冷空气等作用下引起的海面异常升高现象。由台风引起的风暴潮就叫台风风暴潮。当台风移向陆地时，由于台风的强风和低气压的作用，使海水向海岸方向强力堆积，潮位猛涨，水浪排山倒海般向海岸压去。强台风的风暴潮能使沿海水位上升5到6米。
17: 具体来看，风雨浪潮叠加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台风沙德尔未来还将波及我国哪些地区？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笑的解读。
16: 这个台风未来路径来看呢，登陆之后呢，它北侧的副热带高压依然会比较强势，再加之冷空气的南下，它向西南方向移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它这个残涡甚至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并入到季风槽当中。那么从影响上来看，首先就是它滞留内陆时间可能比较长，所以降雨比较强。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贵州是陆续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大家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那么28号也是农历的7月16正处于天文大潮期，所以还要警惕风雨潮的三碰头。这个台风风暴潮和天文大潮叠加在登陆地点附近和它的北侧因为低压的抽吸和西岸风的吹袭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风暴增水，特别是台州、宁波这一带地区要警惕海水倒灌和漫堤的出现。
1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了我国第一版覆盖整个陆地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通过高精度配准，它可以把原始的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您可以把它想象成雕版印刷中的模具，不管后续哪个批次的生产成果，都能实现严格的位置套合，从而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统一的时空数据支撑。
3: 从我们每天用的定位导航、点外卖、收快递，到应急救灾、水利交通、城市规划，哪样都离不开一套精准统一的时空数据底座。它就像一个核心枢纽，一头连着前端的各类传感器，另一头对接后台的计算分析。此外，它还是所有地理信息应用的共同标尺。那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究竟是什么？因何而生？具体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如今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早已摆脱依靠双腿丈量土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阶段，利用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和起降时间自动巡飞自动查找问题，成为新型城市治理的前沿探索。在广东广州，一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正逐步成型，这究竟是什么，又如何服务于城市治理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沙分院总工程师龙启勇介绍，当地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低空遥感监测网广州鹰眼。这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既涵盖无人机机巢、低空通信基站、高精度定位模块、高分辨率遥感载荷等硬件资源，也有统一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字底座做支撑，从而实现全域国土空间无死角立体感知。
20: 我们在全市累计建成130多套的无人机机巢，为广州市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城市管理、水务、交通呢等多个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的地理信息服务，满足一次采集多方利用的需求。比如通过咱们无人机全域高频巡飞，搭载这个耕地的 AI 识别算法，自动捕捉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线索，实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那么在海洋与无居民的海岛精细化管理方面的话呢，无人机自动识别侵占滩涂、海岸违建、近海废弃物堆放等违法行为，那么规范海岸线的这个开发利用秩序。这些应用啊，都依托于统一的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底座，才能让无人机能够精确定位和起降，找到的问题也能够精确落图。那么目前广州鹰眼南沙子系统提供的服务已覆盖14大领域、88类业务场景，赋能咱们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
3: 如龙启勇所说，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21: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空间分辨率高，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二是定位精度高，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正摄影像几何精度不高的问题。
3: 为什么需要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然而目前各省份各行业在开展相关处理时所依据的控制基准和精度标准并不统一，也缺乏面向全国能够长期稳定应用的高精度统一基准，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影像成果在几何精度上存在差异，难以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
21: 可以实现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了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准确配准套合，形成全国统一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底图产品，确保基于卫星遥感影像采集的信息空间位置一致，提升数据生产效率，更好地实现自动化匹配，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7: 自然资源部还透露，15期间我国要加快打造国家数字空间基准，核心目标就是建成一套智能融合泛在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全面升级，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明年是雄安新区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书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书解高校，也就是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
17: 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新校区目前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的背后是否酝酿着更深层的教育变革？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走进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探访4所高校的建设进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0: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0: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22: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0: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23: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0: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0: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
24: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行。
0: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
22: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0: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
25: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0: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4: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0: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5: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0: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23: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全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视线转向日本，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多名议员爆出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
2: 该事件的关键人物藏内永夫近日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将于本周就此事问询相关人员。
3: 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如今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钱上出问题？金钱政治的积弊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7: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8: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7: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9: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心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7: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9: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

0: 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自民党中央层面、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积重难返。
1: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 3.5 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此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9: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10: 新角度，
11: 新活力，
6: 德惠交广之声 FM 八十九点七
10: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
11: 动听有我，
10: 乐享生活每一刻。
2: 世界每天在变，新闻时刻刷新，早八点第一时间锁定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聆听新鲜资讯，这里有你想听的想关注的事件，这里也有你身边的关乎自己的点点滴滴。8-9-7新闻早高峰。